0: 消息人士报道，指责美国是违反了停火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美国股市收市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把上市日期押后至明年。半导体股面临沉重沽压，市场担心存储晶片较高的定价利淡科技企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16点后，盘中一度倒升，但其后走势反复造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 0.09%。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 0.05%。 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 0.24%。 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6升5跌，医疗护理板块表现最佳，上升 3.16%。 晶片股成为沽压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 5.3%， 美光收市下滑 6%， 同业 Scandisk 更下挫一成，西部数据大跌 13%， 辉达亦跌 1%。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会对任何征收美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 8% 的关税。科技巨企普遍受刺激做好，苹果公司股价回升 3%， 微软升 5.7%。 总结全个星期，标普500指数累计跌 2%， 纳指累计跌超过 4.66%， 而道指则累升大约 0.6%。 纽约6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 4078.7 美元，升幅大约 1.2%。 不过全个星期价仍然下跌 3.44%。 布兰特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1.99 美元，跌 3.27 美元，跌幅 4.34%。 世界杯 I 组最后一轮赛事，法国以4-1大胜挪威，分组赛三战全胜，夺得小组首名出线。挪威金将阵容作出大幅的轮换，包括神锋夏兰德在内，多名主力均缺阵，整体实力占优的法国队随即控制大局。开赛仅7分钟，麦巴比在35米外精准传球助攻奥斯文丹比利先开纪录。比赛进行到20分钟，丹比利再下一城，帮助法国扩大优势到2-0。落后的挪威并未气馁，其后由阿斯卡特迅速追回一球。不过32分钟，丹比利再度攻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协助法国半场领先3-1。换边后双方放慢节奏，直至下半场补时阶段，法国队由道尔头槌破门锁定胜局，最终以4-1取胜。法国以三战得9分，高居 I 组榜首出线。挪威则以小组次名晋级32强。同组另一场赛事，塞内加尔以5-0大胜伊拉克。塞内加尔赛后暂时保留了出线的希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
7: 讲钱讲故事，
8: 主持陈以缇，
6: 联同郑宏泰博士。

0: 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世事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午5点，
2: 一齐讲钱。

0: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4: 开始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早晨啊，梁志雄医生。
5: 早晨，你 Karen。
4: 早晨，早晨。
5: 最近大家都听到好多唔好开心嘅消息啦，大埔王复苑啦，
4: 系之前嘅火灾啦，
5: 火灾，唔定只话成层楼烧晒，有好多人无家可归，最重要就亦都好多人因为咁而丧命。所以呢件事亦都引起社会好多人好多嘢唔好明嘅。有一样特别唔明咧，就系嗱，我哋大部分都知道。一座大厦或者一个屋苑咁多，一定有啲业主立案法团。某种程佢系一个法团嘅 committee 啦，可以咁讲，系做管理或者决定依间屋苑要做啲咩嘢。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我亦都知道咧，呢啲咁嘅立案法团之下咧，有个叫大厦管理组织嘅。咁两个嘅关系系点咧？第一，好多人唔明白就系话一个大厦系咪一定有个要有业主立案法团咧？第二样嘢就系咪一个大厦一定要有个管理公司咧？第三就管理公司同嗰个物业、那个业主立案法团物业管理公司个关系系点咧？因为呢件事引起好多人哋以前算啦，有个业主立案法团佢搞掂晒啦，业主立案法团话请边个做啲管理公司由佢定啦咁。但系而家发觉，咦，好多人唔明系咩嘢喎？咁我哋今日好开心啊 ，Karen， 就请到咧
4: 香港物业管理学会嘅会长，
5: 冯国雄博士同我哋倾下呢件事，同我哋喺呢度解释下，等我哋明白晒成个运作系点样啊！当然啦，我哋今日讲嘅嘢就完全唔会系涉及到而家个独立委员会调查委员里头嘅所谓法律上嘅嘢，但系我哋讲个大原则，我想明白呢样嘢。多谢你，阿冯博士。
6: 啊，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5: 喂，嗱，呢个行业。大家都唔係太明白，想問一問你第一樣嘢就點解你會入呢個行業？
6: 我入啲行咧就機緣巧合啊！
4: 幾年前啊？
6: 我1989年入行，
4: 八九。
6: 咁但係咧，我83年就出嚟做。
5: 喂，咁我問一問你，係咪工程或者建築界嘅背景嘅咧？
6: 唔係啊，唔係
5: 嘅，
6: 我係讀法律先嘅。
4: 法律嘅，係
6: 我其實係。
4: 但你應該走去做律師咁樣。
6: 我冇最後冇考律師牌啊。咁咧就讀完法律之後咧，
4: 走咗另外一條跑道。
6: 係走咗另一條跑道啊！咁我其實係睇樹人學院嗰陣時，即係而家樹人大學咧讀法律。先嘅，咁啊读完之后咧就一路读咧就一路亦都睇律师楼做兼职，咁啊毕业接之后咧继续去律师楼做嘅，咁一路考一啲法律嘅试，
5: 法律嘅嘛，
6: 咁做咗6年，机缘巧合之下咧有间公司有个小型嘅发展商，咁佢系请一个经理，咁佢要有法律嘅。背景啊，即系佢又唔系揾个律师，佢系揾个 manager 啫。咁咧就需要识咧就租务嘢，即系识签租约，仲要系追欠租。咁啊，同埋咧就帮佢做啲 leasing 啊、租务啊、揾租客啊呢咁嘅嘢。咁点解咧？因为嗰个发展商背景咧，佢自己起啲楼啦，就唔系好多，有几栋楼嘅啫。
4: 但系你要帮手收租，管理啲租务嘢啦。
6: 帮你去管埋啲租务，帮佢管埋大厦。
4: 又要识下法律，
6: 又要识法律，因为要追欠租啊。咁我喺律师楼做咧，就嗰时做啲民事诉讼嘅追欠租啊、签租约啊，亦都做啲整遗嘱啊，咁啲咁样问嘅。咁我又读过法律。又做过呢啲咁，佢一拣就拣咗我，咁啊转行啦。咁当初谂下转行都系一个即系几大嘅改变嘅。
4: 系啦，因为你跌埋心水，我估你嗰当时读法律都系想做律师噶嘛。
6: 当时系嘅，
4: 系咯，
6: 当时系嘅。89年呢个咁嘅机会，谂起我决定试一试。
5: 嗰阵时系咪因为 地产卖楼蓬勃啊！
6: 嗰时好蓬勃，嗰时咧律师楼都好蓬勃。
5: 系律师楼都唔系要做 conference 嘛？
6: 系
5: 买屋就要去律师签名啦。
6: 冇错，嗰时 conference 嗰啲律师费咧，仲未有个即系未开放嘅，仲系有个按有个 scale charge 嘅。
5: OK
6: 啊，咁我哋见到啲律师费咧，哇，即系好似冇律师啊。
4: 系啊，
6: 因为咧一单嘢有买卖合约啦，有个 assignment 啲 assignment 咧，仲有份。按揭契，起码都三件嘅，起码三件文件，咁啊收个律师费咧，以当时嘅人工水平咧，其实系好贵，
5: 好贵
6: 嘅，好贵嘅，所以当时律师系好发达嘅，系啊，咁只系冇理由转行，
4: 系啊，
6: 但系嗰时嗰个阶段我系未做到律师啊，
4: 咁
6: 试下咯，
4: 又觉得有个机会啊，尝试下啲嘢，
6: 系啊，咁入到去之后咧，原来咧就当时嗰个发展商已经楼就已经冇乜再新嘅 development， 有少少嘅啫，咁但系现有嗰啲咧。又要帮手睇住，帮手出租，帮手管理，帮手去代表佢哋咧做好多佢拥有嘅物业嘅业主立案法团嘅代表，即系我个人要帮啲老板，帮老板要做啲咁嘢啊，咁啊开始接触物业管理，即系自己又要管。
5: 咁嗱，头先你讲啊，冯博士，其实去同佢叫人去揾客嚟租屋，租屋之后要交租，嗰啲都系物业管理嘅一部分嚟嘅咩？
6: 如果你用宏观嘅层面去睇咧，其实都系物业服务嚟嘅，租务、地产代理、物业管理、估价，
5: 系 OK，
6: 其实都系物业服务嚟噶，
5: 都系物业服务。
6: 你睇下有啲大行咧，有啲所谓嗰啲大啲嘅 agency firm， 其实佢入边好多服务内容噶。有物业管理，有 investment， 有 estate agent， 有 valuation， 乜嘢就咁你宏观就物业服务，某种
5: 程度系一个物业管理公司要做嘅嘢
6: 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入到去咧，原来哇，又要一脚踢嘅，又要揾租客，又要管住收租，又要帮佢管理大厦。
5: 你有冇去喷红油啊？
6: 冇呢样嘢。但系咧，我当时咧，我有样嘢我做得几好嘅，我自己都有啲自豪嘅，就系、是、当时因为老板嗰啲楼咧，以前租务咧就分 part two 同埋 part four tenancy 嘅，即系第二部分楼宇、第四部分楼宇。第二部分楼宇咧就系好早期已经租落噶啦，咁佢个加租咧就有 waiting and valuation， 去审批嘅，你先加得。
5: 即系唔可以求其加，
6: 唔可以市场价嘅，
5: 唔可以市场价。
6: 系啦，part four 咧就系你市场价自己倾掂佢嘅。
5: 系
6: 啊，咁我就帮老板好多物业将佢 part two 转到成 part four。咁佢个
5: 哇，我好开心，我而家都做
6: 好开心吓，所以当时我都好快升职嘅，由 part two 变 part four， 咁咧就个 rental income 咧应该 double 咗，最低限度 double 咗，
5: 一定啦，
6: 系啊，咁就我咪做咗即系
5: 部门嘅
6: 头啦，系啦系啦，
4: 咁喺嗰间公司做咗几耐？
6: 我做咗四年，
4: 哦，做咗四年，
6: 做咗四年，跟住有另一个发展商，系啲中小型发展商咧，
4: 又大啲啦，
6: 大啲又大啲啊，咁啊。
4: 規模又大啲啦，睇多啲單位啦，
6: 係啦，冇錯冇錯，咁咪又過去，
4: 又過咗去啦，
6: 又過去啦。
4: 即係嗰啲人問問咩魚唔過塘肥嘛，你就話你咪一次肥過一次咯。
6: 冇，
5: 唔係咁呢個啱嘅，咁人係有上進心㗎嘛。
4: 係啊係啊，
5: 我做咗喺依度，發覺有第度。
4: 咁當時你都會諗下自己冇轉錯行喎，嗬？
6: 嗱，當時反而冇咁諗，但係而家今日咧，我好多律師朋友咧，當時同我哋講咁嘅方式去咧，佢就話我轉得啱。
4: 咁
5: 好老老实实又问翻你呢句，咁其实到而家你有冇觉得自己系转错行？你系应该继续做律师？
4: 即系
5: 今时今日嘅环境系继续律师好，因为做呢个行业好咧？
6: 我个人觉得冇转错行嘅，
5: 冇转咯，
6: 系啊，系。点解咧？我去到第二间完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系可以用一个好短时间咧就可以 qualify 咗做律师嘅。当时九七前啊，咁咧就嗰个方法咧，当时回归前咧就如果你睇英国去 admit 咗做律师先啦，跟住翻嚟香港咧就 cut 翻个印嘅啫 ，cut 翻个印就即刻 admit 上
4: 啦，已经 OK 啦。
6: 咁我去到嗰阵时咧，我就已经争最后一步，争最后一年就要去嗰边咧读一个当时叫 solicitor final， 即系等于今日嘅香港嘅
5: PCLL
6: 系啊，当时喺英国咧叫 solicitor final， 咁今日改名啊，英国改名叫 legal

0: Pettis、
1: yep,
0: 啊、香港叫 PCLL、啊。咁我读埋嗰度呢我就可以。
1: 我可以做律师㗎啦。
0: 睇嗰边即刻 admission 嘅。
1: admission。
0: 因为我本身系当时已经 qualify 咗 legal executive。legal executive 呢就系 exam 咗 articleship 嘅。即系唔使 train 啲 solicitor。
1: 唔使跟师傅嘅。
0: 係啦。咁如果我读埋嗰年呢去嗰度呢admit 咗之后咧，咁我翻嚟吸翻睇
1: lawsuit 咯，已经
0: 咁就得噶啦。咁我当时好多行家朋友都系咁嘅途径翻嚟嘅吓。
1: 好啊，好，一阵翻嚟再倾。
2: 好。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2: 无惧困难，
5: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2: 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3: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香港物业管理学会嘅会长阿冯国雄博士。
1: 佢叫做阿 Lobo 先啱，
0: 系啊系啊。
1: 我哋追翻头先嗰样再问你，
0: 系
1: 咁点解唔去攞埋个律师资格，又先至做你而家行咧？即系一年嘅时间啫。
0: 我当时睇咧就咁嘅，当时嘅律师收费咧开始系取消嗰个 skill charge，
1: 咁咪仲好，可以收多啲都得啊。
0: 事实唔系噶啦，跟住就冇咗 skill charge， 就大家就会恶性竞争。
1: 哦 ，OK， 可以即系
0: 咁就即系话咧，就收咁贵，大家就会斗平噶咯。
1: 系斗平，
0: 系啊，大家斗平噶咯。咁加上咧就会准备回归啦嘛。
1: 系
0: 啊，咁系咪啊读英国嘅法律会会唔会系走去读中国律师仲好啲？
1: 系啊，冇错。咁既然嗰行你又做得咁开心啦，
0: 系啦，
1: 继续咯。
0: 系啦，系啦，吓。其实如果讲翻转，我第一间发展商嗰度咧，我就有个机会咧，因为我读树人，
1: 系
0: 咁啊，树人当时咧就同中国人民大学咧法律系有合作啊，保送啲学生咧去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法律硕士
1: 系法律硕士，
0: 咁我系第一批。
1: 系啊，
0: 其实我同而家一个立法会议员咧，当时都系一齐同一批去读嘅吓。咁我报晒名，亦都收埋我。咁但系最后我冇成行，冇成行啊，冇成行，因为我老板话，唉，嗰时系好少人咁样谂嘅，去翻大陆读书嘅。咁啊，
1: 当时系啊，
0: 系啊，佢话
1: 做得咁好，无谓走啦。
0: 嗱，升职加薪，你唔好走。咁我就俾佢咁样。

0: 去咗啦，
1: 吸引咗，
0: 系啦，咁冇去到吓。
2: 咁啊，人生系咁啦，行一条路行下，发觉咦几有兴趣，又好稳定，咁继续做落去咯，系嘛，继续落去又有机会慢慢升职啊，做更加做为社会做嘅嘢。
0: 系啦。
2: 咁啊，第二样嘅问题咧，头先我都讲过，好多人唔明白业主立案法团同你个物业管理公司
1: 个关系，
2: 个关系系点嘅咧？
0: 系嗱，而家咧就香港嘅业主组织入边咧有两类嘅，一类咧就叫。业主立案法团，咁业主立案法团咧就睇法律上咧系有个法人身份嘅。
2: 喂，咁我又查量问你，系咪一定大厦或者基层一定有个业主立案法团嘅咧？
0: 啊，唔一定嘅，
2: 唔使
0: 法例冇规定，
2: 冇规定
0: 啊！但系政府系鼓励嘅，因为1993年嘅时候咧，政府有条条例叫《建筑物管理条例》，
2: 系
0: 嗰条条例系修改1970年嗰个多层大厦业主立案法团条例，将佢修改，大幅度修改。改埋名就叫建筑物管理条例。咁呢条条例呢修改呢就係鼓励业主成立业主立案法团。鼓励。咁所以呢 ,93 年之前呢业主立案法团唔多㗎。
2: 唔多。
0: 93年之后呢开始到而家就慢慢多啦。
2: 多
0: 啦。但都冇規定你一定要㗎。
2: Okay,
0: 只係鼓励。鼓励。Okay, 好啦咁第二类呢就叫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呢就唔係法人机构嚟㗎。佢係 under 个公契入面。通常公契条款咧话你可以成立一个叫业主委员会，咁呢个业主委员会咧只系一个咨询组织 （consult advisory body） 嚟嘅啫，即系你可以俾意见，因为佢唔系法人组织啊嘛，咁佢就控制唔到管理公司嘅个大厦嘅管理权咧，始终睇个管理公司度，佢只系有一个业主嘅咨询组织叫业主委员会嘅啫。
2: 哦 ，OK，
0: 两者法团咧，
2: 咁我谂你系引入咗佢大厦管理。公司啦，
0: 系系，
2: 咁系咪一定要有个大厦管理公司咧？每座大厦都
0: 嗱，每座大厦而家新入伙嘅时候咧，如果佢卖散咗佢咧，咁一定有份公契先。咁公契咧一定会委任第一个公契经理人，即系管理公司，一定有一个。
2: 咁即系法例上一定一座大厦或者一层楼一定有个管理公司。
0: 而家一定系，而家一定系。
2: 而家一定系，
0: 如果佢卖散嘅话咧，一定有一个管理公司嘅。
2: 咁譬如我旧楼都四层嘅，咁都要请个管理公司啊？
0: 旧楼四层嘅，佢以前咧，佢就冇，通常系五六年之前咧，五六五四嘅时候咧，就未有公契呢个概念嘅。嗰啲大厦咧就唔卖得散嘅，一卖咧就成个 number 卖嘅。一卖就成个 number 卖嘅。咁如果都系一个业主嘅啫，如果一个业主嘅话咧，法例冇要求佢有个公契嘅。咁咧就唔使揾管理公司嘅，
2: okay.
0: 你作为业主，你要管埋佢咯，自己物业嚟噶嘛，你咪管埋佢咁解啫嘛。
2: 若果有公契就一定有个物业管理公司，系咪咁解？
0: 个条款入边一定通常都有个管理公司，
2: 因为通常就一定系两样嘢嚟噶嘛。
0: 如果你屋苑大型屋苑咧，政府系嗰个 lands department 嗰度咧，佢入边有个部门叫 LACO 啊，佢系审批啲公契嘅。
2: 哦 okay.
0: 如果你咁大屋苑，你唔揾管理公司，可能我觉得佢唔会批俾你嘅。
2: 系啊，
0: 即
2: 系冇法律话一定要，不过应该要
0: 个公契就规定要。
2: 公契规定应该要。
0: 系啦，咁你有间管理公司，嗱呢个系第一任经理人。咁但系如果你成立咗业主立案法团之后咧，你可以炒咗佢，你变翻冇管理公司都得噶。
2: 可以变咗冇管理公司都得。
0: 可以比如我炒咗佢，我成立法团之后，我当家作主，我炒咗第一任经理人，即系所谓我哋叫公契经理人 DMC manager，炒咗佢，咁我哋唔请啦，唔请个另外一间啦，我哋法团自己管翻 ，fine OK 噶
2: ，OK 噶，
0: 系啊
2: ，OK
0: 噶，但系第一次咧一定有一个，
2: 第一次一定
0: 系有个经理人。
2: 咁我分咗两样嘢啦，哇，即系发觉越嚟越多嘢要问，
1: 好精准啊！你问得
2: 嗱，咁你头先有个叫 advisory body 啊，
0: 系
2: 咁系咪一定要请个物业管理公司咧？
0: 嗱。所谓嘅 advisory body， 我哋讲嗰个叫业主委员会。
2: 业主委员会啊，
0: 咁佢法例上佢唔系法人机构嚟嘅，咁佢唔聘请得管理公司嘅，
2: 冇权利聘请，
0: 亦都唔炒得个，
2: 又唔炒得，
0: 唔炒得嘅，佢一定要成立业主立案法团，成立咗业主立案法团咧，先可以召开业主大会，最低限度要50% 业主同意，先炒得个第一任经理人，咁先可以再重新再请一个新嘅管理公司，或者唔请。自己管都得，但如果业主委员会咧系唔做得呢样嘢，因为你冇身份嘅，你只系俾意见
2: 嘅
0: 啫。
2: 嗰个系 advisory body 系冇身份，
0: 冇身份嘅，系啊。
2: 咁啊 soft 咗，咁好啦，咁到最重要嗰样就业主立案法团同管理公司个关系系点咧？边个管边个？边个 advise 边个？边个话呢样唔做得？边个要咁样做咧？
0: 冇错，嗱，如果你屋苑入咗伙一段时间，通常咧两年到啦，年零两年到啦，咁咧管理公司就要帮业主召开一个第一次业主大会， 咁睇下
2: 个公司，

0: 下团之前咧，
1: 系
0: 咁啊，管理公司边个出粮俾佢？
1: 佢收管理费噶嘛？
0: 个管理费系成间大厦
1: 系啊，
2: 啲住客夹噶嘛，
1: 业户俾噶嘛，
2: 每一户咁样俾噶嘛。
0: 咁边个去定？应该系1500蚊一户啊，抑或2000蚊一户咧？边个去定咧？
1: 系好问题，好问题。嗱嗱，因为范生卖楼嘅时候咧，佢卖楼嘅时候咧，已经话俾你听咧，你入伙嘅时候咧，你个管理费几千尺？
2: 系
1: 啊，因为通常卖楼
0: 系边个定啊？
1: 发展商。
2: 嗯，
0: 我发展商定嘅
1: 系啦，系啦，咁佢通常佢会咨询佢下边嘅管理公司，
0: 系、
1: 啊、就计一计大概入伙嘅时候咧，每个月开支几多？
2: 咁系咪跟地区噶？
1: 啊，唔系嘅，唔系嘅，
2: 唔关事。有啲区系哇，啲豪宅区就会贵啲咁样嘅，唔关事嘅。
1: 唔关事嘅，其实睇设备设施
2: 有几多，哦、即系入边可能啲会所咧就要打埋落去啦。啊，你嗰度又有泳池有剩，咁你管理费就会多啲。
1: 系啦，你讲个地区有关系咧，就主要因为如果个地区越远越偏僻，好难请人嘅。咁你当然贵，
2: 因为你嘅人工，
1: 人工高
0: 都
1: 系
0: 系
1: 啊，
2: 系系系，但系就唔系直接话，因为佢嗰个地系啦，但系就系啲人去翻工嘅时候，你远咗，交通津贴都多啲，
1: 冇错，
2: 所以个成本高咗，
1: 冇错。
0: 喂，我哋休息翻嚟再倾，越嚟越多嘢想。
2: 你一讲到管理费，我呢啲就夹个头出嚟嘅，即刻。
0: 你而家系俾紧好贵嘅管理费。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提示，本港以南海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向北移动。预料今朝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外出的时候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亦都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天文台亦都发出了强阵风的提示。跟着讲下财经消息。美国股市收市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将上市日期押后到2027年，半导体头面临沉重的沽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16点之后，盘中一度倒升209点，其后走势反复做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是 0.0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是报7354点，跌3点，跌幅是 0.05%。 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报是25297点，跌60点，跌幅是 0.24%。 晶片股成为沽压的重灾区，美光股价收市下滑 6%， 同业 Sandisk 更加下挫 10%， 西部数据大跌 13%。欧洲股市亦都下跌，市场对美国同伊朗局势以及前景不明朗感到担忧。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508点，跌21点，跌幅系0.21%。德国 DAX 指数系报24671点，跌323点，跌幅系1.29%。法国 CAC 指数系报8384点，跌46点，跌幅系0.55%。总结全星期的表现，英国富时指数累计上升 1.4%， 德国 DAX 指数这个星期累计下跌 1.3%， 法国 CAC 指数就累计下跌 4.3%。 国际金价上升，美国通胀数据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缓解市场对联储局未来加息的部分担忧。美国国债孳息率随之下跌，纽约六月份的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78.7美元，升幅大约是 1.2%。 不过全星期计仍然下跌 3.44%。 国际油价就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协议，但没有表明会否令双方重返敌对状态。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纽约8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 69.23 美元，跌 2.69 美元，跌幅是 3.7%。 布兰特8月份的期油收报每桶 71.99 美元，跌 3.27 美元，跌幅是 4.34%。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军星期五出动战机对伊朗发动

0: 军事打击，以回应前一日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击的事。美军在声明中指出，今次空袭主要针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的雷达阵地。美方指责伊朗在星期四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正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批评伊朗针对商船的危险行为已经违反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强调美军将继续保持警惕，确保各项美伊协议得到全面执行。与此同时，伊朗官媒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指责美国违反了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到920人，目前仍然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五点，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今次地震中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连续遭受2场7级以上的强震袭击，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的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仲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4%。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8: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9: World Cup， World Cup。
10: 法国全胜，伊拉克输到眼擎擎。香港时间今日凌晨，法国在世界杯 I 组最后一轮比赛，凭奥斯文迪比利上半场大三元，最后以4-1击败副选出击的挪威。隔篱塞内加尔5-0大炒伊拉克。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人强马壮，尤其是攻击力，相信决赛就冇乜边几队可以媲美噶啦。亦都一如赛前所料，3战全胜，每场都入到3球或以上。3场波基本上都冇乜受到太大考验。法国对手未定嘅，仲等紧其他小组嘅第3名球队，16强可能会对德国。挪威维持外围赛强势，喺射手荷兰协助之下2连胜，提早晋级。去到最后一场，明显流力收起荷兰，费事同法国硬撼啦，消耗战斗力啊嘛。呢、这个亦都不失为明智之举。淘汰赛将会对科特迪瓦，如果晋级就会斗巴西或者日本。非洲塞内加尔首场输俾法国不足为奇，第二场力战之下输挪威都冇晒办法。不过大炒伊拉克5-0之后，大概率系可以以最佳第3晋级淘汰赛。最后伊拉克场场惨败，都要受噶啦。同组系啲咁嘅对手，30部队都系无可奈何啊！
11: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 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2: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简论。
1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14: 继续人生马拉松啦！哇，讲到呢个管理费，梗系要问下啲专家啦。香港物业管理师学会嘅会长冯国雄博士，
15: 博士系博士，即系我相信点解我问多咧？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唔明白。
14: 交啊交紧管理费，
15: 交唔系交啊交管理费，又知道有个物业管理公司啦，咁又知道有个接将我发电，咁究竟两个系咩嚟？即系普通一个租客，一个月俾1,000-2,000蚊，哎呀，横掂俾你算数啦咁，但系唔知个。你由背后系咩嘢嚟噶嘛？好啦，咁第一个就个物业管理公司已经成立咗啦，一定有噶啦。跟住佢就会同啲业主讲：，喂，要成立个业主立法团，
14: 帮佢哋组织咁
15: 啦。咁你系帮佢组织立法团啦。咁佢成立咗啦。咁你两个关系系咩嘢咧？业主立法团同个物业管理公司个关系系点咧？
14: 即系大家嘅分工系点样咧？
16: 根据法例咧，如果一旦成立咗业主立法团嘅话咧，管理公司就降一级噶啦。大厦嘅屋苑嘅决定权咧就法团嗰度，
14: 即系嗰个法团就 override 咗嗰个物业管理。
15: 即系以前未成立咧，就个物业管理公司就系
14: 得佢
15: decision maker，decision
16: maker 啊，嗰个业主委员会 advisory body 咧只系俾意见嘅啫，意见可以听，但系我唔接受，因为点解咧？可能我要帮你承担责任噶嘛，所以意见接受，但系态度依旧嘅，可以以前系咁嘅，但系当佢成立咗业主立法团咧，就唔一样啦，因为佢当家作主啊嘛，咁我哋管理公司咧就变。咗咧系听佢
15: 听佢正告，
16: 咁所以降咗一级噶啦。咁你咪话俾我听点做咯。但当然咧，管理公司系要俾翻
15: 专业嘅意见
16: 佢，话俾咁样得，咁样唔得，应该系咁样嘅。即系我哋提供专业服务，你就话俾我，你俾指示我。
15: 系冇错，
16: 我俾啲意见你，你俾个决定权我。
14: 咁我想问阿冯博士，去到个极端咁，如果嗰个立案法团非常不满意嗰间管理公司嘅服务啊，所以或者佢哋倾咗好耐，都可唔可以炒咗佢，请佢嚟间？
16: 可以嘅，嗱，如果系公契经理人，就先所讲开嘅所谓有个公契委任嘅，我哋叫 DMC 咩，就公契经理人咧，炒佢咧就复杂啲嘅，
15: 因为嗰个第一个啫嘛，
16: 第一个，但系有啲一路管咗十几廿年都系佢噶嘛，你炒佢咧要唔少过50%业主同意先得嘅。
14: 即系要大部分嘅业主都同意，
16: 同意先得嘅，先炒得佢嘅。咁你除非你系一啲好突发嘢，好激发到啲业主，咁佢出嚟投票嘅，咁咪得咯。
15: 即系有权炒，但系当然一定有个理由啦。
16: 系啊，唔容易炒，
14: 得到
15: 有理由同埋
16: 支持，
15: 亦都有好多支持呢个理由系。
16: 系啊，而家咧反而唔容易嘅，点解咧？因为而家啲业主知道咧，有啲业主成日嘈冤掰话要炒个公契经理人咧，其实咧佢别有所图嘅。有啲人话，喂，我点解要炒佢？呢个系大发展商下面嘅管理公司，点解你咁想炒佢啊？你有咩企图啊？因为而家好兴就透过啲咩大维修啊，或者其他嘢咧，引入咗啲细嘅公司之后咧，佢又控制间细公司。咁
14: 有啲利益关系，
15: 有利益关系占
16: 据埋个法团啲委员，咁佢别有用心，有啲而家 realize 到呢个问题嘅，所以唔同意嘅。所以
14: 咁即系以前系都有过呢啲咁嘅。情况发生系啦，佢哋得到啲教训就知道真系唔好搞呢啲咁嘅嘢。
16: 我亦见过有啲业主话我唔同意噶，我点解唔信啲大发展商啊？佢唔会呃我嗰1,000+万嘅管理费噶嘛？喺屋苑度，但系你作为业主1,000-2,000万，你就好紧要噶啦嘛，系嘛？我唔同意，有啲系咁，我见到啲系
15: 唔系咁好明显啦。成座大厦里头个决定，咁睇佢自己点谂咯。
16: 系啦，冇错啦，
15: 睇佢自己点谂。
16: 好啦，当佢炒咗佢，咁搬做。法咧就系睇市场度咧，就再投标揾一个新嘅管理公司。咁嗰个管理公司就叫合约经理人啦，因为要签一张叫 management contract 或者 management agreement。咁所以呢个叫合约经理人 contract manager。
15: 咁同佢叫做
14: 管嗰个
15: 管理公司有咩分别咧？
16: 都系管理公司，只不过佢嘅身份咧就唔系 DMC manager。
14: 系啦
16: ，DMC manager 系第一任
15: ，DMC manager 系第一任，
16: 第一任嘅
15: 都系物业管理公司。
16: 系，
15: 不过就唔系 DMC，
16: 系佢系 contract manager， 合约经理人。
15: 经理
16: 系啦，咁佢就会履行翻。 管理公司的职责。
15: 即是其实他的工作

0: 一样嘅，
1: 不过名字就唔同咗。
0: 不过如果要炒呢个合约经纪人咧，就易好多啦，就按合约条款啦。
2: 嗯，就唔系头先，
1: 唔
0: 系嗰啲50%，
2: 系啦，就唔使话要得到多数住客同意投票啦。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1: 咁好啦，咁呢个合约
0: 经理人、
2: 管理
1: 公司人咧，同个业主啦，我话团个关系。都系一样嘅啫，
0: 一样
1: 降级咗少少啦。
0: 系啊，都系要听，
1: 都系要听
0: 指示嘅，听指示嘅。
1: 咁但系嗱，老实讲一样嘢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嗰啲唔系专业人士嚟。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佢有啲嘢，佢以为咁靓，佢咁整，
0: 系
2: 匿名嚟噶嘛，
0: 系啊，
1: 系嘛。咁呢个合约经理人同佢个关系会点？佢会话喂唔得个咁样咁样，系咪有啲咁嘢咧？
0: 绝对有呢个情况，嗱，管理公司咧一定会俾啲专业意见佢，应该减，应该减啊，咁但系最后听唔听咧，就法团管理委员会佢哋话事咁啊，
1: 佢话事
0: 啊，咁但系咧前一排就真系好多都唔听话嘅，佢觉得佢自己啱，佢觉得佢自己个决定先至系最正嘅，咁佢完全唔理会你啲专业意见，咁啊结果咧造成咧就好多啲纠纷。或者係啲有少少 unlawful 一擦邊球嘅嘢啦，擦邊球嘅嘢啦，咁咧就會出現咗。咁以前咧，我哋物業管理界入邊咧就，唉，你係老闆，你請我嘅，
2: 你話點就點啦。
0: 以前有啲咁嘅現象，你想點就點啦。只要唔係我自己做嘅嚇，你想點就點啦咁樣。即係舉個例子，睇停車場本身有個停車場入邊有100個車位嘅，根據個地契公契都係得100個車位嘅，但係。以前啲工厂大厦咧好兴咧，又是几十年前嘅设计，唔谂住有咁多车会使用噶嘛。但系而家多咗好多车用啦，上课落课咁啊唔够位用啦，咁咧就不如睇啲走廊啊或者边度咧，整
1: 多
0: 啲车位，拆多几拣多几位出嚟。管理公司阿经理帮我哋拣多几位，我等我哋收下租，咁咪一来解决
1: 咁得我啲管理费啦。
0: 系一来解决使用嘅问题，多人要求用啊。第二我多啲收入，咁咪减低加管理费嘅机会啦。咁样咁以往管理公司就一定听话噶，帮你嗱嗱嗱搵盘头去拣多啲车位出嚟咁样。但系严格上呢个系违反地契噶嘛。
2: 咁点解啲管理公司会咁顺从咧？惊佢炒佢啊？
0: 系啊，
2: 惊
0: 到冇合约咯，
2: 系
0: 啊，惊到冇份合约咯。
2: 咁因为嗰啲系合约嘅管理公司，
0: 系啊系啊，就算唔系合约，系公契经理人，佢都惊佢炒佢噶嘛。
2: 哦，因为大班人一齐群起就惊。
0: 系啊，好啦，咁但系而家今日咧，因为有个新嘅法例叫《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喺2016年咧通过咗，咁啊2020年咧就开始执行噶啦。那个呢就一方面是注册物业管理的注册制度的法例来的。物业管理公司从业员都要注册。
2: 要注册啦。
0: 另一样呢就是要求呢，因为成立了监管局，监管局呢就会发好多指引，操守指引守则俾我哋持牌公司持牌人遵守嘅。咁而家就严好多㗎啦。咁而家啲管理公司呢就冇咁听话。
1: 冇咁听话。
0: 冇咁听话。喂唔得喎。
1: 咪冇听话，我哋跟住法例
0: 唔得喎。咁有啲业主就话喂你以前好听话㗎，你跟住听话。咁佢咪又嘈囉。
2: 係咪而家要跟指引啦。
0: 係呀。咁而家我哋就喂个监管局唔俾法例唔俾喎。我做唔到喎，啊，咁，我成日同啲学生，因为我自己都教书教好多嘅，系啊，咁我都同啲学生分享嘅时候话咧，而家呢个过渡期咧系有啲困难嘅，你又唔听佢话，佢又觉得你以前听话，而家唔听话，突然间唔听话，啊，加上而家佢不嬲都做老板咁嘅态度噶嘛，咁而家老板叫你做你都唔做咁样，咁但系咧当，好啦，我炒咗你，或者我换咗你，但佢当佢换咗佢或者炒咗呢间公司都好咧，第二间公司都唔做，
1: 都系唔做，
0: 啊，当第二间又唔做，第三间唔做嘅时候咧，咁嗰时我哋就 OK 啦，
2: 因为但要经历呢个阶段咯，
0: 经历呢个
2: 过
0: 渡
2: 期咯，
0: 系啊，所以而家我哋啲行咧都仲系难做嘅，尤其是从业员年青，即系前线啲嘅系难做嘅，系磨心，做咗磨心啊，但系都系要经历到某个阶段，啲业主觉得。我要求你点点点点，间间都唔制，我唔制啊！我影响我牌，我唔制。咁嘅时候咧，就咪好啲咯，好啲咯，即系等于其他行业，医生、医生、律师咁样，我唔得，我犯法。
2: 或者如果讲翻以前，即系如果讲翻以前，可能讲贪污嘅年代都系啦，系啦，即系初初嗰时，喂，咁系可以噶咁样，但系有 ICAC 你就系咯，犯法就唔得啦，系咪先？
1: 休息一阵，再慢再倾。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3: 新城财经台。
7: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2: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香港物业管理师学会嘅会长阿冯博士，冯国雄博士。
1: 哇，今日好有益同好有效，我相信听众都好听，好开心听到呢样嘢，因为大部分啲听众都唔系好明
2: 物业管理
1: 系按法团系点。好啦。咁啊，頭先阿馮博士講到，物業管理公司啲人係要攞牌，同埋有資歷嘅。咁你物業管理公司嚟好多人噶嘛？有啲係管理階層，有啲喺屋苑度掃地嘅啫嘛。咁邊啲要攞牌，邊啲唔使攞牌咧？
0: 係嗱，根據個法例咧，就話如果從事物業管理行業，佢係喺個工作範圍入邊咧，掂到法例所指明個七個類別，
1: 係
0: 其中兩類，咁佢個工作經驗咧。就符合个要求噶啦，咁咧，而且佢要攞牌咧，就系佢一定系要有督导角色嘅，英文咧叫 supervisory role。如果佢冇嘅，即系基层自己做嘢嘅啫，嗰阵系唔使攞牌嘅，亦都攞唔到牌嘅，
1: 攞唔到牌，
0: 一定系要有督导角色，掂到法例所讲嘅七个类别入边嘅其中两个，咁佢就归纳佢就叫做从事物业管理噶啦。咁如果系公司提供服务掂到两类咧，咁归纳佢做物业管理公司噶啦，佢就要攞牌噶啦。咁啊，呢七个类别咧就比较复杂啦。我
1: 讲两个，你咪重要嗰两个。
0: 其中一类叫做一般物业管理服务，咁佢咧就指个从业员咧同业主开会啊，譬如召开业主大会啊，召开管理委员会会议啊，处理查询啊，处理投诉啊。咁呢个系属于第一类啊，大致上属于第一类。第二类咧，你提供保安、清洁、消杀。Pest control 或者 landscape 嘅服务咧，呢、這个叫环境管理，属于第二类。咁呢两个最普遍嘅。如果你掂到七个里边入边其中两个，你就系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噶啦。
1: 喂，咁呢个啲管理阶层，有啲乜嘢嘅 qualification 做咧？管理阶层
0: 嗱，而家去注册发牌制度分两个类别嘅，一个系第一级牌照 Tier 1咧就系俾系经理级或者。专业级啦，咁啊俾 manager grade or above 嘅人去攞嘅，譬如包括啲管理层、管理公司嘅入边啲老总啊、director 咁样，只要佢符合到条件，咩条件呢？就系、是、佢必须有个大学学历，喺从事呢个行业咧，起码要几年时间，大概3到5年啦，系、主管级。第三咧就佢必须要加入监管局所指定嘅12个专业团体入边其中一个，
1: okay,
0: 其中一个啊，咁呢三个条件加埋全部齐晒啦，咁就可以申请攞第一级牌照。咁第二类咧就主任级啦，即系话咧，譬如有啲啱啱入嚟冇几耐，2-3年嘅，佢个经验都系几年嘅啫，2-3年嘅啫。咁佢揸住一个大专文凭，即系譬如 high dip 啊，
1: 都有大专文
0: 凭，系啊，要啊，必须要啊，咁最少2年经验，咁佢就可以申请一个叫二级牌照 ，Tier 2 啊。咁而家呢啲两类人加埋咧，睇监管局嘅数字咧，大概15,000-16,000度啊。咁就唔包括前线基层，譬如 cleaner 清洁工啊，保安员啊，技工啊。唔包呢啲，
1: 嗰啲唔
0: 包，唔包呢啲，
1: 嗰啲唔使攞牌
0: 嘅，嗰啲唔使，系啊。如果你冇 supervisory role 嘅，咁又或者你个学历唔符合嘅，你都攞唔到。咁咧攞到牌大概15,000-16,000度，咁而提供服务嘅管理公司咧，就大概系 八百幾間度，係攞咗牌照嘅。
1: 喂，咁其實仲有冇新人中意入職做呢樣嘢？
0: 有嘅，因為我哋呢個行業咧已經其實
1: 越嚟重要，
0: 越嚟重要啦，係啦，係啦。
1: 大廈越大做嘅大廈，
0: 冇錯。而且咧就講句老實話咧，其實而家我哋個行業啲人工咧

0: 经理人工唔低嘅，
1: 好劲啊！
0: 人工唔低嘅，我可以够胆讲，比其他专业人士咧都不相伯仲，
2: 系嘛？
0: 甚至可能有少
1: 医生要转行啊！
2: 我转行，
0: 医生唔敢讲。
1: 但我哋觉得好似嗰啲管理嗰啲人咧，好似冇咩做咁样嘅啫，系咪嘅咧？
0: 你睇唔到啫。嗱，譬如举例，你坐喺个管理处度，
1: 系咯，就是、坐喺度咯，成日见到佢。
0: 譬如佢搞一个保安合同，
1: 嗯，
0: 咁佢又要疏成啊。去写标书啊，又要约嗰啲公司倾下，跟住去招标啊，跟住去安排开会啊、面试啊等等，其实好多咁啲工作咧，我哋业主睇唔到嘅，
2: 嗯，
0: 啊，佢可能做一啲，
2: 冇错，其实背后
0: 好多
2: 细则嘢要做嘅，
0: 喂，
2: 其实系唔系业主立案法一定定期要几耐开一次会啊？
0: 法例就话最少三个月。佢个管理委员会咧就要开一次会，
2: 哦、即系要管理委员会去
0: 开一次会
2: ，start 呢个 process。
0: 系啦、哦，事实上咧有啲法团好勤力嘅，佢个个月都开会嘅，个个月开会。
2: 咁若果三个月唔开，系罚边个咧？
0: 法例咧就冇讲话
2: 罚边个，
0: 罚则系点嘅？但系咧就佢系违反咗建筑物管理条例。
2: Okay,
0: 以往咧。政府咧就系冇乜 penalty 嘅，即系佢唔执行嘅，所以纵容咗啲业主咧唔肯开会。
2: 开会嘛，
0: 系啊。嗱，而家咧因为法例规定我哋攞牌啦，咁我哋叫啲学生点做咧啊？你冇嚟，佢唔肯开，你都召开会议，
2: 召开会，
0: 召开会议，召开佢唔出席 ，no show， 咁咪当留会咯。留会我履行咗我哋职责啦嘛，系啊，通知晒佢。佢唔开佢嘅事，但系我就一定会 call meeting 噶。
2: 好有兴趣啊，冯博士，第一位更加有兴趣，我想大家都知。嗱，啲管理费边个定噶啦？第一次嗰个咧就
1: 发展
2: 商定啦，
0: 系嘛？
2: 咁跟住又要加又成，咁边个定咧？同埋用乜嘢原则上？
1: 边个批准佢加？
2: 系同埋
0: 嗱，我哋嘅做法系咁嘅，每年年尾咧。就会开始做出年嘅管理开始嘅预算 budget， 我哋叫 budget 啊，咁啊预计出年要调整几多，一般都会向上调嘅。
1: 嗯，
0: 啊，点解咧？因为人工年年都要加噶嘛。
1: 系、
0: 其实我哋嘅开始大部分都系工资嚟嘅。
1: 嗯，
0: 咁人工一定加噶嘛。
1: 嗯，
0: 第二电费又会加噶嘛。嗯，你以前电费系差唔多年
1: 年。即系其实都系好似一间公司经营嘅成本咁啫。
0: 系，
1: 我反而想问阿冯博士一个问题咧，就头先一路听你讲咧。即係其實我哋居住喺個屋苑入面啦，主要咧就係物業管理公司啦，加埋業主立案法團一個共同嘅合作啦。咁兩者之間咧，物業管理公司嘅人咧 ，suppose 咧係受過一啲專業嘅訓練嘅 ，OK？ 但係嗰個叫做業主立案法團嗰班人咧，其實住喺入面嘅。原則上呢個係一個 perfect match 嚟嘅，一個專業嘅管理水平加一啲自己本身，我就住喺嗰度，我梗係想個物業係最好啦，所有嘢都其實應該係 work 得好。好咁喺个我哋香港呢个现实嘅环境咁样嘅一个，
2: 好啊，好多时都
0: 嗱，
1: 我就想问一下啦，
0: 咩情况之下
1: 系咩问题咧？就好似好多问题都仲系发生紧，咁系个 system 有问题啊，啲人有问题啊，就系咩问题咧？
0: 嗱，听落去咧，业主委派啲代表出嚟做呢个管理委员会委员，佢代表业主应该系维护我哋
1: 嘅，系啊，系啊，
0: 呢个好理论，
2: 系啊，
1: 嗯，
0: 实质上咧，我个观察咧，反而咧，我觉得管理公司更加代表大部分业主嘅权益，
1: 中立啲啊？
0: 点解中立？佢冇 conflict，
1: 咁咪逐从咯。政府如果咁讲，
0: 我觉得而家政府有少少系咁下，我估计
1: 系啊，即系原先我哋大家都谂嗰个人喺度住咧，
2: 我喺度住，
1: 但系件事唔系咁，因为牵涉到好多利益嘅，
2: 我见到好多利益。
0: 我简单讲就得啦，就九三年政府修改法例，鼓励成立业主立案法团。但呢几十年系其实交俾业主自己成立法团之后个问题仲多过管理公司，
2: 系
0: ICC case 嗰样，其实贪污个案入边物业管理行业咧，超过六成系业主立案法团委员贪污嘅，唔系管理公司。睇翻数字咧，系法团最高，跟住咧就系工程顾问最高，跟住先至管理公司，管理公司大概占两成度嘅啫，八成都唔系我哋。嗱，我举个例子啦，我系委员。会嘅主席或者副主席几位员，我而家住两三年，我卖楼噶，我唔系长住噶，个个入边都唔知佢谂乜嘅。
1: 系
0: 咁，而家你嘅大厦话要夹钱维修，
1: 系
0: 唉唔好夹住，我两三年卖楼卖咗，你咪夹咯。我而家唔夹，所以佢会 make 个 decision 咧，即系非法佢。
2: 佢唔系为个大，
0: 佢唔系为大厦
2: 嘅着想，系为自己着想到最尾。
0: 嗱，我唔系一支，
2: 但你管理公司就唔会，
1: 但
2: 系
1: 有呢啲咁嘅情况，
0: 系啦。但系我哋管理公司哇，而家系好融融烂烂嘅，好有意外，仲唔整唔掂嘅， 系咪管理公司仲中立嘅？其实
2: 系中立，系、嗯。
1: 但系如果即系而家喺现行嘅制度之下，即系呢啲唔可以改变啦，已经即系法例规定咗啦。咁、嗯、但系我觉得反而系边个最后话事权？如果可以咧调翻转，系咪会好啲咧？即系而家系业主立案法条话晒事啊嘛，即系 in a way 系啊嘛。
0: 系系我哋学会咧就曾经都俾过啲意见俾政府嘅，我哋建议咧系制衡。
1: 系啊，都需要
0: 法团委员会或者作咗决定之后咧。要管理公司同意，如果管理公司唔同意咧、嗯，要 hold 先唔得。啊，调翻转你俾管理公司控制晒又唔得、啊，吓、
1: 嗯
0: 啊，我觉得系要制衡嘅，
2: 制衡
0: 不能够法团下事，不能不能
2: 揾个 final arbitrator 咯。
0: 冇错、嗯，当个监管运作成熟咧，又有制衡嘅时候咧，可能会好啲咯。但系而家法团话晒事啊嘛，咁、
1: 嗯、
0: 如果法例赋予个权、
2: 嗯、
0: 啊。尤其是而家呢个阶段咧，譬如啱啱有个火灾个事件，咁而家政府都想考虑个修例紧啦。咁我哋都觉得咧，你不如咧就俾翻啲实权管理公司，
1: 嗯，
0: 因为你想管理公司承担多啲责任啊，你有责任就要有权力先得噶嘛，你冇权力你俾晒责任我点咩啊？我最多咪离场，我唔管。
2: 哇，今日好 educational 咯，
1: 系咯，
2: 我
1: 都系今日先
2: 我同你啊，
1: 系咯，
2: 好多听众都发觉
1: 一样系
2: 学到啲嘢，同埋清楚，
1: 因为专家
2: 真系好事
1: 啊，系
2: 多谢晒你冯博士，
0: 唔好系，
1: 今日时间就够啦，冇办法，系啊，多谢晒，
2: 再次我希望倾多一个钟头
1: ，thank you，
2: 多谢晒，
0: 我系，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5: 新城财经台。
6: 早上九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分别在朝早7点和7点30分发出强阵风和大雨的特别天气提示，预料强阵风会继续吹袭大屿山、香港东部水域、香港岛和九龙，如果身处室外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本港以南海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向北移动，预料今朝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外出的时候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亦都要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美国股市收市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将上市日期押后到2027年，半导体股面临沉重的沽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16点之后，中道一度攀升209点，其后走势反复做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是 0.09%。 标准普尔指数收市是报7354点，跌3点，跌幅 0.05%。 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是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是 0.24%。 总结全星期的表现，标普500指数累计跌大约 2%， 纳指跌超过 4.6%， 而道指就逆市累计升大约 0.6%。国际油价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协议，但没有表明会不会令双方重返敌对状态。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纽约8月份的期油收市是报每桶 69.23 美元，跌 2.69 美元，跌幅是 3.7%。 布兰特8月份的期油是报每桶 71.99 美元，跌 3.27 美元，跌幅 4.34%。纽约8月份期油这个星期累跌 8.7%， 布兰特8月期油本星期累跌 10.6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凌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再度违背承诺，以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为借口，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应。 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声明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权由伊朗负责，批评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违反承诺，对此已经受到必要回击。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日后的反击规模将会更大。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就发表声明证实，

0: 美军在星期五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前一日一艘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袭击。翻嚟本港，一对夫妇早前在屋企产子同涉嫌疏忽照顾，法庭昨日就蓝英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安排蓝英 Danny 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的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表示，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蓝英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个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孙玉涵重申，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蓝英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他说，保护令期间 Danny 的父母每个星期可以探望，而保护令的期限不一定要用到尽，当局可以视乎情况向法庭申请缩短时间。孙玉涵透露，蓝英因为发烧入院，健康已经无大碍，但仍然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等到完全开复就会回到收容所。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制权，特区政府以租赁的方式取得使用权，租赁期限由有关区域启用日起到2047年6月30号，期限届满之后，经全国人大决定可以续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较早前的雷暴警告而家已经取消，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2%。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9: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12: 星期六的早上9点之后，我们继续人生马拉松。除了程海欣，还有来自韩国 Ampulse 麦博士的创办人 Roy Chow 在这里。Hello Roy， 早上。
13: Hello Karen， 你好。
12: 是的，每次呢我们都在节目里面就讲一些关于 Roy 的背景啦，他的历史啦，当然也都有讲到他为什么很多年前引入韩国这一部家用医疗级数的养生仪器啦。每次也都有一些个案跟大家分享。不过我想这几次我们讲到一些个案有的情况都发现真的不少朋友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找物理治疗师啊处理痛症的问题啊。上一次我记得你讲到过洗的钱都不少的，但是在洗钱的同时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解决到他现在面对可能身体退化或者痛症的问题呢？究竟怎样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我想最多朋友想知道。

0: 因为好多选择噶嘛，而家。
1: 其实如果对于一啲中熟年啦，即系高中年，
0: 熟年
1: 高中年台湾咁样中熟
0: 女系咪？
1: 熟年啊嘛，即系佢哋唔讲老人家系熟年咁样，即系六十打后嘅，去到其实八十咁样都系熟年啦。嘅、如果本身系有一啲长期嘅慢性嘅痛症啦，尤其是关节层面上面嘅问题啦 ，OK， 软骨组织退化，简单啲讲就系周身骨痛啦。OK， 其实你话有冇一个好完美嘅方法咧？其实就系冇嘅，系、啦。在我的立场呢，就其实全部一起会做的，即是譬如中西医物理治疗再加埋屋企自己做锻炼。OK， 咁但是在头先譬如 Karen 话在
0: 这几次
1: 里面，我哋其实分开咗，因为会多咗咩呢？多咗一啲呢，就是本身有周身骨痛，长期周身骨痛嘅人士。佢哋嘅情況其實係，譬如話去到影響緊生活㗎啦。OK， 亦都喺過往一兩年、兩三年裏面咧，就係、一路尋求好多醫療上面嘅幫助。OK， 咁啊，由譬如話一兩年裏面使咗十幾二十萬，去到三四十萬都有嘅。OK， 咁其實呢個我覺得係真真正正去面對一個長期嘅痛症去處理咧，其實呢個價錢其實係咪誇張咧？其實都唔係誇張。你諗下，一次物理治療
0: 係啊，一千蚊閒閒地啦。
1: 係咯，咁你一個禮拜三次，
0: 千，
1: 咁你计一计，
0: 十二万二，每个月都万二啦，
1: 系咯，咁你一年
0: 每个月，哇，咪十几万咯，
1: 系啊，
0: 即系呢个系好顺理成章嘅，
1: 系啊，因为譬如话你或者譬如话有啲听众就话唔使啊嘛，一个礼拜三次，如果你唔需要一个礼拜三次嗰啲，你个问题其实系简单啲，但系如果入咗六十岁之后而有一啲机能上嘅退化或者系关节层面上嘅退化，而系慢性，已经系三四年打后嘅咧，加埋以前一啲旧患咧，其实一个礼拜三次去做物理治疗咧，其实都未必去足够嘅，因为做物理治疗过程嘅期间，其实系得嗰半个钟至四十五分钟。我哋要喺嗰段时间里面好精准咁做咗好多嘢，咩意思咧？因为我哋不嬲都系讲紧长期嘅痛患嘅退化嘅问题，其实我哋要综合咗一个综合嘅方法嘅，即系话。我哋要同时间处理咗炎症，系啦，即系话佢，因为我哋关节会一痛嘅地方就会发炎噶啦，发炎嘅地方要处理咗佢先，因为佢一发炎就会令到周遭嘅肌肉绷紧咗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哋活动受限，黏连，跟住连带嚟讲就会行路啊，做唔同嘅动作咧，其实都有一个限制喺度锁死晒啲肌肉。OK， 所以我哋第一就要去做咗。一个清理炎症先，咁所以我哋去做针灸，去做物理治疗一啲高能量嘅一啲嘅波长嘅仪器，去做 TENS， 去做任何嘅方法啦，其实。譬如话 even 到你，譬如话有啲系筋膜枪咁样样放松筋膜嘅，咁其实某程度上都希望去处理咗个炎症。处理咗炎症嘅时候，佢点解会嗰时间会舒服咗咧？唔系因为佢好翻，而系因为咧个炎症消除咗嘅时候冇咁肿胀，冇咁压迫住你啲神经。嘅时候你咪舒服咗咯，咁但系要知道咧，呢个炎症其实唔系一时一刻就会完全收晒，因为我哋身体里面其实好多嘅医学嘅报告都系讲紧，其实我哋根本就长期成个身体
0: 都发炎嘅，
1: 都系发紧炎嘅。你譬如话食物啦，尤其是咧 stress 啦 ，OK， 连带嘅就系我哋肌肉退化或者我哋以前嘅伤患 OK， 咁所以一个礼拜三次大家去做物理治疗，其实系咪真系得到一个嘅好？嘅效果系当时会得嘅，咁但你要持续咯。咁我头先所讲嘅就系话喺个几两个月里面会多咗好多咧，就系本身有长期痛患周身骨痛嘅人士，咁已经去咗好多唔同嘅物理治疗中心啊，或者大型嘅痛症中心，用咗好多钱之外，佢哋寻求紧另外一个方法，因为佢哋意识得到嘅就系话，喂，我用咗咁多钱 ，OK， 咁但系做完晒成个 treatment 半年之后。嗰啲嘢全部又一次过出翻晒嚟，而唔系话佢特登去操劳，而系佢哋系应付紧日常生活啫，即系话出翻街啊，行下路啊，跟住但系问题系唔痛啫，但系个问题就系嗰个机能系冇提升到嘅，即系话行路嘅时候。 某程度上，咦，有冇稳阵咗咧？吓、啊，上落楼梯嘅时候有冇冇咁吃力咧？譬如话，尤其是譬如话，佢哋成日都讲啦，哇，坐低即系坐的士啊，嗰、时其实起身咧，佢哋话困难，好困难，因为矮咗落去噶嘛，坐 van 仔都
0: 坐咗落去，
1: 系啦，还好啲，因为我哋啱啱都有一个 case 就系、是、个

0: 仔仔咧就系、是、买咗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俾佢爹哋妈咪嘅，因为佢爹哋妈咪就都系来来去去嗰啲嘢，即系过咗70岁，跟住然之后周身骨痛嘅，关节退化嘅，行路咧就唔系咁稳阵啊，开始咁啊坐喺度啊，起身又吃力嘅，尤其是坐车啦，咁啊上落楼梯，咁佢仔仔就其实 constantly 一路都有带佢哋去睇好多物理治疗嘅，我记得用咗好多钱，咁但系个问题何内地嗰个效益咧唔系佢所料。因为佢会觉得就是喂是需要日日去锻炼，因为这个无痛热针灸的系统，如果我们将这个仪器摆在家的时候，其实没错，它是一个医疗级数的养生仪器，不过它可以针对在、关节痛、关节退化、你的肌肉的绷紧、提升气血循环，它的范围很大，还有它方便的意思是它可以同时间去帮你处理几个的地方，即是譬如说你有腰患的、膝患的和、脚患的时候，它可以深层地消除炎症之余呢，还可以提升气血训练一些肌肉，这个是一个组合来的。Okay? 但是这个仪器如果呢在韩国那边，因为我们现在到了30年、okay? 一路即是研发不同的。咁其实如果摆喺一个物理治疗中心嘅，摆医院嘅时候咧、其实佢本身嚟讲，其实系一个一组嘅
1: 一个系统、
0: 一个系统嘅物理治疗嘅仪器嚟嘅、不过我哋去 develop 出嚟，即系我哋研发出嚟嘅时候，就系、是、我哋攞咗一个医疗嘅级数，一个物理治疗器械嘅级数。不过佢个安全度、适用度同埋方便度咧，佢可以喺屋企里面用。咁、所以好安全地，你每一日都可以去做一个嘅锻炼，锻炼咩咧？就系训练翻啲肌肉，放松翻啲肌肉，跟住咧就系清咗一啲嘅炎症。咁你个痛患咧会慢慢随之而减少之余咧，你系会 feel 到你成个身体嗰个嘅机能啊，啲肌肉咧慢慢系会结实咗，同埋行路会稳阵咗好多嘅。呢个我哋已经用咗10几年时间去验证嘅啦，即系我爹哋妈咪，其实唔使讲另外嗰啲，净系我爹哋妈咪其实已经系好 obvious 嘅呢一样嘢啊。佢但系点解会做得到呢一样嘢，就系因为咧大家会我哋以前一路去处理我哋嘅痛患咧，就系、是、处理我哋嘅痛点，但我哋就冇周遭嗰啲，譬如话核心嘅肌肉群啊，我哋冇再度训练翻佢。OK， 因为点解咧？我哋嗰啲个骨咧，嗰啲关节咧，其实会有骨液走出嚟嘅。其实佢有两种嘅骨液，有三种嘅 actually， 其实有两种咧，就系比较容易啲明白嘅咧，就系、是、第一种咧，就系佢系会分泌咗出嚟嘅时候咧，佢会刺激咧翻你身体里面诶嗰啲嘅骨络组织咧，令到佢系可以更生得快啲。即係嗰個代謝會快啲，從而呢就係譬如話啊，有一啲嘅痛性物質或者譬如話有一啲污糟嘢喺度嘅時候，佢會梳理咗佢。OK， 第二種呢就係你嗰啲骨液呢就係可以油潤咗你個關節，令到你行路嘅時候呢哇 smooth 啲，
1: 想棘㗎嘛，
0: 係啦，又唔會拖住、又唔會痛嘅。咁但係呢一兩種個骨液呢其實都係好麻煩嘅，麻煩嘅咩意思呢？係、需要大壓力之下，
1: 即係有好多外邊嘅刺激佢先會產生。
0: 唔係外邊，你自己都得噶，所以譬如话你而家啱啱喺台湾嗰边公布咗一个嘅数据，就话啊，其实原来咧 ，constantly 如果你有训练去行楼梯咧，其实对于你个关节好好咁样样。但系呢个系一个前设，但系后面有个 condition 嘅就系你行楼梯嗰阵时个方法。因为我哋以前我哋知嘅就哇，行上行落楼梯嘅时候咧，会伤膝头哥嘅，其实系会嘅。如果你行错方法，咩叫正确咧？其实好多人都未必好清晰，我以前都唔清晰嘅，但我做咗 research 之后咧，就开始慢慢明白。我哋年轻嘅时候就冇发觉嘅，即系行就行啦。跟住，但系我而家就教我爹哋妈咪点啦。行楼梯嘅时候，第一，我哋个注意力咧就系落去我哋嘅小腿同埋大腿嘅肌肉上面。OK， 第一，第二咧就系我哋个脚尖咧，同埋我哋嗰个嘅菠萝盖咧，系会同一个方向嘅。
1: 脚尖同菠萝脚，哦，即系唔好歪咗。
0: 系啦，当你一歪咗个 angle 嘅时候，你行上落楼梯嘅时候咧，你咪就
1: 咁啊惨啦，啲关节
0: 系啦，咁就会磨损得快好多嘅。咁所以我哋嗰啲关节需要，如果佢软骨组织里面发炎嘅时候又好，你想润滑咗佢又好咧，系需要大压力之下佢先会逼啲骨液出嚟嘅。咁但係喺我哋而家喺一个时代里面，其实如果你有痛患嘅时候，其实已经大部分都唔会喐啦，又做唔到运动啦、或者又做错运动啦。咁所以就好麻烦呢。咁同埋我哋嗰个关节里面呢其实係冇乜

0: 血管嘅，系啦。咁所以你要有营养或者新鲜嘅血液去到嗰啲位咧，其实某程度上系困难嘅，系啦。咁所以点解退化喺中西医物理治疗，即系喺我哋现今科学嚟讲，退化关节嘅退化，关节嘅疼痛，慢性嘅疼痛，周身呢啲骨痛，其实冇得复原就系咁解嘅。OK， 咁但系我哋有方法嘅就系我哋唔系医治，我哋成日都讲，我哋点样去保养佢？喺屋企层面上面会唔会有一啲嘅仪器，一个系统系可以同时间做到针灸嘅效果、物理治疗嘅效果咧？就系我哋可以咧就训练翻啲肌肉，跟住然之后主动咁样样将啲新鲜嘅血液带到去关节修补嘅地方，令到佢自己做一个更新，自己有翻啲骨液走出嚟。咁你咧慢慢训练埋。那个嘅肌肉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我哋喺呢十几年里面，即系一般嘅，譬如话慢性嘅痛症，譬如话哦，主妇手啊，譬如话五十肩啊，椎间盘突出啊呢啲咧，其实嗰个效果系有成九成以上嘅，即系个好转率啊。OK， 但系我哋视为呢类型嘅痛患咧，其实系简单嘅。已经是简单的了。因为我们接触的其实有去到譬如说类风湿关节炎啊、中风之后的复康啊，去到譬如说帕金逊症啊、跟着脑退化一类型的人士，他们的痛患其实某程度上是长远很多的。即是整身骨刺啊。其实这个无痛热针灸的系统在家去做的时候，我们这十几年其实很多不同的数据呢，就是对于更加严峻的退化慢性的问题，其实日子有功的，每一日去做一个保养，其实等同于做到针灸、做到物理治疗、做到运动的效果在里面。
1: 是，先提翻啲听众先。今日我哋会有名额俾啲听众朋友做一个体验的疗程，每登记一次就有三次的体验疗程送俾大家嘅。个电话号码咧就系29920888，29920888。
0: 系啦，咁我哋俾啲新客户嘅，咁其实但系点解会有呢三次俾大家去尝试咧？咁其实我哋本身喺十几年里面咧，我哋系有得两个嘅 service， 因为一个 service 一个 products 系啦，即系去俾大家去帮咗大家嘅个 service 咧，就系其实你系可以落到嚟我哋中心咧，就系去做一个嘅疗程嘅，呢个疗程就系针对你个痛患去俾你去放松一下嘅。OK， 咁但系呢个系真系要收钱嘅噃咯。咁但系我哋而家咧就系俾三次听众咧，就系去感受个仪器之后，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系你可以继续参加疗程去慢慢保养翻你嘅身体。第二就系好似我哋好多唔同嘅朋友，佢想将部仪器，我相信嘅，我知道呢类型嘅系咩嘅，我置部仪器翻屋企咧，就做一个未来日子陪伴佢，譬如屋企人又好，自己又好，
1: 陪你到老，
0: 系啦，处理佢哋嘅关节啦。
1: 好，咁啊记得啦，有任何嘅查询咧，可以直接联络阿 Roy 嘅同事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21，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关节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5: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是人生的赢家。我是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4: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的秘密，即电29920888，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1: 继续人生马拉松，有程海欣，仲有来自韩国 M。

0: House 麥博士嘅 Roy 喺度嚇，電話號碼咧就係2992088，二九九二零八八八。即係咁長日子咧，都見到 Roy 咧真係好專注啊嚇！即係你知啲茶餐廳啊、餐廳咧賣好多嘢噶嘛，但係你係即係頭先好簡單講，淨係兩樣嘢啫。一就係啲 package， 大家中意落去個 centre 度做療程嘅可以啦。咁但係當然長遠嚟講，我覺得最好就係可以置到部機翻屋企。咁你自己啦、屋企人啦，同埋一日可以啊，有時朝一次啊，晚一次，可以做兩次嘅療程啊嘛。咁個效果當然同你一個禮拜做一次兩次又唔同啦，多勞多得噶嘛。
1: 因為你專注，其實係我哋未必係完全喺痛症方面嘅啦。而家以前譬如話開頭嗰五六年咧，就係喺針對於一啲關節嘅疼痛，但係其實打後另外嗰十年度，我哋都係專注喺關節退化嘅問題方面，希望點樣可以令到人嗰個退化嘅
0: 速度
1: 減慢啦。其實連帶嘅，你話預防退化咩？咁其實譬如話哦，置一個儀器翻屋企咧，其實某程度上好多人都覺得誒，使唔使啊？
0: 都真係預防退化嘅。
1: 咁但係全部大部分我哋嘅朋友咧，喺開頭前期嘅時候都係因為哇，忍受唔到身體嘅疼痛，睇咗好多唔同嘅醫生，係咪已經
0: 係處理痛症啊？
1: 係啦，處理痛症而入手噶嘛，係嘛？咁但係痛之餘，慢慢佢個生活嘅質素開始下降，下降嘅原因全部都係因為佢個關節開始退化嘅問題。因為其實真係好深刻嘅，我上個禮拜走咗去啲公立醫院嗰度探個朋友，哇！一入去，其實咧我話不得九成都係70歲以上。其实个 impact 好大嘅，但如果你譬如话去私家医院，梗系舒服好多啦，系咪？咁但系我就话啊，其实但系全部都喐唔到嘅，嗰啲都系啦。咁但系我哋就系成日话，我哋其实
0: 冇咗活动能力啦，已经
1: 系啦，
0: 即系瞓床嘅。
1: 你因为咧，你当你啲活动能力一丧开始嘅时候咧，你唔自觉噶。咁但系机能开始退化啦，你退化原因系因为你唔喐啊，喐唔到啊嘛，痛你喐唔到咯。咁所以点解喺呢十几年里面，我成日提倡就系话啊，呢、這个仪器唔单止系帮大家处理一啲严峻长期嘅慢性嘅痛啊、关节痛啊、椎间盘突出啊、麻痹以外，呢啲其实都系基本咯。
0: 但
1: 好
0: 需要正视啊，我觉得你明唔明啊？
1: 好难噶，
0: 你数埋去嗰啲老人家咧，即系个个都有，但系佢哋会觉得，唉，系咁噶啦，有佢，但系唔得嘅，真系真系要正视。
1: 但系其实好难正视呢样嘢。你谂下，我哋呢几排嗰啲 case 全部都系一两年里面正视紧啊，但系俾咗十几万，又十几万俾到四十几万，
0: 就要揾到一个方法咯。
1: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嘅无痛热针灸嘅系统，我哋唔系取代任何嘅医疗啊吓，大家唔好误会，亦都唔会帮大家睇病。不过我相信系需要相辅相成，即系话我哋去有长期嘅疼痛，你知道自己有退化嘅问题，或者已经系影响紧自己生活，好辛苦、无奈嘅时候咧，你除咗去睇医生去做接受治疗以外咧，其实你喺屋企层面上面系需要一个嘅方法去帮你持续有效、稳定、安全地要大范围啊 ，OK， 去帮你嘅肌肉同关节痛患嘅地方绷紧咗嘅肌肉咧，做一啲深层嘅放松同埋一啲嘅训练翻。呢个训练其实就系去慢慢将啲肌肉去放松翻啦，跟住将成个身体嘅气血嘅循环去提升啦。关节嘅位置里面，你点样可以主动咁样样好深层带动一啲血液入到去，等佢可以有翻养分，令到啲骨液可以走翻出嚟，令到你行路咧就自如啲，冇咁痛。系啦，嗰啲肌肉发炎嘅地方唔好再拿埋一住锁紧，咁你咪活动又好啲，你嘅精神状态又好啲，你嘅痛啊痛少啲。呢、这个我觉得会系一个长远嘅方案，对于任何而家面对紧长期痛症退化问题，又或者关节有疼痛或者软骨磨蚀嘅人士，其实一个嘅配套方案嚟。
0: 系啊，所以今日咧，如果大家听住我哋呢个节目，都系个缘分嚟噶。咁啊 ，Roy 咧就非常之慷慨啊，俾大家咧，即系尤其是一啲啊未尝试过呢一个喺屋企啊，舒舒服服坐喺度，即系做嘅一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吓。电话号码想登记咧，2992088，二九九二零八八八。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3: 无惧困难，
2: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5: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6: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道指系

0: 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早上九点半，
9: 我是 Amy Low。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谈判，正式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由黎以双方驻美大使和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这个进程目的是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威胁消除之后，以色列能够重返他的边界。据协议，三方将会成立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落实框架。美国国防部将会向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000的资金支持和平，并同联合国协调提供$1,000,000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将从黎南部大约6英里中心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并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双方同意在该区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负责拆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的政府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凌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再度违背承诺，以一艘违规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为借口，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声明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权由伊朗负责，批评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承诺，对此已经受到必要的回击。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日后的反击规模将会更大。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就发表声明，证实美军在星期五对伊朗实施了打击，回应前一日一艘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的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 Digital Service Tax 的国家加征100%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项新关税将会凌驾于美国与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在今年四月亦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的关税。英国的数字服务税率是 2%， 主要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谷歌以及 Meta 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市场传出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虽然已经在月初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招股说明书，但目前尚未举行首次公开招股之前的会议，以讨论潜在定价和需求，亦都未制定正式的上市时间表。 CNBC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一旦 OpenAI 对上市时机有更清晰的把握，才会开始同投资者进行试探性会面。该公司一再试图降低投资者对其短期内上市的预期。日前更加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出，距离正式上市

0: 可能仲需要一段时间。而纽约时报早前就报道话 ,OpenAI 倾向于2027年先至进行招股。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到920人，目前仍然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说，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今次地震中不幸遇难。回来本港，一对夫妇日前在屋企产子和涉嫌疏忽照顾，法庭昨日就蓝英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安排蓝英 Danny 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表示，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蓝英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个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孙玉涵重申，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蓝英在收容所成长会比父母身边更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9%。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8: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
10: 新城财经台。
1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4: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16: 始星期六早上的人生马拉松另外一个部分，三代万年青直播室有程海欣程主播，当然有万年青平台的代表在这里 Carrie。 Hello Carrie，
17: 大家早晨啦，
16: 早晨早晨。除了 Carrie 之外，今天都有一位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朋友，一讲到说即做运动，大家当然知道即、对身体有很多不同的好处，但是自从认识了 Sean 一位运动治疗和整全的健康导师之后，就知道即不是我们那些口号式啊，运动好啊，对身体好啊，减肥啊，或者控制三高那么简单。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的朋友无论什么年纪都开始会听到有一些比较上担心的一些问题，可能是肌少症啦，可能是骨质疏松啦，等等。是啦，咁肌肉越流失的时候，你就会想下啊，咁你年纪再大啲，咁咪会影响到你的行动啊，或者行步路都冇力啊。
17: 冇错啦。
16: 再整整下。咩人老腳先衰啊嘛，咁你就會坐輪椅啦，好多惡性循環喺度嘅。所以今日咧就揾埋阿 Sean 同埋 Carrie 啦，我哋今日個主題咧就係點樣利用到運動嘅方法去改善身體唔同嘅問題，特別咧就集中處理頭先講啦，肌肉流失啦、骨質疏鬆啦，同埋肺功能衰退嘅問題。咁啊，請阿 Carrie 講下先，係啦，有咩原因令你覺得啊，我哋今日要講樣咁樣
17: 一定要講呢樣嘢咧？有一個內在同外在嘅原因。我先講個外在啦。上个礼拜六呢就是我哋真气治疗呢国内一位国宝级嘅医师啦。喺我哋万年青嘅活动里面呢帮成80位嘅朋友呢分两场呢係教大家练真气。喺练嘅过程里面呢呢位国宝级医师我用好轻松嘅说话去讲，其实唔係咁轻松㗎。佢话我好仰望香港㗎，好鍾意香港㗎，因为香港经济发达啦，旅游城市啦，国际金融中心啦。佢话我以前冇嚟过香港㗎。諗住你哋啲人都好健康啦，好活跃啦，好有阳光气息啦。点知佢嚟到之后，点解你哋万年青啲朋友同埋香港啲朋友呢50岁睇落好似70岁咁样嘅，70岁好似80岁咁样嘅。佢话我有啲失望啊，咁样。佢咪净系同我讲，你在座所有嘅朋友讲，佢系苦口婆心咁话俾大家听。我哋咧太关注咧，可能系我哋生活啦、物质啦，忘记咗自己嘅身体，特别系自愈能力，点样去启发嘅自愈能力呢一个啦，呢、这个第一。第二咧，我同我太太咧上个礼拜都讲啦，我哋去欧洲啊，去欧洲嘅过程里边咧，我哋好怀念我哋嘅运。动啊，即系每日我哋做运动啦，少咗一个礼拜运动，我哋觉得已经好似身体好似起咗啲唔多听使咁样。咁其实呢个咧就系一个良性同埋恶性嘅循环啦。咁我哋最新嘅一啲数据啦，我哋收集咗有三方面咧，大部分朋友都好担心嘅。但系咧，佢哋分开咗嚟睇，咩意思呢？就系、是、我哋年纪咧30岁以后咧，其实咧就系身体会老化啦。其中一样嘢会一定会感觉到嘅，就系、是、肌肉流失。我冇话，我哋体重都冇少过，佢呢啲系肥高增加，但系你嘅肌肉系流失。咁第一个咧，肌肉流失咧系大部分人都面对紧嘅。第二部分就系骨质疏松，咁但系连有几松啊都冇机会去揾到啦。第三样嘢就系觉得越嚟越辛苦啊，上楼梯啊辛苦啦，行远啲啊辛苦啦。咁所以咧呢三样嘢，即系肌肉流失啦、骨质疏松啦，同埋肺功能嘅减退咧，系好困扰噶。但系外边咧基本上分开唔同嘅专科啦、唔同嘅医生啦、唔同嘅一啲改善方案啦。咁我哋今次万年青咧，因为有阿 Sean， 有我哋程主播嘅鼓励，我哋三样嘢一齐嚟。三样嘢一齐俾大家咧，系做一个免费嘅检查，快速嘅检查。同一时间揾到阿 Sean 帮手咧，就系、是、做呢一个非药物嘅健康改善方案。
16: 即系揾到究竟而家自己喺个咩嘅状态先啦，最重要吓、有冇头先讲嗰啲问题啦。咁跟住咧，仲度身订做一个改善计划嘅方案添。咁嗰个活动嘅日子咧，就头先阿 Carrie 提过啦。即系三样嘢一齐啊，帮大家去处理一下，就喺7月11日，7月11号星期六嘅晏昼2点。咁啊，如果大家今朝早听到我哋嘅节目，想即刻登记嘅话咧，嗱嗱声啦，4414743一，即刻打嚟4414743一，系免费咧帮大家先做咧针对肌肉流失啦、骨质疏松啦，同埋肺功能衰退嘅问题咧，先做一个无痛。 非入侵性嘅检测，跟住咧就俾大家一个改善嘅方案。而呢个方案咧唔需要打针食药，亦都唔需要咩做咩入侵性嘅嘢嘅，系一个无药物，只不过通过即系专业嘅教练啦，阿 Sean 啦，帮大家点样去改善啊，有啲咩嘅动作，或者你翻到屋企有啲咩可以做多啲，咁就已经将一啲问题咧改善到。
17: 冇错，
16: 系啦，所以记得啦，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441-47431 咁啊 ，Sean 你可能都要同啲听众解释下啦，或者佢哋有啲知啲唔知啲啦。头先我哋讲到，譬如肌肉流失啊、骨质疏松啊、肺功能啊呢啲嘢，对于一个

0: 人嚟讲几重要先？扮演咩角色？即系如果有呢啲问题，会系点嘅咧？咁跟住就系点样通过一啲唔同嘅运动，可以一样嘢做咗之后，哇，三个功能都改善到咧？点样咁即系神奇啊？咁 miraculous？
1: 我哋谂啲字眼都一样。
0: 未啊，同频啊嘛，我哋已经系你行埋咗我个频啊，你明唔明？好，阿 John，
2: 咁我谂咧，好多朋友仔咧，即系年轻嘅时候咧，都会谂点样赚多啲钱，储多啲钱啦。咁原来咧，我哋嘅身体咧，去到咁上下年纪咧，其实讲紧都唔系好大嘅啫。去到26岁开始咧，我哋身体嘅肌肉咧，基本上咧系每年咧会减少嘅。咁咧呢个肌肉啦、骨质啦同埋肺功能咧，其实佢哋之间嘅关系咧系环环紧扣嘅。咁啊，举个例子啦，其实喺我哋锻炼肌肉嘅时候咧，我哋系俾紧肌肉嘅一啲刺激啦。咁最主要咧，我哋透过刺激佢嘅时候咧，咁加速咗佢嗰个蛋白合成，咁然之后咧个身体就会储多啲肌肉。咁原来我哋嘅骨质咧都系好类似嘅，喺有负重嘅情况底下咧，我哋会刺激到我哋嘅骨细胞啦。咁骨细胞嘅刺激有之后咧，咁我哋咧个身体咧自然就会调多啲资源去我哋嗰个骨嗰度啦，咁令到我哋个骨质密度好啲。咁而呼吸亦都系一样嘅，原来我哋要呼吸咧就唔系净系靠个肺，咁亦都咧靠我哋好多嘅肌肉嘅，好似我哋嘅横膈膜啊、肋间肌啊，甚至乎背肌啊、腹肌咧都系有参与。咁然而当呢啲肌肉得唔到一个充分嘅刺激咧，我哋个身体就会遵行一个原则 ，use it。or lose it， 譯翻去中文咧就係一係用佢，一係就失去佢。咁原來同儲錢相反嘅，儲錢咧我哋將啲錢用咗佢咧，係啦，唔用就儲到錢。咁原來我哋無論係肺功能、骨質密度同埋肌肉咧，我哋係越用佢越激活。咁點解我哋睇到一啲嘅數據咧，即係城市人咧喺呢三方面咧嗰個情況都唔係好理想啦，會下跌得咁快咧？就係因為我哋嗰個生活方式咧太過單向，可能好多朋友仔即係佢哋嘅工作係喺退休之前都係坐喺度，咁或者退咗休之後咧個生活真係太好啦，所有嘢都有工人去幫，唔使自己搞，平日都係最多撳下 lift 開下門玩下手機咧，咁佢哋身體嗰個肌肉嘅刺激咧就變得太。太单一，咁正因为嗰个刺激缺乏咗咧，所以更加就储唔到肌肉，更加储唔到骨质，更加嗰个肺功能就下跌。咁所以咧，我哋嗰个做法咧就系、是、首先啦，即系好似我哋要去旅行咁，我哋都要有个地图。首先我哋识别咗咧嗰个个案嘅健康地图先。咁究竟佢个情况系点咧？究竟佢而家个骨质？嗰、那個情況係達唔達標啦？嗰、那個肌肉量係點啦？有啲人咧可能個 BMI 係好靚嘅，即係個體重係好標準。咁然而咧入面嘅成分咧原來係脂肪多、肌肉少，咁變咗咧嗰個支撐都唔夠嘅。咁我哋透過一啲儀器嘅檢測啦，咁當然係非入侵嘅一啲儀器啦。咁亦都同時間咧，我哋都會睇佢成個生物力學。因为好多人嗰个肺功能嘅问题，你可以想象现代人系点样做嘢噶？好多时都系含住个背弯住条腰，佢、本身就压住咗个肺个肺功能。
1: 系啊，你听佢
0: 系啊，我扎晒马嘅而家喺度。
1: 佢广播应该坐得噶，企喺度同我哋倾偈，
0: 同埋系有练紧呢啲摄像机嘅。
2: 所以我欣赏程主播咧都好把握
0: 机会，
2: 一分一秒去储翻多啲肌肉啦。
0: 广告我记得阿桑之前上嚟讲咧，摁下都好过你
1: 一下开始
2: 做一。
0: 一下少少开始嘛，
2: 咁所以我哋个过程入面咧，都会识别会唔会系因为佢个体态啦，咁造成一个不良嘅生物力学压住咗个肺啦。咁可以分享咧，我过往有一个案例咧。其实望落去咧就皮黄骨瘦嘅一个中年人。
0: 好啊好啊，阿 Sean 啊，不如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同大家讲下你呢个皮黄骨瘦个案，
2: 可以
0: 点样喺你嘅魔掌之下就改变
1: 一个正常人。
2: 好，
0: 系不变翻即系样样啲即系数据啊，都系合标啊，合资格嘅吓。
2: 好，
0: 先提翻大家先，7月11日呢个活动咧就系万年青嘅活动啦。咁啊，针对头先我哋今日讲嘅主题啦，肌肉流失。骨质疏松同埋肺功能衰退嘅问题，究竟你有冇咧？咁会。 俾大家 free 俾大家一个无痛非入侵性嘅检测。兼且检测完咗之后，如果真系发现有啲嘅问题咧，咁阿 Sean 咧一个好专业嘅教练啊吓，就会同大家咧讲讲吓点样可以改善，利用运动啊唔同嘅方法。总言之咧，就系冇药物嘅，唔使食药，唔使打针，亦都唔系咩手术治疗，唔系嗰啲嘅吓。完全是不会入侵性同埋唔需要食药嘅一个改善计划嘅讲解。咁如果大家想登记嘅话呢，我哋嘅名额都係有限㗎。4414-7431, 嗱嗱声啦。4414-7431, 係7月11号嘅星期六晏昼两点钟。一家返嚟呢听下 Sean 讲你嘅个案吓。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5: 清谢胡孟清，
6: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5: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0: 继续今日嘅三代万年青，有程海欣，有 Carrie 啦，同埋我哋嘅专业嘅教练啦，运动治疗同埋全健康嘅一个教练啦，整全健康嘅导师吓，就系 Sean 喺度。Sean， 好啦，事不宜迟啦，咁啊，大家一路打呢个电话4414-7431登记嘅同时咧，Sean 又讲下你处理过一啲好棘手嘅个案，系讲嚟听下先。
2: 咁啊，之前遇到个朋友仔咧，咁系一个中年嘅男性啦，咁就。皮黄骨瘦嘅，望落去个人好唔精神嘅。咁佢
0: 好多呢啲喎，
2: 好多呢啲。
0: 唔系，因为而家好多人咧，即系可能系睇电视啊、打机啊、睇片啊，咩都系做电脑嗰啲好多啊嘛。
1: 你知我点解笑？坐晒喺度唔喐，笑咧。隔篱嗰个女士咧，啱调翻转，肥尸大只，但系又唔代表佢健康，成日都感冒啊、病啊、瞓唔好啊咁咯。
0: 我哋
1: 又爱食啊。
0: O、okay, K， 我哋唔系歧视，不过我哋想讲俾啲听众知道、了解到，即系唔好以个外形啊，判断佢系健康定
1: 唔健康，
0: 系啦，即系你睇我，我身形好似好 fit， 可能我都有啲唔够肌肉嘅问题嘅，
1: 真
0: 系
1: 好 fit 嘅。
0: Sean， 你继续你个案先，唔好讲我，系啦，讲你个案啦。
2: 咁呢个朋友仔咧，过往咧为咗想增磅啦，咁都有跟过健身教练，同埋食好多健身奶粉，但系发现咧都唔 work。咁喺嚟到我哋中心嘅时候咧，我哋喺检测嘅过程发现到有一个重点，就系佢个肺活量好差嘅。咁我哋有个仪器系检测个肺活量啦，佢基本上系完全。全唔达标嘅，
0: 喂！但系咁后生，
2: 中年啦，
0: 系咯，
2: 咁
1: 中年好后生嘅啫，而家一百岁仲喺度。
2: 咁系咪佢个肺有问题咧？咁我哋喺检查嘅时候咧，原来发现咧佢个呼吸好浅，佢唔识得用佢嘅肋间肌、横隔膜、腹横肌咧去协助佢嘅呼吸。咁、所以咧，我哋都喺嗰个过程入边咧，帮佢做咗少少 activation 啦，去启动呢啲沉睡咗嘅肌肉。咁喺启动完之后咧，咁我哋再做嗰个呼吸嘅测试咧，咁即刻有一个 10% 嘅提高咧，佢吹出嚟嘅气。佢吸入去嘅气嗰个量，咁我想讲咧，佢嗰个瘦嘅原因，即系根据我嘅经验去判断咧，其实因为个呼吸好浅咧，系令到个身体以为佢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嗰、那个嘅交感神经非常活跃，即系处于一个战逃反应啦。同时间个皮质醇咧系好高，因为见佢个神态系好紧张，而咧好多人觉得喂你个人好紧张，应该睇心理医生啦。咁我哋咧即系喺过往好多嘅案例啦，同埋。 埋我本身即係喺整全健康學上面呢都見到有好多嘅理論係指出我哋嘅身心呢係有互為影響嘅關係。咁、當佢進入咗一個惡性循環嘅時候呢、就變得個人唔吸收、容易發炎、肩頸崩緊。咁、原來最終呢佢嗰個解藥呢唔係食藥，唔係打針，唔係做手術，係單單改善咗個呼吸呢之後隔咗半年。咁、當然佢都有持續呢做一啲阻力訓練嘅過程，做一啲鍛鍊啦，鍛鍊返佢嘅一啲大嘅肌肉。咁同時間我哋都俾好多同呼吸相關嘅功課佢返去做啦。咁我哋喺半年之內其實佢增加咗接近20磅嘅體重，望落去唔再皮黃骨瘦、面色紅潤返。咁原來我哋發現呢我哋嘅呼吸、我哋嘅肌肉量、我哋嘅骨質密度呢幾個看似可能喺過往傳統醫學係可以分科別類嘅一啲嘅範疇，原來呢佢哋係環環相扣。咁並且透過非入侵、非藥物嘅運動方式呢，只要揾啱方法其实是可以改善到的。
0: 有些朋友就即是好像我们之前一找阿桑上来呢都是回到那样东西，一听到运动呢就即是有些担心啦。咁究竟要做些什么运动啊，是不是很地狱式啊，是不是很辛苦 啊做到即是上气不知下气啊。你又讲一下一点，又就住这个个案其实做的事是不是很简单，其实已经有一个即是很明显的进步呢？
2: 其实是简单到用了三分钟的那个启动的过程。
0: 最重要的就是原来呢我们由小到大以为即是 BB 仔呱呱落地那就懂得呼吸的了。原来呢我之前都有个中医师行路呢可能都行错。呼吸呢都是错的。即是错的意思，即是你可以呼吸得好一点。有很多机会可以帮到你，不你不懂，但要一些专家教大家。
2: 没错没错。个过程我是简单到呢按住他的肚子，跟住叫他呢同我隻手指去鬥力，第一步。跟住第二步呢，我叫佢圓形嘅嘴唇下放晒啲氣出嚟。跟住喺一個輕微閉氣嘅狀態。
0: 好圓啊，我哋個同事。喺嗰邊。
1: 而家同已經做緊啦，學緊啦。
2: 喺嗰個狀態底下呢，我同佢做咗四下嘅卷腹。即係好似 sit up 大條腰唔上嘅，卷個人上嚟。跟住我哋重複咗呢個動作三次。再度嗰個呼吸嘅測試，佢已經多咗 10% 嘅呼氣同埋吸氣。咁原来发现佢就系有一啲
1: 方法
2: 沉睡咗嘅肌肉，令到咧佢嗰个呼吸嘅方法咧系冇咁有效率。咁揾翻个正确嘅方法咧，其实个问题原来唔系咁难改善。佢食几多奶粉，做几多过往嘅健身都唔及揾啱个方法。
1: 揾啱个方法咧，成日都即系净系阿桑识就唔够噶嘛。咁啊，年青咧就同阿桑咧，我哋商量好噶啦。
2: 系
1: 喺嚟紧咧。我哋开办一啲叫做
0: 导师课程，
1: 导师未咁快，叫做半技术嘅课程训练。目的系咩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你自己识得去知道身体个状态啦，同埋咧有啲适合嘅非入侵性、非药物嘅改善方案，
2: yes，
1: 照顾自己。
2: 冇错。
1: 第二个咧，就可以帮屋企嘅人，因为作为一个照顾者啦，或者你照顾老公又好，老公照顾老婆又好，照顾阿女啊仔好，点样去帮助屋企人？是在一个证书的学习的情况之下帮的。第三个，因为万年青呢我们都讲过啦，上个礼拜啊我们有些朋友来到 ,Carrie 啊你们开中心啊，我等你到好久了，你怎知道的，你上个礼拜讲
0: 了
1: 我都不记得了。
0: 我们将这天机泄露了出去添。
1: 咁佢话：哎呀，我等你哋好耐啦，因为我哋中心啦，都唔系净系为我哋中心啦，就系我哋好想更加多嘅朋友能够喺个社会上边帮到其他人。
0: 啱晒，因为我哋新城财经台啊嘛，咁好多啲即系知识嘅分子啦，咁有啲好早已经退休啦，搵够钱啊嘛，享受紧人生嘅同时咧，我觉得又要不断学习啦，
1: 学啲新嘅嘢啦，
0: 系啦，要同呢个社会继续接触啊嘛，咁你又
1: 同埋贡献社会，
0: 系啦，咁最紧我觉得有心，即系如果你觉得自己都好想喺呢个范畴，即系呢个健康范畴嗰度咧，即系为自己屋企人照顾其他人又好，为自己好，或者社会都好。咁欢迎大家咧，可以利用呢电话号码同阿 Carrie 嘅同事联络下，441474314147431。441474431。除咗可以报名7月11号星期六晏昼2点呢一个嘅活动吓，头先讲到嗰三样嘅功能啦，帮你去 check 啦，非入侵性咁检查咗之后，有个身体改善计划俾翻大家啦。呢个系第一。咁第二样嘢就系，如果你都有心想，我想成为一个合格嘅助理照顾者。 又或者是从业的人员，即是当然阿 Sean 会教大家啦，有个培训的课程咁样啦，专业的课程啦，都可以利用我哋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嘅441474314414431。有冇咩特别嘅要求或者限制噶呢个课程？
1: 哦，呢个系一定要有使命感啦，同埋系爱惜身体嘅朋友。
2: 冇错，
1: 如果你能够照顾埋屋企人咧，系更加受欢迎，优先报名。
0: 嗯，阿 Sean 咧有冇补充啊？
2: 我觉得最紧要系有个心嘅，因为心系个根源嚟嘅，有心去做呢，我会将嗰个课程呢尽量用最落地最亲民嘅方式去同大家去分享
1: 嘅。好，你冇错，阿 Sean 呢而家仍然系呢系 Hong Kong U Space 嘅一个导师嚟㗎，即系佢本身呢系喺佢职业治疗嘅工作以外呢，花好多时间呢

0: 喺教導一啲係年輕嘅學生啊，係一定係碩士畢業以後嘅。咁但係萬年青嘅合作咧，我哋將佢變為所有朋友都可以學嘅一個技能。
1: 冇錯啦，因為阿 Sean 個名銜咧就係運動科學嘅碩士同埋呢個大專嘅講師，啱唔啱啊？
0: 啱。
1: OK， 好，咁啊記得啦，大家有興趣嘅話咧，4414-7431，4414-7431，即刻同萬年青嘅同事咧去報名。OK，thank you。
0: 下個禮拜見。
2: 不忘初心，無懼困難，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馬拉松。
3: 三代萬年青由樂齡支援服務平台 Evergreen 萬年青贊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上昼十点，
6: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黎巴嫩、以色列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谈判，正式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由黎以双方驻美大使同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这个进程目的是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并且确保威胁消除之后，以色列能够重返边界。据协议，三方将会成立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落实框架。美国国防部将会向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000资金支持和平，并且同联合国协调提供$1,000,000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将会从黎巴嫩南部的6英里中心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并且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双方同意在这两个地区启动试点项目，负责拆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的政府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凌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再度违背承诺，以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为借口，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声明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权由伊朗负责，批评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违反承诺，对此已经受到必要回击。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日后的反击规模将会更大。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就发表声明证实，美军在星期五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回应前一日一艘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袭击的事。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对本港过夜旅客数字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机票价格上涨以及部分航班取消，令到长途旅客数目下降，同时廉航机票价格急升，令到亚洲区内的短程旅客减少。虽然近期战事稍微缓和，但对于酒店业营运成本的压力仍然存在，例如电费的加幅仍然未完全反映，会有滞后的效应。另外，政府建议在北都放宽部分规划限制，在燕江和河上乡试行，容许现有村屋改装成食肆、零售或者旅馆，无需提出规划申请。乡民等非政府机构可以向基金申请资助修复或者改造建筑物作文化旅游用途，上限$10,000,000。徐英伟在本台节目说，过往如果要改装村屋为更好的住宿或者转为餐饮用途，需要在结构上作调整，尤其在偏远地区需要更多资金。政府现在提供金钱上的资助是第一步，可以增加村民改装的诱因，未来如果私人计划做得好，可以再考虑加码。古洞第一个新盘汇德丰地产旗下的 Park Silicon 最快7月推售。香港置业研究部董事黄品帝表示，项目打响北部都会区楼盘的序幕。古洞

0: 未来将会连贯北环线，将会是北都的桥头堡，相信项目将会成为该区的指标。又说北都未来会有创科企业和大专院校落户，都汇聚各个领域的人才，令到区内的住屋需求庞大。黄品帝在本台节目指出，息口调整对楼市造成最关键影响的时刻已经过去，现在买家看到香港银行的利率调整步伐和幅度未必每次都跟足美国联储局，只要息口不是突然大幅调整，相信本港楼市都不会坐火箭，预计楼价今年可以升 8% 至 10%。政府表示193户大埔宏福苑宏志阁的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的意向，占整体 77.8%， 超过政府设定 75% 的门槛。当局会正式向宏志阁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而七栋受火灾大厦至今有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 78%。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4%。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0: 我是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 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g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点，是尽量走慢点。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4: 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6: AI 进化论，
17: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18: 来到今个礼拜的 AI

0: AI 进化论啊，咁啊，今个礼拜 AI 进化论咧，咁啊，除咗有 Wiki 喺度之外啦，咁啊，亦都有咧，亦方资本组合经理啊，阿黄若然啦 ，Ish 喺度咧，同大家讲下今个礼拜咧就各个投资科技股嘅市况。Hello，Ish 你好啊。
1: Hey，Hello，Wiki， 大家好。
0: 啊 ，Ish 就咁啊，第一样嘢，今个礼拜咁啊，焦点之一啦，梗系个美光啦，咁啊 ，Micron 个业绩啦，即系本来咧个立指咧就麻麻地噶啦嘛，哇，好似美光咧救咗全家，系嘛？
1: 系我谂救全家，救咗一啲半导体嘅好兄弟啦。但系即系将呢个啲 Max 7特别系啲云厂啦，同埋加埋 Oracle 啦，即系都个表现冇咁好。
0: 啊，咁、
1: 這
0: 个嚟讲
1: 系啊，个分化应该都会持续嘅，系因为始终美光咁好，即系话佢系啲客就冇咁好受啦。因为始终嗰个 server 嘅开支，譬如我哋见到 GB 200嘅时候，可能呢、這个花喺 memory 上面嘅嗰个开支系$400,000左右，咁但系而家已经去到系翻咗四五倍，即系去到接近$2,000,000，咁所以就呢个系一个大嘅问题啊，对于啲 hyperscaler 嚟讲，但系短期就唔系太大问题，因为佢哋嗰个蛋嘅充足啊嘛，有以前就靠债券去融资啦，咁而家同埋自有嘅嗰个资本咧，而家就系靠买呢个股权啦，即系譬如你见到花棍啊，或者越嚟多，我谂越嚟多主权基金啊、长仓基金啊，会跟住花棍嘅嗰个做法去提供弹药。咁但系即系美光呢个财报，我谂佢其实好尽力想摆脱呢一个周期公司嗰个 narrative 啦。咁我觉得佢其实几成功做到嘅。同埋我预期就系、是其他产业链嘅公司，即系讲紧譬如光通讯啊，讲紧GPU 啊，讲紧即系其他。呢啲主要嘅，譬如如果最新 MLCC 啊，都会做到类似嘅嘢，系啊，因为呢个就本质上成条产业链都LTA 化嘛，即系有更加多嘅长期供货协议。咁美光今次佢就讲咗好多LTA 嘅细节，咁系值得关注。一个就系佢锁底价啦，系咪？即系你好多嘅嗰、那个即系有顶亦都有底啦，咁但系同时佢系比较均衡少少，虽然数据中心嘅嗰个订单。是即係有十零份，咁但係嗰個覆蓋嘅年期係比較長，咁呢個我諗係大家最關心嘅。咁即係會後嘅好多小規模嘅會議都係集中講LTA 相關。咁即係譬如佢講緊啲車用嘅協議可能係3年，咁但係而家數據中心可能係5年啊，同埋美光其實係需要去說服啲客就話，喂，其實我哋俾唔到咁多貨你啊，咁你簽住單先啦，咁亦都冇所謂。拍订嘅条款啊，即系好似之前我哋所讲系，反而系一啲take or pay， 即系你譬如订咗$100嘢，咁你出年话喂，其实我深刻各种原因啦，我发现其实譬如$80嘢，咁但系你都系照俾翻$100嘅钱，就你可以攞货攞少啲，但系你照俾翻$100嘅钱，咁即系同埋系真金白银已经系，譬如可能个订单价值系$100，佢已经提前俾咗$30-$40去做一个不可撤回嘅。嘅訂金，即係所有嘢都係好似美光所講係指向一個更加長遠、更加擺脱周期性嘅一個行業發展。
0: 嗯，哇！咁但系嗱，而家即系所定啲长期合约啦，就越嚟越多。咁我见到咧，即系其实就依两三个礼拜啦，即系除咗美光嗰个反应咧，即系都相当之唔错之外啦。咁另外咧，其实啲连上游设备股咧个反应咧都开始嘅唔错，系咪？其实都已经开始成条产业链其实都大家都觉得已经系相当，即系已经系开始变得乐观啊。
1: 系，我谂。呢、這个都同美光个家人有关，因为佢讲到嗰个 capex 系每个季度都会提高嘛，咁同埋即系嗰个 capex 嘅能见度比较好，因为而家个前期嘅 capex 提升咧，主要系起啲 clean room 啊，起嗰啲 bare shell 啊，咁即系讲紧个前期厂房建好咗之后，咁佢后期一定要将啲设备塞入去嘛，咁即系话去到2029年嗰、那个即系 expect 嗰个设备嘅开支会。都系好似咁样逐季去提高咯，咁呢个一个啦，咁但系第二我就觉得系即系其实产业链嘅嗰个炒作嗰个过程咧，通常都系一前期就系炒啲最紧缺嘅嘢啦，系咪？即系直接炒晶片啊，或者个上游嘅原材料啊，咁去到后期就会系蔓延去设备，但系即系设备嗰、那个佢有时比其他产业链嘅环节有个唔同就系佢系一个属于 second derivative， 因为你谂下如果首先产业。即系你嗰个设备扩产都系有时间啦吓，即系譬如你而家 ASML 啲机啊，都好缺，咁佢要做多啲机出嚟，佢本身可能都要一两年， 咁然后第二就系个产个厂个你买咗部机之后，佢起个厂就系要三年咁样。嗯

0: 你由你决定要扩产去到你真係扩产係讲緊五六年之后。咁所以就係而家要諗五六年之后究竟个需求系点样。咁所以通常大家会倾向于保守啲咁做。咁所以你对于啲价格弹性比较大嘅，咁如果你个需求好鬼劲，咁但係你唔好肯定五六年后仲系咪咁劲嘅时候，咁通常大家就会唔扩产。咁但係而家佢哋即係都愿意去进行呢啲咁嘅资本投资，就证明咗其实即係呢样嘢本身系一个持续到都起码6-7年嘅一个高强度嘅投资，我觉得系。
1: 哇，咁啊，讲下啲嘅半导体设备啦，即系我哋讲开呢个话题。哇，嗱，即系半导体设备咧都有好多种啦。咁啊，即系当然啦，你头先提到嘅 ASML 也好啊 ，Applied Material 也好啊 ，Lam Research 好，甚至系即系我见到开始就即系日本嗰啲机器设备厂 Advantest 啊，甚至 Tokyo Electronics 等等。喂，其实你咁啲半导体设备其实应该点样拣好啊？
0: 我觉得其实都有一次而家其他环节咁样，即係其他嘅 discrete component 啊，或者啲晶片啊，都系成条链都系起嘅，只不过个先后次序可能有啲区别啦。咁但係你设备有分前度同后度啦，即係个front end offline 同埋比较 back end 嘅设备。咁我諗首先系会扩呢、這个系头先系同时扩嘅。咁因为你譬如美国而家所讲佢要比较均衡啲嘛，咁佢唔系淨系 serve 呢个HBM 嘅 client 嘛，因为 HBM 就固然需要譬如 Onto 啊 Camtek 啊 Onfactor 呢一类公司嘅嗰种即系探针啊，或者系啲 metrology 啊 inspection 嘅机器，咁同埋做嗰个 3D packaging， 咁你要做譬如 hybrid bonding 未来咁呢啲譬如 BESI 啊 ASM Pacific 呢啲先进封装相关嘅机器佢系需要嘅，咁呢个系比较后段啲，咁但系前段就系讲紧你无论做HBM DRAM 定系点样NAND 都好，你都系要先做更加多嘅晶圆，然后喺上面都系其实主要都系三大类啦。如果占比个成本比较多就系 LIFO 即系 ASML， 跟住 Deppo 可能系 Applied Material 同呢个 Etching 就可能系 LAM 咁样。咁所以即系如果佢假设要扩产嘅话，其实系成条产业链，即系成条设备产业链嘅前面后面，或者系即系六大类，即系除咗头先所讲嘅三类，仲有譬如 CMP 啊、清洗啊之类，离子注入啊，呢一啲咁样嘅机器，全部都要系即系增加个采购
1: 咯。其实即系未反映佢呢个问题，即系未反映呢、這个喺股价上面，其实系只系啱啱开始嘅啫。以你角度睇，系咪？
0: 系，我谂呢样嘢都即系如果佢嗰个需求咁强劲，同埋啲客系愿意 sign。五年或者更长，同埋有咁多即係喺美国个嚟讲当然係好 favorable 嘅条款。咁你变相咪会令到啲原厂更加放心，係我可以大胆放产，因为 pick or pay 嘛，即係我矿源你系唔系你都包佢有产，即係除非佢觉得佢啲客户破产嘅，咁当然呢样嘢慢慢大家会担心，因为以前大家系觉得啲模型大厂即係 OpenAI 咁即係有佢破产啦，咁但係而家一系就譬如琴日呢个 Yipit， 即系一啲第三方数据公司都出咗六月嘅呢个 ARR， 咁所以其实即系见到一个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慢啲啦，但系 Anthropic 都维持紧每个月系正新增可能10个 B 楼上嘅一个即系 ARR， 咁呢个好夸张嘅数字，因为系咯，即系佢喺供应咁短缺嘅情况底下都做到，所以就
1: 好犀利，
0: 即系。系啊，反而啲云厂，大家可能担心嗰个 capex 太大，因为其实系啲 OpenAI 同 Anthropic 将嗰个即系都几大量嘅资本开支转移咗俾云厂去做啊。
1: 明白，好，我哋呢节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一节咧继续讲，同 Isaac 讲下第二个话题啊。
2: 上昼10: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绪病呢，

0: 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 易醒啦，
0: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2: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2: AI 進化論
3: 主持黃日賢、尹德正，
4: 嚟到第二節嘅 AI 進化論啦，繼續有我 Vicky 啊，同 Isa 喺度嘅。Isa 哇，有個問題真係要問下你喎。咁咧，即係見到咧內地嗰啲模型嗰啲價錢咧，好似劈價咁跌到落嚟，好平好平。哇，會唔會影響到其實就依個美國嗰啲相關嘅模型嗰啲生存空間嘅？
5: 即係最近好多討論關於即係 Tokamak vs 呢個中國開源模型嘅嗰個威脅啦。即係因為一方面係我覺得的確嘅，即係中國嘅。例如智普嘅嗰个 GM.2 啊，或者之前通用千问嘅模型啦，系嗰个性能上系即系可能只系同美国最劲嘅模型系争半年到嘅，咁同埋而家个距离系变咗可能3-4个月咧，即系缩窄紧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就系你见到可能比较矛盾，即系等于我上次都讲Epic 嘅数据显示就系Anthropic 同 OpenAI 嘅嗰个 ARR， 即系嗰个每年嘅营收，其实仲系用好高速度去增加紧。咁点解会咁割裂？我覺得個原因就係、美國嘅模型係有撥大家嗰、那個認知啊。其實美國嘅模型而家都係咁平啊，即係佢係當然個絕對價錢上，你話比對起即係有啲人會諗啊，喂，我買部勁啲嘅電腦，譬如 MacBook Pro 咁樣，我自己 download 個模型喺我自己部電腦度去 run， 咁我咪唔使錢咯。咁但係其實呢個當然你要考慮，第一就係你部電腦裝唔裝到啲同等咁勁嘅模型啦。咁即係你嗰個可能7至8版本性能嘅一個模型啦。即係因為開源模型唔係贏曬嘛。咁同埋二嚟就係、是、所以你啲高難度有冇會交翻俾啲最前沿嘅模型去做嘅。咁同埋二嚟就係你如果你係揀用 MacBook Pro 咁先算啦。咁講緊部機係即係動接都幾萬蚊港紙，起碼都30000樓上先揾到一個比較 proper 嘅模型。咁所以其实个即 upfront 嘅 cost 同埋个折旧开支对于一般人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开销，即系我就一怀疑系咪仲要而家系一个 agent 嘅啱啱开始嘅一个阶段，咁即系个 memory 已经系升到咁劲，咁即系美国已经上次我哋讲咗后面更劲啊，咁你后面更劲，咁大家会唔会愿意花接近一部车嘅价钱去买部电脑咧吓，咁我就比较怀疑啲咯，系啊。
4: 哇，咁但系如果咁样样嘅情况之下，咁其实即系嗱，而家嗱，即系我讲翻，反而系港股嗰边，喂，譬如好似智普咁，去到2000蚊港紙嘅时候，其实你觉得呢啲嘢系咪其实反映晒啊？定系其实未反映晒咧？
5: 系啊，我觉得就即系一方面系即系开源模型系有佢嘅必要性嘅，但系佢唔系话咁泾渭分明去抢你市场，而系。当涉及一啲有 privacy 相关嘅用量，譬如讲緊你公司嘅敏感数据处理啊，或者个人嘅敏感数据处理啊，咁的确可能越多人会想用呢个开源模型，咁但係始终大部分人会用返云端嘅模型，个原因就係在于嗰个 context 嘅问题囉。因为你部机呢嘅嗰个 memory 空间係有限，咁所以变相你要做啲agent 类型嘅任务呢，咁好多时你係要你同个 AI简单讲完，然后佢自己谂一大轮，跟住去执行，咁其实呢个会令到佢会赚爆个 context window， 咁所以你用开源模型就唔系咁容易。咁当然有啲人就会 argue 话，哦，其实唔使嘅，你可以分工合作噶嘛，嗱呢啲复杂嘅 task， 即系可能叫个opus cloud 嘅 opus 先谂下即系复杂啲去谂下嗰个 task 系点做，咁然后佢可能总结到有5个 task， 咁你啲简单任务咧就交俾 DeepSeek 啊或者通用千问做。咁啲複雜嘅交返俾 Claude 做，咁呢個聽落好似會因為你正常你 office 咁你有唔同同事會幫手㗎嘛，係咪？咁但係你其實用返 office 嘅例子就係、是、有時就係嗰個唔同能力嘅同事呢，咁佢完成嗰份工作嗰、那個成功度都係爭好遠嘅，同埋有時啲同事因為你就係講有限訊息俾佢聽嘛，咁面上佢哋有時係需要合作嘅時候，佢哋咪會唔知點合作囉，咁最終嗰個完成overall 嗰個問題，即係個單個 task 可能做得 OK 嘅，但係你將

0: 个 task 结合埋仔嚟咧，即系嗰个合埋起上嚟嘅嗰个表现就冇咁好咯。咁呢个就系、是、因为佢有只有局部嘅信息，其实本质上都系因为多元模型嘅嗰、那个、context window 系有限嘅，同埋就算佢无限，你部机都有限，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问题。咁所以我觉得更加倾向咧，而家大部分嘅 programmer 我哋倾，即系我哋有时问佢点解你依然愿意用呢个200蚊美金嘅 plan， 其实因为美国嘅模型佢收你系200美金一个月，但系其实你折算翻做 API 嘅额度咧，系其实价值8000蚊美金嘅，咁所以其实佢嗰个补贴嘅幅度系高达40倍嘅，咁所以系你用200蚊嘅美金嘅 plan 咧，已经系就算啲好强用好即系整好多 spawn 好多 agent 出嚟去做唔同嘅 task 嘅 programmer 咧，嗰、那个月度嘅额度都用唔晒，咁所以。喺咁强嘅补贴力度底下，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继续 stick with 呢、這个即系闭源嘅模型嘅呢啲 booking plan， 因为即系始终嗰个上下文嘅管理会方便好多咯。
1: 喂，咁但系如果咁你咁讲，佢补贴额度咁大嘅时候，啲闭源模型咧，咁其实好难赚到钱嘅。如果咁样上讲，系咪咧？
0: 我觉得呢个又系比较神奇嘅地方，就系你见到佢嘅即系嗰个 gross margin 又好，或者佢嘅现金流嘅情况啊，或者佢其实，因为通常咧，你讲啱啊，即系一间公司如果系一个营收系快速增长嘅时期咧，咁通常都系要降价去抢下啦。咁当然而家咁睇，即系譬如佢实际上的确个补贴力度系大嘅，但其实我认为就系佢邓翻文就系佢啲最前沿嘅模型咧，佢就譬如 Fable 5咁样，咁佢就会。将嗰个 pricing 系比起上一代模型系，即系讲紧上一代已经系，即系纯粹系两三个月前发嘅新嘅模型，咁即系唔系真系好旧嘅，咁已经系翻咗可能一两倍咁样，咁佢就用咁嘅形式去，即系一方面去提价，一方面又用大量嘅额度去补贴你，咁令到邓翻云其实间公司嘅 gross margin 系，即系都几急速地去改善紧咯。
1: 哦，咁系咪同埋你想讲，即系咪所讲到咧？即系你之前咧都话，其实即系已经有啲基，即系有啲叫做长仓基金，系咪都其实对于啲咁嘅模型，其实都好有兴趣入股，咁令到佢哋其实佢烧钱嘅速度，其实都系冇想象之中咁快啊！
0: 系啊，我谂呢个银弹充足系好关键，因为而家系即系之前啲好超长线嘅投资者讲紧有基金，讲紧啲主权基金，其实佢比较 skeptical 啲嘅，即系佢有投嘅，当然因为大家都投啊嘛。咁但系佢唔会话当佢一个主轴。咁但系即系再宏观啲睇，我谂如果我哋对 AI 嘅判断啱嘅，咁即系 AI 系充足底，同埋即系都几肯定系提高失业率咧。咁如果一路降息嘅时候咧，咁你变相啲有 asset liability matching 压力，即系讲紧譬如养老基金，咁佢一定要发养老金噶嘛。咁你如果系一个低利率嘅环境底下咧，即系唔好似而家 hold 喺五厘咧，咁。你必须要寻找一啲更高息率嘅机会去稳定提供嗰个回报俾你嘅持有人。咁即係呢个系一个宏观上嘅原因，令到佢哋会将更加多嘅钱系即係 up 落 AI 度。
1: 嗯，明白。今日呢就好多谢 Isaac 啦，咁详细分析呢咁成个一个礼拜个科技股个情况啊。咁啊唔该晒 Isaac 你，咁啊我哋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0: 拜拜。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4: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

0: 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上周十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100%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说，这项新关税将会凌驾于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今年四月亦都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关税。英国的数字服务税率为2%，主要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Google 和 Meta 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然有超过170人被困废墟当中。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这次地震中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连续遭受2场7级以上强震袭击，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伤亡人数可能仲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的废墟入面寻找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西非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政府宣布和法国断交，说对方企图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支持颠覆势力。法国外交部就说对方指责和决定毫无根据。布基纳法索法公布指法国支持布方境内乃至整个地区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而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布方认为双方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但已经不复存在。法国外交部回应说，布基纳法索宣布断交是单方面充满敌意而且毫无根据的决定，反映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并补充说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当中。世界杯 I 组最后一轮赛事，法国以4-1大胜多名主力缺阵的挪威，分组赛3战全胜，强势夺得小组首名出线。阵容大幅调动的挪威包括神锋夏兰特都卷勤，虽然败阵，但仍然以小组次名晋级32强。同组另一场赛事，塞内加尔5-0大胜伊拉克，塞内加尔排第3，不过成绩比另一组第3的南韩好，好大机会以其中一个最佳的第3席位晋级32强淘汰赛，相反南韩晋级机会就有隐忧。一对夫妇早前在家产子以及涉嫌疏忽照顾，法庭寻日就男婴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社署将安排男婴 Danny 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表示，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孙玉涵重申，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加好，形容是困难的抉择。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对本港过夜旅客数字有一定影响，因为机票价格上涨和部分航班取

0: 消，令长途旅客数目下降。同时廉价航空机票急升，令亚洲区内短程旅客减少。虽然近期战事稍微缓和，但对于酒店业营运成本的压力仍然存在，例如电费加幅仍然未完全反映，会有滞后效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6: 一到夏天，车上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12: AI 进化论，
13: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14: 嚟到呢节嘅 AI 进化论啊，咁啊呢一节 AI 进化论咧，梗系有我嘅好拍档啊，数据及人工智能素养协会创会主席湛家杨博士咧，同我一起主持呢个节目啦。
15: 你好啊 ，Ricky， 又见到面啦吓，今日我哋又嚟 AI 进化论啦。今日咧，我哋请咗个嘉宾咧，就对边一方面特别有经验嘅咧，当然 AI 一定啦，但系应用喺边度咧，就喺品牌体验同埋喺创意策略里面数码转型创新嘅嘢。咁喺创新啊、数码转型啊，特别喺品牌有关嘅体验咧，点样去运用 AI 咧？同埋过去呢几年咧变化咁大咧，对成个创意产业啦，同埋品牌嘅体验咧，有啲乜嘢嘅启发咧？我谂今日个嘉宾咧就可以同大家去倾下偈。啊，幸福呢方面了解多啲嘅，咁今日阿 Ricky， 我哋个嘉宾系边个咧？
14: 系啊，今日个嘉宾咧就系北克集团首席数位官贾欣欣博士啊 ，Farida 咧咁啊，同我哋大家吓讲下今日哇好多话题喎、
15: 啊。冇错 ，Farida 即系呢个名咧都唔容易发。
14: 系咯，
15: 但系 Farida 咧就系好有经验嘅。咁啊，佢都啊，最近咧都恭喜你啊，攞到个博士学位。
16: 多谢，多谢。
15: 系啊，咁啊，对，无论响行业上面或者响研究方面咧，佢都好有经验嘅。咁第一条想同大家啊，同阿 Frida 倾

0: 你都從事咗呢個行業都多年啦。過去嗰五年咧，特別咧個變化好大，喺品牌體驗啊，喺創意活動啊，數碼營銷裏邊咧都好大變化，好大程度上都係 AI 啊科技方面對你影響。你自己點睇最近呢幾年嘅變化係點樣樣？
1: 好啊。基本上咧，我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讲啦。我觉得呢个转捩点最紧要系COVID 啦。
0: 系。
1: 咁我哋睇 COVID 之前咧，其实所谓嘅 brand activation 啊，或者experience 啊，其实已经系好多我哋所谓嘅 interactive， 即系好多嗰啲 touch screen 啊，又或者要用手机啊，要有 QR code 啊，各样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去咗疫情之后咧。无论是国内啦、香港啦、或者 even 东南亚、中东等地啦、因为我哋都有做啦。
0: 系啊，你公司周围都有啊。
1: 系啦系啦，咁嗰个最大嘅变化咧就系、一定要好多嘅所谓嘅 brand storytelling。
0: 系，
1: 因为而家疫情之后，其实好多公司佢哋对呢个 ROI 系好紧要嘅。
0: 冇错。
1: 咁可能即系佢以前使$100。咁佢可能要嘅嘢咧，而家你唔只系要俾$200佢啦。咁变咗，如果疫情都改变咗好多人嘅习惯，即系无论系 B to B 或者 B to C， 以前我哋冇办法停噶嘛，即系嗰个疫情都要继续做。咁我哋就咪要做好多所谓嘅 virtual meeting 啦。
0: 冇错。
1: 但系其实咧，大家我哋发现系。大家是不喜歡的，因為始終你在個實體的那個感受裡面、你是有些溫度的，還有可能有些 side talk、或者有些 networking、尤其是 B2B 的 event， 你 很多、生意上的事根本是不可以只在一個 screen 那裡去做到，絕
0: 對同意。
1: 所以變成大家、要很巧妙地利用這個所謂的 data tracking， 這個 data driven 這件事就體驗到出嚟啦，
0: 冇錯。Vita， 你做好多，我諗好多年喺度展覽，做到成功，亦都係你哋起家嘅一啲 business。頭先你講過咧，就唔係因為數碼就令到你哋行業就可能失去咗優勢，反而啲人中意係多啲線下去 engage 嘅，係嘛？我好同意啊！最近去過一個其中一個大平台嘅 conference， 哇，好 surprising 你，人頭湧湧啊！
1: 嗯，
0: 已經係平台，應該好多嘢響響數，即係線上做到噶啦嘛。原來一樣係咁多人去體驗，咁呢樣係咪都係你睇到嘅？即係其實啲人 cover 之後都翻翻嚟啊，係嘛？
1: 一定係啦。咁如果我哋以香港呢個市場嚟講，因為我覺得亦都好感謝香港政府，其實佢喺疫情之後係 pivot 得好快。曾經有一段時間，因為你睇翻成個全球嘅。疫情咧，其實我哋一開始嘅時候，我哋依邊係封鎖啦，咁咪去曬新加坡，大家咪以為咦冇曬啲 show 喎，咁香港政府咧就好快咁 pivot 啦，咁就有好多優惠嘅條件啦，咁就變咗好重要嗰啲 show 咧，例如珠寶展啊，even 車展啊，
0: 都好犀利，
1: 全部都翻曬嚟啦 ，AI 啊 technology 嗰啲咁樣。咁我覺得對無論係客户又好啦，或者我哋即係嚟嘅觀眾啦，佢哋嘅需求咧係已經好明顯唔同咗，因為佢哋係帶住目的啦。
0: 冇錯，阿 Farida， 我諗啊，嗱，你哋好有歷史一間公司，我諗即係喺呢個行業，大家冇人唔識你哋。咁但係而家咁多新嘅科技啊，個習慣又唔同咗啊，無論係個客 B 到 B、B 到 C 都係。你都負責一個轉型嘅工作啦，公司裏邊點樣令到一間即係我唔講個傳統啦，唔係老牌傳統嘅啊，做展覽啊，做品牌打活啊，呢啲點樣去與時並進咧？
1: 其实呢因为我以前是不是做 below the line 的以前是做广告的跟住又做好多 digital 的嘢啦。咁你就会发现有一个位呢就是无论你点样打啲广告基本上佢嗰个所谓嘅 brand tracking 已经去到 99.9%， 但人哋点解转换唔到即係 convert 唔到。咁其实个 last mile 呢就我哋成日话即係 below the line 线下嘅嘢先係个 last mile。咁所以呢我哋點解其中我一個原因我入嚟依間公司做呢我覺得其實呢個係一個 pot of gold， 即係人哋成日都話數據為王啊嘛。但係其實我哋有太多嘅所謂嘅 unstructured data， 即係喺線下嘅 data 係好碎片化嘅。咁所以我一嚟依間公司第一件事我哋就即係整合一個平台。
0: 冇錯，
1: 無論係我哋自己同客户之

0: 單嘅，我哋同 supplier 嘅 ，even 嚟嘅 customer 其實都係要 connect 嘅。咁呢樣嘢你 study 到佢，你先至知道我應該推送啲乜嘢 content 俾佢，我點樣為之行嗰、那個。嗰、那個動線，你咁大個 show， 你點樣行咧？點樣去 invite 一啲好 right 嘅 target 俾佢咧？咁呢樣嘢係我哋做到。
1: 呢個我陣間我哋翻嚟之後要探討下，即係其實將個場咧變咗係一個本來係線下嘅，變咗好似線上咁咧可以搜集數據，即係我理解就係啦。咁如果嚟咗線上線下整合咧，就好 powerful。陣間翻嚟睇下。
2: 係啊，咁啊，我哋轉頭翻嚟講下，喂點樣應用啦、啊？
1: 好嘛，
2: 好，好，轉頭再見。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6: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至8，
7: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8: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8: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9: AI 进化论，
5: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2: 好，翻到嚟即系 AI 进化论啊，咁啊头先讲过啦，咁啊展览业啊，啊其实 AI 点样改变成个展览业啊，甚至系呢个广告业嘅发展咧？
1: 系啊，嗱，咁肥大头先都提过，内部又要去转型啦。其实客嘅需求，可能佢哋都要啲嘢，过去你未必provide到俾佢哋嘅。而家佢个客户嘅所谓期待都高咗好多。你頭先講嘅又要有線上線下數據啦，有啲溫度個性化啦，一個線上線下嘅組合，可能都係 looking for 嘅。其實而家啲客咧揾你哋去幫手做咧，佢哋嘅要求轉變咗去到邊度咧？
0: 我可以舉一個全球好大嘅 show， 佢等於係呢個FinTech 界嘅 Davos 啦。咁佢每一年都做嘅，咁但係佢亦都係對我哋講係一個好好嘅 client， 因為佢好。在意呢個數據嘅問題，因為佢每一年都係有上萬嘅人，好high level嘅人去啦。 咁其實佢需要知道你邊個嚟啦。
1: 當然，
0: 因為你 registration 啊嘛。
2: 嗯、
0: 但係因為通常啲大型嘅 show， 佢同時間係會有 multiple 嘅 topic 嘅。咁譬如如果我本來我話要嚟，我係想聽 fintech 嘅。
1: 嗯。
0: 咁你喺個 registration 裡面，你已經 mark 咗啦。係。咁但係你其他嗰啲 topic， 例如 AI 啊、嗯、或者 blockchain 啊，都好想揾呢一個好 senior 嘅嚟聽噶嘛。咁所以我哋其中一個，我覺得做得比較好嘅就係去 study 佢哋嘅 behavior。係。咁變咗你喺個 programming 嘅時候就好重要啦、
2: 嗯。
0: 因為通常其實佢哋同步係搶緊啲人嘅 attention 啊嘛。你通常你開波嘅時候九點鐘係咪啊？咁你九點到十點一定係啲 keynote speaker 噶啦。咁、嗯、你十點之後邊、嗯、一個去搶到你去你嗰度咧？咁呢樣嘢其實係一個數據區推動嘅一樣嘢嚟。你如果唔係你就亂打廣告就好嘥啦。
1: 係啊。咁啊，頭先你講都有一樣嘢嘅。頭先數據好明白啦，但係你都講過，就算你識飛 AI 好勁，數據好勁咧，其實個温度都未必一定會 provide 到。點樣可以運用到科技，可以提供到或者更加強化到嚇、啊、對人類個嗰、那個温度會更加高啲，變咗兩者咧，我哋都可以用到。
0: 嗯，其實我覺得AI 只不過一個工具。
1: 係啊。
0: 佢係幫你咧去做一啲嘢咧更加快捷嘅。咁我覺得無論你係做乜嘢類型嘅傳播，
1: 嗯、
0: 最重要咧都係要了解對方想要乜嘢。
1: 冇、嗯、錯啱。
0: 咁其實我哋用 AI 嘅工具就可以讓 A 同 B 更加容易連結啦。咁、嗯、如果你唔了解佢，你點樣提供嗰個温度，佢都未必係佢想要嘅啦。
1: 係冇錯冇錯。
0: 係啦，
1: 係我都見到好多成兩邊商都有啦，好似你哋咁傳統嘅，要夾雜多啲科技。亦都有啲係可能係線上 pure 線上嘅，亦都喺佢嗰個整個流程裏面加翻多啲温度嘅嘢落去。我諗兩邊商大家都向緊呢個方向走。嗱，咁地我哋成日都問咧未來 AI 點走咧，其實我自己都未必答得到。咁又問一問阿 Farida， 喺你依行咧嚇，即係無論 digital marketing 或者係 brand activation。嚟緊呢幾年都唔係淨係 AI 嘅，好多嘢都會提到。我哋講 physical AI， 好多機械人入去啊。我諗你個行業應該會好多呢啲、嗯。你睇到未來嗰三到五年咧，喺你個行業上面、
0: 嗯、
1: 有啲乜嘢突破位啦？
0: 如果我從內部開始先啦，即係以前可能我要請好多 designer， 咁但係而家可能我哋可以整一個工具、
1: 嗯、
0: ，even 一個 sales， 佢同坐喺個客隔離。边同佢倾偈嘅时候，我哋已经可以出到嗰个 concept 啦。
1: 系
0: 咁，然之后就好快出，咁样就可以做到呢件事，亦都唔好嘥咁多时间啊嘛。
1: 系咪？
0: 咁呢个我觉得系最容易嘅。咁第二就系话，其实我哋积累咗咁多个 show 嘅时候，AI 其实可以帮我哋去 recommend， 即系无论系任何个 client， 佢都可以睇下，咦，我点样可以做得更好先？系咪？我唔好走咁多彎路。咁你其實呢個 understudy analytics 係好重要嘅。咁喺 AI 嗰度就幫咗好多。咁、
1: 嗯、
0: 當然第三個層面就係、是嗯你通常一啲大 show， 我覺得而家係兩極化嘅。一係就好大嘅 show， 咁如果嗰個客係好細嘅，佢可能自己 in house 做，咁就冇咗中間啦。咁呢個我覺得係成個行業嘅改變咯。
1: 會唔會睇到頭先講過，而家即係譬如內地又好，美國又好，嗰啲機械人好犀利啊！我成日都 foresee 到喺展覽會裏邊有好多機會，有機會用到呢啲機械人去做好多嘢嘅、
0: 嗯。
1: 其實呢個係咪你喺個行業裏邊即係不斷去發展緊啊？即係攞啲潛力出嚟去有突破咧？
0: 嗱，我用新加坡嚟講啦嚇，咁其實你一個大嘅展覽會啦，當其實佢本來交俾你個場咧係係。吉嘅一個空地嚟嘅，咁、以前我哋可能要用人手去 mark 逐個位去 mark， 咁其實而家機械人已經可以 mark 個 floor plan 啦，係咪？咁你要巡查嗰啲位，其實亦都係可以用機械人去做啦。咁、如果國內咧就更加 advanced， 你知國內最多係乜嘢？咁啊，梗係直播啦。咁而家基本上都已經有機械人去做。代表即系唔使嗰个网红去直播，就系机械人去直播。喺旧年前年嘅车展已经开始系咁。
1: 系越嚟可以靓仔靓女添啊！应该啲机械人越嚟越靓仔靓女啊！
0: 咁同埋啱啱嗰个进博会啦，进博会旧年11月进博会，咁我哋公司都有做啦。咁 佢直情係個 AI avatar， 咁佢係現場，譬如話你進博會

0: 佢差唔多成百幾二百個國家嚟嘅，咁佢咪即刻可以同聲翻譯咯？淨係嗰個女仔，即係一個好似 hologram 咁，但係佢直情講你嗰個話咯。
1: 係，我諗你哋依行更加有得好多 creative 嘅嘢，點樣運用 AI 咧可以出到嚟？即係我哋可能係第二，未必係你創意嗰個行業咧，可能未必諗到咁多添，所以。期待啊！將來見到你更加多不同嘅創新，可以我哋大家一齊學習。
0: 好啊，
1: 咁啊，今日差唔多啦。
2: 係啊，咁啊，哇！真係估唔到，原來咧 AI 喺同埋機械行業咧，哇！原來咁樣影響到呢個 event， 即係呢個做呢個
1: 展覽，
2: 即係估唔到，原來可以直情做 live 都得，我真係估唔到。咁啊，今日咧好多謝啦，咁啊就講到咁多有關唔同，即係尤其是展覽業嘅 AI 行業啊。咁啊，多謝曬，
1: 多謝 Frida，
0: 好，
1: 唔該曬，
0: 好，
2: 拜拜，
1: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施政就好像耕种，需要深耕细作，包括会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都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他强调，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要根据各种因素应变，坚守用心服务社会的精神，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粤车南下7月25号开始新增5个内地城市的合资格私家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粤车南下自从去年推出以来，运作大致畅顺，节假日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因此扩展至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且增加预约出行名额。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申请抽签下个月25号开始，预约入境市区的粤车数目已经超额3倍，60%是来自新增的城市，包括深圳、佛山和东莞等。他说，分析发现大约90%粤车南下的家庭在本港逗留1至2日，少部分逗留3日2夜，希望酒店业界进一步推广，推出更多套票，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他相信粤车南下扩展之后，口岸和本港道路的能力承载足够，目标明年首季进一步扩展到广东省全部21个城市，期望本港的景点和展览场地可以提供更多车位和优惠，回应需求。一对夫妇早前在屋企产子同涉嫌疏忽照顾，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社署即安排将安排男婴 Danny 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个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孙玉涵重申，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困难的抉择。他说，保护令期间 Danny 的父母每个星期可以探望，而保护令的期限不一定要用尽，当局可以视乎情况再向法庭申请缩短时间。孙玉涵透露，男婴因为发烧入院，健康已经无大碍，但仍需要留医观察一段时间，等到完全康复就会回到收容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对本港过夜旅客数字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机票价格上涨以及部分航班取消，令到长途旅客数目下降，同时廉价航空机票价格急升，令到亚洲区的短程旅客减少。虽然近期战事稍微缓和，但对于酒店营运成本的压力仍然存在，例如电费的加幅仍然未完全反映，会有滞后的效应。另外，政府建议在北都放宽部分规划限制，在燕江和河上乡试行，容许现有村屋改装成食肆、零售或者旅馆，无需提出规划申请，乡民等非政府机构可以向基金申请资助，修复或者改造建筑物作文化旅游用途，上限1000万元。徐英伟在本台节目表示， 過往如果要改裝村屋為更好的住宿或者轉為餐飲用途，需要在結構上做調整，尤其在偏遠地區需要更多的資金。政府現在提供金錢上的資助是第一步，可以增加村民改裝的誘因，未來如果試行計劃做得好，可以考慮再加碼。這次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財經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预测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9%。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辅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9: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1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日间睇港股，
1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道指系新高嚟嘅，
1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5: 终于咧第十次
16: 爆炸啦，
1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2: 新城八大家，即时
4: 资讯贴地贴身，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新城财金中华。
6: 又嚟到逢星期六11:00至12:00嘅新城财金中环时间，首先会由我 Barry 去同大家弯笠一下今个礼拜嘅大市表现。六月份就嚟完结，但系港股咧就已经连跌第七个星期，由5月11日起嘅星期计，港股已经累跌 14.1% 或者3721点，单计今个星期都跌咗成1253点或者 5%， 是单周计下跌点数以及下跌幅度最大的一个星期，比起上个礼拜的跌幅793点仲要多了接近450点。本周有多只蓝筹股创出52周新低，包括 ATMX、阿里巴巴9988、腾讯700、美团3690、小米1810，仲有快手1024、携程9961、阿里健康241、京东健康6618、联通762、银河娱乐27、金沙1928，同埋只恒隆地产101嘅。另外仲有只理想汽车2015，更加系创出港股上市历史新低。仲有一批创超过三年新低嘅蓝筹股，包括比亚迪电子285、新奥能源2688、海底捞6862。提醒翻大家，上面提及嘅呢批股份咧，都系创超过一年新低嘅蓝筹股嚟噶。ATMX 四大科指重磅股齐创新低之后咧，近一个月嚟讲，阿里巴巴累跌接近30%，小米累跌28%。美团累跌 18%， 腾讯累跌 6.2%， 已经算是 ATMX 当中较为硬净的一员。近一个月仲有咩股份有得升呢？排头位嘅系联想992，近一个月仍然有近 29% 嘅升幅，今个星期继续回吐 1.4%。另外仲有隻药明康德2359，今个礼拜呢就净升接近 13%。近一个月升幅就是 12.89%， 是近一个月升幅最大的两只股份。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受累苹果公司宣布 iPad Mac 机加价的影响，令到信宇光学2382全周累跌 24%， 是表现最差的科指成分股。另外还有一只瑞星科技2018全周累跌 11.63%。亚太股市方面， A 股沪指周五跌 2.26%， 失守4100点大关，全周计沪指累跌 1.55%， 但是沪深两市成交继续高企，周五成交有3.55万亿元人民币。韩国指数今周累跌 1.47%， 比起高位回吐 2%， 日经指数今周继续有得升，升 1.85%， 今年以来升近 43%。 台湾加权指数今个礼拜回吐 0.45%， 比起高位计回吐 3.1%。 港股新股方面继续有一批新股抢集，今个礼拜五就有六只新股齐齐上市，另外还有一只全新指数 ETF，就是只易方达港交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今个星期11只上市新股当中，净系得3只首日录得跌幅，另外有4只咧系首日升幅有1倍以上嘅。可以见到咧，新股市场仍然都系旺盛嘅。跟住会请嚟 iFast Global Market 投资总监温干成温总分。

0: 分析港股跌完未，博反弹点拣好？之后有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去同大家讲下美汇嘅强势几时完结，同埋分析下高息货币咧点样部署好嘅。最后仲有 T C Sir 分享佢对美股嘅睇法，唔好行开啦。
1: 上昼11:15。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Music on board。
4: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乡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财金中华。
2: 翻到嚟新城财金中环啊，呢节会请到嚟 iFast Global Market 投资总监温干成温总同大家讲下个港股嘅大市嘅。咁啊，见到港股嘅大市你已经连跌七个礼拜啦，真系好想代表啊咁多位投资者问下温总一句，跌够未啊，温总？
3: 嗱，講緊個港股走勢的而且確係差，咁其實差係因為一啲政策風險啦。其實咁例如好似早前咁喺香港嗰邊嚟講，咁都有呢個嘅本身嗰啲違法嘅內地方面嘅投資者咁投資境外嗰啲嘅投資工具咁樣，咁結果就導致到咁三間券商就被罰啦。其實咁跟住第二就輻射到去銀行同埋講緊係保險公司咁樣，咁這個呢不排除是因為這些消息或者因為這個因素引發到有些的內地資金方面來說可能集體出逃，即是在香港方面來說離開香港的市場這樣，那變了來說這種這樣的走勢或者這種狀況完結未呢這樣，那暫時來說呢我仲未敢咁樂觀話已經完結咗咁樣嚇，咁點解咁悲觀呢？其實咁最主要原因，因為你睇一睇嗰個北水啦，其實近期嘅狀況方面嚟講都係幾差嚇咁樣。咁你見到琴日啦，咁其實北水都淨流出咗成25亿咁多咁樣。咁其實大多數時間近期咧都係流走多過流出嘅。咁雖然其實啦嚇，咁啊個別日子方面你見到佢係可以淨流入到有成85亿都得咁樣，但係呢個係少數咯嚇。唔係多數啦，其實嚇整體方面嚟講都係傾向於流出多。咁如果傾向於流出多嘅時候咧，咁一來港股方面嚟講都幾需要北水嘅，其實嚇，因為咁多中資股份嚟香港上市，淨係靠我哋香港人去推嘅話，推唔到，我哋得七八萬人咁樣。第二方面嚟講，外資方面啦，咁外資方面其實近期咧都幾多嘅，即係大家對於即係個股票市場方面，尤其是對港股咧個興趣，其實都幾難提升到嘅。因為點解咧？一來佢如果我當美資咁為例，或者歐資咁為例，佢嘅投資

0: 港股佢要挨眼瞓，基本上其实吓咁啊，讲紧就一早或者凌晨咁走嚟投资我哋，咁投资我哋凌晨咁，其实如果有钱赚，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大家知道我哋股市方面嚟讲，相对都系比较疲弱。咁调翻转头，咁佢投资美股坐喺度硬硬脚，咁其实好似我哋投资人有嘅谚语啦，咁啊风大猪都识飞咁样吓。买美股其实根本上你买落去咧，大多数情况都系赚钱。但系调翻转头你买港股咧，讲紧去到20056就已经掉翻头啦，其实吓咁。何必要做啲咁高風險嘅嘢咧？咁樣，所以對外資咧，咁其實港股嘅興趣真係未必好大咁樣。再加上咧，咁啊，本身嚟講，美國不斷出一啲嘅即係陰招啦。咁對我哋咁樣，咁例如好似五角大樓方面咧，咁最新出咗個國防授權法。咁國防授權法方面嚟講，裏邊咧就將某部分嘅股份啊，咁啊列入去中國軍事企業清單裏邊咁樣。其中一間啦，咁啊講緊啱啱喺早幾日上訴方面嚟講，就阿里巴巴。咁本身嚟講，被列入之後咧，咁你見到佢哋本身公司想請個說客去幫佢哋游說下，即係白宮又好，或者個人係美國政界方面嚟講，都請唔到啦。其實個個都割曬席。咁另一方面嚟講，揾會計師咁樣，會計師都割席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更加何況話走去投資呢啲咁嘅公司咁樣，所以連中概股咧。近期其實講緊喺方面咧，都係主要啦。之前嚟講都係啲華僑投資多咁樣，咁變咗影響到咩咧？影響到其實港股方面嘅吸引力啦。其實咁啊，港股咧主要就係啲中概股。咁其實講緊尤其是科網股，咁再加上科網股方面嚟講，喺即係美國都唔得啦。其實你見到咁啊，講緊科技七雄裏邊嘅四雄，咁例如好似微軟啦，例如好似谷歌啦，例如好似呢個亞馬遜同埋 Meta 方面嚟講，個股價都係傾向於走軟嘅，係實升唔到上去嘅，因為佢係資本開支大咗，咁去建網啊，去建呢啲嘅信息中心咁樣，咁所以導致到港股方面嚟講，恒生指數如果淨係睇恒生指數嘅話咧，咁真係未必跌完嘅，其實嚟緊呢個禮拜可能都仲有壓力嘅，其實咁如果再有壓力嘅話，去到邊度咧？咁樣咁唔排除真係嗱，如果你話恒生指數咧，因為早前咧喺翻28056跌到落嚟嘅時候咧，有條頸線嘅，條頸線方面嚟講就喺翻24700點。如果跌穿咗之後條頸線咧。咁其實你純粹計翻嗰個下跌嘅幅度咧，係可以去到21700點嘅。咁而本身嚟講，逆步去吹，咁就啱啱呢個星期方面嚟講，最低已經去到呢個22518點啦。咁同21700點其實爭咗800零點咁樣。咁如果你話以一個星期嘅波幅計咧，真係的而且確可以有咁嘅機會 hit 到呢個位嘅。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咁啊早前恒生指數。由翻之前個低位，咁14794點，一路升到翻上去28056點，咁其實回調翻升幅嘅50%，又係喺翻呢啲位喎，21500、21600呢啲位喎，咁即係相當於咩咧？相當於咧，其實嚟緊呢個禮拜咧。會唔會 hit 到呢啲位置咧？機會存在嘅，其實咁本身嚟講，我覺得大家有定心理準備可能攞翻個低位，咁21700點咁樣。咁上邊個高位方面嚟講咧，咁大概可能都未必會好高嘅。其實我當翻22700咁當行住1000點先啦。其實因為嚟緊呢個禮拜。我哋得4日市啦，咁啊講緊回歸假期咁樣，星期三方面嗰日放假咁樣，咁但係美股方面有假咯，其實咁同埋暫時嚟講睇到呢、這個即係美股方面嚟講都係走軟嘅，咁因為喺本身嗰個嘅月尾前，咁好多啲退休金咁都要做一啲 rebalancing 咁樣，因為喺股票賺得太多錢啦，佢哋要賣緊啲股票，講緊去買翻啲債券，所以其實你近期見到啲10年期國債去到4厘3嗰啲水平咁樣明顯跌咗落嚟，咁都係會影響住翻。嚟啦，星期一嘅時候咧，咁港股可能都會低走啊，低開低走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就我會覺得就大概預啦嚇，22700至到21700之間徘徊啦。咁講緊最終可能都係要跌㗎啦，其實咁只不過問題跌幾多，咁我自己覺得就穩陣少少嘅，咁你咪當22300點先咯，其實咁但當然啦，中間就睇翻住成個星期啲經濟數據，例如 PMI 方面出成點咁樣，咁因為早前咧出地啲三頭馬車咧，啲數據的而且確係比較差嘅，大家都有啲擔心內地嘅經濟環境到底得唔得嘅，咁呢啲都係影響住個股因素啦。
1: 系啊，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啦，好似就系7月又冇得翻身，咁如果冇得弹嘅话咧，咁港股有边只可以追沽咧？
0: 嗱咁講啦，7月就不一定唔可以翻身嘅，咁但係講緊第一個禮拜嘅頭兩日啦，其實嚇，因為7月1號禮拜放假啦，咁頭兩日嘅話，咁可能都繼續走軟，一啲都唔奇怪咁樣嚇。咁但係你話去到翻第二個禮拜翻嚟，唔排除會做翻好啲嘅，咁因為正如翻本身好似 Barry 你話

0: 系啦，其实吓唔经唔觉都跌咗7个礼拜啦。其实吓咁啊，讲唔通又练咁又真经嘅，要跌9个礼拜先得咁样。希望唔好啦吓，美股我练咗9样神功啦。其实吓，佢哋9个礼拜年升，咁调翻转，我哋要跌翻9个礼拜就唔好啦。咁希望跌到8个礼拜方面嚟讲就差唔多。咁如果跌到8个礼拜嘅话咧，咁其实讲紧就本身仲沽唔沽咧？其实吓，我个人就唔建议沽货啦。其实吓，因为本身嚟讲咧，除非你话我揸到满晒仓咁，晒后方面嚟讲我都买唔到货咁样咁。冇得講啊，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如果你話講緊係以周線圖嚟去計啦，RSI 又好啦嚇，隨機指數又好啦，保利加通道又好啦，全部都已經喺個超買區咁樣。咁喺呢啲咁嘅位置沽空嘅話咧，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嚇，同自殺冇乜分別嘅啫，其實嚇攞啲錢懟落個鹹水海嘅冇乜分別嘅啫，基本上嚇。咁寧願等佢反彈啦，其實嚇。咁如果你話稍後方面反彈嘅話，不如我講下反彈嘅時候咧，其實阻力位置喺邊度，可能更加即係對於大家有啲嘅係幫助咁樣。如果真係反彈嘅，咁可能你可以部署翻第一個反彈阻力位，咁可能喺翻23,000點個位置先。咁23,000點呢個位咧，咁係近期數字1.382方面嚟講一個嘅關鍵位置啦。咁如果23,200，即係23,000點呢個可以真係嚇企得穩嘅咁樣，咁其實咧再上嘅話咧，咁喺翻24,000點咧，咁呢個位咧有一個恆生指數由翻14,794一路上嚟延伸上嚟嘅一個上升軌，嗰、那個嘅上升軌個底部，咁就喺翻24,000點嗰啲位置，咁24,000點成為咗另一個關鍵啦。咁跟住再上去嘅話咧，咁其實講緊就本身頭先講到啦，恆生指數嘅頭肩兩條頸線啦，咁就係喺翻呢個嘅本身嗰個。24,700點嗰啲位咁樣，咁所以3個位嚇，咁大家可以我重複一次，咁啊23,000有第一個嘅即係阻力啦嚇，咁即係第二個阻力方面嚟講喺翻呢個嘅24,000點嗰啲位置，咁嘅第三個咧就係24,700點嘅位置咁樣。如果彈到呢啲位咧，睇一睇個反彈嗰個質素點樣。咩叫反彈質素咧？例如個成交喺升市嘅時候咧，會唔會比較多？如果升市嘅時候比較多，咁尤其是講緊係連續可以升得到，即係簡單講，升完今日，聽日都可以再升，後日再可以再升，連升到幾日嘅，越多日子越好啦。其實嚇，再加埋啲北水啦，好積極咁願意拿地嘅，你見到枕住都有50億以上嘅，咁其實代表應該真係見底啦。其實嚇，但係暫時嚟講咧，完全冇見到類似嘅信號啊。
1: 係咁如果揀個股方面咧，温總又會中意邊只嘅個股去搏呢個反彈咧？
0: 嗱，如果升嘅话咧，咁睇下大家会唔会系中意啲清兵股啊，定系中意啲即系保守啲噶啦？其实吓，咩叫清兵股咧？咁样，因为心口有个勇字先买得嘅，咁啊上落每日可能讲紧10% 个外都可以嘅。咁呢啲其实就本身一定系啲 AI 概念嘅股份啦。其实吓，咁啊本身嚟讲都会系升势方面相对系比较强势少少啦吓。咁啊，如果你话 AI 概念股份嘅相对稳健少少啦，咁可能都系建滔系你见到近期升势方面嚟讲系比较稳定嘅，咁啊，讲紧系如果集团方面咧，即系148咁计啦，咁其实就上网方面啦吓，咁你话近期方面我哋做紧个整固，咁其实都见到啱啱过去呢几日啦，咁啊讲紧整固嘅时候，例如礼拜五嘅时候啦，咁都去到翻呢个114蚊嗰啲位置，咁而调翻转头啦，咁啊近期方面个高位咧，咁亦都扯到上去151蚊嘅，其实吓，咁啊早两日嘅事嘅啫，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咁大家可以即系大家想拣。嘅话咧，咁可以留意下，咁呢啲嘅即系本身嚟讲嗰啲嘅即系即层板方面话呢方面嘅概念咧，咁我自己觉得就都有个机会，其实就可以俾大家嘅。
1: 咁保守嘅方面咧，有咩选择咧？
0: 嗱，如果講緊保守方面嚟講，我選擇咧，咁其實就講緊我自己會認為啦，啲高息股方面嚟講，當然係一個選擇啦。咁高息股方面都好多種㗎，咁到底係揀翻銀行啊，定係揀翻呢個嘅電信啦，定係其他咧咁樣？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就本身如果息高嘅，咁其實就本身內銀啊，又或者中銀香港啊，甚或乎本身電信股嘅，咁其實中移動方面嚟講都係可以一個好選擇咁樣。咁嗱，我簡單講咧，其實如果你話中意翻本地多少少嘅2388，我自己覺得都係一個好選擇，因為近期都係跌咗落嚟，咁都係啱啱喺啲頸線嗰啲水平咁樣，咁就收翻喺頸線附近啦。咁未來方面，如果有機會反彈嘅咁樣，咁你話挑戰翻早 到前啲高位，咁講緊喺翻呢個48蚊嗰啲位置咧，我覺得都唔係好奇怪咁樣。咁而佢本身嚟講，息率都算係可以接受得到。咁因為其實都有4.6厘，比翻匯控啊嗰啲咁樣稍為高少少。咁同埋呢只股份方面嚟講，比較集中喺香港多啲啦。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我覺得都。

0: 更凉爽。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100%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说，这项新关税将会凌驾于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今年四月亦都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会加征高额关税。英国的数字服务税为2%，主要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Google 和 Meta 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市场传出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虽然已经在月初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招股说明书，但目前尚未举行首次公开招股 IPO 前的会议，以讨论潜在定价和需求，亦都未制定正式的上市时间表。CNBC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一旦 OpenAI 对上市时机有更清晰的把握，才会开始和投资者进行试探性的会面。该公司一再试图降低投资者对其短期内上市的预期，日前更加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距离正式上市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然有超过170人被困废墟当中。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说，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这次地震中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连续遭受2场7级以上强震袭击，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伤亡人数可能仲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世界杯 H 组最后一轮赛事，西班牙小胜乌拉圭，以7分取得 H 组首名，进入32强。同组另一场佛德国0-0赛和沙特阿拉伯，分组赛3-3和得3分。力压佛德国取得次席，延续今届的神话，首度参赛就晋升淘汰圈。一对夫妇早前在家产子和涉嫌疏忽照顾，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孙玉涵重申，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加好，形容是困难的抉择。粤车南下7月25日开始新增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私家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至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粤车南下自去年推出以来，运作大致畅顺，节假日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的需求，因此扩展至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且增加预约出行名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西安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他表示，香港能够成为西安航天产业的国际化接口，以一国两制下的开放和国际化，全链条的资金、高端人才和科创实力，赋能西部航天崛起，助力国家商业航天布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
7: 择地有声，
8: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8: 逢星期六下午5点，
7: 一起讲钱讲故事。
9: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0: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9: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10: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9: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0: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9: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0: 接收创业家思维，
9: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1: 财金中环，
12: 继续回到新城财金中环的这次请到来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的 Hello 阿乐。
13: Hello 大家好。
12: 是阿乐啊，咁啊见到呢美汇指数呢就企喺100楼上啦，咁其实呢美元个强势呢近期呢就非常之厉害啦，但是呢这个强势到底可以维持到咩时候呢？
13: 暫時應該都會繼續短期強勢，但是下半年當市場對於聯儲局的加息預期慢慢降溫，我覺得就美金就會強弩之末，就會到期時回落的了。所以短線的美匯呢就應該會繼續大約是100-101附近的徘徊，但是你慢慢呢、可能臨近第三季尾、第四季的時候應該就慢慢落到98咯。因為、第一啦，始終市場現在對於聯儲局的加息预期仲系好高涨，咁暂时大家睇就9月、或者10月就有机会加息，但你睇翻最新个通胀数据咧，当然大家仲系揸住个通胀数据好似几高咁样，但系你慢慢拆解啲数据，其实唔系咁极端嘅。例如、最新公布嘅5月个 PCE 嘅整体通胀咧，其实按月持平喺0.4%，比市场预期低嘅。另一個就是按年的比較了，你見到由4月份的 3.8% 加快升溫去到4.1%， 就好似有啲加快咁樣啦。咁但係你睇埋核心個 PCE 通脹咧，其實按月嘅升幅維持喺 0.3% 嘅。呢啲不論核心定係整體嘅嗰個嘅 PCE 嘅通脹，其實按月嘅變動都係符合市場預期，甚至乎低過市場預期嘅。咁你見到油價嗰方面亦都進一步回落啦。當然今個禮拜嘅油價就先跌之後，後有少少回升啦，但係反彈嘅力度亦都唔大嘅，暫時都喺大約$70-$80一桶嘅水平嗰度。如果繼續維持喺呢個水平嘅話咧，意味住美國第二季個能源通脹同埋整體通脹應該會見咗頂㗎啦。如果真係見咗頂嘅話，試問聯儲局又點解會有個必要性喺第三季尾或者第四季頭嘅時候轉為加息呢？所以我覺得慢慢當個加息預期喺市場上面降溫，甚至乎聯儲局新任主席阿沃什開咗幾次會，令到大家對嗰個政策嘅能見度同個明朗程度提升嘅話呢，都其實美金自然要回落咯。
12: 系咁啊，同一时间啦，其实咧都见到个港元嘅弱势啊。咁其实港元嘅弱势可唔可以解释下俾我哋知道，到底系乜嘢因素形成？系咪话会持续一段时间咧？
13: 咁如果个美金继续强，例如美国嘅息个利率继续高咧，你见到港美息差仍然比较阔嘅情况底下咧，咁就会令到个港纸都系会贴近个弱方兑换保证嘅。啱啱呢个礼拜个港纸就去到大约挨近十个月嘅低位啦。就嚟即係貼近嘅弱方兑換保證，如果觸及咗嘅話咧，金管局分分鐘就要入市去干預，去托一托個匯價啦。咁其實個原因頭先都講過，好簡單，就係因為過往呢幾個月啦，國際油價持續高企啦，令到大家對於個通脹嘅威脅其實係幾有戒心嘅，從而推高咗聯儲局嚟緊個利率會走高嘅預期，變相美國同香港嘅息差擴大。咁你好容易理解到啦，當個息差擴大，個美國個利息仲係咁高，大家做個定期就知啦，係咪啊？個港紙個定期可能大約兩厘幾咁樣，但係你做美金嘅定期係三厘幾，接近四厘咁樣，你好明顯咁有息差嘅情況之下，就導致咗啲資金流向美金，就買個美金就沽個港紙咯。咁所以要等到美國真係個利率回落翻啊，港美嘅息差回順啦、收窄啦，咁就會令到港紙就會可能慢慢就去翻個聯繫匯率一啲比較中間啲位置咯。
12: 聯儲局派鷹之後啦，咁其實見到個金價個下跌勢頭咧就被強化咗啊，即係市場嗰個下跌嘅預期就升温啊。咁其實有冇啲咩中短長嘅策略咧，可以建議一下我哋投資者嘅咧？
13: 其实短线来讲就继续波动啦，不过我睇喺$3,900附近个支持力度唔错嘅，咁但系你话上边啊，可能去到4,200、4,300啊位置，开始又会有翻啲阻力喺度啦。咁但系你话中长线咧，我始终相信大家去分散个成个资产组合嘅时候，黄金系一个好重要对冲风险嘅工具嚟噶，因为你见到新兴市场央行去分散佢哋嘅储备嘅需求咧，其实几结构性同埋几长线会延续咯。如果当个美金稍微弱翻少少啦，其实个金价就会借势反弹嘅。同埋头先讲啦，一切咧都离不开个息啦，因为近期美国嘅债息比较高嘛，尤其是短期债息，你见到美国两年期债息高企4.1-4.2附近嘅位置，咁你变相喺个美息比较高嘅情况底下，黄金冇息收噶嘛，咁呢个变相就增加咗黄金短线嘅个沽压咯。但系当市场对于个加息嘅预期有啲改变，甚至乎逆转嘅话咧，就亦都会变相对黄金有利嘅，所以短线黄金可能仲会比较反复嘅，但系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中长线吸纳嘅话，黄金去到$4,000附近一安士，甚至乎更加低咧，系一个几好嘅位置去分段吸纳翻黄金，作为其中一个分散风险嘅资产。
12: 投资者都可以考下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即系见到个美元个强势咧，好多嘅高息货币咧都脚软啊。咁尤其是系个澳元啦，就最近咧就停咗个加息啦，已经系。咁如果我哋投资者啊自用又好啊，或者纯粹系谂住贪高息去收息啊，又应该点样部署咧？
13: 其實真係借住美金強勢啦，我覺得反而係分散大家個貨幣組合嘅機會。而家表面上聯儲局好似好鷹咁樣，但我頭先講過啦，能源價格回落嘅之下咧，其實聯儲局係有個條件喺下半年繼續維持利率不變嘅。咁你仲有美國，你見到啲就業數據其實唔係真係咁好咧。呢、這個禮拜公布嘅嗰個 PMI 嘅數字裏面嘅個就業分類指數咧，其實製造業的就業收縮的情況

0: 如果唔计疫情嘅话，系十几二十年以嚟最严峻嘅。咁所以联储局真系几有诱因，下半年继续维持个利率不变咯。咁你话啲高息货币啦，或者啲非美嘅主流货币，近期因为个美金强，俾人哋执到落去几个月嘅低位啦，尤其是澳洲纸啦。其实上半年咧，美金已经强噶啦，但系能够比美金更加强跑赢美金嘅，要数澳纸同埋人民币。澳洲纸上半年其实大约都升咗2%至3% 嘅。咁而家你见到澳洲虽然暂停咗加息啦，但系五月份佢个就业数据几好噶，个失业率跌翻落去4.4%，新增嘅个职位亦都去到超过40,000个。咁你见到个家庭支出亦都增加啦，按月增长成1.3%，按年嘅升幅亦都去到5.5%，两者都系高过市场预期嘅。同埋因为个美金强啊，个澳洲纸对美金咧已经接近超卖噶啦，而家个澳洲指其實個技術走勢方面仍然受到200天移動平均線的支持的，所以你見到68.6美仙啊附近位置支持力度不錯的，我覺得短線反而有些技術性反彈的機會，嚟緊應該會技術性反彈，可以去翻70美仙以上的，大約70.6美仙的位置啦。但係中線少少，因為我相信澳洲嗰個政策的利率去到出年的上半年可以繼續维持在现水平的，所以它在息差方面仍然有个优势，所以嚟紧中线少少6至12个月咧，其实澳洲纸对美金仍然有机会重返翻0.73啊、0.74对1美金嘅啲水平啦。
1: 系咁听落咧，澳纸原来个前景都好似唔错，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呢节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好多谢阿 Lock 嘅分析嘅，
0: 唔该，拜拜。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新城财金中华。
1: 嚟到第四节嘅新城财金中环，呢节请到嚟 TC Sir 同大家分享佢对美股嘅一啲最新嘅睇法嘅。Hello TC Sir，Hello
7: 啊 Barry。
1: Hello， 啊美股咧就真系而家开始进入一个过山车嘅感觉啦。咁SpaceX 上市之后啦，都怼翻晒落嚟啦。咁然之后啦，见到美国苹果公司加价之后啦，个股价又跌落嚟啦。咁首先想请教 TC Sir 对美股嘅一啲最新嘅睇法先嘅。
7: 嗱，暂时咧。我近排在不同的财经平台受访都是讲一句啦，美股依家似在个顶位度，好似做紧一个顶的派发，然之后好似就等埋，因为 OpenAI 就啱啱话迟啲第，即系可能想出年先上啊嘛 ，Anthropic 就未缩沙嘅，咁我感觉上咧连埋中期选举个 effect 咧，都系似年尾都要拉落嚟一阵，咁依家保守估计希望佢会回调咗20% 俾大家买平货咁样咯，咁所以我暂时嚟讲就唔建议大家太积极入场，不如等美股跌埋落嚟先啦吓。
1: 咁喺咁嘅情况之下，芝士 Sir 有啲咩心水提醒翻大家，有啲咩可以留意呢？
7: 嗱，有隻股票咧就好多人问我，咁我唔知点解排队排几多排。未到去就是、AMD 啊，超微半導體啊，其實好多人都想我分析一下呢只股票啊，同埋將來當啦個回調完咗之後，呢只股票入唔入得？不如我哋今日傾下呢只 AMD 啦，好嘛？
1: 好。
7: 咁啊 ，AMD 大家都知啊，佢都係一個叫無

0: 廠半導體模式，即係簡單嚟講，間廠嘅代工就俾咗咩啊？就梗係俾咗台灣嘅台積電做啦。咁、嗱，其實佢咧，除咗我哋認知佢專心做晶片設計之外啦，其實咧佢都仲有四個收入來源嘅大板塊啊：資料中心、客户端電腦、遊戲機同埋嵌入式系統。咁但係咧，市場成日都講 AMD 啊，就湧開一個叫狹窄嘅護城河。喂，護城河應該係好寬闊，即係不容易被打破啊嘛。點解叫狹窄咧？咁嗱，我哋咁個 time 就講係咩咧？原因係咩咧？佢雖然我哋叫做啦，同 Intel 個 X 嚟嘅86嘅處理器喺市場上形成一個穩陣嘅叫雙頭壟斷啦，但佢嘅產品嘅黏性話就話極高嚇，即係佢舉個例，啲人話我用開 AMD 之後咧，就唔容易轉會嚇。咁再加埋佢近年收購埋嗰個叫邏輯部生產商啊，賽靈思之後咧，實力大增。不過點解叫？窄嘅護城河就係話，因為半導體咧嗱表現上一片美好嘛，但半導體行業競爭好激烈，好激烈，技術亦都轉得好快，所以呢條護城河咧係要管理層好努力挖深啲，否則嘅話咧係隨時可能有機會被摧毀。
1: 嗯，
0: 咁好啦，咁讲埋点解叫管理层落力？咁管理层咩东东咁犀利要去落力啦？咁灵魂人物我哋叫苏妈苏之峰博士啊。咁苏妈劲喎，苏妈2014年接手之后咧，将 AMD 啊由谷底，即系好似被咩被人哋唾弃嘅垃圾股票咧拉翻上嚟啊！咁已經搖身變成一個高效能運算嘅王者，加上佢哋啊，即係啲高層啊、首席官啊、Mark 啦，帶領研發一啲新嘅架構之後咧，整個團隊啊，我哋叫做啊個戰略眼光同執行力咧，依家變成咗業界嘅頂級啊！你都不得不歸功於兩位功臣啊！傾下財務報表啦，阿 Sir， 你講到咁勁，係咪真係咁犀利先個業績？業績勁喎！单季我哋讲紧2026年第一季单季 AMD 咧，讲紧单季营收103亿美金啊，哇，真系按年大增38%，而毫无悬念啊，增长得最快个板块梗系资料中心啊，而讲紧呢方面嘅单范啊，即系呢一范嘅营收咧，净系呢一范贡献咗佢哋嘅营收嘅一半，58亿美金啊。按年狂升咗57%啊，而佢嘅自由现金流都好劲啊，高达25.7亿美金，即系大把 cash 洗手啊，即系大把剪蛋做研发，对抗嗰啲竞争对手咁样啦。好啦，咁都讲下真冇两头嚟系嘛，即系唔好讲永远嘅好啦，都要讲下大家将来想投入呢只股票嘅时候都要睇个风险啦。有几个重大风险咧，提一提啊 ，Barry 同埋家人观众啦。供应链地缘政治其实点解美股咁要注意啊？因为嗱 ，AMD 高度依赖台积电做代工呢、这个唔系秘密啦。
1: 系嘅，
0: 而最大镬系咩咧？美国政府对一啲 AI 晶片出口咧越嚟越严谨啦，嗰、那个收紧啊个程度啊，咁甚至乎考虑话扩展到全球啊，咁所以呢样嘢咧绝对会影响 AMD 海外销量同埋增长前景。其二，估值问题，喂 ，Barry。讲到只股票咁劲，你睇完幅图都知道吓，即系斜住咁样上啊嘛，违反地球嘅地心吸力啊嘛。咁咧换佢嘅估值咧，个嗱往即嘅市盈率咧172倍，眼都突埋啦。而预计个 forward P/E 咧都要74倍。咁对唔住啦，嗱好坦诚讲，超级贵。咁即系话咧，佢未来呢几年嘅增长咧反映晒入去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预咗呢只股票将来啊。佢只要啲業績唔靚或者有壞消息咧，肯定係俾啲大戶掟到真係失魂嘅嚇。咁呢個要提一提啊。不過咁我哋都要講翻啦，即係今日嘅節目氣慾，既然攞得 AMD， 一定佢有獨特嘅嘢噶嘛。咁就係 AMD 嘅，即係講啊嚇，佢喺全球市場上面啦 ，AMD 同 NVIDIA 嘅 AI GPU 嘅領域咧，其實係依家打緊交啊嚇，賣身肉搏啊。咁我哋忽略咗一個獨特嘅新見解啊，送俾大家就係咩咧？AI 嘅伺服器究竟 CPU 嗰个结构性爆发潜力方面系劲啲啊，定系我哋成日讲啊 GPU 嘅劲啲，定系GPU 先系主角劲啲啊？嗱，记住啊，随住 AI 嘅技术演进啦，依家讲紧啦，推理咧，推理啊，先系成个系统最紧要嘅嘢，咁啊唔可以。

0: 靠 GPU 淨係計數啊，要靠高效能嘅 GPU 去做埋複雜嘅邏輯管理咧，先至可以將啲任務咧嚇、啊，即係做得好啊。咁所以咧，粒 CPU 絕對係不能忽視嘅，絕對唔係配角啊。咁所以依家市場預計2030年啦，唔係依家2030年，將佢嗰個現金咧，即係唔係現金啊？嗰個賺錢能力啦，即係嗰個盈利啦，大幅提升到去1000亿美金啊，估計啊。咁所以啊，嚟緊啦，即係似乎 AMD 咧都仲有精彩一段啦，市場對佢都依然係覺得係正嘢嚟嘅。
1: 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啦，咁啊 AMD 即係。TC Sir 都会预期有个可能嘅回跳空间啦，尤其是美股近期嗰个叫系恐慌情绪开始升温紧啦。咁 TC Sir 又点睇嗰个操作上咩位先叫你觉得叫系合理啲，或者叫系吸引啲咁样咧？
0: 嗱，如果我纯粹啦，即系想俾个少少建议大家，头先已经讲咗俾咗 tips 啦，我就希望今年年尾中期选举，美股真系有个回调咧，俾大家买下平货，梗系最正啦。咁啊，都讲啦，因为依家佢都升到天价500几蚊噶啦。我希望咧就唔一定发生啊，即系唔好大家冇咁跑。即系如果佢回到去啲400蚊附近，即系若果真系计出嚟接近20-30% 回调啦，20%零啦，20%到啦，即系接近挨近400蚊边咧，喂，其实都可以谂下喎 ，Barry 吓，咁啊，即系希望发生到啦，即系始终个个都想抠平货啊嘛，唔系走去跌，但系如果市场要回调嘅时候，梗系开心噶，系咪？
1: 嗯，好啦，咁大家咧都可以抠下咧美股嘅回调啦，睇下会唔会系一个入市嘅时机啊。今个礼拜嘅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嘅。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
9: 嗯，
8: 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9: 易醒啦，
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9: 嗯，
8: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2: 真相大白，
13: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2: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3: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2: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1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14: 新城财经台，
15: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6: 一路生活。
14: FM 102.4至106.3，
15: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6: 一路生活。
1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8: 新城财经台，
19: 正午12点，
20: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9: 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加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施政就好像耕种，需要深耕细作，包括会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都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的政策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他强调，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要根据各种因素应变，坚守用心服务社会的精神，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西安出席十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他表示，香港能够成为西安航天产业的国际化接口，以一国两制下的开放和国际化，全链条的资金、高端人才与科创科实力，赋能西部航天崛起，助力国家商业航天布局。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它的价值不单在于资金规模，更加在于连接全球投资者的网络，成熟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全链条和蓬勃的筹融资生态体系，以及高效灵活的财资服务和风险管理工具，有助西部商业航天企业完成估值定价、股权流动和跨境并购，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他又说，香港依托普通法体系、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覆盖全球的专业服务网络，能够为西部企业的技术和产品输出，以及海外业务拓展提供规则接口，产品可以先在香港进行标准的转换，以及试验和调整。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至五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是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月至四月份加快0.6%。三大门类中，采矿业增长33.5%，较一至四月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生产以及供应业齐下降2.7%。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是21.1%。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五月增长103.9%，对整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是达到43.1%。外电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寻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暂未有报告事故的原因同埋伤亡情况。提供全球即时航班动态的应用程式在社交媒体发文，有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一架亚若拉轻型飞机，由北京以东大约50公里的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在当地时间挨晚6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有中国砖之称的中信大厦高超过528公尺，地上有108层，地下有7层，建筑外形类似中国古代的酒器，是北京摩天大楼地标之一。北京对空域管制严格，近期更加禁止无人机飞行，官方并未发布相关的声明，国营媒体亦都未有报道。有关方面已经删除相关社群媒体的贴文，部分影片就外流到海外的社交平台。在本港，跑马地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名交通警员受伤，清醒送院治理。朝早9点几，一名警员驾驶电单车执勤期间，驶到黄泥涌道近厚德里的时候，怀疑失事翻侧，警员倒地受伤，救护车接报到场，将警员送院治理。涉事电单车其后由拖车拖走，意外原因有待调查。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昼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6%。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0: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9: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0: 喂，睇住啊！
11: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4: 日常致富，
15: 知识做老板，老板
14: 主持林淑敏。
16: 知识做老板的时间回到来，直播室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的拍档杨全盛 Eric。 你好，
17: 大家好。
16: 喂 Eric 啊，我们今天就要讨论一下这个零售市道啊，叫 Retail Market 是吗？
17: Retail Market 这个真的、哇，我真的有排讲、这个、
16: 我是不是刺中你要害？
17: 是啦，我其实呢刚刚 Christine 呢，我们即是咪前呢咪后呢，我们在那讲就说啊，讲不如讲下 Retail Market。 我说哎呀，我不要讲啊，我其实真的很想好痛心啊！即系其实呢几年系变得好快，同埋其实我自己当然啦，觉得 Retail Market 一定有得做啦。咁、如果正所谓即系有人就辞官归故里，有人就留嘢讲科场，一定系咁噶啦。呢一行好得意嘅，即系佢嗰种快快乐咁，大家系好快。即系或者你可能明明同一个位，大家做 A 食肆 ，A 做茶、做 A 茶餐厅，做突然之间佢做得麻麻地，跟 B 嗰间嚟咧，突然之间好生意噶、即系好得意。其实真系好睇你识唔识变招，或者好睇你识唔识做得好。但系咧，事实上咧，整体嚟讲呢几年嗰个大环境，我谂做得 retail market 嘅喺即系收音机旁嘅一啲朋友，大家都会同一样嘢。呢几年嘅大环境系变咗好多嘅，
16: 吓、
17: 我先唔好讲变好变坏定系点变，但肯定系变咗好多。即系话由可能
16: 个消费模式都已经唔同咗啦。
17: 系啦，即系首先睇一啦，大家以前咧，我哋可能做retail 或者做呢啲餐厅 buffet 系集中喺 weekend 嘅，OK， 即系 weekend 生意嘅。咁咧，依家其实有少少搞笑。我譬如我真系咁啱得咁巧，我寻晚即唔系寻晚前两晚，我去同屋企人去食 buffet， 因为我屋企人有人生日啦，咁我哋 book buffet。我就响 weekday 嘅时候食啦，咁就当然系咁咧。正常嚟讲，嗱，我问你啊，星期四、星期三、四嗰啲时间会爆啲啊，定系五六会爆啲啊？
16: 咁梗系五六啦 ，weekend 啊嘛，差唔多。
17: 嗱，你真系估唔到啦！我星期三嘅时候 book 咧，我结果咧，我发现星期三四系爆晒冇位，星期五六咧就好多位。咁咧呢个系好奇怪嘅事噶。嗱，讲真，好奇怪嘅事。
16: 嗱，首先第一个 scenario one， 咁系咪因为星期五六个价钱系贵啲啊？
17: 少少嘅啫，嗱，呢个当然同嗰个 buffet 嘅 promotion 一定系你同我都明嘅。但系咧，嗱，根据以往我哋嘅传统智话俾我哋知，咁个商家会咁做，一定就系佢都觉得下星期五六会好生意啲，会成啦。但系咧，其实根据我好多观察咧，其实唔系净系佢呢个，即系佢呢个我只系一个好直接我自己亲身嘅例子。而我平时依家落去，譬如有时我哋走下街啊，或者可能我哋啲即系你都知我有

0: 开一啲餐饮啊、酒吧嘅铺头啦。咁其实讲真啦 ，weekend 嘅生意或者依家喺一啲逢过时过节，我哋以往以为会特别好，即系生意嘅时间咧，其实依家反而系好搞笑，即系有时甚至系比起一啲平日，我哋估唔到嘅平日，可能系反而平日有时更加出色嘅。即系你见到 market 唔同咗好多，
1: 会唔会系即系节前大时大节前？嗰、那個時間啊，因為我哋之前啱啱都有咩端午節啊嘛，
0: 係嗱，可能係亦都係咁講啦。我哋以前即係做或者唔係話其實唔好耐之前，講早幾年啫，即係大家去做呢啲 retail， 大家都會覺得或者係任何飲食呢啲啦，可能係大時大節前嗰一兩日或者嗰晚咧，其實譬如我哋做酒吧或者做呢啲生意，一定就好爆。咁依家都唔係話佢冇人，但係咧好明顯個浸人咧其實係拉散咗，或者其實係少咗好多人集中喺之前，或者咁講啦，可能啲人。可能佢先你讲得好啱，就系、是、喂个消费模式唔同咗，我哋多咗好多选择啊，即系包架车上去内地度食嘢又得，
1: 北上系其中之一啦。第二就系而家即系你知道疫情过后，其实我觉得都几明显嘅。疫情过后，长假、短假都要嚟港嘅，即系我嚟港嘅意思，可能系北上，可能系飞嗰、那个 weekend 咧，我都系嚟港咗嘅。咁但系咧，我系听
0: 其实冇话你啊，我都系嘅。
1: 其实我系听呢个运输处嘅呼吁，所以好早咧就已经系港车北上，即系落翻嚟噶啦。
0: 好奇怪，嗰次即系最近端午节嗰个假期咧，星期日晏昼嗱，我唔喺嗰时翻，我哋因为 exactly 咁避开，咁啊结果咧。嗰日又平時係由晏晝三四點塞到夜晚十一點喎，嗰日就冇乜，冇乜大塞，好、
1: 啊、
0: 奇怪喎，嗬、
1: 啊？係 啊,
0: 啊，我都好奇怪，我特登仲要第二日星期一我先翻添，咁我係嗰日晏晝我望住個 app 咧睇住佢塞車，咁啊證明有時呢啲呼籲大家都係有啲用嘅，但係其實咧，我唔知佢先有冇留意到咧，其實啲人除咗北上之外咧，另外一個好有趣嘅 pattern 係咩咧？就是、其實多咗好多人咧，其實係未必一定去幫襯啲。大鋪搞 party 或者去啲地方，可能去一啲party house 啊，或者甚至一啲私人，我哋俗稱叫自己揾個地方啊去做，變咗一啲可能係一啲我叫做高消費力嘅群，即係中高消費力啦，唔係話好最頂嗰啲中高消費群嗰啲人咧，其實可能未必會去落去酒吧度突然之間開好多酒嗰種玩法，即係可能唔係啦，即係轉咗種模式去玩，所以其實咧，我覺得 Vita Market 唔係冇得做，只係個模式就真係係轉咗好多。
1: 不過你講得啱嘅。我就以唔好话大人啦、我就以个小朋友啦。咁我最近咧都有，你知即系会帮佢搞个生日会咁样啦。咁最近咧一次咧，我就冇即系特别去揾一啲 playhouse 啊啲，因为我觉得佢哋都大啦。咁我就反而咧去咗一间餐厅嗰度，咁就邀请咗啲人。咁佢开咗，即系佢介一半个场俾我嘅。咁当然你知啦，即系餐厅。就梗系唔会帮你落晒闸，遮晒咁样啦，系咪？咁我觉得即系小朋友都大啦，同埋即系大家都一齐食嘢，咁跟住做一个buffet 咁样啦。咁但系后来我发现咧，我觉得下一年如果系嘅话咧，即系一系就包场啦，一系咧就都系去翻嗰啲 private playhouse 啊？点解？因为好嘈。
0: 系咯，其实我觉得应该，
1: 我觉得应该咧，即系
0: 你呢种做法，
1: 我惊会嘈住人哋嗰啲嗱。餐厅嗰度其实都冇问题嘅、餐厅嗰度都觉得哇热闹仲多啲人，因为其实我哋真係因为我哋呢
0: 咩 time 定係
1: 我哋係 lunch time 係啦、因为我哋即係呢啲 tea time lunch time 嗰啲时间呢
0: 係未必好旺嘅有时
1: 係啦，咁我觉得即係第一冇咁阻人啦，第二就喂我哋呢度咁多人玩喎，咁可能即係人哋都入嚟，因为嗰个朋友都熟熟地咁，咁但係后屘我都觉得唔好意思，我觉得好嘈啊，同埋呢即係我班细路阻住人哋咁样，咁但系后来人哋梗系觉得冇嘢啦。咁即系你好似觉得成日叫佢哋，譬如唱歌咁样，即系好似有啲唔尽兴咯。
0: 梗系啦，所以点解依家其实你见咧，尤其是嗱，我点解话多朋友有时可能依家揾咗啲私人地方咧？其实另外一个消费模式就系咩咧？咁啱可能我身边啲朋友都系即系佢哋可能见啊，有时候有啲依家有啲可能工厂大厦或者一啲地方，虽然啊，即系你唔能够攞嚟做营商，但系你自己攞嚟租个地方当 studio 嚟用咧，其实我都几多朋友做呢样嘢，即系整完之后可能装啲 simulator 喺度，装啲玩嘢喺度，跟住就当系一个自己 private gathering 嘅 place， 咁或者有时攞嚟招呼朋友，咁其实。我見呢種 pattern 咧係比以前的而且確多咗好多，咁尤其是好多因此而嘅配套咧， 我就见到都多咗好多啦。譬如你见啲都会啊嗰啲生意，其实唔差噶，即系嗰啲生意反而我见系多，反而甚至一啲上门煮嘢食嘅，帮你煮嘢食嘅厨师啊，
1: 系、
0: 嗯、

0: 系啊，即系嗰啲反而就应运而生，所以咧，我成日都讲做 Vita 睇你做乜嘢，即系你依家个局势就变咗啦。可能学你话斋，你都未必想去个铺头度包场，但系如果我俾你知有个朋友有咁嘅地方，可以问你借俾你，或者可能 say 有个 party room 系 legit 嘅，跟住你租俾你咁样去做，其实可能你都会更加自在添嘅。咁甚至选择都更加多，
1: 因为我唔使睇细佬嘛。
0: 系啊，
1: 同埋我唔使薯佢哋，
0: 都几好玩嘅。成有时呢啲都。

0: 中午12:16。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5: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日常致富，
1: 知识做老板，
0: 主持林淑敏。
2: Eric， 我哋讲咁多咧，咁啊，有少少邓而家啲零售铺头担心，
3: 难做嘅。不过咧，又咁讲嘅，其实又唔系指啲零售铺头，甚至啲业主都知嘅、如果你有留意咧，其实咧嗱，起码我自己亲身经历啦，即系其实有好多业主都感受到个气氛麻麻地嘅。譬如有一啲个别有啲业主嘅铺头咧，即系以前比较少发生嘅啫，梗系会同你倾加租噶嘛。
2: 系
3: 依家其实有业主会主动同你倾，不如减价点啊，即系甚至会同你主动倾减租嘅添嘅，都有嘅、因为其实都几得人惊嘅。有啲传统可能零售飲食比较多嘅一啲街咧，佢突然之间见到嗰个铺壳嗰条街突然之间有两三个吉位，咁啊跟住咧，其实其他业主都会 alert 嘅啦。因为其实讲真啦，做呢啲我觉得都几恼搞样嘢，就系、如果嗰条街突然之间多咗好多吉铺咧，其实你就会越嚟越难做。其中一个好 typical 嘅情况就系咩咧？Christine 你知嘅，我住喺九龙城附近嘅。
2: 系啊，
3: 嗱，九龙城咧就系其中一个我觉得真系睇住都几大变化嘅一个地方啦。疫情过、疫情前、疫情中同依家嘅九龙城咧，真系几个唔同嘅样。依家你去九龙城咧，你唔会惊拍唔到位嘅。我疫情嗰时咧，
2: 真系
3: 我拍唔到，系啊，你唔会惊嘅，你甚至标位都有啊，你得唔得人惊啊？你话
2: 标位系咪因为加价咋？
3: 唔系，因为嗰度啱啱做紧一啲市区重建嘅嘢啦。但系咧各种各样原因啦，佢就又未喐手，啲楼就收晒、收晒差唔多大半年啦。
2: 咁咪变咗好似好静咁咯？
3: 哇，直情真系，你觉得系？不如攞嚟拍戏啦，我觉得拍鬼片啊，仲可以，几好嘅地方。
2: 喂，对你嚟讲咧？即系由细住到大嘅、哦，
3: 系啊，虽然我住，即系我住嗰度又唔系话好近，即系行过去都要十分钟。但系其实咧，都我夜晚有时你会出嚟买下嘢，或者经过，你都觉得几得人惊噶。你谂下嗰度中间，你知九龙城系点样噶啦？中间一排排排，嗰啲唐楼咁嘅地方，你谂下全部熄晒灯，地下啲铺系全部唔开，因为收咗楼嘛。嗰几条街，咁其实跟住咧，佢就虽然有个新地铁站口啦，宋皇台站嗰边，咁佢

0: 出嚟嗰度就好似多啲铺，但其实都隔个位隔个位有吉铺嘅。咁你就见到都几。即系几多以前我觉得好食嘅铺头啊，或者甚至铺就冇，即真系失踪晒。咁而家剩低咩咧？真系剩低可能个别一两间泰国铺啊、潮州嘢食啊咁样喺度咯。
1: 我嗰阵时咧仲问阿 Eric 你嘛，我话因为我以前都几中意夜晚去九龙城，即系睇下有啲咩食噶嘛。咁我嗰阵时仲记得咧，因为我哋认识嘅时候咧就好多泰菜噶。系好多潮州嘢，好多泰菜咁。咁但系后屘咧，你又话俾我听，你话你多咗好多咧，咩咩四川麻辣嗰啲铺头啦，
0: 多咗好多小铺店，系啦，咩都有。
1: 咁跟住好啦，而家连嗰啲都揾唔到。
0: 系啊，真系其实佢都几以前，譬如有几条街，譬如咩even 冇收铺号嘅一啲街，譬如狮子石道咁嗰啲中间几条街啦，以前都好旺下嘅，即系你好难揾到标位拍嘅。依家我好少以前福禄村道嗰啲，你会揾到标位嘅。依家我去食早餐系基本上一定有标位啦，成啦，基本上你揸架车埋去，唔系咁难揾位啦。
1: 我记得咧，你嗰阵时同我讲嘅，你话 weekend 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去嗰个九龙城街市，因为咧系拍唔到车嘅。
0: 何止拍唔到车啊？嗰阵时系。好长嘅一段时间，每个 VN 系有警察嚟封路，唔俾你揸架车入去。原因就系啲车多得
1: 太远啦，嗰度
0: 唔系好耐就疫情啫嘛，几年前嘅事啫嘛。我嗰阵时咪就系住喺嗰度都要行路去，即系你都唔即虽然我即系可以揸车去，但其实都唔会揸车去，因为就系太塞啦。咁你谂下呢个环境已经冇啦，因为咧 even 连街市嗰条街你都好得人惊地有吉铺，即系其实系。我都覺得挺恐怖的呢件事都係啊，你估唔到嘅。其實有譬如有個位 exactly 間餐廳個名同我一樣嘅，好笑嘅咁佢嗰間餐廳吉咗喺度個鋪位，我數咗啦，吉咗兩年都冇人租翻啊！即係嗰個係
1: 等緊你啊！
0: 我唔知道，真係好好笑，好搞笑啊！咁跟住佢係即係嗰條街係突然之間靜咗落。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其實我又問翻自己都啱，因為連我自己都第一少咗去。香港傳統嘅街市買餸啦，買想買嘢有時咧，除咗鮮肉之外啦，其實基本上啲蔬菜啊啲嘢，可能我都會喺大陸經過嘅時候，港車北上之後或者上咗之後，都會買完翻落嚟，買一大袋都係100蚊人民幣咁樣，咁你變咗其實的而且個香港嘅街市嘅 impact 都大嘅，我相信都再加埋啦。其实嗰度啲食肆嗰度几条街收咗，其实咪就我头先讲嗰样嘢咯。当你嗰个区有啲我哋叫领头嘅铺头开始 close， 譬如我哋嗰度个大商场有间日本嘅超级市场又执咗啦，即系冇再开翻啦，系啊，执咗啊，所以嗰个广场嗰度又系突然之间又系多咗好多吉位，咁你就想象下啦，成件事咧就会跌入一个我哋嘅 downward spiral 啊，即系一个好似一个向下嘅漩涡咁啊，大家就越审慎，你都唔敢喺一排吉铺中间度租一个铺。嚟做生意啦，系咪？
1: 唔会咯，直头唔会谂添啦。
0: 但系越旺你就越做，越够胆做，做呢条啊嘛。我哋讲紧大佬，我唔系同你做开荒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呢、這个 pattern 就变咗，大家系会跌入咗一个咁嘅问题度咯。我自己觉得。
1: 喂，但系如果即系譬如又咁谂啊，譬如你真系喺一啲冇咁旺嘅地方嗰度。咁你知而家我哋都好靠啲社交平台㗎嘛，咩书啊，咩音啊，係啦，咩念啊咁样。咁呢一啲其实又真係帮唔帮到手呢？
0: 帮到嘅，但係变咗呢你就要大家我谂啲中小企或者大家都要改，即係都要变去 adapt with 呢啲咁嘅嘢啦。嗱，你諗下其实内地都经过好呢段时间都係阵痛緊㗎。即係 even 你啲商场其实依家都开始面对一个问题，就係啲商场其实做唔到生意
1: 㗎。
0: 你我谂你都知嘅，即係嗱，我哋唔好只睇香港，其实呢个情况已经global， 你當你有 e-commerce 或者呢啲嘢越嚟方便，個物流越嚟越成熟嘅時候咧，其實你會見到 retail 個存在咧，就變咗真係做一個 showroom。咁嗱，你見到內地開始就即係都幾變得幾快啦，就開始因為內地有好多本地嘅大品牌性啦，其實佢哋就將商場入邊嘅鋪真係定位做 showroom。你见其实唔系做生意嘅 ，even 嗰啲电子产品又好，咩都好，买车又好，买咩都好，其实佢最后你 even 嚟买佢啲，佢都叫你上网买，
1: 系啊，佢叫你上网订咯，
0: 系啊，但系其实佢都会有间铺嚟做 showroom 咁嘅模式，咁变咗其实香港啲 retail 又唔系咁嘅 pattern 咯，但系你又留意一下，
1: 同埋你见到香港又唔系真系咁多系好大嘅品牌嘛，
0: 冇错，咁又咁公平咁讲翻嘅，商场同民生区又有啲分别嘅，嗱我谂大商场都还好啲，都仲有啲大品牌有啲食顶住，但系民生区个。对个蜕变咧，其实就好快啦，别嚟得，即系所以你我点解攞九龙城嚟做例子咧？因为九龙城是一个好 typical

0: 唔系一个旅游区，唔系一个系一个民生区。咁、再加埋佢咁啱得咁巧有个市区重建嘅一啲 project 喺度啦，所以你见佢，我觉得都变得几快。尤其是甚至连一啲传统，我觉得唔应该会唔好生意或者执嘅嗰啲日本超级市场咧、其实我都几估唔到。个业主肯俾佢走嘅，
1: 唔系你冇噶，因为咧你而家日本超市场，第一你选择多咗啦，唔止净系嗰几间。
0: 但听闻话佢生意都真系几曳，因为咧嗰度啲好多上下嗰啲业主我都即系嗰啲租客我识噶嘛，咁啱都系对啲朋友啦。咁佢楼上有啲酒楼啊，楼下就咁楼下间酒楼做唔住啦，咁楼上咧佢就啱啱续个租，咁嗰个老板都同我讲话，下边嗰个超级市场都输到惊，因为咧佢话即系喐啲每个月都输，讲紧系六位数咁样，咁你其实。都几难做嘅，对佢哋嚟讲，即系佢都连摆喺度都冇 point 摆喺度。even 个业主可能肯减，即系你嗰啲 case 嘅业主唔会唔想留佢噶嘛，因为佢 anchor 嚟噶嘛。咁佢宁愿输嗰个租输晒，其他人都要掟锁匙走。即系我觉得系呢种情况唔系净系得佢啊。譬如我哋响尖沙咀或者响其他地方，有啲我哋叫俗称传统酒吧街啦，其实我都见。都如果唔系有啲业主有 PG， 即系我哋叫做有个私人担保嘅，可能好多业主依家都唔系好敢继续 run 添。系啊，
1: 怪唔得之咧，我话即系一讲到零售市道咧，阿 Eric 咁多嘢讲啦，都仲未完添啊，留得下集再同你倾过。

0: 器和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2.7%。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储存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五月增长 103.9%， 对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43.1%。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加速增长，一至五月份利润同比增长 83.1%， 拉动全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0.2%。 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下，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117.1%。 石油加工行业因为油价上涨扭亏为盈，化工行业利润增长 71.6%。 外电报道，一架轻小型飞机昨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当局暂时未公布事故原因和伤亡情况。提供全球即时航班动态的应用程式FlightTrader24 在社交媒体发文，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亚若拉轻型飞机自北京以东大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在当地时间挨晚6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有中国尊之称的中信大厦高超过528公尺，地上107层、地下7层的建筑外形类似中国古代酒器，是北京摩天大厦地标之一。北京对空域管制严格，近期更加禁止无人机飞行，官方并未发布相关声明，国营媒体亦都未有报道。有关方面已经删除相关社群媒体贴文，部分影片就外流至海外社交平台。欧洲热浪预计今明两日达到高峰，英国和德国都刷新六月高温纪录。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 41.3 度，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较以往纪录高 0.1 度。德国气象局表示，这一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个礼拜。德国部分地区的户外活动已经取消，铁路部门亦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加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形容，施政就好像耕种，需要心耕细作，包括会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都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他强调，心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要根据各种因素应变，坚守用心服务社会的精神，相信香港未来必定有更丰硕的成果。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电视节目说，五年规划是宏观规划，具有弹性，期间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能够提供因时制宜的机会检视怎样落实，而财政预算案亦都会提供适合的资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

0: 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3: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7: 好啦，继续翻到嚟理财时运高嘅时间啊嘛，今日咧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a， 亦都有罗奇峰 Raymond，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啊，
7: 系啦，阿 Raymond 我哋不如咧，即系之前讲过咁多个学派啦，有担心即系唔同学派嘅人咧会唔会捉错用神啦吓，咁不如咁样啦，讲下一个。我哋都觉得好准嘅一个方法。我听人讲
8: 嘅，唔紧要，听边个冇所谓嘅。
7: 因为有人同我讲咧，佢话紫微斗数系好准嘅，佢话准到系我好似有同你讲过，佢话准到系哇，你唔知几时发生过某一件小事。咁都会系即系计算到出嚟嘅。例如，可能你系啦，可能你10岁嘅唔系十岁咁啊，嗰啲换牙唔奇怪啦。可能你28岁嗰阵时候，喂甩过一只牙，系啦，
8: 左边定右边咁。
7: 系啦系啦，即系佢会讲得好准成嘅。咁当然28岁你都可以甩智慧齿嘅。
8: 可以嗱，其实咁嘅嗱，咁我一直即系大家如果听呢个节目听咗咁多年啦，都知道我集中系紫微八字多噶，好少开一个 topic， 即系风水讲咗好多啦。好少开一个 topic 讲紫微斗数嘅，点解我冇开嚟讲，但今日我又尝试开嚟讲咧，因为紫微斗数咧，坦白讲，佢可以好深嘅，但系紫微斗数咧有一个问题系咩咧？你冇嗰个 visual 即系咩？冇嗰个盘喺度望咧，好难形象化同观众讲嘅。所以而家你好难形象同听众讲，因为观众有嘢望到啦，听众啊难啲啦。咁但唔紧要，我哋今日试下用我嘅技巧同大家分享下呢样嘢。嗱，紫微斗数咧，其实同紫微八字咧，而家我哋叫坊间咧两大嘅算命技术啦。咁一般人嘅睇法，点解会觉得紫微斗数会好准？嗱，点解好准咧？唔系本身佢嗰个工具问题。是本身紫微斗数咧，佢成个结构同八字好唔同啦。嗱，八字咧得八个字嘅啫，要好睇你嗰个师傅究竟学嘅时候咧，佢涉足到几多嘢？譬如话哦，佢八个字里边可能代表好多嘢嘅。如果你经验唔够，你功力唔够，好多嘢解唔到嘅。嗱，紫微斗数唔同啦，紫微斗数咧开宗明义咧就

0: 有12个工位。咁咧，佢系将人生嘅主要嗰12个事情咧，摆晒落个工位上边。然后咧，我哋就将一啲主星同埋一啲我哋叫辅助嘅星摆晒落去。咁咧变咗望落去咧，系咪好图文并茂啊？咁望落去咧，你咪觉得好似哇，好资讯性好丰富啊，可以好准嗱，好准。其实咧同八字一样嘅，要睇下嗰个人条命有冇嗰个特别嘅叫特潮点啊？特潮点嘅意思系咩咧？佢好明显有嗰样嘢嘅，所以咧有时咧我哋算命，尤其紫微斗数嘅，佢会有啲好奇怪，好似讲甩牙啊，几时咩有啲夸张到话哦，你细个系咪跳下手嘅？系递只手指嘅，举个例有啲咁嘅象嘅，咁但我唔可以将呢样嘢咧。是代表了紫微斗数成个体系，因为紫微斗数真正的体系不是拿来玩这些的。紫微斗数呢，它其实要讲回它的历史发展。
1: 是。那但是我先想问一样，那为什么紫微斗数可以这么准呢？
0: 就是等于西医这样，你斩开12个位，在那个宫位里面突然间很多粒星聚焦在那里。譬如说举个例，是只宫有个火星，跟着有个那些叫做譬如说羊人，那羊人就本身代表开刀啦，咁啊火星又代表燥热啊，一啲火星会爆炸咁啦。你喺个危疾宫里边，即系话俾你听，你喺个病嘅宫里边，系咪好突出会见到呢样嘢？你又开刀又发炎，咁咪比较易睇啦。但系八字就冇咁嘅特别宫位噶嘛，八字好需要好似中医咁嘅望闻问切，你把个脉哦，你有啲热象，好靠嗰个中医嗰个 know how。即係究竟佢有幾多經驗，一把個物招你有嗰啲咩象？但係紫微斗數就唔同啦，紫微斗數就好俾你每年 body check， 有40個指數嘅，佢 show 曬啲 figure 出嚟，哇！咁你望住嗰個，哇！你膽固醇超標喎，咁你咪覺得哇好準喎，係喎，我真係膽固醇超標喎，我有個指數參考嘛。但係中醫，你中醫驗身係冇呢啲嘢噶嘛，中醫驗身就擺完物之後，哇！你好熱喎，咁點熱啊？40度啊，50度啊，唔係咁樣噶嘛。所以咧。个分别其实喺呢度嘅，因为紫微斗数真系好跃然于纸上，咁亦都因为嗰个发展嘅先后次序啦。因为紫微斗数佢本身嘅发展，其实历史上佢系后过八字好多嘅。咁嗱，讲开紫微斗数讲八字咧，其实我都要讲翻少转头嘅，就系我记得好耐之前讲过有一套体系咧，叫做七正四余，
1: 记得，
0: 其实就系中国嘅占星术。西方有西洋占星，中国的占星术就叫做七正四余，或者叫做果老星宗。八字和紫微斗数某程度上是由它七正四余引申下来的。但是个分别怎么发展到两套体系呢？即是等于一个人的健康可以用不同的参数去看的。即是等于我们现在叫传统的医学，有中医有西医。我發現原來再發展落去，而家有個叫做治療法 （natural therapy）， 咁佢係另外一套體系嘅。咁中醫行經絡系統啦，西醫行循環系統啦，自然療法佢行自己一個脈絡系統嘅。咁所以同一樣嘢，睇下你用一啲咩參數去攞嚟同佢斷症啦。咁好啦，頭先講咗七正四餘，咁咧七正四餘咧，其實似西洋占星咧，佢係用一啲實星去表达一个人嘅命格啊，一个人嘅遭遇啊，一个人嘅喺个人生路上有啲咩预见啊。八字呢某程度上就係讲阴阳五行，你会易理解嘅。嗱，但係紫微斗数虽然佢由七正四余走出嚟引申出嚟，但佢同七正四余同埋西洋占星唔同咗咩呢？佢冇一个实体嘅主星嘅。嗱，坦白讲，紫微斗数咁多粒星，除咗太阳同太阴，太阳即系我哋见到个太阳啦，太阴即系月亮啦，所有嘅星都唔存在嘅，系虚星嚟嘅。即系譬如话你睇紫微斗数话紫微星坐命、天府星坐命、卯曲坐命、杀破狼啊，杀破狼大家都听啦。譬如睇戏以前
1: 睇戏
0: 睇戏啦，咁其实佢系讲紧紫微斗数三碌星嘛。咁呢个就系虚星嚟嘅。咁点解会有啲咁嘅虚星出现呢？嗱，又要讲翻个历史啦。紫微斗数嘅发源咧，咁有啲人咧就系话，以前宋五代十国嘅时候，有个叫做陈希夷嘅大易学家，亦都系一个阴阳五行好熟嘅理学家啦，引申发现出嚟嘅。咁亦要有一个叫先道派嘅，即系譬如话。

係要道家啲嘅，即係將佢神化咗啲嘅，係由吕洞宾以前咧喺升仙之前咧結合咗嗰啲佢嘅仙法咧，就整咗一個紫微斗數盤出嚟。嗱，太過誇張啲我唔講嘅，孤物論係陳希兒傳出嚟或者吕洞宾傳出嚟都好啦，其實某程度上就走唔甩一樣嘢。吕洞宾系一个道士咁样噶嘛，陈希儿一个道士咁样，即系话俾你听，紫微斗数佢背后就系由太极、阴阳五行、八卦而引申出嚟，而佢引申出嚟嗰只虚星咧，系点样会走出嚟呢？就系、是、古人希望将一啲太复杂嘅嘢咧形象化俾人睇，所以就产生咗虚星啦。

0: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2: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理财时运高啦。咁今日咧都讲一个咧好有趣嘅话题，亦都系大家咧好喜欢听嘅紫微斗数嘅话题。咁但系始终咧，我哋即系而家喺大气电波咧，都未能够系同文并茂噶嘛。
3: 系啊，
2: 咁可以加啲想象嘅。
3: 啊，好啊，嗱，虽然冇同文并茂，但系咧，点嘅创造紫微斗数，唔好理边个人，即系陈希怡又好，吕洞宾又好啦，其实佢已经。点解会用一啲虚声出嚟呢？佢就惊你讲唔明，咁咧，如是者咧，佢就虚构咗好多唔同嘅人物出嚟。嗱，但系呢度记住，紫微斗数嘅发展历史咧，系近呢一百年咧先喺民间度传开嘅啫。以前咧只有宫廷、皇宫嘅人先至可以接触呢样嘢嘅。所以咧，点解紫微斗数又叫做帝王之学？咁亦都啲人就话点解会有个紫微星喺度代表皇帝嘅象征？嗱，我阵间会讲多少少嘅。嗰阵时喺皇帝或者我哋叫帝王嘅圈子里边先传呢一种咁嘅算命术啦。咁但系你同皇帝讲呢啲嘢，喂你讲乜啊？我唔知你讲乜。咁我咪要将佢故事化话俾人听。嗱，皇帝呢粒星咧就好比你一样，而天府咧就好比一个宰相一样，天上咧好比另外一个文宰相一样。嗱，舞曲咧。就代表一个嗰叫咩啊？我哋现代叫 CFO 啦，即系简单就
2: 财长
3: 管数嘅。咁咧出边打仗咧就有杀破狼三样嘢啦，七杀就代表元帅，贪狼咧就代表我哋叫文官啲啦，破军就啲卒仔。嗱，于是即系佢用呢啲咁嘅比喻咧，系等皇帝完全明白哦，原来当我望到一个本嘅时候，咁嗰啲星系点样排咧？我大概知道有个象出现啦。嗱，我哋古时系咪成日啲人话叫沙盘推演嘅？其实好多人都唔知咩叫沙盘推演。沙盘推演唔系倒扎沙喺度，系话我哋打仗，咁我哋冇一个实战嘅环境噶嘛。于是者，我哋揾啲沙堆咗一个城堡啊，堆咗啲嘢出嚟咧，喺嗰度模拟行军打仗。呢个系叫做沙盘推演。嗱，好多人沙盘推演咧就当咗扶机。其实唔系嗰样嘢嚟嘅。沙盘推演嘅意思就系话，将佢缩细变咗 model。用个沙整咗嚿嘢之后，慢慢推算出嚟。好啦，紫微斗数就系咁嘅环境。
2: 即系现代啲叫做沙盒。
3: 系啦，佢就
2: 系。不过呢个沙盒咧就唔系真系啲人摆落去模拟嘅，咁佢就以前就冇咁多呢啲模拟啊嘛。
3: 冇咁多，而佢咪整佢用沙嚟整个万里长城，咁你咪沙盘推演咯。好啦，因为咁嘅情况底下咧，就产生咗一套咁嘅学理啦。好啦。

0: 个嚟啦，开始咯。咁点解紫微斗数要叫紫微呢？嗱，要讲翻咧，就系因为头先讲噶啦，呢一个学理系由道家嘅嘢走出嚟噶嘛。道家系好着重睇嗰个北斗七星嘅，因为点解咧？所有世界嘅任何理论系咪都有个立极点先？譬如话你中国每个地方有个首都。你先讲到首都，先讲到其他地方噶嘛。咁呢个就系嗰个 point 啦。好啦，嗱，紫微斗数，我要话俾人听呢一套睇系讲啲乜先。咁我咪用北极星里边嗰、那个黄帝星叫紫微，咁样立咗极先。好啦，立咗极即系话佢用中心点咧，就将其他啲星围住佢转嗰啲咧，就开始铺排个盘啦。所以紫微斗数好多人咧，第一个误点就系咩咧？只要紫微星坐命，就话你就黄帝命啦。咁呢个系错嘅，系错嚟晒谱。我身边亦都好多一啲，即系唔好讲黑直咁夸张啦，即系一啲系真系麻麻地，佢都系紫微星坐命嘅。
1: 系
0: 嗱，亦都喺历史上话咗俾我听，数手指有做皇帝咪一定好先。嗱，你而家话唔系后宫佳丽，系有呢啲嘅食啊，无忧冇嘅。但系落难嘅皇帝亦都好多，所以咧紫微呢样嘢咧，你唔好以为紫微星坐到命宫咧，就我系皇帝，唔系咁嘅理解嘅。不过我哋要接受一样嘢、就是，
1: 咁会唔会系一个成功人士呢？
0: 唔系，
1: 都唔关事。
0: 唔关事，你要睇皇帝，你系唐太宗，你先就成功皇帝啫。咁如果你系唐玄宗嘅，佢系开元有开元之治啫，但后屘有天宝之乱啊嘛。所以其实要睇下你嗰、那个紫微嗰粒星摆喺边个宫位。嗰、那個宮位靚唔靚？側邊有冇啲宰相啊、將軍去拱住你？嗱、紫微星嗱，我就
1: 咁。你真係咁講，其實所謂叫做皇帝命，即係紫微入命，係未必係一件好嘢嚟喎。
0: 唔係㗎，係唔係㗎？邊個只不過就係啲人好籠統去講呢件事啫嘛。記住，紫微斗數佢成立就因為要揾佢做一個中間點。執完啲星咧，咁樣排嘅啫，排咗即係排咗12個盤出嚟啫。好啦，個重點就嚟啦。點解紫微星純粹一個代表？頭先講過啦，皇帝有落難皇帝噶嘛，亦都有廢皇帝噶嘛，咁亦都有啲好短命嘅皇帝噶嘛。咁我頭先講個八字，我睇好多古書咧，其實好多皇帝啲命，你要研究命理就要有 example 啊嘛。如果睇八字，我介紹過以前嗰啲古書咧，好多啲皇帝命咧係唔得嘅。所以紫微斗數一樣啦。只不过就系话，我定咗个位之后咧，我哋开始排好咯。个问题就系、你要记住，头先讲过啦，紫微斗数嘅来源喺边度嚟先？系由道家嘅阴阳五行八卦走嚟噶嘛？阴阳五行即系代表咩咧？所有嘢嘅立极就一定有正有反，有好有唔好嘅。你唔可以一个绝对好嘅皇帝嘅，冇呢啲咁嘅嘢嘅。咁当然咧有相对嘅好，譬如话喂。我一个皇帝坐喺当王嘅位，侧边又有天府，又有太阳，又有嘢拱我嘅，咁我咪靓咯。但事实上，我亦都见到有啲命，譬如话佢皇帝坐孤宫，咩叫孤宫呢？紫微独坐，但系侧边冇靓星拱佢嘅，咁咪即系又冇
1: 辛苦命，
0: 系啊，
1: 系嘛，
0: 又冇兵，又冇将，又冇人帮佢。嗱，佢又冇皇帝嘅成就，但佢有皇帝嘅性格，咁即系咩呢？大部分紫微坐命嘅人咧，就好孤芳自赏嘅。嗱，呢个就走唔甩嘅。嗱，你可以做一个好叻嘅皇帝，但系你唔叻嘅时候，叻同唔叻嘅皇帝都系孤芳自赏噶嘛。所以咧，我哋学呢样嘢咧嘅时候咧，就要好理解每粒星嗰个特质啦。咁呢个我喺容后嘅时间会讲多啲啦。我今日主要集中系讲成个结构先啦。好啦，讲完紫微，咁咧，咁我哋好啦，譬如紫微星。咁我睇下落你咩宫位噶嘛，我哋有落命宫啊、夫妻宫啊，有十二个宫位噶嘛。嗱，紫微斗数嘅特点就系咩咧？佢系好参考咗好人世间好人性嘅定咗十二个宫位。嗱，嗰十二个宫位系咪代表人生嘅全部？唔系，但系佢基本上概括咗有晒嘅，包括咗有命宫、有父母宫、有子女宫、有福德宫、田宅宫、官禄宫。危疾宫，
1: 即系人生需要嘅嘢，基本上都喺度
0: 有就系噶啦。咁啊，睇下你点摆啦。
1: 好
0: 啦，个问题就系、如果个紫微斗数，唔系坐命宫，坐喺其他啲宫位，咁如果
1: 系咯，咁呢条系咩命咧？
0: 好啦，举个例，就坐夫妻宫啦。譬如话你自己坐，你个命宫系比较弱嘅。咁即系话俾你听，你假设话男仔啦，有机会老婆老咯。

0: 因为个黄带喺个位嘛。
1: 嗯，
0: 即系我哋要系好立体嘅呢件事，但系咧好多时候你哋去一啲庙出边啲庙祝睇紫微斗数咧，即系大部分都睇紫微斗数，好少睇八字嘅、嗯。一开个盘咧，就有好多故事产生出嚟嘅、
1: 嗯。好，咁我哋留待下个星期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0: 下昼一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 （Digital Service Tax） 的国家加征 100% 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项新关税将会凌驾于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在今年四月亦都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的关税。英国的

0: 数字服务税税率是 2%， 主要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谷歌以及 Meta 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市场传出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虽然已经在月初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招股说明书，但目前尚未举行首次公开招股之前的会议，以讨论潜在定价和需求，亦都未制定正式的上市时间表。CNBC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一旦 OpenAI 对上市时机有更清晰的把握，才会开始和投资者进行试探性会面。该公司一再试图降低投资者对它短期内上市的预期，日前更加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距离正式上市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纽约时报早前就报道说， OpenAI 倾向于在2027年才进行 IPO。西非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政府宣布与法国断交，指对方企图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支持颠覆势力。法国外交部就指对方指责和决定是毫无根据。布基纳法索发公布，指法国支持布方境内乃至整个萨克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而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布方认为双方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公布重申将会坚定推进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伙伴关系多元化，加强南南合作，发展和各国的平衡关系。法国外交部就回应说，布基纳法索宣布断交是单方面充满敌意而且毫无根据的决定，反映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并且补充说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当中。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到920人，目前仍然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五点，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确认至少7名中国公民在今次地震中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连续遭受2场7级以上的强震袭击，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计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回来本港，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5年规划是宏观的规划，具有弹性，期间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能够提供因时制宜的机会检视如何落实，而财政预算案亦都会提供适合的资源。谢小华在电视节目中指出，任何规划都需要有中期的检讨，5年规划可以提出较为宏观的指标，但不会很仔细，每年施政报告亦都会检讨落实进度再作修正。他又说，至今收到来自多个团体过千份意见，当局并没有指定的方向，期望所有市民和团体都能够提供意见。世界杯 H 组最后一轮赛事，西班牙小胜乌拉圭以7分取得 H 组首名，进入32强。同组另一场，佛德国0-0赛和沙特阿拉伯，分组赛3-3和得3分，力压佛德国取得次席，延续今届的神话，首度参赛就晋身淘汰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

0: 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5%。
1: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2: 我系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g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点，是尽量走慢点。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感受香港这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提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8: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9: 星期六嘅中午时间，我哋呢个唱双簧嘅时段咧就开始啦。Hello， 院长你好，
10: 你好。我哋节目名唔系叫唱双簧，
9: 我哋喺度一路倾偈嘅时候，感觉就开心啊嘛，好似唱双簧咁。我哋嘅节目叫治愈人生，就有无限可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个地方咧系 FM104啊，新城财经台直播室有程海欣、蚂蚁院长，院长人哋以为你喺医院嗰啲院长吓，佢啊犀利过医院嗰啲添。
10: 你冇咁讲，
9: 因为咧系唔需要做手术啦，又唔系入侵性啦，同埋自己帮自己处理身体上嗰个问题，即系我好明嘅，因为院长个人咧就比较即系
10: 低调啲啦，
9: 系啦低调啲，咁我比较烦嘅，即系又就撩呢啲咁嘅话题，咁但系我想讲咧，好多嘢咧，其实咩犀利唔犀利啊，叻同唔叻咧，都系睇你。个角度系用咩角度去睇？其实每一个人咧都可以好叻嘅，因为我哋叫治愈人生啊嘛。
10: 系，冇错。
9: 即系其实本身，我有时觉得我哋嘅身体真系好叻嘅。
10: 嗯，
9: 佢系有方法帮我哋揾到个问题出嚟。
10: 嗯，
9: 亦都有方法消灭咗嗰件事，即系唔应该存在嘅嘢咧。冇错，佢系会帮佢消灭咗，所以唔需要咧下下都假外求嘅。
10: 嗯，
9: 只不过系我哋而家即系由以前一路咁进化啦，人类啦，到到而家呢个年代，咁当然喺医药啊、西医又好、中医好，或者其他啲另类嘅医疗咧，都有不断因应住，其实都系个人性嚟嘅。
10: 嗯。
9: 我哋咩都唔想做，但係想人哋帮我哋处理一啲身体上嗰个问题，亦都深信係得嘅。咁所以我哋咪跟緊呢条方向囉。但係今日如果大家咁有缘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后呢，咁唔该你啦，真係要抽个时间去听听呢个免费嘅健康讲座。好好啊呢一个日子 ,71! 冇错啦 ,7 月11号嘅下午4点半钟。咁我身旁呢一位呢就係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彭兆奕森院长。院长对于头先我讲嘅嘢你有乜嘢补充一下再讲。不过先提返大家，如果要参加呢一个7月11号嘅免费健康讲座呢，可以即刻打电话俾 Fandy， 开埋佢名先。2866-1768，因为 Fandy 是最强后盾嚟嘅。有咩关于课程嘅问题可以问佢啦，呢、這个免费健康讲座想报名都可以揾佢。几多位啦可以话俾佢听。因为我好鼓励啲听众呢，唔系只系自己嚟啦，可以带埋朋友啦，有伴啦。咁亦都可以同埋另外一半啊，爸爸妈妈啊都得嘅。因为越早攞到呢个健康嘅锁匙呢，咁你就早学早享受。2866-1768,2866-1768 可以。喺 Fandy， 我想报名又得。或者呢 WhatsApp 都得嘅。WhatsApp 就是94098168，94098168，好，交俾你。

0: 院长先，我哋今日想讲啲咩咧？院长，
1: 我哋可以讲下长寿呢样嘢咯。啱啱咧，我就喺端午时间咧，就去咗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叫做巴马啦。咁巴马咧就喺广西嘅，
0: 广西系巴马。
1: 咁呢个地方咧就唔系交通方便嘅，一听就知道，咦，唔系个个认识呢个地方啦。咁我都觉得啊。点解人哋叫做长寿之乡呢？咁原来就平均嘅寿命咧，当地咧有好多超过100岁嘅老人家喺度。咁而且咧，我哋真系喺当街嗰度咧，即系见到好多卖紧我哋讲嘅生果又好，或者嗰啲小摊档啦。睇摊档嘅人咧，全部都超过80-90岁嘅，即系90岁嘅咧，都我哋都访问下啦咁。90岁都喺度买紧嘢，咁即系一啲都唔含糊嘅，好清晰嘅。咁所以我哋系啊，即系大家唔好咁快认老啊。
0: 我从来都唔认嘅，18-22嘅啫。
1: 咁仲有就的确系我哋要了解一下啊，呢个地方探索一下。咁就知道下呢、這个即係人哋点解有长寿嘅秘诀，仲、係要健康喎、即係唔係话得个长寿大瞓喺张床冇意义啦，係咪、即係成日都要俾人照顾，咁就唔係咁好啦。咁我哋就係想了解下啊，人哋嘅生活模式同埋同嗰个地理环境啊，有啲咩咁能够帮助我哋理解到一个长寿嘅秘密呢？咁样。咁当然啦，当地係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呢，就係个地磁相当强。
0: 地磁啊。
1: 我哋咁样理解啦，即系地球系一个大嘅摄石嚟嘅，大家有冇听过？
0: 听过、啊、所以我哋唔会好似太空人咁飞咗上去咯，
1: 系
0: 黐实个地噶嘛，我哋有磁场噶嘛，
1: 系啦系啦。咁咧就原来全个地球咧就嗰啲地磁嘅分布咧系唔一样嘅，咁原来有好多地方咧都个地磁唔系咁高嘅。香港都好幸运嘅，都超
0: 过都属于高嘅，
1: 都属于合格，
0: 合格，
1: 合格。
0: 咁你讲个地方就系高嘅，
1: 高磁，
0: 即系地磁系高磁，高磁场，
1: 高地磁吓。咁而家譬如我哋喺香港生活嘅，咁我哋就有0.2个高斯，大约系0.2或者系0.2多啲，因为会有少少变化嘅。唔同嘅地方有時每日都可以有啲變化嘅，咁同埋咧當地咧巴馬當地咧佢嘅高磁場係去到0.5至到0.9嘅，0.58應該係
0: 多，
1: 係啊，多一倍都唔止。
0: 唔怪你今日咁精靈啦，你去完嗰個地方又吸曬你，係咯，
1: 梗係真係。我哋去嗰個地方咧，其中有個地方就非常正
0: 嘅，地靈人傑都係真係真
1: 係係啊。咁啊，空氣又質素又好啦，咁啊，佢哋嘅負離子咧就每個立方米超過200萬個，平時通常都係得200個左右嘅啫，即係有啲地方唔係咁。
0: 咁系咪一个高地磁嘅地方咧？对于人嚟讲，个身体就会有唔同。
1: 系嘅，呢个最紧要系咩咧？就系自然先系得。
0: 要自然，
1: 即系唔系揾嚿涉石喺度得嘅。
0: 系，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嗰个水质。水質就點解咁？我成日講都係人傑地靈啦。咁地有地磁，仲有咧地仲係有水啊嘛。咁佢哋水嘅質素呢就含有豐富嘅礦物質。其中一樣嘢呢就係叫硒啦。即係石字邊個硒。
0: 一種
1: selenium。
0: OK。
1: 即係呢種嘅礦物質就係我哋平時就話啊，我哋有啲人特別要話食啲咩補充劑呀、咁樣，即係呢種元素就唔係咁普遍嘅。咁但係就原來啲水裡面就已經有硒啦。咁而且用嗰啲当地嘅水咧，洗头系唔甩头发嘅，我发觉。
0: 呢、這个都一啲都唔出奇，因为我都听过有啲朋友咧，即系譬如香港嘅人啦，佢哋移民啦，去咗第啲欧洲啊或者美国啲地方，即系我听翻嚟，真定假我唔知，但系都会出现甩头发，即系讲嗰啲咩硬水、软水嗰啲嘛。咁所以你头先讲话佢嗰啲可能矿物质啊，我简单讲，佢啲水啊都多营养啲嘅，咁你自然你嗰啲滋润啊或者需要嘅
1: 吸收到多咗，咁个人
0: 头皮都块泥土嚟嘅啫，系啊，即系等于你要喺上面生草啊嘛，头发咪草，咁你都要嗰个 soil， 即系个泥土要肥沃，
1: 冇错，
0: 咁佢俾到呢个环境。咁嗱，如果好似阿院长你咁，我哋讲长寿，咁冇得讲嘅，除非你全部人搬晒去嗰个咩地方啫。
1: 讲就系咁样啦，但系我哋最重要嘅就系观察到一样嘢，就系佢哋对物欲。 的理解和去追求是一点都不高的。

0: 说出重点。
1: 冇错。即系所以喺道家哲学里面成日都讲啊，要少思寡欲啊嘛。
0: 嗯，
1: 即系我哋唔好咩都想要啦，因为一想要嘅时候咧，你就要付出你自己里面嘅底层嘅精，源源不绝咁样去追求呢样嘢。
0: 嗯，
1: 咁所以我哋气嘅流失咧，精气神嘅流失咧，就会好不由自主咁样，全部都系喺个漏嘅情况底下去生活嘅。
0: 嗯，
1: 所以点解我哋讲啊要练功？
0: 嗯，但系头先你话要唔好咩都样样都想要，即系个欲念要减低啲，
1: 系啦。
0: 咁但系就又要分清楚，又唔系话要去到咩无欲无求，就唔系咁嘅。
1: 我哋已经喺呢个现代嘅社会生存，
0: 其实已经有好多啦，
1: 已经系好多俾到我哋嘅即系生活嘅条件噶啦，即系一啲都唔缺乏嘅，其实好幸福嘅。
0: 嗯，
1: 尤其生活喺香港咧，即系差唔多大家想落街食啲咩，只有平。贵或者系即系嗰个餐厅嘅远近嘅啫，唔会揾唔到嘢食噶嘛。
0: 嗯，不过如果你话真系要去到嗰个心境上高，叫自己唔好咁贪或者个欲念唔好咁多咧，呢、这个都系一个修嘅过程嚟嘅，
1: 系
0: 一个即系自己去修炼啊嘅一个过程。修炼修炼练系咩咧？咁梗系练功啦。
1: 嗯，
0: 咁啊，关于呢个太极五行功咧，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其实佢唔系净系帮你身体上高嘅，我觉得喺你嘅人生嘅漫漫长路入边，点样喺唔同嘅阶段可以活得比较自在。又自由呢，
1: 系啊，好逍遥，
0: 系啊，好逍遥嘅，都系一种心态嚟嘅，都要学嘅，要修炼嘅。咁、所以功法咧就唔系净系帮身体，身体嘅固之然啦。其实身体我觉得，当你去学咗，当你一路练嘅时候，你会觉得好顺理成章，有啲嘢就自然会发生。
1: 嗯、
0: 反而嗰个心法仲系要大家经过啲时间历练咁，然之后自己去感悟出嚟噶。嗱、咁嚟紧嘅免费健康讲座咧，就喺7月11号嘅星期六啊，晏昼4:30，把呢个机会即刻打呢个热线电话号码94098168去报名啦，或者28661768都得。咁你 WhatsApp 咧就系嗰个手提啦，94098168。咁七月份嘅课程咧就将会喺7月中就开始啦。今次咧系一个6天嘅课程，咁当然有啲朋友一听到6天咧就会好惊噶啦，但唔紧要，慢慢嚟，循步渐进，唔系强迫，亦都唔需要。咁你话我3天得唔得？咁啊同阿 Fandy 了解一下，睇下点样可以安排得最好吓。咁但系原则上呢个系一个6天嘅课程嚟嘅，18至23号，同埋仲有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信息，一阵转头翻嚟都会讲下一个 case 啦。啲长寿嗰啲，我哋留翻下一次再讲下。咁就系因为咧，而家好多啲朋友咧，啲颈椎啊都出现一啲问题嘅吓，有啲可能因为某啲病之后嘅后遗症啦。咁头先院长就话，凡系喺7月份参加呢个6天课程嘅朋友咧，到时其中一个大家可以学到或者帮到你去调整嘅咧，就系关于你个颈痛啊、侧埋一边啊、颈椎方面嘅一啲问题吓。咁、记得啦，如果大家想报名6天嘅课程咧，亦都可以向阿 Fandy 查询28661768，28661768。休息一阵先。
2: 自愿人生无限可能。下午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铃生。

0: 活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3: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继续今日嘅治愈人生啦，新城财经台有程海欣，我旁边咧就系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彭兆奕森院长。咁先提翻啲听众先，7月11号晏昼4:30免费健康讲座，咁大家咧即刻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咧报名啦，登记28661768 28661768。咁喺呢个免费嘅健康讲座当中，咁当然大家可以见到院长啦，有咩健康方面嘅问题啊，或者你哦原来又学过其他嘅气功啊，唔紧要嘅，咁到时有咩问题可以问下院长，亦都对太极五行功了解多啲。我哋成日都喺节目度讲啦，呢个功法适合所有年纪嘅朋友啦，唔需要记任何嘅招式，好简单，亦都唔需要记任何嘅动作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啦，对呢个太极五行功了解多啲。咁另外咧，喺七月份嘅6天课程咧，就系18号开始啦。咁到时咧，今个月啊，七月份嘅课程咧，会多啲咧讲呢个颈椎方面嘅问题。咁如果大家真系有颈椎方面问题咧，院长头先咧仲承诺咗就话咧帮大家处理一下呢个颈啊，有啲即系可能颈痛啊，或者哦嗰、那个有啲人啊可能礼唔到颈啊，诸如此类硬晒咁样啦，诸如此类啦，有啲唔同嘅原因啦。咁到时咧七月份咧就话院长上堂嘅时候咧就会话俾大家听点搞法吓。咁啊院长今日都有个 case 系同呢样嘢有关嘅。
4: 系啊，话说咧即系点解要讲下呢个 case 咁、我就讲下呢位张生啦。咁其实早前我谂几个月咧都有提过呢个人物。咁因为张生咧，佢系77岁，大家可以想象到一个喺77岁嘅年纪嘅男士咧，其实佢冇乜做家务经验，但系而家佢咧就因为生完蛇之后咧，还要照顾一个老退化嘅太太。咁佢太太同佢同龄，好似争1-2年嘅，大家都系差唔多年纪
3: 都系77、78嗰啲啦。
4: 但系佢又好有智慧，同埋好有决心。但系第一件事咧，佢又要觉得要处理咗自己先。就是呢佢生蛇嘅后遗症，即係曾经生蛇喺2年前因为迟咗去打针。咁变咗呢就算话医返好呢个后遗症呢就係痛到不得了，即系每晚都瞓唔着嘅，即系其实系呢件事，佢话2年内都冇一晚瞓得到觉、
3: 我身边都有啲类似后生啲添啊，60几，又系好翻之后，又系痛到癫咗，每一个地方衫都着唔到啊！
4: 咁所以佢一定要嚟练功啦。咁佢就喺1年前咧，应该系旧年嘅6月嚟学咗啦。咁好开心，佢3天班咧，佢就已经觉得一定帮到自己啦，即系佢搵啱。
3: 好有信心吓，搵啱咗。
4: 过咗几个月之后咧，12月咧，佢就嚟辟谷。佢辟谷系3天啫，佢就已经觉得哇，进步得好紧要，系已经嗰啲痛嘅地方咧，系越嚟越唔明显啦，有教训啦。即系未辟谷之前都仲有啲即系痛嗰个现象，大减轻之余咧，辟完谷之后，至到今天咧，已经去咗差唔多有半年啦。咁就哇，完全系觉得好咗好多好多。咁所以
3: 完全系冇食药、冇打针、咩都冇
4: 做，
3: 净系练功嘅啫，同埋辟谷。
4: 系啊，咁但系当然我哋嗰个辟谷唔系一般人哋嗰啲咩停食啊、唔食嘢，完全唔系嗰啲，唔系绝食嗰啲嚟嘅，系我哋系好有一个即系要求个方法，要跟住咁做，
3: 有步骤嘅，
4: 而但系又好容易，即系大家都会跟得上嘅，所以唔使担心。
3: 系要服气，
4: 系要
3: 辟谷嚟，
4: 要点样加到自己嘅能量，觉得自己处理到嘅原因就系你唔会肚饿咯，即系你唔会觉得哇好肚饿、难受啊，你唔想做落去啦，咁唔会有呢。啲咁嘅感觉，咁所以大家放心，同埋你要写报告俾我。
3: 系啊，要经阿院长每日睇完你嗰啲可能大小便啊，你嘅脉搏啊，系啊等等你嘅精神状态，然之后先至批准你系咪继续嘅。系啊，因为好多人咧都觉得吓、会唔会有事噶？唔食嘢啫嘛，我屋企自己搞都唔系噶，我哋呢啲即系完全系另外一回事嚟嘅。
4: 千祈唔好乱嚟乱嚟吓，呢啲
3: 要看住
4: 嘅。关乎健康嘅嘢，我哋好重视。严肃课题嚟嘅，其实虽然听到我哋有阵时喺度讲下笑啊，各样咁，即系其实我哋人生咧就要轻松啲过日子。当然你要有个心法，你先就可以过得

0: 轻松自在啲啦，系咪？咁虽然可能收音机旁边啲听众都觉得系咪噶咁样，咁我就即系自己作为过来人，我自己练咗功30几年啦。咁唔同嘅功法我有练过啦，咁到即系人生去到呢个点咧，就我觉得一定有好多嘢咧系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咁但系咧就即系如果你哋唔出现咧，我都几难分享嘅。分享唔晒嘅，咁同埋咧，仲有一样咧，特别就系点解今次讲呢个颈椎问题咧，就因为呢个张生咧，佢一个生蛇嘅后遗症咧，同埋佢屋企所有嘅家务啊，甚或乎煮饭啊，即系买餸冚唪都系佢，因为佢太太咧就系做咗一个手术，就系、是、脑部嘅手术，切咗个肿瘤出嚟。但系又有后遗症啦，就系咩咧？青光眼，系急性青光眼。咁变咗咧，个太太咧就一日都净系坐咗喺屋企，咁啊有脑退化症呢种现象又出现埋。咁啊变咗咧就又做唔到嘢吓，睇嘢视野又冇
1: 咯，变咗系啦。所以张生嘅角色好重要，
0: 系啊。
1: 所以点解你话张生有智慧咧？佢就知道佢要照顾别人，要照顾别人咧就先照顾好自己。
0: 系啦。
1: 更加有智慧呢，就是因为觉得嗰样嘢好啦。
0: 係啦。
1: 听闻好似啱啱嘅课程佢带埋个老婆嚟喎。
0: 係啦。
1: 係啦。
0: 结果就说服到佢老婆一齐要练啦，咁如果唔系佢自己都搞唔掂㗎啦咁样。
1: 我身边都好多朋友呢，可能是自己嘅爸爸妈妈开始出现一啲脑退化，你知道脑退化而家基本上都冇得医㗎嘛，或者你要刺激住佢啦，等佢唔好咁快恶化啫。咁我想问下，咁嗰啲真係有脑退化嘅人嚟上堂嘅时候
0: 情况咁嘅，就唔可以太过退化得严重嗰阵时先嚟啦。咁但係仲有一样嘢就係即係个心想唔想学係好关键嘅。即係如果你想为咗自己好呢，你咪肯投放多啲精力去做呢件事囉。咁我又讲返张生点样特别呢，因为张生呢佢就消耗自己嘅真气太过流得快得滞。因为佢都年纪一大把啦嘛。咁呢就令到咩呢，就好似大家呢睇手机呢不其然呢耷低咗个头。嗰个状态。我原来变咗佢成日都系咁嘅状态。即系耷住个头，原来抬唔起。咁所以大家咪觉得好惨啊！
1: 但系好多人都系咁。
0: 但如果你系随时抬得起头，咁就冇所谓啦。
1: 但系嗰啲耷下耷下嗰啲咧，迟早都系一样嘅啫。
0: 系啊，
1: 条路都系一样嘅。
0: 系啊，即系驼背弯腰啊。
1: 系啊，
0: 抬唔起头再做人啊，咁真系惨。咁但系阿张生又的确即系好勤力咁练功。咁有一日我见到佢，咁我就当然啦，我练功我都有啲心法咧，其实可以帮到大家。咁亦都有啲做法。是可以今次的课程里面教大家呢点样做，而且是即时见效。因为我上一班我就找了张生出来做示范。咁我做完之后呢就大家都哗一声。
1: 搞掂咗。
0: 成个人个头抬起咗嚟做人。咁所以咪好开心。
1: 开心啊，嗱记住啦 ,7 月份嘅课程啊 ,18 号开始㗎啦。咁另外就如果大家想听咗呢个免费健康讲座先呢都得嘅。7月11号嘅星期六晏昼4:30做免费健康讲座。要登记嘅话呢就係2866-1768 2866-1768。另外呢如果 WhatsApp 呢就係9409-8168 9409-8168。係7月份啦，我哋特别有个主题呢就係院长係啦会心法同埋呢个点样做法都教埋俾大家嘅，就係调整你个颈椎方面嘅问题呀，所以嗱嗱声报名啦 ,2866-1768。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1:30，
5: 我是 Amy Lau，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拣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100%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项新关税将会凌驾于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在今年4月亦都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

0: 商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发生军事对抗。美军空袭海峡沿岸军事及雷达设施报复。伊朗革命卫队就指，根据谅解备忘录，海峡管理权归于伊方，批评美方借不按指定航隻行的船隻生事，声称已经打击美军基地还击。由袁家乐报道。
1: 一艘星期四沿亚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加坡货轮，据报遭伊朗革命卫队无人机袭击，船上的21名船员安全，已经驶离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的协议，但是没有表明会否令到双方重返敌对的状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虽然特朗普说伊朗违反了停火的协议，但是美伊之间的谈判预计仍然会继续进行。特朗普说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四架单向攻击的无人机，其中一架直接击中了货船的上层甲板，并造成损坏，好彩船只仍然可以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了另外三架的无人机。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当局警告，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会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的保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美军星期五出动的战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前一日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击的事。空袭主要针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和沿海的雷达阵地。美军批评伊朗针对商船的危险行为已经违反了双方此前的停火协议，并会强调美军将会继续保持警惕，确保各项的美伊协议得到全面的执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六凌晨发声明，指责美国继以色列在黎巴巴伦南部违反了停火协议之后，再度违背承诺，以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为藉口，空袭伊朗的沿海地区。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了美军在那个地区的驻扎点。作为回应，声明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权将会由伊朗负责，批评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承诺，对此已经受到必要的回击，并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日后反击的规模将会更加巨大。新城财经台记者袁家乐报道。
0: 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到920人，目前仍然有超过170人被困在瓦砾当中。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今次地震中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连续遭受两场7级以上的强震袭击，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万人失踪，预计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仲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片段，形容施政就好像耕种咁，要深耕细作。
1: 一首星期四，
2: 耕种分四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翻土就好像我们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我们的系统体系。到播种呢，就即是等于我们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的政策，例如我们很多发展蓝图，我们现在又做5年规划，就是要为香港的发展定定方向。施政最重要呢，就是令到市民真正受惠，所以治理一个城市就是深耕细作。我们制定的政策让市民体会到实实在在的成果，感受到我们施政的

0: 李家超强调，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要根据各种因素应变，坚守用心服务社会的精神，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是宏观的规划，具有弹性，期间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能够提供因时制宜的机会检视如何落实，而财政预算案亦都会提供适合的资源。谢小华在电视节目指出，任何规划都需要有中期检讨，五年规划可以提出较为宏观的指标，但不会很仔细，每年施政报告都会检讨落实进度再作修正。他又说，至今收到来自多个团体过千份意见，当局并没指定方向，除了民生议题，亦会探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和突发灾害的抗御能力。粤车南下7月25号开始新增5个内地城市的合资格私家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抽签在措施扩展当日起，预约入境市区的粤车数目已经超额3倍。
1: 当中咧有大概六成咧都系来自新增嘅城市，即系譬如我哋会比较见到多啲嘅申请咧系来自深圳啦、佛山啦、东莞啦咁。咁其实我哋过去睇翻第一阶段我哋推出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留意得到咧，有九成嘅呢一啲嘅家庭啦，佢哋嚟嘅时候喺香港咧会系逗留一至两日嘅。有一成度咧就系留三日两夜，佢哋可能都要泊低架车啦，又会系有一家人啦，会系成家人可以有消费啦，可能嚟购物、探亲啊，或者系参加一啲商务嘅活动，或者去一啲景点啊咁。咁嚟紧咧，我哋都会用呢一啲嘅数据，同埋由啲佢哋嘅我哋嘅调查所得咧，就希望同业界进一步去推广，鼓励咧佢哋自驾游嘅时候嚟到香港咧就系留宿同埋系消费。
0: 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粤车南下自从去年推出以来运作大致畅顺，节假日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的需求，因此扩展到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且增加预约出行名额。当局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他又相信口岸和本港道路有足够的承载能力，目标明年首季将粤车南下进一步扩展到广东省全部21个城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西安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他表示香港能够成为西安航天产业的国际化接口，以一国两制下的开放和国际化，全链条的资金、高端人才和科创人实力，赋能西部航天崛起，助力国家商业航天布局。陈茂波在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个价值不单在于资金规模，更加在于连接全球投资者的网络，成熟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全链条和蓬勃的融资筹融资生态体系，以及高效灵活的财资服务以及风险管理工具，有助西部商业航天企业完成估值定价、股权流动和跨境并购，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一对夫妇早前在屋企产子同涉嫌疏忽照顾，法庭昨日就蓝英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安排蓝英 Danny 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治疗。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蓝英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个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是涉及疏忽照顾。
2: 就先年法庭就颁了保护令，保护令的期限就是36个月的，大家要看回头的，保护令是社署向法庭申请，做之前呢，一如我哋其他类似嘅个案呢，都会有一个多专业嘅跨部门嘅会议去睇嘅，即係睇一睇呢个个案就係 Danny 啦，要睇一睇佢个状况啦。多专业嘅团体嘅专业嘅一致嘅睇法呢，都係认为係疏忽照顾嚟嘅。疏忽照顾大家要理解都係弱儿嘅一种嚟嘅。咁所以都要从呢个 BB 嘅最佳利益去出发啦，咁所以大家都一致咧认为要攞一个保护令嘅。
0: 孙玉涵重申，法庭

0: 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蓝鹰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他说保护令期间 Danny 的父母每个星期可以探望，而保护令的期限不一定要用到尽，当局可以视乎情况向法庭申请缩短时间。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对本港过夜旅客数字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机票价格上涨以及部分航班取消，令到长途旅客数目下降，同时廉价航空机票价格急升，令到亚洲区内的短程旅客减少。虽然近期战事稍为缓和，但对于酒店营运成本压力依然存在。另外，政府建议在北都放宽部分规划限制，在燕江和河上乡试行，容许现有村屋改装成食肆、零售或者旅馆，无需提出规划申请。乡民等非政府机构可以向基金申请资助复修或者改造建筑物，在文化旅游用途上限是1000万。徐英伟在本台节目说，过往如果要改装村屋为更好的住宿或者转为餐饮用途，需要在结构上调整，尤其在偏远地区需要更多资金，政府现在提供金钱上的资助是第一步，可以增加村民改装的诱因，未来如果试行计划做得好，可以再考虑加码。欧洲热浪预计今明两日达到高峰，英国和德国都刷新六月高温纪录，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 41.3 度，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较以往纪录是高 0.1 度。德国气象局表示，这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个星期。德国部分地区的户外活动已经取消，铁路部门亦都提醒高温可能会影响列车运作。至于英国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萨福克郡录得 37.3 度高温，连续三日超越英国六月历来最高 35.6 度的纪录。当局预计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会在周末逐步缓和，但强调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气候变化不断提高，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情况越来越常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和威尔斯过千间学校全面或者局部停课，部分铁路服务亦都因为高温而暂停。世界杯 H 组最后一轮赛事，西班牙小胜乌拉圭，以7分取得 H 组的首名，进入32强。同组另一场，佛德国0-0赛和沙特阿拉伯，分组赛三战三和得3分，力压乌拉圭取得次席，连续今届的神话，首度参赛即晋身淘汰圈。另外 ，I 组最后一轮赛事，法国以4-1大胜多名主力都缺阵的挪威，分组赛三战全胜强势夺得小组首名出线。阵容大幅调动的挪威，包括神锋夏兰特都倦勤，虽然败阵，仍然以小组次名晋级32强。同组另一场赛事，塞内加尔以5-0大胜伊拉克，塞内加尔排第三，不过成绩比另一组第三的南韩好，好大机会以其中一个最佳第三名席位晋级32强淘汰赛。相反，南韩晋级机会会有隐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昼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6%。
7: Light up 世界杯。
8: 佛德国奇迹出线，乌拉圭系咁先。 H 组本身的焦点是西班牙。

0: 结果被佛得国抢晒风头。佛得国在今届世界杯成就小国惊喜，第一场爆惊天大冷踢和西班牙0-0，门将和仙拿贡献多次关键扑救，令他成为国家英雄，一下子人气爆灯。现在在社交平台的追踪人数已经去到接近1700万。去到第二场2-2逼和乌拉圭，令到世人知道，原来他们要攻又得，要守又得。好啦，去到香港时间今朝0-0再逼和沙特阿拉伯，第一次踢世界杯三战不败，惊喜小组第二名晋级啊！跟住落嚟嘅故事都非常好睇，32强将会对阿根廷，和仙拿对美斯，哇，大把情节可以写啊！西班牙虽然首名晋级，但整体状态都系麻麻地。在亚马同埋力高威廉斯状态都麻麻地嘅情况之下啦，踢唔出过去两年嘅霸气。另外，乌拉圭在仗势不和嘅气氛之下表现令人失望啦，结果提早出局。而沙特阿拉伯比起4年前至少首战可以赢到最终夺冠嘅阿根廷光荣出局。今届3场波都系麻麻地，拜拜你条尾啊！好啦，新鲜滚热啦，啱啱踢完嘅 G 组，比利时终于发威，5-1大炒新西兰。伊朗保时阶段入波以为掂啦，哎呀，点知炸咗，最终1-1踢和埃及。作为其中一个最混乱嘅小组 ，G 组终于放榜，比利时第一，埃及第二，伊朗第三，新西兰拜拜。嗱，伊朗虽然系第三啦，但系基本上可以凭最佳第三名晋级淘汰赛。去到而家，轮到韩国有得阵冇得瞓，因为喺八支小组最好成绩嘅第三名入面，韩国已经跌到落第八，有咩意欲都要翻屋企啦喂！
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4: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3: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5: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6-8299。
6: 重新睇健康，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0: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1: 清谢胡孟清，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4: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5: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9: 易醒啦，
1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2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2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0: got me restless。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N。

0: 下昼两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100%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说，这项新关税将会凌驾于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今年四月亦都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关税。英国的数字服务税率为2%，主要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Google 和 Meta 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市场传出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虽然已经在月初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招股说明书，但是目前尚未举行首次公开招股 IPO 前的会议，以讨论潜在定价和需求，亦都未制定正式上市时间表。

0: NBC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一旦 OpenAI 对上市时机有更加清晰的把握，才会开始同投资者进行试探性会面。公司一再试图降低投资者对其短期内上市的预期，日前更加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距离正式上市可能仲需要一段时间。欧洲热浪预计今明两日的高峰达到高温，英国和德国都刷新六月高温纪录，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 41.3 度，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较以往纪录高 0.1 度。德国气象局表示，这一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个礼拜。德国部分地区户外活动已经取消，铁路部门亦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至于英国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萨福克郡录得 37.3 度高温，连续三日超越英国六月历来最高的 35.6 度纪录。当局预计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会在周末逐步缓和，但强调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气候变化不断提高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情况越来越常见。外电报道，一架轻小型飞机寻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当局暂时未公布事故原因和伤亡情况。提供全球即时航班动态的应用程式 FlightTrader24 在社交媒体发文，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亚若拉轻型飞机自北京以东大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在当地时间挨晚6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有中国尊之称的中信大厦高超过528米，地上有108层、地下7层的建筑外形类似中国古代酒器，是北京摩天大厦地标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加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形容，施政就好像耕种，需要心耕细作，包括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都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一对夫妇早前在家产子和涉嫌疏忽照顾，社署寻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表示，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
4: 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完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0: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1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嘅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2: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欢迎收听历史也流行，我是 Esther 陈以缇。
2: 大家好，我是王掌。
0: 咁我哋都要照慣例先介紹一下點樣可以睇到同聽到我哋節目啦。咁我哋咧有呢個電台聲音版本，同埋有 MBO TV 嘅版本嘅。咁兩個版本咧嘅首播都係喺星期一晚嘅11:00啦。咁如果大家想重温咧電台版本，就隨時喺 archive 聽翻，網上 app 都有嘅。咁 MBO TV 咧就要留意翻呢個重温嘅 schedule 啦。
2: 係，咁通常星期四朝早、星期日晏晝咧，都可以重温到 MBO TV 嘅。
0: 嗯，咁如果大家係睇緊我哋嘅畫面咧，就會見到我哋今日有嘉賓啊，耶！熱烈歡迎。
2: 係啊，我哋好似好耐冇嘉賓了。第一個月都冇
0: 啊！係啊，我哋要物色到重量級嘅嘉賓，我哋先會邀請上嚟，因為
3: 多謝多謝多謝。
2: 所以我哋都揀咗好耐嘅。
0: 係啊，冇錯冇錯。
2: 今次咧特登咧就揾咗前輩何俊瑤老師過嚟同我哋講話。大家知誒，老實講，我啊好鬼中意噶嘛。咁所以咧就真係要揾前輩級。
0: 我就是嚟學習嘅啫，
2: 個個都係嚟學習嘅，
0: 我係門外學習。
2: 而家何俊瑤老師坐喺度咧，其實有邊個唔係學習啊？個個都係學習級
3: 的。你唔好咁講，客氣啦。
2: 因為咧，我估香港畫畫嘅人咧，係好多時都會聽到畫畫嚇，就啊同嶺南派有啲關係嘅，尤其是係國畫中式。即係水墨呢一個範疇咧，甚至學西畫都會嘅，點都會掂下嶺南派。
0: 學西畫都會掂，
2: 好多都會，係啊，因為其實佢本身有好多相通嘅地方。
0: 哦，
2: 咁所以咧，好多人都會接觸到。咁當然有一啲就好似何俊瑤老師咁啦，就一脈相承，就跟住啲大師級學，然之後佢又再傳承落去。有啲咧，譬如我呢啲咁雜家嗰啲，乜都學下咧，咁可能我啲師傅係接觸過。或者我啲師傅，因為我都好幾個師傅噶嘛，咁有啲師傅咧係本身佢都係嶺南派畫家嚟，咁所以你問我學咗幾多咧？我其實我唔知道，我好似學咗啲。
0: 我可唔可以代表超級門外漢問一個問題先啊？
2: 我估到你一定會問。
0: 嶺南派嘅畫點樣區分咧？點樣睇一張畫感受到佢係呢個嶺南派？
2: 平時一到啲時候咧，我就開始講嘅，而家唔得，而家唔敢講。有何老師就
3: 唔係嶺南派咧，其實係好闊嘅。咁多數咧，其實係折衷中外，係中西合璧咁樣嘅，係將西方嘅技術技巧啊咁樣融入咗去中國畫裏邊，咁有中國畫嘅元素，但係亦都有西方嘅韻味喺度，嘅色彩嚇。
0: 咁會唔會見到喺呢個歷史上有啲咩原因令到嶺南呢一帶嘅畫家有呢個特色？
3: 我諗係五嶺之南咯。
2: 嗱，其實咧，我估咧。我都睇過少少書啦，當日咁咧就有啲老師同我講，起步嘅時候咧，直頭唔想叫做嶺南派。嶺南派呢個名咧係其他人改嘅。
0: 哦，嶺南以外嘅人話你哋就係嶺南派啦。

0: 因為因為起步的幾個大師級咧，佢咁啱都喺呢個地方度發展。
1: 哦，
0: 咁然之後咧，當時咧啲老師們咧就係想叫個門派做折衷派嘅，係啊，即係話有我哋本身中國嘅風格，都會學咗一啲西畫嘅技巧。
1: 嗯，
0: 咁然之後出嚟嗰樣嘢，其實我估咧，我哋而家睇就覺得睇到慣曬，但係大家想象下幾十年前咧，
2: 係衝擊嘅，
0: 係好新嘅。
1: 係
0: 啊，
1: okay.
0: 即係嗱，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印象咧，就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我就有啲嘢叫芥子園噶嘛，係啊，咁我覺得係嗰啲嘢冇色彩嘅，我以為係咁嘅，咁但到後來我見到嶺南派嘅時候咧，哇，嗰下話出嚟嘅我係覺得嚇呢樣嘢其實唔係我以為唔係中華嚟，跟住再後咧好多人同我講啊呢啲就係嶺南派，我都睇好多。
1: 同色彩係有關係，
3: 係啊，色彩繽紛啲，
0: 個關聯好大。
3: 係啦，
1: 但我哋睇啲古人畫嘅話，佢哋都有顏色㗎。
3: 唔同咁樣
0: 用嘅顏色唔同。
3: 係啦
1: ，OK。我而家問埋啲問題，唔係好似啲 BB 班喺度。
0: 唔係，我相信我哋都有聽眾唔識噶嘛，都好正常，係啊，即係我覺得我哋係應該嘅，即係嗰件事。當然啦，有啲聽眾係行家，係即係對呢方面好了解嘅，咁你就忍耐一下嚇，即係多啲嘅嘢，我哋之後後嗰幾節再講。第一節由基本講起先，
1: 係
0: 啊，我自己覺得係顏色係第一件事，令我覺得有唔同
1: sharp 啲嘅，
3: 唔係 sharp 嘅問題，而係多方面多色彩啲，
1: 好多色彩
3: 嚇，即係。中國的舊陣時嘅畫咧，就比較傳統啊，文靜一啲，就冇咁
0: 冇咁標嘅標出嚟，
3: 係
0: 啊，即係冇咁撈，我就覺得，即係如果用一個西方畫嘅角度去睇咧，就係呢啲顏色好撈，好響亮，
3: 燦爛啲，
0: 係啊，我哋就會咁樣睇嘅，咁但係簡色唔一樣咯，係啊，有個説法咧，就係以前嘅中國畫係蒼涼一啲嘅。係啊，即係呢個一個講法啦。即係我哋揀嘅顏色係冇咁。
1: 因為要畫呢個淡漠孤煙咁啊，要沖涼啲。
0: 係啊，即係有啲係咁樣咁啊。即係文人畫就好多時都係
1: 畫啲小鎮嗰啲點算好？都係會沖涼。沖涼嘅小鎮。
0: 你又唔明嘅喎？即係如果我哋睇嗰啲古代啲畫咧，佢個小鎮明明好多人噶嘛，但係我眼係嗰條炊煙係得一條。係
1: 咩？
0: 你留意下，
3: 一定要一家人喺度煮飯，
0: 家人煮飯其他人煮啊！你即係你唔明白嗰個世界佢哋嗰個諗嘢方法咧，因為佢唔係影一張相啊，即係我覺得中國人文人畫，佢係有個信息要講俾你聽，instead of 佢淨係睇眼前咯。
1: 又或者佢可能畫咗一條煙之後，佢就覺得你之後可以自己喺個腦度補翻噶啦。
0: 或者你諗下、那個，
1: 你可以自己想像噶嘛。
0: 大家自己再腦補啦。咁但係咧，我後來咧，我又發覺另一件事。就係、是、好多老師叫我去寫生，係啊，呢件事又係我覺得嶺南派名聲多嘅、
3: 主流下，
0: 係啊，
3: 主要嘅條件就係去寫生，因為師資於大自然，就即係我哋初初起初畫嘅時候咧，都係要出去寫生啦，你要你個腦裡面吸收曬真嘅嘢，咁先至可以寫得出嚟。
1: 但是即是好像我們平時想像那些畫國畫那樣的材料來的，
0: 是
1: 即是我們拿著一支毛筆、
0: 啊、
1: 然後國畫的顏料這樣寫，那是很難寫咯。
0: 你的想像就是動了即是陳宇提剛才的動作呢，即如果在 MBO TV 看的時候他的手就已經好像有個畫板在面前吊
1: 住，
0: 但也不是的，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國畫嘅寫生其實都係用宣紙嘅，係
3: 啊，
0: 係啊，咁但係只不過係我哋去到現場嘅時候，我唔係當佢一張相咁樣棟喺度畫，我都係鋪出嚟畫，
1: 都係打平，係啊係
3: 啊，
1: 咁合理好多，我都想像唔到點樣揸毛筆，但係要將佢棟起。
0: 我又可以試俾你睇，點解唔得啫？冇嘢唔得嘅，其實我覺得而家啲新派係咁，嗰啲流體畫咧，令到啲顏料流落嚟咁樣嘅。
3: 啊，即係如果係水分多嘅時候咧，唔可以棟起咯。
0: 是有一些就乾筆就可以做到啦，咁我哋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啦。何老師嚇、啊，即係唔問你幾多歲，
1: 你問就唔好講埋呢句啦。
0: 但係要講嘅係咩咧？就係、是、其實阿何老師係跟楊善心老師學畫畫，咁呢個真係歷史嚟㗎啦。楊善心老師差唔多算係第一代，你可以有啲人當佢係第二代啦，
3: 係
0: 啊，有啲人會當佢第二代啦。因為楊善心老師同

0: 趙少雲老師嗰啲係同級噶嘛。
1: 係啦。
0: 有啲人嘅講法咧，真係要問你，楊善心老師同高劍輔老師都係亦師亦友
1: 嘅。亦師亦友嚇，佢唔係話正式拜師咁樣嘅，朋友咁樣，但係喺隔離成日都一齊
0: 嘅
1: 咯。
0: 明解嘅，咁所以下一節我哋翻嚟就由嗰度講起啊。歷史也流
2: 行。下昼2: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宗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8: 唉，次次抽身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1至5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0: 王长，
1: 好，翻嚟我哋历史流行咧，查陈议题。
0: 大家好，我系王长。
1: 系啊，同埋今日我哋有何老师喺度啊，要带我哋去领略一下呢个岭南嘅画派啦。但系咧都好奇，就系何老师你自己以前咧系点样接触到呢个国画或者岭南画嘅咧？
11: 嗱，我起先嘅时候咧，我系水彩画先嘅。
1: 哦，即系先画西方嘅画。
11: 我水彩画先嘅，我就系跟近眉千老师画水彩嘅。咁之後咧，先至畫咗6-7年啦，先至係去楊善心老師畫畫。
1: 咁點解後來又會話好似特別受到即係可能國畫或者嶺南嘅呢個畫派吸引？因為自己本身都畫開呢個水彩噶啦嘛。咁兩者比較之下，點解後來就會決定要向國畫發展
11: 咧？其實咧，水彩畫的時候咧，我係打好個基礎嘅。其實畫畫咧，樣樣我覺得咧嚇，

0: 都係應該有個基礎。
1: 同意。
0: 無論乜嘢畫都好咧，一定係要有個基礎嘅。咁我喺畫水彩嘅時候咧，就造成咗一個素描啊寫生嘅基礎咧，係比較好穩嘅。因為嗰時學畫畫嘅時候咧，近明天老師咧就一定要你打好嗰、那個寫生嘅基礎素描嚇。咁、我係整整畫咗一年嘅黑白畫，咁睇見隔離畫水彩嗰啲咧就好恨啦。嗰時點解我係要黑白嘅咧？咁但係而家就知道啦，真係好緊要，好緊要。
1: 係
0: 點樣去寫生都係一個基礎好緊要嘅元素嚟噶。咁、我跟畫咗水彩之後咧，就又有跟曾志流老師咧就畫人像油畫嘅。咁咁巧咧，畫咗兩三個月啫。曾老師就話：，我哋不如去學國畫，跟楊善心老師啦，好唔好啊？咁當時咧，我已經對楊老師嘅畫咧已經係好中意噶啦。我係好中意佢嗰個樸實係古蒼勁嗰啲筆嘅。咁我話：，好啊好啊。咁當時咧，我哋一班人大約八個人啦，就去唔係正式拜師嘅喎。當時咧係食一餐飯。老師，我哋想跟你學畫畫啊！咁
1: 嗰陣時係講緊邊一年啊？
0: 1968年。
1: 半古咗，半古裝啦。
2: 你知啊？
1: 嗱，你想象下1968年喺香港行街嘅時候咧，你係會見到有人著唐裝衫嘅。
0: 係。
2: 而家你都可以㗎。
1: 偶爾啊，但嗰陣時好多人。
2: 而家你
1: 著
2: 漢服都得。
1: 而家係我哋過年嗰陣，我同佢都試過著漢服。
2: 而家喺條街度都有人著漢服㗎，有㗎。冇
1: 嗰陣時咁常事。
0: 嗰陣時我都係著長衫喎，翻工時候翻。
2: 我中學都
0: 著
2: 長衫
1: 㗎。但係嗰陣時著漢服咧，著唐裝啦，我哋嗰陣時
2: 係好普及，
1: 係佢哋日常嘅衣著嚟嘅。咁所以你又唔可以話佢真係好古裝。咁但係即係我印象中啊，1968年拜師係嗰啲要跪喺度斟茶嗰啲嚟㗎嘛。但其實係現代嚟嘅。
0: 係啊係啊。好現代，就冇真係冇拜師嘅形式啦。咁我哋就係第一班楊老師收嘅學生，
1: 係
0: 即係幾個人一齊上堂嘅。咁之前咧，我睇佢係有即係師字嘅一個兩個咁樣學生，就唔係成班教嘅。咁我哋咧就係真係始祖啦。
1: 哦，即係你第一批，
0: 係啦，
1: 故此後來就有春風畫會。
0: 春風畫會係，
1: 春風畫會
0: 係1970年成立嘅，係老師定立咗嚟，話係要春風畫會咧，一定要係楊善心老師嘅弟子，
1: 係
0: 先至可以入。
1: 係對我哋嚟講咧，即係畫畫人嚟講咧，呢個一個傳說嚟嘅。對我哋嚟講咧，呢一種咁樣嘅名稱咧，就好似一個好神秘嘅組織。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入唔到噶，但係點解我哋唔知啊嘛？我哋知道，
2: 你哋唔知點解嘅。
1: 係啊，我哋嗰時唔知，我哋知道有一個組織叫做春風畫會。
2: 咁你哋有冇嘗試要上？
1: 我都唔知點問啊。嗱，你諗下，冚唪唥都係楊善心老師嘅親傳嘅弟子啊嘛。咁我哋點知道點入啫？我哋唔知道好出名，同埋係
2: 就冇得入。你哋
1: 我都唔知問邊個，你冇得上網。整張 form 去申請噶嘛，諗下同而家其他嗰啲唔同噶嘛，所以我哋對我哋嚟講，呢樣嘢，我哋覺得都難得嘅。
2: 神秘組織咁樣，咁呢個神秘組織有咩使命噶？
0: 盛傳老師嘅畫風咯，
2: 定係大家一班即係可能知情同門啦，咁然後大家可能諗法啊或者畫畫嘅風格都好似，所以可以多啲交流。
0: 但係唔係喎，楊老師咧就好鼓勵我哋。有自己嘅風格，
2: 開創唔同嘅風格。
0: 佢成日都係即教畫嘅時候咧，技巧我可以教你，你可以做我嘅技巧，但係咧你一定要消化咗，然之後咧有你自己嘅面目。呢句就係佢嘅金句嚟嘅，一定要有自己嘅面目。
1: 係，我覺得係真係一啲好有心教嘅老師咧，佢就會有呢個諗法。但係亦都有啲其他嘅老師咧，就硬係叫你抄佢啲畫嘅。是有啲啲噶，其實我都遇過啊。
0: 各有
1: 各嘅方法啦，係啊，即係但我自己就會覺得，有啲老師好重視佢自己嗰套技巧。咁就於是佢就唔係好想你太過快去發展自己嘅風格住。咁啊，各種啦，我覺得即係各施各法，大家用自己嘅

0: 方法去發展。
1: 咁、而另外，我又真係好想知喺嗰個年代啊、其實我哋嗰、那個、通訊唔係好發達嘅啫嘛。
2: 嗯。
1: 咁你點樣去推廣畫畫呢件事呢？其實即係純粹都要靠畫展嘅，同而家唔一樣。而家我哋成日將啲畫擺上網噶嘛。
2: 係啊，當時即係七零年代嗰陣，唔係咁即係畫展咧，唔係一件好平常嘅事嚟噶。開個畫展咧，好大件事嚟噶。
1: 係
2: 嚇，咁所謂傳揚呢樣嘢咧，就都冇乜點樣特別嘅，因為當時啲社會組織嚟講咧，唔係話而家咁多雨後春筍咁樣好多畫會噶嘛，而家香港好多畫會噶，
1: 係係，而家、多得教慣嘅，
2: 係
1: 而家真係數唔到啊！而家多到，
3: 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噶，係嘛？即係而家多咗空間俾唔同畫畫嘅人，佢哋都有空間去俾其他人睇到佢個畫咯。
2: 咁、當然當然係啊，
1: 同埋而家擺上網都睇到嘛。以前你就好難嘅，因為你想
3: 畫喺個網度同你睇實物係差好遠嘅，
1: 係差好遠。但係以前你冇機會啊，即係你話我連啲咁多都睇唔到，
2: 因為資訊太發達啦，你隨便一 click 入去就可以睇到。
1: 係而家就開心好多，即係大家 要吸收唔同嘅風格，而家係比以前容易啲嘅。咁而家我哋喺現代嘛，咁所以咧，除咗你話我哋睇嘢可以睇多啲之外咧，啲同學仔學畫都唔一樣嘅。其實而家學畫係咪好多有趣嘅事發生，同以前唔一樣？
2: 簡直唔同啊！時代唔同，人嘅思想咧，都唔同嘅。學生對老師啊嘅要求咧，都唔同咯。
1: 係。
3: 例如有咩唔同啊？
2: 嗱，以前我哋畫畫咧，老師就係老師啦，我哋唔敢多問一句嘢嘅。
1: 嗯。
2: 但係而家啲學生咧，就好多好多問題，就問埋啲好刁轉嘅問題添嘅。
1: 係。
2: 嚇、咁。有陣時好啦，老師帶你去出去外邊寫生啦，咁咧就話啊，老師咧就望住一樣嘢好耐，咁你唔知道老師喺度做乜嘅喎，佢又唔出聲喎，咁、我哋等咗好耐，十五分鐘、二十分鐘，我老師你睇乜嘢咧咁？咁佢話咧，地下條草咯，咁啊，咁、原來佢睇咁耐咧，就係嗰睇嗰條草，
3: 但又唔畫嘅，
2: 入腦係啦。佢寫生咧唔係用筆落先嘅，
3: 打幅稿，
1: 係喺個腦裏邊，用
2: 眼眼嚟去攝錄入腦，咁佢要一定要自己熟曬啲嘢，知道曬嗰啲結構啊，睇佢點樣行法啊，咁樣佢自然咧就喺個手度寫到出嚟啦。
3: 哦，
2: 咁佢哋教我哋寫生咧都係樣樣嘢咧要觀察，一定要睇熟曬你想畫嘅嘢。入曬腦啦，然之後先去畫。
1: 又要取捨，
2: 係啦，
1: 係啊，因為寫生都唔係影張相，寫生其實都係要揀我要畫啲乜嘢出嚟，
2: 係啦，
1: 我唔會將所有嘢都擠曬落一個畫面裏邊。
3: 有個主觀選擇咁。
1: 係啊，我哋揀完一大輪，
2: 只係參考佢嘅即係點樣嘅結構啊咁樣嘅啫。
1: 係，咁所以嗰樣嘢就係諗咗先，然之後先再做。
4: 歷史也流行。
5: 下昼两点半，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西安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他表示香港能够成为西安航天产业的国际化接口，以一国两制下的开放和国际化，今年挑的资金、高端人才和科创实力，赋能西部航天崛起，助力国家商业航天布局。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价值不单在于资金的规模，更加在于连接全球投资者的网络，成熟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全链条和蓬勃的筹融资生态体系，以及高效灵活的财资服务和风险管理工具，有助西部商业航天企业完成估值定价、股权流动和跨境拼搏，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

0: 六成是来自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和东莞等。他说分析发现大约九成粤车南下的家庭在本港逗留一至两日，少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进一步推广，推出更多套票，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一对夫妇早前在屋企产子，涉嫌疏忽照顾，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安排男婴 Danny 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个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孙玉涵重申，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他说保护令期间 Danny 的父母每个星期可以探望，而保护令的期限不一定要用尽，当局可以视乎情况而向法庭申请缩短时间。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到920人，目前仍然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到当地星期五下午五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连续受两场7级以上的强烈袭击，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仲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而联合国调查显示，全球吸毒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大约有3亿3100万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对比10年前即是2014年升了1个百分点，同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4年前又多了5倍。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星期五的国际禁毒日发表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指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的合成毒品，技术手段更新，加上他们地区的局势动荡，为反毒分子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日说，非法毒品贩运给世界各地的人民和社区造成深远危害，助长暴力、犯罪和动荡。合成毒品的泛滥和线上贩运网络的扩张，令到毒害危机越演越烈。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利用技术手段压制网络贩运，联合执法部门捣毁犯罪网络，同时加大对预防和治疗等工作的投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60%。
7: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8: 慢生活。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大家好，大家好，又翻嚟我哋历史也流行啦 ，Esther 陈以缇。
2: 大家好，我系王掌。
0: 系啊，同埋今日我哋有何老师。
2: 系啊，有何舜尧老师带我哋行一转，究竟喺过往咁多年香港呢个岭南话嘅发展其实系点样？即系如果你真系由1968年讲起咧。我覺得其實都已經係可以見證咗成個畫派嘅發展咁滯。因為如果68年之前咧，未去到咁普及嘅，即係大家知道，但係嗰個普及度冇咁高啊。係。係啊，去到70年代有咗春風畫會好啲啦，因為多人去推廣呢件事啦。
3: 哦，都唔係靠我哋嘅，我哋出一分力啦。
2: 係係，因為楊善生老師嘅學生係多啲啦，趙少昂老師嘅學生都多啲嘅。
3: 係啊
2: 係。係咪呢兩？組最多咧，
3: 因為佢哋喺香港，
2: 係
3: 嚇四大家，佢哋兩位喺香港咯，
2: 係
3: 嚇咁，所以咧就喺香港嚟講，係我哋
2: 呢兩支嘅門生係比較多
3: 啲，係
2: 啊。咁啊，好啦，即係我哋而家畫畫都有啲難啦，即係難揾食啊！你真係嗰個年代仲難啊，會唔會啊？
0: 問好。
3: 如果靠畫畫揾食咧，我諗真係要乞食。
2: 我乞神咩？而家咪就係。
0: 都唔 encouraging 啊！真。
2: 喂，咁講真咧，係嗰個年代再難啊！我覺得，因為而家嘅唔容易都比當日容易咗，我覺得。係。而家因為我哋嘅曝光率高啲，商業活動都多啲。
3: 係。
2: 如果你講緊70年代，其實邊度有嘅啫？係啊，即係本身
3: 機會而家都多
2: 而家多機會，因為而家除咗話有收藏家會買之外咧，其實啲畫家仲有其他發展噶嘛。係啊，即係你可能
0: 教班
2: 啦，甚至係有啲商業機構同你合作，即係做 KOL 嗰啲啊，再講啦。咁但係其實係有商業嘅合作嘅。
3: 係
2: 嗰個年代根本個社會都。都幾窮啊！你叫揾個人嚟買畫喎，點買啊？
3: 係啊，但係嗰陣時，可以咁講喎，嗰陣時反為多藏家喎，我覺得，係啊。
2: 嗰陣時嘅藏家點揾到你哋嘅咧？我成日以為嗰陣時藏家成日淨係買古董，
3: 唔係啊，
0: 有成個神秘嘅組織喺度，可以聯繫組織。
3: 因為老師嗰陣時，楊老師嗰陣時咧，過咗即係70年代嘅時候咧，佢已經即係比較出名啦。
2: 係。
3: 咁嗰陣時，老師都未曾落筆咋，就已經有人係嗱呢張係我噶啦。
2: 犀利。
0: 哦。預訂咗。
3: 係啊。嗰陣時係真係好踴躍噶。所以老師冇乜畫值咁落嚟嘅嗰陣時係。
2: 係。但係嗰啲大部分啲畫都真係會賣出去。
3: 係啊。
2: 所以而家收藏就少啲係嘛？
3: 嚇！而家嚇可能。社會經濟唔係咁好啦，
2: 係
3: 啊，咁一來又
2: 同嗰陣時有啲唔同啦，
3: 有好多而家真係雨後春筍，好多好多門路啊，好多門嘅畫，係啊，
2: 係咁所以阿楊老師留落嚟嘅話就難得啦，但我知嚟緊你就會捐一部分俾故宮嘅，
3: 係已經捐咗噶啦，
2: 係已經捐咗啦，
3: 40多張楊老師嘅畫，俾香港故宮博物。文化博物館
2: 係，咁即係大家就可以睇真跡啦。
3: 係啦，
2: 我哋以前咧，其實咧就買畫冊咧，就好多嘅唔同嘅，你唔知邊張係邊個啊？你知嘅，你要對嘅。
0: 唔知
2: 嘅，知嘅，即係一本有好多個唔同嘅人嘅，係啊，即係你買翻嚟，你唔知係邊個嘅，因為佢好多人嘅畫擺曬喺嗰個畫冊裏邊。咁就我記得我自己就係有幾幅就係臨摹啊楊老師噶嘛。係啊，好多人都係會咁嘅，因為有啲係好標誌性嘅。係啊，我記得我自己嗰陣時就係臨摹金魚咯。係啊，咁另外仲有我臨幾都臨唔到就嗰只馬騮咯。佢有佢自己嘅方法。
3: 係啊係啊
2: 係啊，即係佢個馬騮其實係佢自己嘅一個渲染嘅方法。
3: 一個絲毛嚇，係啊，絲毛同埋渲染嚇。
2: 係啊，即係嗰種方法，我估又係冇老師教自己睇嘅，抄唔翻嘅。咁所以要靠老師教啦。咁但系去睇真跡嘅時候咧，嚟緊會有幾多幅啊？喺
3: 文説係會有80多幅，
2: 係。
3: 但係其實因為今次好多人捐去香港故宮，聽聞咧已經有300多張藏畫捐咗去香港故宮。

0: 系啊，
1: 即系可以揾得到，揾喺晒度噶咯，因为好多卖咗嘛，因为
0: 系啊，诶，even有啲藏家都捐佢哋嘅藏品出嚟，吓咁听讲咧，而家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系全世界储藏杨老师嘅画系最多嘅，
1: 系。
2: 全宇
1: 宙相信
2: 全
1: 銀行咁係嘅，咁但係因為我相信香港本身會多啲先，因為本身楊老師喺香港嘅居住時間好長啊，咁所以好多藏家都喺香港買到佢嘅畫啊嘛，係啊，咁所以香港藏得多呢個係好合理嘅。
2: 咁但係如果我哋要睇嘅，講緊幾時有得睇㗎？
0: 喺11月。
2: 即係大概年尾嘅時候，
0: 係啦，年尾嘅時候啦。
2: 咁如果有啲嘅朋友真係開始對即係呢個嶺南嘅畫派感興趣啦，咁入到去頭先講話，佢哋已經有300多幅藏畫，到時應該唔會展出曬啦，係咪？咁啊有部分拎咗出嚟啦，咁但係可能都好盲中中喎，根本唔知道由邊度睇起咁。咁其實有冇啲咩建議俾我哋，或者啲 guidelines 俾我哋，話俾你聽，我哋入到去其實要睇咩？
0: 我想这些要看香港故宫怎样
2: 拆展，
1: 是不是拆展人是应该要将一些东西摆出来，令到我们即有个脉络去跟的，
0: 是啊，
1: 甚至
0: 有古仔啊，
1: 是啊，岭南派的话呢在中间这段时间都有很多不同的发展，是啊，何老师自己都是啦，是啊，你现在都 是我看过你近来有一些画呢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因為不係淨係畫中國嘅，因為以前嶺南派嘅話，好多時候都係比較就中國嘢多啲嘅，係啊，
2: 但我見到，但個特色係中西交互
0: 喎，係，但係用國畫嘅筆法去表現西方嘅景物，
2: 哦，
1: 係，即係嗱，你
0: 有少少唔同，
1: 係啊，你想想畫山水畫，我哋以前就畫完泰山又畫黃山啦，冇去過，但係攞張相翻嚟又抄啦，即係我哋都係呢啲方法噶嘛，咁但係何老師有啲唔一樣。你會周圍去睇係咪？
0: 係啊，因為我好中意旅遊嘅。咁我做嘢嘅時候咧，我就都成日去，就好多時咧，即係去開會嘅時候咧，坐長途飛機，我就喺飛機畫畫噶啦嚇。咁去到一笪地方，即係旅遊嘅時候咧，我年年都會做一次旅遊嘅。
1: 係
0: 咁去到有好深印象嘅地方咧，我就今次因為我。80岁啦，咁退咗休，而家咁样可以
2: 就做。我都想我80岁咁精神。
1: 你唔好谂住啦，80岁先，80岁先系我谂噶嘛。你边有咁？你咁遥远有排啊？
2: 我都希望有得谂80岁。
1: 你有太遥远啦，你唔使谂住，等我谂咗先。系啊。
0: 咁就将我旅游过有深印象嘅地方咧，就画咗藏。畫出嚟，
2: 有冇啲例子啊？例如有邊啲係可能比較深印象，想喺畫度留低？
0: 阿根廷啦，阿根廷，非洲啦，今次都有出現希臘啦，
1: 係啊，
0: 好深印象嗰啲都有10多幅，
1: 係啊，
2: 一般會打動到何老師令你想畫低佢係例如啲建築啊，定係啲景物好靚啊，定係人啊，定係啲咩咧？
0: 多數景物，
2: 多數都係景物，
0: 係啊，
2: 嗯。历史也流行，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5点，
2: 一起讲钱讲故事。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

0: 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历史也流行，
3: 陈以缇，
4: 王掌。
3: 好，又翻嚟历史啊！流行啊 ，Esther 陈以缇。
4: 大家好，我系王掌。
3: 咁啱啱就讲到何老师咧会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旅游啦，咁亦都将佢所见嘅一啲好嘅风光啊、好嘅风景啊都画低啦。其实我喺度谂咧，古人之所以画咁多山水，都系因为山水系佢哋见到嘅风景嘛，咁所以佢哋都系画佢哋眼前所见。咁而家我哋都可以用同样嘅一啲方式去画我哋眼前所见，只不过我哋见到嘅嘢就变得多咗，多样化咗好多。
4: 其實不同地方的山水的而且確有它當地的特色的，我覺得，尤其是係當它有少少建築物喺度嘅時候，我記得我見過何老師有一幅咧係嗰啲彩色屋仔嗰啲，好南美洲嗰希臘嚟嘅，希臘嚟嘅。咁我成日以為希臘嗰啲係嗰啲白色屋仔，係
3: 我以為希臘係白色藍色，
5: 佢個頂都好多顏色噶。
4: 係，即係佢個頂嗰個位，
5: 係啊，
4: 咁變咗嗰啲感覺咪同我哋平時睇緊嘅。國畫好唔一樣咯，我哋以前嗰啲國畫通常都冇呢啲咁 colourful 嘅處理，咁同埋我見好多動物，成日有隻鹿仔咁樣，
3: 成日都有鹿仔，
4: 唔係係
5: 阿根廷
4: 嘅幅，
5: 係
4: 啊，即係啲小動物喺附近咧，件事係好
5: 有少少點綴咁咯，
4: 係啊，咁呢個又得意嘅，我覺得，即係令到嗰個因為通常山水畫，我估係會比較靜態。
5: 但我那次是真的見到那隻鹿仔在那裡，所以個感受是很深的。
4: 是啊。
3: 古人的話都有動物的，都會在林中有鳥啊。
4: 有的，但是你又見到那些鳥通常都是很
3: 深。林深都會見鹿的。
4: 一條線。你去看，大家去現場看，那個感覺就不一樣。展覽應該是即將會有啦，
5: 八月
4: 可以有展覽，大家就可以看下。亦都有很多畫會出，咁知
5: 係嘛？係啊係，唔止係山水嘅，但係今次咧就係何子群芳，因為我到80歲啦，咁不嬲咧都係畫開花卉啊、鳥獸啊咁樣。但係今次咧就一個新嘗試啦，就希望各界啊啲畫友啊俾啲意見。其實我就係、是。80而知不足，有好多嘢想畫。咁以前咧，老師咧就教我畫即係我多數都係畫花卉嘅。咁我話老師可唔可以教我山水啊？咁唔使嘅，山水你自己去寫生，畫到自己畫到出嚟噶啦。咁嚇，咁當時我好唔憤氣嘅，其實
4: 係咯，我真係唔係好明。
3: 我自己畫到，
4: 揾師傅教，要我自己去畫寫生。其實，但我又真係聽過人同我咁講嘅，自己去寫生呢件事。
5: 係啊。
4: 咁
5: 因為感受唔同嘅現場嘅感受咧，落咗你個腦裏邊，你個心由心寫出嚟咧係唔同嘅。有感情喺裏邊嘅啲畫。
4: 係你有個信息想講。第一，第二就係、是你個人去睇嗰件事嘅時候咧，現場嘅感覺。同你去臨摹別人的幅畫咧，係好唔一樣嘅。
5: 吸嗰啲空氣都唔同啦。
4: 你係啫，你去過，你去唔同嘅國家睇點同啫？我哋睇嚟睇去咪，我咪睇嚟睇去一個獅子山咯，跟住翻轉頭望翻係太平山，我嚟嚟去睇兩邊嘅啫嘛。
3: 即係我頭先聽何老師咁講咧，我覺得呢個狀態好好啊！即係去到例如80咁樣，都依然會有自己想畫嘅新嘅題材，有自己想畫嘅畫，會話我仲有好多嘢想畫。我覺得可以係咁，就已經係一件好好嘅事啦。
5: 希望我有咁嘅魄力啦，繼續去做我想做嘅嘢啦。
4: 唔係我見到你有嘅啫，
3: 我哋就都有想做嘅事，係好好嘅一件事嚟噶嘛。
4: 即係你 keep 住都仲有新嘢玩。其實我估就係、是當你畫畫嘅時候咧，一定係有一啲你好就手、好熟悉嘅技法、好熟悉嘅題材。咁你我都見過有啲老師係咁嘅，啲畫嚟畫去都有某一種嘢佢好中意畫，但畫下畫下咧，你係會試新嘢。仲要係自己睇感受嗰種咧，咁嗰個係即係到咗另一個境界咯。
5: 可以係即係我。咁硬頸啊！我 成日好多嘢想做咧，我係一定要去做。咁而家真係一個新嘅嘗試咯，我想做好我想做嘅嘢。有好多好多嘢我想做。
3: 我眼鏡就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呢啲
4: 其實係即係人應該係咁嘅喎。
3: 我覺得
4: 人我就係我，但係最驚係咩？最驚係我唔知我想做啲乜，
3: 或者我冇嘢想做先係最恐怖。冇嘢想做好恐怖。
4: 冇嘢想做咧，我就覺得唔係最恐怖嗰件事嚟。
3: 冇嘢想做好恐怖吧？
4: 冇嘢想做係。
6: 即係呢個世界已經冇嘢令到你仲有激情，呢件事好恐怖啊！
4: 佢唔知道自己有乜嘢想做嗰下先至驚啊！
5: 嗯，
4: 係啊，即係當你連想點都唔知嗰下咧，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啲恐怖的事情。咁但係我想做，然之後仲要做到，做咗又有下一步。我同埋我覺得何老師仲有一樣嘢係令人羨慕係咩咧？就係你想做嘅嘢，你唔係一個人做，你有同伴。有很多人跟你一起發展緊，大家的方向可能又不是一樣的，即是你是畫山水而已，其他人可能他不是畫山水，他畫其他東西，那個的互相刺激是不是很開心，
5: 那個碰撞有些火花，
4: 所以收徒弟我經常覺得不是只是收徒弟，其實是找同伴，
3: 所以要發展神秘組織就係咁解。
4: 佢唔發展神秘組織啊！呢個神秘組織係就係楊老師嗰度啊，
3: 已經遞熟咗啦嘛，但係已經喺神秘組織入面啊嘛。
4: 係咁，但係冇佢新嘅學員係入唔到嗰個組織噶啦。
3: 哦，
4: 係啊，
5: 入唔到，我自己
3: 封咗啦個組織已經。
4: 個組織係楊老師嘅學生啊嘛，唔係楊老師嘅。
5: 楊老師都唔喺度啦，
4: 唔係楊老師嘅徒孫，徒孫入唔到
3: 嘅，徒孫都唔得啦，
5: 唔得。
4: 係啊。你明白，所以咪咁神秘咯。但何老師有何老師嘅學生嘅啫，係啊。咁我又見過你之前都有你嘅師生展啦，係啊。咁所以大家又可以有唔同嘅發展。
5: 係。
4: 但我覺得得意嘅就係學生有學生嘅睇法。
5: 嗯。
4: 係你會試過有啲學生嘅睇法都係同你唔一樣。
5: 有啲學生好唔同嘅睇法，因為我教佢哋。寫生啦，去寫生啦，咁大家嗱去寫荷花荷葉咁樣啦，睇清楚佢點樣噶，咁睇清楚你先至好落筆，先至好寫咁。好啦，寫完翻嚟，咁有一個學生問老師點解你個荷葉係一點噶？咁
4: 即係個
5: 中
4: 心
5: 喎，而家一點噶，兩點噶喎，我睇到，我嚇。我都俾佢問到，我咦點解咧？咁我真係佢影埋相俾我睇，真係喎，真係好似兩點咁樣嘅喎。
3: 大家睇緊唔係同一片係咪？因為
4: 咁一
5: 片片都
4: 係，
3: 片片都係
5: 唔同嘅嚇，
4: 片片都唔一樣，
5: 唔同嘅，唔同嘅嚇。咁即係俾佢考起啦。咁
4: 係，因為佢唔係倒模出嚟噶嘛。
5: 我認輸啦，我啊真係你叻啲。
4: 咁所以有唔同嘅形態咯，
5: 其實教學相長嘅，
4: 係
5: 教學生嚇，
4: 係啊，
5: 你學到好多嘢喺佢哋身上。
4: 其實我都同意嘅，因為學生有學生嘅睇嘢方法，
5: 嗯，
4: 咁佢 keep 住佢有佢自己嘅新諗法咧，嗰件事先至有刺激咯。係
5: 啊，
4: 係啊，尤其是你而家去世界各地去畫唔同嘅風景，咁嗰啲風景又真係喺唔同嘅地方有佢自己嘅一啲特色，就咁去到睇。如果有當地的人跟你傾偈，你出嚟嗰個效果會好好多。
5: 嗯，
4: 即係佢哋嗰個風格係嗰啲人民嘅風格係點樣？
3: 點解咁開心㗎？好開心啊！
4: 你係咪好想做呢？
3: 即係好似好自由地，可以帶自己支畫筆去自己中意嘅地方，
5: 啊，
3: 享受嗰個 moment，然後翻嚟又有自己嘅作品出現咗，咁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
4: 㗎。當然咯，係啊，即係你揾到自己熱愛嘅東西嘛。
5: 嗯。
3: 熱愛你有時會受困在一個地方嘛，但是沒有，現在很自由，這個世界任我行，
5: 任我行，
4: 所以這個是我們想發展的一個目標來的。
2: 歷史也流行，
1: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下昼三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至五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三大门类入面，采矿业增长33.5%，较一至四月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同供应业下降2.7%。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同埋储存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五月增长103.9%，对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43.1%。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五月份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下，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石油加工行业因为油价上涨扭亏为盈，化工行业利润增长71.6%。外电报道，一架轻小型飞机

0: 一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当局暂时未公布事故原因和伤亡情况。提供全球即时航空动态的应用程式在社交媒体发文，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亚若拉轻型飞机自北京以东大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在当地时间挨晚6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北京对空域管制严格，近期更加禁止无人机飞行，官方并未发布相关声明，国营传媒亦都未有报道。有关方面已经删除相关社群媒体贴文，部分影片就外流至海外社交平台。西非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政府宣布与法国断交，话对方企图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支持颠覆势力。法国外交部就话对方指责和决定毫无根据。布基纳法索法公布话，法国支持布方境内乃至整个萨克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布恶意而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部分认为双方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法国外交部回应说，布基纳法索宣布断交是单方面充满敌意而且毫无根据的决定，反映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并补充说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当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亦更加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形容施政就好似耕种，需要心耕细作，包括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都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在电视节目表示，五年规划是宏观的规划，具有弹性，期间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能够提供因时制宜的机会检视怎样落实，而财政预算案亦都会提供适合的资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

0: 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新城地产街
2: 主持林洁莹。
1: 楼市焦点
3: 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楼市焦点咧，翻翻嚟咧，自不然梗系睇一睇个市况先啦。咁啊，嘉宾咧就系香港置业嘅研究部董事啊，黄品帝啦。咁啊，先咧就睇一睇啦。嗱，昌物业股价处咧，啱啱公布咗咧，啱啱呢个礼拜都公布咗啲新数据啦。想睇下你自己点样睇而家个市况方面嘅反应咧？
4: 其实我哋睇翻咧，而家香港嗰个楼市咧，尤其是上半年咧，咁我哋而家系预期咧，佢一手嗰个成交嗰个宗数咧，有望咧就录到系11,500宗啦，咁啊有机会系创2013年咧首例条例之后嘅新高嚟嘅。咁啊二手嗰方面咧就大概系预佢系大概30,000宗到啦，咁亦都系5年嘅新高啦。咁虽然咧我哋见到咧6月份咧个楼市咧系有少少调整嘅吓，咁加上因为点解咧，始终个楼价上咗啦，咁啊二手嗰个议价空间系收窄咗嘅，咁啊变咗嗰、那个。即系大家傾起上嚟啊，賣雕嘅時間咧，嗰、那個時間咧就會比較之前咧就係慢咗啲。咁我哋睇翻6月份咧，20大嘅屋苑嗰個二手成交嘅宗數咧，係其實係連續3個禮拜咧都係下跌緊嘅，即係30几、20几、20几咁樣嘅。咁亦都係低於咧係全年嗰個平均數。
3: 嗱，咁我哋咧概括咗講咗咧，即係啱啱咧，即係而家點睇個市況啦。特別係咧，琴日咧，差餉物業估價處公布咗咧，就係今年咧5月份嗰個私人住宅嗰個樓價指數咧，所有類型嘅住宅方面咧都係321.9啦，按月咧都升嘅，升1.4%。綜合翻咧今年首5个月咧，更加係累積升咗7.4%。私人嗰個住宅租金咧指數5月份咧就係204.1嘅。咁啊，想問下啦，即係睇翻咧過去呢5个月咧，其實累計嚟講都升咗7.4%啦。如果根據差股處嘅數據啦，你自己睇下上半年嗰個樓價走勢係點樣咧？
4: 其實整體我哋見翻嗰個市場上個氣氛咧，都係熾熱咧。咁其實大家都知咧，喺2月份中東戰爭嗰邊爆發咗之後咧，咁其實你睇翻香港嗰、那個樓市咧，就調翻轉咧，反而咧就越走越旺。
3: 係。
4: 咁尤其是一手嗰方面啦，咁我哋見到咧就。每个月都有成2,000宗成交，而呢个2,000宗咧，系基本上系连续3个月嘅。咁呢个咧就已经系基本上我哋系好耐未见过咁嘅情况。咁即系代表咧一样嘢咧，就系话香港现时嗰个环境，所有嘅经济啊各方面嗰啲咧，基本上咧都系对买家咧都有个认受性。亦都我哋之前都有啲同啲买家倾下偈咁样，最紧要安全。
3: 系咪信心都翻咗嚟，特別係可能個投資市場環境。我哋之前咧講股市好咧，舊年就話即係財富效應啦。咁但係今年咧，其實大家知道啦，今年咧上半年咧就整體嚟講，港股都係跑輸咧，即係全球嘅股票市場，特別係日韓啊、台嘅股市啦。講個安全程度係咪啲資金都流咗去即係房產嗰邊咧？
4: 其實就主要一個情況咧，就係話因為有一個地緣戰爭個情況出現啦，亦都見到即係周圍嘅情況咧，咁就變咗
3: 風高浪急啊！
4: 風高浪急嘅時間咧，咁其實最重要就睇下啲豪宅啦。咁我哋見到啲豪宅嗰啲，基本上就即係嗰啲我哋叫聰明錢咧，即係佢肯嚟香港，亦都肯喺香港嗰度。
3: 特別係啲超級豪宅添。
4: 冇錯啦，咁變咗嚟講咧，有時我哋同佢哋傾下偈，其實佢哋買都唔係諗住想賺，佢就最重要一樣嘢，你最緊要俾到個信心我，就係你安定、繁榮啊、穩陣、安全。咁變咗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見到咧一手市場咧連續3个月咧過2,000宗咧，其實都即係已經係一個啟示嚟嘅。
3: 另外睇到咧發展商都非常之積極啦，過去呢半年啦，咁啊無論係即係一般我哋講緊中小型住宅，以至到咧就係我哋講嘅超級豪宅啊、波魯道啊嗰啲都有推售啦。當中其實新盤嘅焦點會放喺邊度咧？
4: 其實就基本上大家都見到咧，就我哋睇翻咧整體嗰、那個一手啦，但係尤其是喺舊年咧，舊年年頭咁去睇咧，其實嗰個貨尾量都幾誇張嘅，咁啊去到21,000几嘅，咁去到現時嚟講咧，去翻

0: 大概17000個到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發展商嗰個壓力咧就開始咧就係少咗，尤其是係頭先我都講過啦，一手盤連續三個月都2000宗啊，基本上即係每個盤攞出嚟都係日光盤嚟噶啦，即係叫做。出一次就基本上是清一次，咁變咗我哋見到發展商現時嗰、那個情況咧，都係睇翻個別咧，即係佢哋有啲係基本上睇下你自己個庫存點情況咧，即係如果庫存係少嗰啲咧，基本上都係慢慢嚟啦。咁如果庫存多少少嗰啲咧，咁佢其實都係已經係一個好按翻正常嘅速度噶啦、即係你留意到係有啲係叫正常嘅速度，即係嗰、那個
1: 即係拖慢咗先
0: 冇錯啦，出翻嚟嗰個時間。冇以前嗰啲，哇三兩日已經係搞掂曬，睇埋示範單位，開埋架機，全部
1: 成個嘅推盤嘅過程慢咗啊！
0: 冇錯，而家係慢慢嚟嘅。咁變咗嚟講就係、尤其是嚟緊，我哋都會個焦點都會睇翻北部都會區啦。咁嚟緊都會有個新盤開啦，喺古洞嗰邊啦。咁基本上都係市場矚目嘅。
1: 咁當然啦，都想問下咧，即係發展商方面喺過去半年咧，你睇翻啲新盤開價嘅情況係點樣咧？以往就都幾貼近個二手市場啊，甚至可能咧頭一批可能仲有啲震撼啊、優惠咁啦。即係你哋接觸嘅情況又係點咧？
0: 有21000嘅貨尾去睇到嘅時間，你再推新盤嘅，你唯一嘅策略咧，只有個價錢平，你先至有機會咧係去到貨嘅。咁睇翻經歷嗰個市場嗰個走勢啦、復甦啦，咁現時咧我哋見到咧，發展商基本上咧價量佢都開始想要啦，咁亦都睇到咧，基本上嗰個每次開出嚟嘅新盤嗰個價錢嗰個日價咧，開始係收窄咗。咁有啲一手盤基本上都有少少明顯嘅升幅嘅，咁呢個其實對成個市場咧都係健康，同埋咧對啲二手咧都會有啲保障，因為如果唔係佢要量嘅時間咧，二手就慘啦、基本上都啲客都唔會去買二手，全部都去曬一手。
1: 我想問一下，即係二手方面咧，對於即係譬如同區咧有新盤開價咧，其實對二手嗰個指標有幾大？會唔會即係由於新盤開價，二手市場相對地會比較靜一啲咧？
0: 其實一定會嘅，因為每一次一開個二手嘅時間咧，咁基本上咧就買家嘅心態就係抽咗先。咁好啦，你抽嘅時間咧，亦都要睇下個盤嗰、那個，
1: 唔係咁容易嘅喎。而家抽新盤我知道，
0: 因為基本上開始見到切咗辣之後咧。啲大手多咗嘅時間咧，咁你變咗你如果真係普通你去
1: 即係散客啦，
0: 散客落去 B 組去抽嘅時間咧，就基本上咧即係幸運大抽獎。咁變咗嚟講，會唔會落翻去二手嗰方面咧？咁佢都會去睇翻。都要等一等，因为要等发展商第二轮嘅加推，咁佢加推嘅时间个价值，究竟系加咗几多，咁佢再去抽，再复活，咁啊复咗活之后咧再嚟，咁基本上咧通常都要等三轮。
1: 嗱，头先我听到咧另一个字眼咧就加推睇佢加几多啦。以往咧我哋咧问翻咧你哋业界咧，好多时候都话发展商都原价加推或者加嘅幅度都唔系好多啊。咁但系咧即今年以嚟嘅市况咁好咧，其实系咪有个变化喺度咧？喺个加推单位啊，甚至嗰个价钱上面，系咪都真系一定会系较第一批咧有所上扬嘅咧？
0: 其实一定会嘅，因为点解咧？通常第一批出嚟嗰啲咧，佢基本上發展商都會揀咗一啲層數冇咁高啦，即係低層少少。
1: 景觀麻麻地啦，
0: 我哋俗行內俗稱叫做廣告價啦。咁變咗嚟講，就係話佢當佢第二次推出嘅時間咧，基本上都會係攞翻啲好少少嘅景觀啊，或者係啲層數啊各方面嗰啲會質素較為好啲嘅。咁啊價錢去調整咧，咁啊合理嘅。咁變咗嚟講，就係有時如果我哋即係行內嘅人，我哋自己去睇嘅時間，咁睇下你求啲乜嘢啦。即係如果你係求收租嘅話咧，或者係求投資回報嘅話咧，咁啊，即係我哋都有句俗語叫第一期第一批第一浸第一水第一個。咁你基本上你
1: 唔係咁容易做到呢個第一水第一個啊。
0: 咁變咗就所以你見到就係話尤其是而家咧就比較困難，因為你多咗啲A 組，而家唔係 A 組添，係 S 組。
1: 可唔可以講下 A 組、S 組係嘅意思？
0: 即係超級大手啦，即係你買兩間嘅都要排一排隊。買兩間或以上去到四間啊，咁優先
1: 多咗西餅客啦，係嘛？
0: 多咗嘅，多咗嘅，因為佢有啲客基本上佢係全心係買嚟投資收租，咁亦都係有一批係咩咧？係一啲係我哋叫做 old money 真係 old money 啦，嗰啲香港嘅 old money， 佢自從有辣椒之後，佢都冇出過手。好啦。

0: 到現時嚟講，配合埋而家個市況上翻咧，佢嗰啲所謂啲舊單位咧，基本上咧都有翻個價值咧，佢哋換貨嚇，將啲30年啊、40年嗰啲咧，全部咧就換乜嘢咧？就換你啲新嘅，咁換你啲新嘅啱啱好咧。如果你個盤咧係有啲所謂係叫大手嘅 S 組嘅，咁佢咪買4-5間，咁佢作為即係一個換貨嘅行為。
1: 呢個其實都對於二手市場都活咗喎，係咪咧？
0: 其實係應該係咁講嘅，係基本上咧係加快咗嗰個流轉嘅，同埋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喺嗰個規限性咧係變咗係非常之彈性，即係我哋之前咧未設立之前咧，基本上咧我哋見到啲係父母係帶埋啲子女、成年子女咁過嚟一齊去買樓。
1: 名嘛，
0: 好啦，而家我哋去睇翻咧，有个特别嘅情况嘅，系冇成年子女嘅，系通常都系父母两个去落名
1: 啦，大人话事啦，
0: 冇错啦，因为即系始终传统啦，即系资产喺边个度嘅，有话语权啦，
1: 系咁啊，仔女都未必想写佢嘅名嘅，因为写咗佢都要负责供噶嘛。喺呢一位咧，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啦，翻嚟之后咧，头先都讲啦，咁啊，政府大力嘅发展北都啦，咁啊，点睇嗰区嘅前景或者代理嘅部署系点咧？休息翻嚟详细倾下。
2: 下昼3: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7: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6: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7: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6: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7: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
10: 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1: 爸爸妈妈，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爸爸妈妈你好吗？
14: 楼市焦点，
1: 休息之前咧，讲紧咧就系政府咧大力发展北部都会区啦。咁啊，点样睇呢一区个发展前景咧？咁啊，嘉宾咧就系香港置业嘅研究部董事啊，黄品帝啦。咁啊 ，Peter 其实咧头先都讲啦，即系有发展商喺古洞北嗰度咧就有首个发展项目啦。点样睇发展嗰个前景，或者你哋个部署系点咧？
0: 其实呢个咧系对我哋业界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项目之一嚟嘅。因为点解咧？咁正即係佢呢個樓盤正式係打響咧，就北部都會區咧係成個序幕咧，就係話有私樓賣啦。喺雲觀去睇翻咧，古洞站咧係將來咧都係屬於成個北部都會區咧龍頭大哥嘅位置，佢都係將會連貫將來嗰條北環線啦。咁變咗嚟講咧，就係話喺成個北部都會區嗰個生態去睇翻咧，古洞站即係基本上咧係未來。

0: 代咧，即係喺北都裏邊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橋頭堡啦，我哋叫做嚇。咁變咗嚟講就係
1: 會成為一個指標添，係嘛？
0: 係一定會嘅，所以變咗嚟緊北部都會推呢個古洞站呢個盤咧開出嚟嘅時間咧，就全世界都
1: 焦點所在，
0: 冇錯。
1: 系啦，咁你成日都讲咧，话咧，北部都会区咧好大个发展啦。你点睇嗰个发展嘅趋势咧？特别而家就即将会有首个嘅住宅项目会喺嗰度咧系开卖啦。咁其实你自己点睇呢一区嘅发展咧？
0: 其实咧，要去发展呢个北部都会区咧，其实大家攞个地图去睇咧，即系大家望一望咧，即系
1: 所以话地好多
0: 咯。系啦，即系你 Google 一下咧，你已经睇到全部都系绿油油嘅吓，或者系一啲系有啲村屋啊咁。周圍嘅情況，咁你諗下政府要去發展咁大幅嘅時間咧，其實佢都整體咧都將佢分咗四階。咁第一階我哋見到就係話古洞呢一邊咧，佢都係都聰明嘅，即係點都要整咗個橋頭堡，打通咗啲經脈，跟住咧就開始博血管啊，將嗰啲鐵路網絡咧就一路鋪排落去。咁變咗嚟講咧，見到咧就係話香港未來嘅命運咧，其實真正咧，真真正正咧，都係喺呢個北部都會區咧，係一定會有一個好重大、
1: 好重大嘅發展。因為你睇到而家教育城會喺嗰度啦，另外創科啦，有啲企業會落户啦，咁等等呢啲全部都係集中咗喺北部都會區嚇。
0: 佢係有地方咧，係伸延到俾香港一啲係好重要嘅譬如香港大學啊，或者嗰啲醫科啊，嗰啲全部都有地方俾佢再去發展。咁變咗嚟講咧，係呢個情況咧，我哋見到咧，對香港未來咧需要嘅人才啊，各方面嘅專業人士咧，嗰個需求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數目嚟嘅。
1: 咁當然咧，大家焦點放咗喺北部都會區啦，但係整體嘅市況方面咧，大家關注住咧就係嗰個外圍局勢啦，特別係咧即係個息口啦。咁今年年頭開始咧，大家都講啦，今年咧就未必會有減息嘅，而家更加咧啱啱聯儲局咧就喺呢個月咧開咗首次嘅會議啦，就係聯儲局主席啊，新任主席啊，沃什開咗首次會議咧，大家就講，個息咧就應該會掉頭有機會向上啦。咁估計咧最快九月啦，或者去到年底啦咁。咁其實你睇咧加息呢個因素，即係有機會加息呢個因素，係咪大家都已經係？即有心理准备呢，
0: 其实就息口话加加减减呢，其实就最重要个时刻呢过咗啦。即基本上呢，即你对返我哋而家一般我哋问返啲买家，你对加息嗰个情况去点睇呀，由佢加啦，佢加得几多啫。即佢通常都系一句咁嘅情况。咁其实我哋亦都系好清晰系见到呢，就系话香港其实系咪跟住加呢，或者点样情况呢，有时就系基本就加价。加咧就慢嘅，減咧就會快嘅，咁變咗嚟講就係個息口嗰方面咧，反而咧就係話佢個波動性唔大嘅話咧，就對我哋就冇影響嘅，即係話上下半釐嘅時間，就算佢突然之間減半釐或者點樣，個市都唔好似坐火箭咁樣。
1: 咁同埋香港銀行亦都未必會跟得貼，因為加嘅時候都冇跟貼啦，減嘅時候都唔好話憧憬佢會跟得貼係嘛？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講緊暑假期間啦，頭先我哋講啦，差股處嘅數據咧，其實租金咧都有繼續上緊嘅。估计咧，即系嗰个租务市场嘅情况系点咧？一般嚟讲话，暑假系一个活跃嘅时间嚟嘅。
0: 其实咧，就如果讲起租金或者系租盘咧，咁我相信咧，我都问过一啲前线嘅同事，佢哋都叫苦连天。
1: 诶，点解？
0: 因为点解咧？原来咧，好多地区或者好多屋苑嘅租盘咧，其实喺上个月尾开始咧，已经红灯亮起嘅。因为基本上系进入无盘状态，咁变咗嚟
1: 冇供应。
0: 冇供应冇盘，咁变咗嚟讲咧，就睇翻就系话嚟紧今年嗰个租金咧，嗰、那个情况咧，应该都有一个系比较系强烈嘅升幅喺度。
1: 咁主要咧，其实暑假期间咧，我讲咧，租务市场一般大家估计都会活跃一啲啦。咁其实喺买卖方面嗰个交投情况系点嘅咧？
0: 整体嗰个情况啦，咁尤其是六月份啦，咁个股市就开始有少少系调整啦。咁变咗嚟讲咧，令到都有少少令到个楼市嗰个气氛咧都系慢嘅。咁头先我都讲过啦，就六月份嗰、那个二十大指标个屋苑咧，嗰个成交咧，其实喺三个礼拜里边咧都系跌嘅，尤其是好明显系由最高系38咁去到26、24咁样啦，咁基本上都系低于嗰个平均数，咁变咗嚟讲，我哋估计翻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再加埋有世界杯啦、暑假啦，咁变咗嚟讲嗰个二手
1: 都踢到去七月中噶，
0: 嗰个二手嗰个交投咧，尤其。

0: 時係基本上好多業主都價錢都已經係調升咗，或者係比佢之前放盤嗰個放盤價咧都已經係高咗，差唔多係5-10% 嘅。咁變咗嚟講就係話嗰個交投嗰方面咧，一定有個影響喺度嘅。咁至於一手嗰方面咧，咁我哋見到咧就係話咧，其實咧大家都有留意到咧，就係話一手基本上佢發展商個步伐其實都唔係加快放慢嗰個情景咧，就係我哋見到咧就係話應該就唔會就難賣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想每次賣幾多咧，即係佢哋話事啦。而家變咗我哋就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都睇翻咧預計咧就喺7月份啦，出嚟嗰、那個譬如出翻6月份嗰、那個，你知嗰、那個土地審計署嗰個遲少少噶啦，
1: 滯後噶嘛數據
0: 係，應該嗰個數字就係應該會回調噶啦。
1: 最後咧就係、是、預測下咧年底去到年底咧，其實嗰個樓價走勢嘅情況又點咧？
0: 其實我哋睇翻就係話，如果整體嗰個樓價嗰方面咧，咁應該喺現有基礎上面咧，即係保守啲咧，即係8% 到10% 都有可能。
1: 會唔會下半年咧嗰、那個升幅啦？我哋形容啦，即係一般都可能估計有升幅，係會拖慢一啲咧，比上半年。
0: 都唔會升樓價嗰個升幅就唔會嘅，因為點解咧？始終係一樣嘢，就係話咧，如果發展商佢推盤嘅速度慢咗，佢個日價係開始調升，咁你諗下個二手嗰方面個價錢係會點咧？係一定會走高嘅，
1: 即係都係貨如輪轉。
0: 冇錯啦。第二咧就係話嗰個租金就睇埋啦，去到暑假完嘅時間，個租金嘅結果係出嚟係點樣情況？如果佢出嚟嘅係比對翻上年嗰個租金，佢嗰個升幅係有10-15%，其實講少咗啦，應該兩我自己個人咧就會睇有20%嘅，咁變咗嚟講咧，就係話喺咁嘅誘因底下咧，樓價咧就反而咧係一定係有支持，但係咧你個成交個宗數咧，因為我哋睇翻咧過往幾年咧，下半年嗰個成交量咧就一定係少過上半年嘅，除咗係舊年就因為
1: 舊年
0: 係
1: 差唔多6-7月開始啊嘛，
0: 喺個谷底反彈，嘣一聲彈翻上嚟，就係唯一一年咧就係下半年。而家係跑贏上半年，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今年我哋預計咧，就係話喺下半年嗰個成交咧，各方面嗰啲咧，如果可以係打翻到有一個8折啦，或者9折咧，咁啊都收貨噶啦。
1: 好啊，咁啊有機會咧再邀請咧就 Peter 啦、黃敏迪一齊同我哋咧分析下市況。今日咧多謝曬先，多謝曬。
2: 下晝3:30，
3: 我係 Winky 黃建儀，職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100%的关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项新关税将会凌驾于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今年4月亦都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关税。英国的数字服务税率为 2%， 主要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Google 和 Meta 等大型的美国科技企业。欧洲热浪预计今明两日达到高峰，英国和德国都刷新6月高温纪录。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 41.3 度，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较以往纪录高 0.1 度。德国气象局表示，这一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个星期。德国部分地区户外活动已经取消，铁路部门亦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至于英国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萨福克郡录得 37.3 度高温，连续三日超越英国6月历来最高 35.6 度的纪录。当局预计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会在周末逐步缓和，但强调6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气候变化不断提高英国极端高温。

0: 報告又話2014年全球查獲毒品的種類和數量比2000年多五倍，反映全球毒品市場正是發生急劇變化。毒贩不断制造新型合成毒品，技术手段更新，加上网络营销普遍，被贩毒分子借势扩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地缘政治局势不稳亦都为毒贩制造机会，令毒害危机越演越烈，影响深远，包括助长暴力、犯罪和动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西安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他表示香港能够成为西安航天产业的国际化接口，以一国两制下的开放和国际化，全链条的资金、高端人才和创科实力，赋能西部航天崛起，助力国家商业航天布局。陈茂波致辞时指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价值不单止在于资金规模，更加在于连接全球投资者的网络、成熟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全链条和蓬勃的筹融资生态体系，以及高效灵活的财资服务和风险管理工具，有助西部商业航天企业完成估值定价、股权流动和跨境并购，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一对夫妇早前在家产子以及涉嫌疏忽照顾，社署法庭寻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男婴继续安排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表示，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孙玉涵重申，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加好，形容是很难的抉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6: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1: 专家开麦，
7: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专家开麦呢一 part 翻嚟咧，都讲下北都方面嘅情况啦。咁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咗拨款2亿元咧，就系推出咧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呢个礼拜咧，成个礼拜大家都讲紧噶啦。咁我哋今日咧请到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Hello，Hello，Hello。系啦，咁啊同你倾下啦，都同酒店有啲关系，因为佢哋放宽咗咧规划嘅限制啦，就推展咧乡郊郊游嘅项目啦。咁啊，发展局咧较早时候都建议咧，就系咧燕江同埋河上乡咧先试行咧，就容许现有嘅村屋串栋或者部分嘅分层咧改装成为咧食肆啊、零售，甚至系旅馆添嘅，冇需要提出呢一个规划嘅申请。咁你自己睇翻啦，拣呢两个地方去放宽作为一个试点，联会有啲咩睇法呢？
8: 其实嗱，我哋有得加强同埋深化一啲绿色旅游点咧，点都对香港嘅旅游系一件好事嚟嘅。就住住宿安排，我就觉得我哋大家唔同定位嘅。头先你所讲，你话佢哋喺啲可能丁屋啊、村屋啊，佢哋嗰啲咁样嘅建筑物啊，改成一个可以住宿，但系其实佢应该攞紧宾馆牌嘅。咁嗰种

0: 體驗係同一個酒店好唔同，因為有啲人都問過，喂，其實我哋都有好多酒店喺新界啊、離島啊、山明水秀，好靚嘅，亦都舒適好多。咁但係嗰種體驗咧，就係、是、如果你去到國際。意大利啦，我哋如果去到话啲 winery 吓，啲酒庄
1: 或者希腊啊，
0: 系啦，
1: 小岛啦，
0: 或者我哋而家最近少咗去嘅日本啦，咁嗰处其实都有好多呢啲咁嘅香郊体验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城市你好自然噶啦，你去到我城中最旺嘅旅游景点，玩晒睇晒买晒嘢之后，可以坐架车跟住住一两晚，跟住享受啲郊区，咁其实好近咗仲要。咁然之后可以食下我哋啲咁样唔同嘅香港特色嘅一啲
1: 地道小食
0: 啊、茶果啊，玩下咁样又可以。香港好得意喎，你坐半个钟嘅时候已经去到香郊，夜晚昂高望住呢，你见到真係见到星㗎喎。咁所以呢啲咁嘅体验我都係香港人可以深化推行嘅。咁但而家我估佢哋揀个点呢係比较北都区。咁所以先人先试先啦，但其实我觉得嚟紧个发展方向可以成个新界区做。
1: 咁当然啦，北都发展呢个度假酒店啦，咁对于业界嚟讲，有冇啲咩压力或者利弊呢？
0: 刚才讲啦，我话大家分工系好唔同嘅。如果你去到啲乡郊旅游咧，我相信如果佢做到成个 resort 一条村咁样，咁当然一件好事啦。但系暂时我见得到佢应该嘅做法咧，就一两栋佢有啲
1: 系咪又未必可以做到咁样？
0: 我暂时未见到有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相对反而我觉得香港咧比起你去到東南亞有啲地方，新加坡啊，係咪先？佢哋就算泰國啊，你會有啲 resort 嘅一啲區，有山有水。咁當然，如果政府俾啲地我哋酒店業嘅即係投資者去考慮，呢個都係一件好事。但係撇除咗，我哋先做啲細點先。嗱，呢一啲咁嘅細細個嘅可能鄉郊體驗咧，我覺得咧就係令到我哋而家成日講啦，咦啲人成日走咗去東霸，係啦，嗰度其實就唔係好適合咁多人去。
1: 我哋一陣間都會講下。
0: 係啦，咁你揾咗一啲真係有個規劃嘅，有個計劃嘅，有個體驗嘅，亦都唔會令到我哋可能一個大自然會受到破壞嘅一種旅遊加呢個綠色鄉郊旅遊、文化旅遊咧，係要去加快去做。甚至而家就算講啦，你政府嘅規劃講得出嚟，可能落到地都要係五年啊、十年啊。咁所以我快調翻轉，唔係咁個掣就有噶啦。所以我就建議佢哋喂，有啲乜嘢其實同我哋鄉郊好多嘅一啲有願意投資嘅朋友。睇下點樣加快，起碼嗱路嗰處可能要整，有好多啲咩地方鄉村咧，佢都成日講噶啦，佢哋可能冇 WiFi 嘅，
1: 係
0: 咁呢啲
1: 網絡一定要鋪落，
0: 網絡係啦，水電煤啊呢啲咁嘅網絡啊，可唔可以快啲幫佢哋搞咧？咁因為而家就算鄉郊體驗啊，大家好得意，入隊第一件事冇 WiFi 嘅，所以咧就呢啲可能要同佢哋即係快啲傾。
1: 嗱頭先你講到咧，即係投資方面咧，除咗可能一啲嘅基本嘅設施要增加之外咧，嗱兩億元嘅資助改裝呢個村屋作為旅館啦，呢個對於投資者咧就係喺北都嗰個度假酒店有啲。咩帮助咧？又或者点样达到可持续发展咧？其实大家话我俾咗钱佢啦，佢做咗啦，咁其实可能都系几年去支持佢，咁一路佢点样可以自己自给自足啊，持续发展呢？
0: 我谂第一件事咧就系以前我做嘅工作咧就同好多乡郊朋友好密联系嘅，咁佢就话就算佢
1: 有冇问翻佢哋对呢件事嘅睇法？
0: 我听过佢哋就期待嘅同系好嘅，咁佢都指出点解今次呢个计划咧系其实帮到佢嘅第一步？点解咧？有好多嘅乡村屋咧，佢哋可能如果你要提升佢住宿，就算系餐饮都好啦，有好多结构上嘅你系要投资落去，咁嗰啲如果系一啲偏远地区所擺落去嘅錢係比較多嘅，咁所以政府有一啲嘅金錢上嘅資助咧，就可以快啲，亦都可以增加個誘因咧，令到呢啲咁樣嘅設施咧，例如有一啲嘅水缸啊，有啲唔同嘅池啊，佢哋要去做嘅時候，呢都要錢嘅，又唔係都講緊係唔係平嘅，咁所以我就話呢、這個而家講緊嗰個銀碼咧，都係叫做一個叫試行計劃啦。已經我聽到鄉郊嘅朋友講就係話，如果做得好，係咪下一步可以再諗下點樣再加碼呢？咁有咁樣嘅方向，我覺得咧就即係話大家有得諗。但係第一件事都要有一個嘅成功例子可以推行咗先嘅。
1: 咁當然啦，未來咧鄉郊嘅旅遊咧應該點樣去定位咧？這個都重要啦，同埋配合啲咩元素咧？特別係即係投資者咧，如果要真係喺北都落户噶，目前其實佢哋最大嘅挑戰又係咩咧？
0: 我諗就係嗰個營運成本、投資回報啦。一般我哋做啲酒店大嘅，就算你做啲細型嘅一啲，可能頭先講啦 resort 啊呢啲咁樣嘅設施咧，講緊嘅投資係可能五年一定計唔到噶啦，可能三十年、五十年。咁如果你話抌啲錢落去，你希望係可以建造一個好靚嘅一個住宿環境同個體驗，內容咧其實你見到今次嘅基金裏邊咧都有咧，

0: 就系话，诶，可唔可以搞一啲唔同嘅节日嘅推广啊？有一啲嘅文化嘅研究，变咗喺嗰个历史上啊、故事上，亦都可以再充分啲。甚至我早排同有啲乡下朋友讲，如果我哋讲紧一个嘅文化历史嘅体验咧，我哋喺乡村咧里边亦都有好多嘅红色旅游嘅一啲历史。讲紧系咩咧？就系当年嘅中央中队，佢哋喺抗日嘅时候，甚至我记得以前我去到新界食盆菜，佢哋讲紧系咩港英年代，当年佢哋其实系。抗英系都有好多故事
1: 嘅，呢啲古仔其实好有趣，
0: 好有趣嘅，
1: 好多人都未听过。
0: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哋要去讲紧呢个乡间旅游，讲紧可能唔单止有耕种农田啊，通常摘士多啤梨啦，有啲塘可以钓下啲鱼啊，捉下啲虾，
1: 又或者好似而家荔枝窝啦，本身可以喺嗰度体验客家人嘅生活啦。
0: 冇错啦，有咗呢扎之外咧，你仲会有头先我所讲嘅文化体验啦、历史体验啦，系可以喺当中加强个元素嘅。
1: 咁头先譬如我提到荔枝窝咧，即系我哋而家都有呢一类嘅即系乡郊体验啦，不过就唔系话成行城市啦。咁其实你自己睇个发展空间系点？
0: 好大，因为头先我哋已经讲咗几点，仲未讲嘅就其实我哋去到乡郊咧，仲有一个咧系我哋叫做咩咧？宗教嘅文化喺处。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节庆啊，有好多嘅表演啊，呢啲其实都系一啲我哋如果去日本玩，都系去好多嘅庙宇睇好多嘅节庆。嗱呢一啲，我觉得咧嗰个潜力系完全未发放啦。不过下一步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你发展局有了规划，有了金钱支援，你在个旅游啊还有其他的不同部门的配套去整合这一种这样的推广，到时哪个牵头呢？
1: 过往有没有试过即是这样去结合去推广呢？又或者个牵头其实应该怎样做呢？
0: 在过去认识政府的规划当中，他现在这个呢有点得意的。当年那个基金呢其实摆在环保局的。咁而家你有发展局，你有环保，咁但系
1: 仲有文体旅，
0: 以前就冇乜嘅，咁但系而家就系正正系啦，你文体旅冇理由唔加落去啦，你喺其他嘅经济发展嗰方面啊，交通配套啊，咁所以我成日都啲念口往噶啦，样其实都上到司长级噶啦，咁但系既然呢一个亦都系我哋十五规划香港五年规划当中嘅重点，讲紧咩咧？就系北部都会区里边，咁所以我希望咧就有咗呢啲咁样，全部都系啲 keyword 啦，我哋可以有啲比较成功嘅例子咧，可以真系可以推人到出嚟。
1: 咁因为北部都会区咧，就唔止创科啦，唔单止系住宿啦，唔单止系教育啦，其实仲可以搞埋文化旅游添吓。咁其实咧，未来咧旅游方面咧，其实你自己睇翻，应该我哋乡郊旅游点样定位咧？又甚至可能即系未来喺若果要规划呢个旅游嘅时候，联会有啲咩建议咧？
0: 嗱，其实你问我哋咧，我哋呢个反而系问翻政府嘅。嗱，如果我哋去做一个乡郊旅游，我哋可以做一啲100蚊床位嗰啲。但我相信如果今时今日我哋讲紧系体验行先咧，其实我哋就应该去借鉴头先我讲讲好多国际例子，甚至我哋如果讲紧国家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其实六月系一个非遗六月啦，香港。咁我哋有好多嘅，
1: 即系呢个月咧，其实好多呢
0: 个月系啦，你去到国家里边已经有15个呢啲非遗嘅一啲城村嘅旅游系已经得到认证嘅。咁其实讲紧咧唔系新事物，下一步就系我哋嘅视野系试去一啲高端体验，唔一定。是最贵，定是一些很简单，求其有个地方俾你可以扎个营，跟住就唔该去。我都笑啊！我
1: 各式其色都有，
0: 各式其色。因为嗰时我去过乡郊嗰度去体验农村嗰啲啦。咁佢哋第一件事就扎士多啤梨啦，扎到冇嘢好扎嘅时候咧，佢突然间有笪地咧，就俾细路仔玩嘅，就系掘番薯。但系我就问佢：你咪嗰度种嘅？佢话唔系嘅，佢系咧将啲番薯埋咗里边，等细路仔再掘翻佢出嚟。嗱唔紧要，点解咧？佢就喺度
1: 做到个效果啫。
0: 你要啲细路仔，你家长都系叫佢哋系啦，俾啲细路仔可以掂。掂下啲泥土系啦，其实呢啲系一种好嘅体验嚟嘅。咁所以我就话觉得，嚟紧我哋要政府定下究竟佢行边一个方向啦。
1: 好啊，咁喺呢个位咧，我哋先定一定先，休息一下先，翻嚟咧之后继续咧倾相关话题嘅。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专家开麦。
1: 就翻嚟咧，呢一 part 咧就系咧专家开麦呢一 part 翻嚟咧，继续徐英伟喺度啊，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啊。休息之前咧，我哋讲咗咧就城乡方面嘅发展，北都咧要发展呢个旅游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翻嚟呢一 part 咧，睇下咧旅游业界方面，特别系酒店业界嗰个经营嘅状况啦。嗱，过去呢半年咧，大家话咧 KPI 咧，如果咧入嚟嘅人咧，旅客咧就真系都超标噶啦，大家形容下咁啊，逐个月咧都有所上升啦。咁亦都见到咧市面上面真系热闹咗嘅。酒店方面嘅情况又系点咧？
0: 我哋就唔系好睇个入境数字嘅，我最紧要就系睇嗰个过夜数字啦。咁过夜旅客嗰处我哋睇到有啲挑战嘅，但系我哋都要真系讲，由旧年第四季开始，去到今年即系中东未打仗之前啦，嗰条数喺嗰个国际旅客嚟香港咧系增长得好好，甚至其实我哋留意到一啲叫新发展嘅新兴市场咧，都有一啲高端旅客系嚟咗香港噶。讲紧系咩咧？嗱，一带一路最近啊，家超 Sir 去带队去嗰啲地方啦，已经有啲高端旅客嚟香港嘅，俄罗斯啦，
1: 哈萨克斯坦啦，
0: 即系我见得都有呢啲。咁当然，另外我哋再睇得近少少，我哋去到东南亚地方，越南啊呢啲都其实泰国啊呢啲都见到有好可观嘅旅客数字。
1: 呢啲就短途客啦，长途客咧，
0: 我试佢系中途客，系啦，长途客咧，呢个就有少少担心啦。嗱，点解咧？你中东战事开始咗之后咧，简单嚟讲，我哋如果要去欧洲直航嘅飞机咧，我哋本地航空公司咧，佢有个优势嘅，佢飞到啲地方，其他嘢飞唔到。但系问题就系呢度啦，当你其他航空公司如果嚟中东嘅几间航空公司，佢因为战事冇晒啲转接机，有一啲航空公司佢系某啲利空佢飞唔到嘅，咁佢要绕一个好大个弯嘅，咁见得到咧就系，嗰个旅客选择系长途嚟亚洲。包括嚟香港個數字係跌咗好多，咁呢個亦都喺嗰個嘅叫機票價格都反映得到，即係你而家去可能歐洲，你發覺而家買機票係平過三四個月之前買嘅，咁但係唔緊要，我哋就望翻中程。不過當然我哋另外見得到受影響比較大嘅係邊一啲咧？就短程嘅旅客有線廉航嗰啲，講嘅係咩咧？韓國、南韓，我哋早前見得到政府啊旅發局啊就有好多嗰啲廉航嚟到，咁一價格一飆嗰陣時咧，你見到嗰度就跌得好緊要。
1: 係啦，咁啊當中咧嗱頭先你話睇過夜旅客啦，其實個消費模式唔同咗啦。而家過夜旅客一般其實停留嘅時間係幾多晚嘅咧？
0: 嗱，望翻都係政府數字啦，都係大概兩三萬度。咁其實都保持住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趨勢啦。咁但係個重點除咗嗰個晚數咧，我哋去到業界咧會睇其實佢嗰個嘅 source market， 即係佢來自邊一個市場。如果你去到歐洲啦、美國啦，呢啲過去咧都係一啲叫做佢嚟到，如果可能留翻同樣嘅晚數，佢哋嘅消費平均係會高好多嘅。咁中东咧就好得意嘅，中东嘅数量咧，我哋做紧好多嘅穆斯林认证啊、哈拉夫啦呢啲。咁OK 嘅，
1: 但系我哋都系喺全球嘅
0: 啱啱攞奖，系啦升咗嘅。咁但系第二位嘅，但系去到呢处嘅时候，我哋见得到佢哋嗰个嘅人数嚟咧系比较少，增长系多嘅。咁所以下一步就系点样去吸引呢啲咁样嘅叫高端？因为呢个亦都系政府个定位嚟嘅，佢就系话香港咧，我哋系做一个国际旅游城市，都要提升嗰个高端旅游呢一方面嘅发展。咁所以你见到旅发局好多嘅规划咧，都系从呢一方面。所以你见到老头先我哋讲开呢个乡郊旅游，除咗做一啲廉价嘅体验之外，我哋高端嘅体验有冇足够咧？咁啊，当然内地咧个市场一定强劲噶啦，因为点解咧？冇其他地方去啦，佢哋又唔去日本啦，咁欧洲又唔去得啦，咁中东又唔会去啦，咁所以咧亦都会多咗嘅人咧香港其实一直都系保持喺佢哋嘅叫首选市场咧，就头三位一定到噶啦。咁所以可能会再多咗啲人嚟，但系我哋都要小心个规划啦。就係、是、有冇一啲地方你覺得應該要做好個人流嗰個嘅引導同管理，咁令到其實咧就唔係趕客，而係每一個客嚟到咧，佢都有一個舒適同埋好嘅體驗咯。
1: 嗱，見你講到呢度咧，咁啊講下啦，即係東霸咧，其實咧近年咧都係一個熱門嘅旅遊景點啦，特別係即係喺五一黃金週啊，或者十一國慶嘅時間啦。咁啊，東霸附近咧普遍州亦都係咧，即係將會咧先試咧預約制啦。咁其實咧，我哋都講緊啦，要環境保護之餘，又要能夠滿足到旅客咧佢嘅要求，其實點樣平衡咧？
0: 先如果是政府是行这个方向呢，就举个支持先的。其实我们讲紧很多的国际啦，香港都是国际城市啦，旅游点要预约呢就绝对不是一个新事物。如果我们
1: 都
0: 惯的啦，即是如果我带啲小朋友去北京，我们有啦去睇升旗礼，你而家难 book 咗嘅。你如果唔早啲有个 QR code scan 咗排队其实你冇入去。 咁你如果去到世界好多唔同嘅自然生态保护区，呢一啲嘅安排咧，其实就系确保咧你系有一个唔会影响到环境生态嘅人流。同一时间，其实再可以再深一步咧，就系、是、如果喺体验当中，系咪可以帮下我哋香港旅游业界，例如我哋嘅一啲嘅乡郊嘅导游，佢哋带佢哋行山又好，去讲一啲文化嘅历史又好，系咪亦都帮我哋呢啲香港嘅导游一把？等啲旅客如果嚟嘅时候，唔好有咁多黑工啊！早排又见到有，
1: 就
0: 系、
1: 是、黑导游、啊，
0: 黑导游啦，咁咧就系揾翻我哋香港嘅导游咧嚟到带领佢哋。
1: 其实我哋有冇咁多人手可以即系支配到咧？
0: 人手咧啲鸡与鸡蛋嘅，如果嗱，我成日都讲政府话，唔该人手去执法，咁你既然你自己嗰个嘅容量都搞唔掂啦，咁系咪应该要控制一下咧？咁但当然，另外就系利用科技咯。咁你而家去到好多地方，其实你都唔使真系攞个人去对稿噶啦，登记咗人面识别系啦。有而家佢我记得早排佢就算未识得做都好啦，佢哋去到一啲好似东坝地方，佢咪搵一啲 drone 啦，系啦，无人机咧，好搞笑嘅，就呼吁大家唔好掉垃圾嗰啲咁嘅嘢。嗱，嗰啲冇乜用嘅，但系你去到
1: 有好过冇，
0: 系即系做嗰啲嘢啦。咁但系你去到咧就系话，喂，点样可以有个好嘅体验咧？你去到韩国都有噶，日本富士山都有噶。嗱，呢一类咁样嘅嘢咧，其实我哋喺国家都有好多嘅体验。其实我哋香港叻系咩咧？而家都有嘅，啲人嚟香港取经。咁希望咧，我哋做到啲好嘅示范之后咧，可以成为人哋向我哋取经嘅啲好嘅例子。
1: 嗱，香港叻嘅地方咧就系咧，我哋搞城市经济，其实过去一年咧都搞得好好啊，演唱会经济啊咁啦。咁亦都大旺咗咧，周边咧，尤其是启德体育园方面开幕之后咧，人流系真系多咗嘅。都讲紧话酒店业界系咪可以即系大家去票美经济啊？大家互相有啲嘢合作啊，睇下可唔可以推动翻咧酒店业咧？酒店业啊，唔系净系住噶嘛，仲有餐饮噶嘛？呢方面又有冇进展咧？
0: 其实调翻转嘅，我就成日咧系帮我隔篱嘅餐饮同埋零售业界咧去推嘅。点解咧？其实佢哋好，我自然好嘅。咁嗱，头先你所讲啦，票美经济，其实我哋讲紧今年啦 ，Blackpink 啦，个成功例子。
1: 今年一月嘅时间
0: 系啦，唔需要有个票尾噶。其实嗰种叫盛事嘅气氛系咩咧？你有冇票都好嗱。今年一月嗰阵时，其实
1: 有冇票都会去，
0: 都会去嘅。你唔入到去，你都喺外边消费嘅。嗱，嗰种就系话，总之你入戏啦，你有黑色有粉红色就可以入嚟有优惠啦。嗱，嗰种咁样嘅体验咧，就去到如果美国佢哋例如啲大型每年嘅 Super Bowl event 系啦，啲体育嘅大型盛事都系咁样，好多人入唔到去嘅。但系全城嗰个嘅热烈气氛咧，就带动。七攬都係㗎，咁所以下一步咧就係、是、我知 BTS 好似下年三月嚟啦。嗱，類似呢啲我哋其實仲有好多嘅，帶多啲呢啲咁嘅城市例子，然之後咧我哋各行各業咧，再加埋政府咧，一齊去做到一個叫做全城嘅效應咧。呢、這個咧就係一個最好嘅票尾經濟或者票頭經濟都得㗎啦。
1: 時間其實有個世界盃嘅效應喺度啦。
0: 嗱，世界盃呢排咧有啲搞笑嘅，因為咧個時間太過係啦吊腳嘅，
1: 都係凌晨時分啊嘛，凌晨四點啊，
0: 係啦，朝早六點、啊、有啲人問我你生意點啊？咁其實我話通常啲人咧，就唔會特登走去我酒店租間房嘅，所以我哋有
1: 嘅。酒吧業界話都 OK， 有五十幾場都係喺佢哋即係營業時間裡面嘅。
0: 係啊，咁所以我都鼓勵大家啦。嗱，睇波咧，其實都要一班朋友睇係最好嘅。咁所以去多啲酒吧，去多啲商場，唔使嚟我酒店都得，但我都有啲咁嘅 offer 噶。個熱潮會越嚟越上嘅，
1: 近
0: 入
1: 決
0: 賽啊嗰陣時，咁希望到時我哋嗰個氣氛可以再去提升，亦都可以鼓勵到多啲消費咯。
1: 咁啊，最後問埋你啦，即係能源價格方面，雖然近排咧就即係個戰事稍微緩和翻落就落翻嚟一啲啦，咁但系个油价方面啊，或者一啲嘅电费啊，或者煤气费冇咁容易咧，由个高位咧落翻嚟噶嘛。咁其实对于酒店嘅经营情况又点咧？
0: 好辛苦。但系其实你讲电费啦，真正嗰个加幅其实系未反映嘅，因为佢有少滞后嘅。咁所以点都好啦，其实我哋而家面对嘅最大挑战，除咗能源嘅营运成本价格咧，其实系人工啊。都要赞政府嘅，佢不断提升紧呢一个嘅员工福利，好多嘅打工仔咧，佢保障系提升咗。同一时间，我哋嘅营运成本都有啲系升咗成20-30% 嘅，系啦，喺短短一两年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可能对于有啲餐饮业同我讲，佢哋面临嗰个嘅营运成本压力咧，喺嗰个人力成本啦，同埋即系水电煤啦，呢啲对佢哋嘅打击系应该系最大添。我哋尽量希望做多啲好嘅体验，生意好啲咁样，系啦，搞唔到价噶啦，不过尽量希望可以个成本或者营运上，我哋可以streamline 少少啦。咁但系总会有办法嘅，我哋都好正面。
1: 今日咧多谢晒你，多谢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周四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私家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自去年推出以来运作大致畅顺，节假日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因此扩展至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增加预约出行名额。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申请抽签下个月25号起预约入境市区的粤车数目已经超额三倍，六成是来自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和东莞等等。他说分析发现，大约九成粤车南下家庭在本港逗留一至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进一步推广，推出更多套票，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他相信粤车南下扩展之后，口岸和本港道路的能力承载足够，目标明年首季进一步扩展至广东省全部21个城市，期望本港的景点和展览场地可以提供更多车位和优惠，回应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同时，更加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施政就好似耕种，需要深耕细作，包括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都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市民。欧洲热浪预计今明两日达到高峰，英国和德国都创刷新六月高温的纪录。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 41.3 度。

0: 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较以往纪录高 0.1 度。德国气象局话，呢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个礼拜。德国部分地区的户外活动已经取消，铁路部门亦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至于英国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萨福克郡录得 37.3 度高温，连续三日超越英国六月历来最高的 35.6 度纪录。当局预计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会在周末逐步缓和，但强调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引证气候变化不断提高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情况亦都越来越常见。南韩表示，十几架中国和俄罗斯的军机一度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韩联社引述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说十几架中俄军机在上周相继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防空识别区之后离开，但军机未有进入南韩领空。韩军提前发现相关迹象，并派出空军战机采取战术措施以防万一。报道引述消息说，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的中俄军机是轰炸机和战斗机，是中俄联合空中演习参演战力的一部分。今次是中俄军机继去年12月之后再次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当时九架中俄军机一度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的防空识别区之后离开。世界杯 G 组最后一轮赛事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比利时以5-1大胜新西兰，凭得失球优势力压埃及，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淘汰晋级淘汰赛。同组另一场比赛，埃及和伊朗1-1平手，比利时队和埃及队三轮过后同得5分。两队之间的比赛结果是平局，因此比利时队凭净胜球优势取得小组第一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湿度80%。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0: 我是养和医院北科专科医生黄伟国。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m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一点，是尽量走慢一点。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2: 黄师傅黄伟杰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欢迎大家，艺文开箱开始啦！我嘅嘉宾主持每次都会系阿三喺度啦，你好嘛，阿三
2: ？Hello， 大家好啊 ，Joy 你好啊。
1: 嗯，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一人之境，但系我哋我啦，加埋阿三啦，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夹埋有三个人嘅，
2: 真系三个人，会唔会其实三个人都系各自有一人之境呢？
1: 好重要，我觉得成日都话 solitude 啊嘛，即系话自己一个人咧系要有嘅一个空间啦，同埋即系思想上啊、情绪上啊，同埋点去观察呢个世界咧，都系靠。静落嚟一个人嘅时候咧，可能嗰个感官会更加张开啲，都未定。
2: 尤其是做艺术创作嘅人啦，更需要呢个空间，咁先可以呈现喺个作品之上。所以今日咧，我哋请嚟嘅一位艺术家，亦都系画画嘅人，就系方子亮 Argus，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咁啊 ，Argus 系咪都系 I 人嚟嘅咧？所谓我哋而家都中意话 I 人啊、E 人啊。
2: 有冇 test 过先？第一件事。
3: 冇啊，冇啊。但系我唔系好好呢啲分类。
1: 系咁，但系因为阿 Argus 嘅作品咧，即系如果从个作品去推敲啦，咁我谂佢都系几享受一个人去观察同埋去表达噶，系嘛？
2: 哇！即系我咁样讲啦，艺术家面对自己嘅作品嘅时候，其实成日都讲紧佢就系同作品共处咯。而点样共处，发酵咗啲乜嘢，就呈现喺作品嘅氛围里边啦。
1: 好，咁啊，点解阿三今日会介绍阿 Argus 嘅作品呢？有咩特别嘅地方咧？你觉得
2: 原因咧？佢最近呢一个个展白夜咧，里边嘅作品其实都几震撼我啊！里边有17张嘅作品啦，有一啲嘅作品咧，其实都几大张，大到系几米阔啦，好似咧将我自己咧观众啦包咗喺作品里边嘅。同埋咧，佢呢啲嘅风景画咧，我睇嘅时候啊，好似系有啲嘢辨认到，但系又相当之抽象噶。
1: 咁啊，风景画其实由来已久啦，吓一啲嘅传统啦，我哋都话系以纪实作为佢一个基础噶嘛，即系话你要睇到我就认得系。乜嘢或者我知道喺边度咁，但系 Argus 嘅作品咧系认得与唔认得之间
2: 嘅，
1: 系嘛？
2: 系啊，嗱呢个呈现嘅自然或者城市里边咧，我见到啲路啦，有啲旷野咁嘅感觉啦。但系点解？咦，我又好似认唔到，其实系啲乜嘢嘢嚟咧？你点样去到选择呢一种认到同唔认到之间咧？
3: 初时咧，张画起初系应该系辨认到嘅，但系画画，但系佢画会一画有改变噶嘛？画画最后其实一个虚构空间，系啦。
2: 虛構嘅空間，譬如我見到有路啦，係咪？好似有啲屋嘅東西啦。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嗰個係咪一個定點，係某一個地方，定還是你組合起嚟嘅先？多數
3: 透過即係譬如張畫一開始可能經過即係個某個散步見到嘅嘢，咁就翻咗去 studio 畫嘅時候，但係一路畫一路改變嘅時候咧。同埋一路遇到阻滞嘅时候咧，你又会出翻去行多次，行嚟行去，跟住又就会拼合咗一啲虚构嘅一个空间咁。
2: 譬如咧，你嘅作品咧，一个双联画叫卖摊啦 ，OK，我见到咧就系呢个状况啦。你头先讲嘅嘢咧，我觉得同以前我哋去写生有啲唔同。写生我哋定点坐低，就会一个点就去观察就画低嘛。但阿杰头先讲嘅系乜嘢啊？咦？去嘅时候你应该冇画低啦，系咪？系咪感受经验，跟住凭你嘅记忆翻到去工作室啦，然之后咧就画低一啲嘢，但系咦唔够资料、啊，跟住你会再去嗰个地方，系咪？
3: 系，咁嗰个位就系散步去处理一啲记忆，即系一个视觉经验嘅搜集嚟嘅。咁散步我会咧用一啲快拍啦，或者一啲写生，即系好快速嘅写生嘅方法记录。咁两者之间但唔可以共存，即系你要知道自己嗰日系去影相就影相，你要去写生就写生、
2: 所以见到我哋咧都放翻啲少嘅相片啦，因为相片其实咧对于艺术家画家嚟讲都系一啲好重要嘅参考嚟噶嘛。
1: 系嗱，散步作为一种观察嘅方式或者创作嘅方式啦，咁有咩咁特别嘅地方咧？
2: 系咯，我同你日日都行嚟行去噶啦，
1: 但我哋就唔会出到一啲画出嚟咯。
2: 我唔会见到好似 Argus 画里边嗰啲咁荒芜嘅地方噶，你去咗边度行啊？
3: 咁我个惯性其实都行咗10年到啊，呢个方法即系毕咗业之后都10年啦，咁嗰阵就摸索紧自己究竟有咩方法可以继续创作呢件事咧，咁就开始漫无目的咁行啦。咁而家行到一个惯性咧，就系多数由一个人多嘅地方，行下就行咗一个人比较少嘅地方。嗰个少嘅地方系乜嘢咧？我称之为一个近郊嘅状态啦。

0: 近郊，
1: 当中会经过人多，可能个市区啊，跟住经过啲屋村啊，屋村之后再经过屋村啲路仔，又上咗去一啲近郊嘅位。但个过程系冇目的地嘅，即系见到路我就行，我见到有巴士站、有地铁站，我就会翻到屋企。即系我呢个状态，即系系啦，冇乜目的嘅。
0: 嗯，咦，我哋而家喺新城电台嘛，系咪？我会喺黄埔附近，跟住行到何文田嘅山上边，跟住有啲行人路一路转上去，系咪就系咁嘅意思啊？有啲屋村行到啲比较少人行嘅地方，但系仍然行到嘅。
1: 系啦，即系见到路咧就行，见到感觉安全，人身安全啊，我就会行。系啦。
0: 但我见到你嗰啲作品咧，行嘅地方咧，同我行应该都几唔同喎。其实可唔可以讲俾我听系边一区度啊？大概系
1: 我系。多數集中於譬如我自己 studio 嘅一個附近位置啦，或者我屋住嘅住屋個社區啦，呢個係比較容易啲行啊。咁呢幾年就做多啲呢個模式嘅。咁之前咧比較得閒嘅時候咧，我就會即係可能喺 Google Map 望下，咦，今日行邊咧？可以行邊咧？都是但。上一架巴士跟住就去
0: 了。 OK， 哦，有趣喎，呢个漫无目的地行。而跟住呢，你嘅作品里面我见到有啲其实都有啲树啦，有啲嘅山坡啦，甚至乎呢我会形容呢係打完风之后呢嗰啲杂草啦，一堆堆嘅嘢啦。其实呢一啲嘅嘢我哋生活里面係有冇 laundry， 我諗緊。
2: 打完风就一定有嘅。
0: 打完风
2: 一定
0: 见
2: 到嘅。
0: 我仲觉得係视乎有冇嗰啲斜坡囉。因为香港其实有得山丘㗎嘛，係咪？我觉得 Argus 行嘅地方呢都多呢啲斜坡啦，上咗少少山里边一啲公路啦，嗰啲嘅位噶嘛，系咪啊？
1: 系啊，头先讲嘅近郊，因为香港好多山，所以系一啲屋村或者屋苑啦，隔篱一定好多山坡，一啲咁样嘅空间状态，嗰啲冇乜人行嘅，咁就。
0: 然之后你就会组织啦，变成喺画面里面出现嘅嘢啦，系咪？但系咧有趣嘅地方就系，哇！你将画好大嘅时候咧，会留翻好大嘅空间，可能一片嘅黑色啦，一片嘅不足啦，咁去到做啦。但系其实呢样嘢对我哋嚟讲，城市系比较少见一啲咁，尤其是香港啦，咁空旷嘅环境噶嘛。其实你想呈现嘅系一种乜嘢嘅风景啊？
1: 其实成件事咧，都系好近我自己一个生活模式啊，一个。性格有關，
0: 成長經驗啊，或者係咪啊？
1: 係啦，咁成件事咧，個氣氛其實咪刻意營造嘅，即係我講得再古早古舊啲嘅狀態就係、是，當讀個中學嘅時候咧，收 art 噶嘛，畫緊啲畫都嗰啲主題都類似呢啲咁嘅陰暗少少啦，可能觀眾覺得，但係畫畫下而家，我覺得呢件事其實係我其實寫實嘅，寫實緊啲乜嘢咧？寫緊自己一個對個。時代個社會狀態，一個生活狀態嘅一個寫實嘅心理內在嘅一個風景嘅表現。
0: 因為 Argus 都同我講過啦，其實佢細個嘅時候咧都周圍搬嘅，因為佢又唔係香港出世啦，係咪啊？跟住幾多歲落地嚟香港啊？
1: 實質上兩歲幾嚟到香港，但之後好多事情發生，輾輾轉轉咧，我又會翻咗大陸住，跟住又會寄居某啲人嘅屋企，跟住到七岁嘅时候先可以，可能真系稳定同屋企人阿爸阿妈一齐住，即系呢个系一个呢个状态，我系同我而家作品无关嘅。但系呢啲嘢可能就影响紧而家我嘅价值观啊，一啲嘅对事嘅睇法啊，一啲性格嘅改变啩。可能我原本性格可能唔系咁嘅，可能由嗰啲嘢变到咁。
0: 嗱，点解会提呢样嘢咧？因为 Argus 由毕业嘅时候啦，其实我见到佢对于一啲黑色啦、好暗沉嘅效果咧，其实已经好着迷噶。嗱，呢啲嘢真系同呢啲作品可能冇直接嘅关系，但系咦，会唔会其实内里其实有啲嘅隐喻，可能佢自己都唔一定知道咧？
2: 咁所以而家大家可以上翻呢个阅读城市嘅 Facebook 专页啦，就会见到今集我哋关于 Argus。方子良作品啊，大家就可以攞到个感觉同埋睇一睇嘅。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讲下今次个展里面咧，其实都仲有其他唔同嘅作品嘅吓。转头翻嚟再讲。
3: 下昼4: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

中国十四项格兰美奖肯定的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的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五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谣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Yết đọc thành thị. Diệp Minh Sĩ.
2: 艺文开箱继续有我的嘉宾主持阿三在这里，还有我们今集的嘉宾艺术家 Argus 方子良，现在就有他的个展，就由即日去到7月11号大家都可以去欣赏参观一下的。那个展的名字就叫做白夜，
3: 是不是好有诗意啊？
2: 嗯，可以搭落 White Night
3: 搭落有阵味的，我觉得是。
2: 什么味呢？这种是。
3: 为什么会白色的夜晚呢？你怎样想象这种环境呢 ,Argus?
4: 因为呢本个作品个展览嘅本身嘅白日嘅，我想今次呈现一个高光嘅空间，去呈现自己一啲焦虑嘅状态。
3: 嗯，
4: 因为之前嘅作品真系比较深沉，我试下用呢咁嘅方法睇下会点咧。但系个白夜意思咧冇日夜之分嘅，但可能我画紧好高光，但系嗰件事观众自己想象系夜定系日啦。
3: 所以咧，你喺个展览嗰度写咧，不见黑夜，昨日。与明日在这里重叠，我会对应到咧就是佢作品里边咧个底好黑嘅，但面头有好多白色嘅线条啦，同埋一啲素描 drawing 嘅效果嚟噶嘛，而似乎都几 match 到嗰个气氛，系咪？
4: 咁本身我嘅作品咧，就系、是、嗰个一直嘅研究，对佢话吓，一个 drawing to painting 嘅状态，即系点样有一个线条嘅圆笔稿，咦，嗰、那个状态去到。painting 是怎样做的，
3: 画油画啦，用色块啦，用颜料啦，
4: 那件事很矛盾的，矛盾到因为铅笔是持续性的，但是 paint brush 呢它很难持续性去走动的，
3: 因为要等它干啦，要涂啦，是不是？我想问呢，最初的时候呢，其实是不是那么抽象难以辨认到那些东西？
4: 最初你可以见到一些很正常的路啊，一些建筑的形态啊，一些空间的前后配置啊，但系画下画下，当个幅画修改涂抹，咁就呈现咗一个抽象嘅空间。
3: 譬如啦，隐匿者、藏匿者啊 ，OK， 系啦，嗰张画咧，我见到其实是一个草堆，草堆下面其实有冇嘢噶本身？
4: 草堆下面本身冇嘢嘅。
3: 哦，呢、這个真系冇嘢噶啦，系咪？
4: 一路画咧，一路去建构下半部幅画系点样处理。咁、那个草堆系来自一啲散步中见到一啲事物嘅形态啊，光线嘅效果啊。咁就再加以自己改咗啲颜色啊、线条啊、不足啊。
3: 咦，改咗啲颜色啊？即系本身系咪张画其实有其他色喺度噶？唔系咁黑噶。
4: 张画本身好多画咧，其实会本身系有啲高彩度嘅色，即系比较鲜明嘅色。
3: 嗯哼。
4: 但画画嗰个心态会不断去沉咗落去嗰个感觉嘅状态度，咁就会一路改个色，自然咧变成一个好深沉嘅黑。这个我是控制不到的，但
3: 你控制到，你控制到它变成黑色了，是不是？
4: 不是，是意外之间变成黑色，一个阴

0: 嘅一個狀態啦，你當。但係當然呢個展覽咧，我用咗多啲一個唔係好高、唔係好純潔嘅一個，唔係冇純潔嘅純正嘅一個白色。即係觀眾細心啲睇，其實個白色係偏咗某啲嘅。嘅温度啊，
1: 點解會 high 咧呢樣嘢咧？因為咧睇現場作品嘅時候咧，其實你仔細睇咧，係真係有啲殘留嘅顏色咧，藏咗喺啲黑色裏邊嘅。仲有咧啲黑色有趣，佢有啲咧係暗雅嘅，但係咧有好多部分咧，佢故意溝咗一啲媒介 medium 嘅東西，令佢好靚好靚噶。呢啲嘅效果咧，我覺得就係咧畫畫嘅人咧，其實佢對於張畫嘅一啲嘅要求嚟嘅。
2: 即係除咗話技法上啊，或者係真係成個不足啊一啲嘅試驗之外咧，作為觀眾。我想問翻阿Sam，即係你去睇Argus 嘅呢一扎作品啦，作為一個個展嘅時候咧，似乎都係有一個即係深沉啦、黑啦，咁但係中間又有唔同色調嘅白喺度，就中間穿插。
1: 冇錯，
2: 咁你會覺得係一個乜嘢嘅感覺咧？你自己作為觀眾，
1: 我覺得啊嗱，如果喺純畫面上邊咧，其實係好多層次啦。其實好有技巧同好有經驗嘅畫畫嘅人咧，其實先會咧駕馭到咁多嘅色層嘅。如果唔係咧，其實可以好亂嘅。第二樣嘢，哇！如果要講啲象徵嘅意義咧，我真係覺得一人之境就係呢個意思啦。好似講緊 Artist 佢自己本身嗰種心情啦，嗰種雜踏啦、散步咧一個城市近郊嘅時候，其實佢係乜嘢嘅心情咧？我係唔知嘅，我冇跟佢行嘅，亦都唔知佢咩時分行嘅，甚至乎其實佢係咪一個人行，我都唔知嘅。但係嗰啲嘅情緒記憶就可能記錄咗喺呢啲嘅層次同埋物料之中啦。
2: 同埋嗰啲畫嘅 size 咧，即係嗰個面積咧都幾大嘅喎，係咪啊？
1: 係啊，喂 ，Argus 點解畫到咁大嘅？你會選擇嗰啲？
0: 因為當初讀緊書嘅時候試咗啲細嘅作品，用一個線條嘅狀態去畫啲細作品嘅時候，同埋空間嘅時候，細嘅作品係完全即係講唔到自己的感受，個感覺。
1: 這個都係啊，因為大細係關事嘅，承載到嘅嘢。
0: 咁之後就試一啲紙本大啲嘅，即係剛性物料嘅 drawing 啦。咦？大啲佢 OK 喎，跟住之後再轉翻去拼圖。
1: 嗱，今次展覽裏邊咧，其實有啲係紙本嘅，細少少嘅，就可以見到咧，佢喺一個嘗試啦、實驗嘅時候嘅過程，亦都有啲好大嘅作品咧，睇下點樣承載到 Argus 嘅一人之境。
2: 頭先有提到一樣嘢咧，就叫雜踏啊嘛，真係話散步係嘛，即係漫無目的地去遊走喺唔同嘅城市空間嗰度穿插咁樣啦，即係呢種係咪都係一種方法論嚟嘅咧？喺藝術創作裏面。
1: 系噶，嗱，我哋谂翻日常生活就得噶啦。我哋喺个城市行嚟行去，边个站搭边架车去边个巴士站，好有目的噶嘛，同埋要计时间噶嘛。
2: 冇错，
1: 我翻嚟电台做直播唔可以迟到噶嘛，系咪？咁但系如果我哋嘅城市系咁嘅时候，我哋咪好多嘢会遗忘咗咯，我哋要睇唔到咯。所以咧 ，Argus 呢一种咧，去到慢慢行冇目的嘅时候，就会发现到多啲城市里边周边嘅嘢同我哋嘅关系啦。
2: 但系喺呢个漫游啊或者散步嘅过程之中咧，譬如嘅观察啊一啲感官啊咁样，会唔会都系要做翻一啲即系即时嘅记录，翻到去自己再沉淀再去创作，就有啲蓝本咁样咧？
0: 系啦，我头先有讲过一啲 snapshot，一啲写生，咁个写生系好快速嘅，快速到咧，可能几分钟就完成嗰件事啦。系啦。
1: 都要嘅，因為我哋人咧其實好善忘嘅，有時會忘記咗某啲嘅景觀，或者嘅感覺嘅。
2: 係咁，但係一路散步，一路又要記住我要影低喎，或者呢個觸碰到
1: 好有目的喎，係咪都係突然？
2: 係咪有少少有矛盾咧？我明明係諗住真係雜踏乜嘢都唔理噶嘛。
1: 我識代答，作為一個創作人咧，呢個唔係一個矛盾，係內化咗我哋會做嘅嘢噶啦。
2: 好，咁啊嘗試參詳一下，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去到呢個境界啊？今日多謝曬 Argus 嘅分享，亦都唔該曬阿Sam嘅。
1: Thank you。

0: 男嘅对门热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
1: 门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

0: 下周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日本同时受两个热带气旋吹袭，多地出现水浸和山泥倾泻，波及最少97栋建筑物，造成3人受伤，一个长者失踪。由于暴雨持续，当局向奈良、福冈、佐贺和鹿儿岛县共约19万人发出避难指示，其中热带风暴海高斯会在今日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另一个热带风暴米克拉就会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日本气象厅预测，受台风影响，日本各地将持续面临暴雨，千叶县君津市录得每个钟头雨量 55.5 毫米，创下当地六月份历来最高雨量纪录。在暴雨之下，山口县平尾町星期五晚发生山泥倾泻，波及附近民居，一个70多岁男人失踪，3人受伤。当局清晨向静冈、神奈川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出山泥倾泻4级警报，并呼吁民众注意洪水、水浸和巨浪等的风险。南韩军方表示，超过10架中国和俄罗斯军机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南韩军方随即派遣战机升空戒备。中国和俄罗斯表示，相关飞行任务是两国在东海和西太平洋实施的联合空中巡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指出，早在中俄军机进入东海和南海上空南韩的防空识别区之前，南韩军方就已经侦察到对方，并部署空军战机升空，以因应各种突发状况，但未有进一步说明军机的数量、机型和飞行路线等细节。声明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军机并未侵犯南韩领空，防空识别区并非主权领空，而是各国基于安全考量用以识别航空器的预警空域。一般军机若果进入他国防空识别区，会事先知会对方，但国际法并未规定必须事先通报。欧洲热浪预计今明两日达到高峰，英国和德国都刷新6月高温纪录。

0: 份連續三日超越英國六月份歷嚟最高 35.6 度的紀錄。當局預計持續多日的高温天氣會在週末逐步緩和，但強調六月的異常高温再次因應氣候變化不斷提高英國極端高温的基線，情況越來越常見。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是宏观的规划，具有弹性，期间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能够提供因时制宜的机会检视怎样落实，而财政预算案亦都会提供适合资源。谢小华在电视节目指出，任何规划都需要有中期检讨，五年规划可以提出较为宏观的指标，但是不会很细致，每年施政报告都会检讨落实进度再作修正。他又说，至今收到来自多个团体过千份意见，当局并没有指定方向，期望所有市民和团体都能够提供意见，除了民生议题，亦都会探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和突发灾害的抗御能力。一对夫妇早前在家产子和涉嫌疏忽照顾，法庭寻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
12: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3: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4: 阅读城市李思成、
15: 叶咏诗
14: 谈文说艺。
4: 每次呢个环节开始，我都非常之期待。

0: 因为李思成一定会带嚟一啲好好嘅文艺嘅题目同我哋分享啦。李思成，请你讲一讲小说斋 Instagram 俾大家知道。
1: 我哋小说斋 Instagram 系我哋英文名吓嘅英文名啦，总之就系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0: 冇错，咁今集李思成都同我哋分享下近排睇咗一啲好好嘅演出，
1: 就一个系喺外国吓，一个就香港。咁外国咧就有两个，一个就系、是。大家要去睇多啲嘅，真係我最唔開心咧就係上次話Maria Shaw Pires， 我諗住跟住佢邊個聽啦，咁點知佢取消曬所有 concert， 因為佢中咗風，就有啲神經線有問題，彈唔到琴。咁另外一位咧，甚至比呢位更加出名咧，但我覺得個琴藝都係相當嘅，就係、是。Martha Eckridge，Martha Eckridge 亦都系我听过一流钢琴家，唔系一流，乜流都系我听最多嘅。我后生成日跟住佢嚟听嘅吓，但系佢后生咧就系、是、我唔识佢啦。但系你听得多 concert， 你都知道个人系咩嘢嘅咧，尤其佢弹琴系好有脾性嘅。咁我哋后生时有一度最唔好嘅就系、是。隨時取消個 concert， 嗱唔係好多人知道，因為以我咁大年紀仲係聽緊 concert， 就以前係二三十年前你去歐洲佢係冇話俾你原因嘅、
0: 哦，
1: 就取消。咁佢最近都取消過一場，但係佢因為身體唔好嘅，請人哋。我心情唔好，我驚佢影響我 performance，、
0: 哦、
1: 類似啲咁
0: 嘅，
1: 即
0: 係係
1: 啦。咁有一次喺香港就更加你睇到佢真性情啦。咁、
0: 嗯、
1: 你唔好話佢。即真性情咯，其实就系真性情就有时会影响其他人噶嘛，你真性情啫，系咪？所以有时，譬如嗰校长佢都系真性情啊，咁佢讲咗句话，嗰句又我觉得真系我都有啲惊，啲女人咁恨钱嘅，咁类似咁都要负责任，即系呢啲只系讲笑，
0: 系前前后后系啦，
1: 但嗰个最后系一根。即系个最后嗰根稻草压死佢啊嘛，咁即系你。话我系率性，咁但系我哋住喺个社会，未必容许你。当然佢系大师就容许啦。咁有一次系点咧？那个钢琴，佢当然系嗰只最劲嗰只牌子啦吓。那个钢琴系唔系揭到尽
0: 哦
1: 吓？咁、那个指挥就佢嘅前夫，佢结咗好多次婚嘅，好、哦、浪漫嘅。其中有一个咧系姓陈嘅中国人添嘅吓，所以佢有个女咧系拉。我唔记得中提琴，因为大提琴系 Chen 嘅 C H E N， 就系佢个女女嚟嘅。咁呢个词系点咧？佢出嚟面色一沉，望一望个指挥，喂，已经入嚟准备弹噶咯。个指挥就佢个前夫啦 ，Charles Dutot， 大家都知道都系一级嘅大指挥。咁可能好怕老婆，而家 X 咗都好怕，望一望佢，咁佢即系细咩事？你睇我琴咁样点得啊？咁样，于是咧就由嗰个指挥入去台撬翻出嚟，将个钢琴较高多一格，嗰、那个系盖啊，冚个，咁嗰次哇吓，果然有性格，我心话吓，咁佢嗰阵时咧就系、是、系应该20多年前嘅喺香港演奏，咁我一路跟住佢啦，咁。后来唔知几年前先发觉，原来佢每一次都去别府。我喺九州玩时见到，咦？点解有个别府音乐节嘅咧？咁原来佢好中意日本嘅。咁你知日本人系好识做俾香港人。咁我开始第一次参加嗰个别府艺术节咧，哇！成个别府啊，周街你都见到啊！Martha Eckridge 嗰个 poster，、
0: 嗯、
1: 跟住去到咧大锣大鼓，真系神啊！即系你捧个神都咁上下，咁佢有乜办法唔开心咧？咁于是咧，佢就年年都去别府。咁我差唔多年年或者隔年都去参加。咁而家咧唔止去别府、哦，佢就去埋，总之别府音乐节之后咧，佢就去埋

0: 今次是东京一场、
1: 嗯、
0: 而一个叫做咪豪的城市水户市，大家听未听过，原来在慈城县的。咁呢睇互联网就话全世界最闷的城市就是水户市。咁我吓，
1: 反而佢去弹咯，系、啊、咯，
0: 咁得意，咁但系冇办法要追去听啦。咁佢喺东京都演奏咗场，都系拣一个中下层嘅区，真系奇怪。嗱，佢呢就系、是、其实系帮人，谂翻转头就系帮人，佢系帮嗰啲，所以佢别府有时就都有啲激气嘅。去到个 program 咧就系、是。佢就一隻嘅啫，咁跟住嗰啲日本嘅后生仔咧，嗰啲唔入班嗰啲咧，你仲要挨三隻咁样，即系其实谂翻转头，佢都系想帮嗰啲年轻嘅音乐家啦，
1: 俾啲机会，
0: 系啊，俾啲机会佢啦。咁 Miho 咧冇游客，未见过一个西方人嘅样，我喺度三日，未见过一个，几乎未见过西方人嘅样。咁嗰场 concert 咧就。我就同两个 assistant 听，就三个人。另外咧，见到两个香港人啫，中国人都冇，就冇人去嘅，但系爆晒。当然嗰个音乐厅咧就唔够班嘅、
1: 嗯，
0: 就系、是、坐一千人楼下应该。
1: 嗯，好细嘅啫，
0: 系好细啊。同埋即系细庙嚟，即、就、系、是、个大嘅神大菩萨入细庙，佢一样。俾心机去走，咁你知道佢同埋嗰台系好细，佢一个 chamber music 嘅、
1: 嗯、
0: 即系室乐团嘅 hall 嚟嘅啫。咁我就听咗佢系两晚都卖晒，一晚咧就谂住钢琴位即系左边，吓反而嗰度唔得，因为咧逢喺啲唔系咁大型或者唔系抌咁多钱起嗰啲，你知道水户市有几多钱去起呢啲嘢啊？咁但系你唔好理佢，起得靓，即系佢有条好得意嘅、好高嘅几十米嘅柱喺嗰个 City Hall 后边嘅吓，咁嗰系 City Hall 嘅其中一部分。咁就第二晚咧，就喺另外一边睇唔到手，净系睇个表情，但系嗰个音响靓到咧，连我两个唔中意听古典音乐嘅。助手都话：，哇！呢晚同琴晚争好远，即系佢哋唔识音乐咁滞嘅两个人，佢都觉得个分别吓，所以即系音乐系一个共通性嘅，大家都。
1: 嗯，咁佢系咪佢弹晒啊？系
0: 佢系佢弹一支啊，但呢个系正规噶啦，即系佢弹一个 concerto。
1: 系
0: 咁就你睇到真系大师级啦，就系而家有人想捧啊！郎朗做大师啦，有大师班添啊。咁郎朗当然系天才，但系大师咧，我唔识点讲。佢系大师就大师，佢系唔使好夸张，但系你听到音乐嗰个吸引力同埋嗰个震撼力吓、啊，就同埋而家 Martha 佢一个谦厚度不得了嘅人。那个水户市呢个咁嘅，即系冇人识佢嘅一个室乐团。是第一次我见到有大牌吓，通常啲乐队出嚟先噶嘛，咁、出嚟就跟住嗰个 concert master 就出嚟就先拍手，咁或者由头拍到尾都有人。佢今次系跟住个乐团出，即系出咗三四个人就佢跟住出嚟，未试过，即系话佢系中意到呢个地方咧，中意到日本系不得了，就亦都好 humble， 比起以前。凌厉眼神望阿 Charles Trott 系两个人，
1: 嗯，系咁啊！我哋转头翻嚟再请李思成讲下近排睇咗啲乜嘢表演啊！
2: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嘅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嘅教育设施，向市民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同讲座，向大众特别系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4: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
6: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昼5点，
5: 一齐讲钱讲故事。
7: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7: 谈文说艺，
1: 李先生，近来我都有个感觉，就是咧要去睇嘅就快啲去睇啦，因为你永远唔知系咪最后一次啊。
0: 系啦，因为而家个市场就唔系咁容易培养一个大师啊，即系话一级钢琴家有好多添，即系话黄宇佳、朗朗呢啲系一级钢琴家嘅。顶流嚟添噶，佢哋两个甚至嗰个叫助力不输于 Mafakic 噶，尤其是而家黄宇佳吓，技巧更加系一定唔输啦。但系大师级就唔系技巧，你点样去通过音乐？佢哋音乐就讲个 musicality 啦，即系苏夏成日讲 musicality 冇 musicality 呢个人乜乜乜。咁另外其实咩叫 musicality 咧？佢音乐感，即系我真系听紧音乐，但系个音乐嗰个艺术嘅功能，就系话提升我哋嘅灵性，真系有大师级系两样嘢。甚至我今次佢有一场喺东京啊，东京就系三重奏啫，就佢最老友嗰位 Minsky 嚟过香港，我买咗飞，但系我唔喺香港，俾咗张飞同事。Minsky 就系、是。顶级噶啦，即系 Yo-Yo Ma、Minsky 呢两个啦。如果讲而家拉大提琴，咁 Minsky 同阿 Mafakic 有咩令到我震震撼啊？我听过三重奏里边咧，呢个系其中一个最好最好，因为佢两个咧成日喺屋企，你睇翻 YouTube 都有噶啦，喺佢屋企练歌嘅吓，即系行来就系练歌。佢两个因为默契到咧系。完全知道对方做咩噶啦，咁嗰个三重奏咧系头三名啊！我听过咁耐三重奏吓，两个大师，但系佢哋系水乳交融。咁啊，嗰次就好直租啦。咁后来喺水户市都系佢楞住20-30个人，第一个失乐唔够响咧，佢就系弹呢个贝多芬number one concerto 协奏曲，第一协奏曲，第一次我两个伙计听唔得，咁个位唔得。其实后尾佢哋哇，以后再约翻听下贝多芬 number one， 系好好听，就是、因为那个大师级嗰个感染力，就系变咗大家好幸福。如果你下次可以，其实上网而家知嘅边个喺边度奏嘅，
1: 几时奏啊？
0: 有影子嘅，咁你可以去近嘅或者汉城啊。呢啲或者甚至唔知菲律宾会唔会去啦，咁即系你去下去呢啲就要睇到真系现场，大师级。好啦，咁香港另外一个就系、是、又系班霸，就系、是、呢个莱比锡吓、啊，我曾经想飞去睇嘅，因为东欧我都未去过嘛吓、我对通常我哋去亲系西欧啦，咁呢因为呢个乐团我曾经想飞去听吓。但系今次点知嚟香港喎？仲系一个咧，我就见过佢都相当多次嘅呢、這个指挥吓嘅 Newson， 佢就好随和嘅。我有时佢住嗰啲酒店咧，譬如我喺外国听咧，佢成日同我同一间酒店，佢中意住某个牌子嘅酒店嘅，我唔讲个名啦。咁好随和，你叫佢 morning 咁，佢就睬你喎。咁啊，琴日弹得好，佢又喺度答几句咁，即系好少。 其实唔系佢哋想唔随和，但如果你太随和咧，你个早餐唔使食。
1: 哦，系啊，系啊，好多人
0: 即系有时要知道啲大师咧。

0: 唔睬你咧，或者甚至扮起块面，同埋有啲有钱人都系，点解有钱人成日扮起块面咧？甚至我都识你嘅，想唔想扮起块面？佢唔想你咁多人埋去啊，影响佢嗰餐早餐，或者影响佢嗰餐饭。
1: 系啊，有啲 me time。
0: 就系你要同情佢。我以前就觉得使唔使咁啊？咁但系你发觉佢哋有佢原因啦吓。咁但系呢个好例外，佢系好 receptive， 好好即系你同佢埋去倾偈。嗰日本女人咧就不停咁走埋去，咁啊呢位仁兄又好，今次系瘦咗一半都唔止，或者我旧年睇佢就系十一年前到嘅啫，佢系瘦晒，咁啊靓仔咗好多啦，咁个水准都好高。咁嗱，另外嗰位做钢琴嗰位咧，第一日就少少失准啦。嗱，佢都系肖邦钢琴大赛冠军噶，十几年前吓呢位女士，第一系失准。但第二日就掂啦，第二日咧就是嗰只 encore 咧，大家未必知嗰只系乜，佢冇讲，系肖邦嘅夜曲吓、啊，就系、是、又系好好听吓、啊。但系呢个就唔系大师，因为佢系一个一级嘅钢琴家，佢攞肖邦大赛冠军一定不是系差噶啦。但系佢未，佢个年纪问题，佢阅历问题。但系佢第二晚咧就听第一晚有啲人都话吓咁嘅咁，第二晚咧就。非常好，尤其是嗰只 encore， 咁成个乐团嘅演奏都系好好。咁要提翻香港啦，咁今次叻，文化中心咪印咗边只歌几多分钟、
1: 哦？
0: 第一次就我听，冇人拍错手、哦。第一次就我咁耐香港听、哦，第一次冇人拍错手。咁同埋你听得来比石都系知音人嘅，因为佢唔系话好出名，但系大家知佢系劲女嚟嘅，其实吓咁。但系又有啲不文明举动啦，就kiss 纸 kiss 得好大声又有啦、有一个系后两行甚至系瞓着咗啦，有鼻鼾声啦。
1: 哎呀，
0: 咁我拧转头望咧要，咁佢隔篱嗰个好顶一顶佢醒咗，咁啊，即系呢啲啦，咁喺日本就绝对唔会有噶啦，咁、啊。所以点解人哋系中意日本多啲咯？咁但系整体系惊喜嘅，即系两晚都冇人拍错手，
1: 系
0: 好少啊！冇我嗰几钟系冇啦，但系好少，好少真系好少。
1: 帮到手啊吓！呢、這个时间咁、我哋嚟紧又听下呢个音乐《兔野性情》。
0: 咁我哋就拣翻第一只 Martha Argerich 弹噶啦，就系、是、我尽量揾翻 Martha Argerich 嗰只碟吓，贝多芬嘅第一钢琴协奏曲。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五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有报道说，一架轻小型飞机昨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内地官方证实事件造成一死十三伤。北京市朝阳区在微信公众号说，昨日下午近六点，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层高层建筑，机上只有一名机师，已经死亡，现场十三人受伤，受伤人员正获全力救治，相关情况由主管机关进一步调查。有即时航班动态应用程式早前说，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 SA60L 亚若拉轻型飞机，由北京以东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昨日挨晚6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日本同时受到两个热带气旋吹袭，多地出现水浸和山泥倾泻，波及最少97栋建筑物，造成3人受伤，1人失踪。由于暴雨持续，当局向奈良、福冈、佐贺和鹿儿岛县一共大约19万人发出避难指示。其中热带风暴海高斯会在今日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另一个热带风暴米克拉就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日本气象厅预测，受风暴影响，日本各地将持续面临暴雨。千叶县君津市录得每小时雨量 55.5 毫米，创下当地六月历来最高雨量纪录。在暴雨之下，山口县平尾町星期五晚发生山泥倾泻，波及附近民居，一个70几岁的男人失踪，3人受伤。当局清晨向静冈、神奈川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出山泥倾泻4级警报，呼吁民众注意洪水、水浸和巨浪等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发文说，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 100% 的关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这项新关税将会凌驾在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在4月也都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关税。英国的数字服务税率是 2%， 主要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谷歌和 Meta 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翻返本港，惩教署昨日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4种常见毒品拟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网民批评影片是本末倒置，似推销毒品，令惩教署随即将影片删除，并在凌晨发布经重新剪辑的版本。在原本的影片入面，4款毒品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讲出吸食相应毒品的好处， 形容吸食毒品会爽到灵魂出窍，吸食大麻可以忘记所有烦恼等等，并在影片后半部才指出是糖衣陷阱。不少网民质疑影片过多篇幅介绍毒品好处，只宣传毒品。惩教处在新影片删走相关内容，感谢网民的关注和提议，强调已经重新剪辑成快速言刑版本，可以更快带出抗毒主旨。运输署交通控制部团队凭东涌区域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获得英国特许公路及运输学会香港分会颁发工程创新大奖。运输署话，计划将系统推展到全港大约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路口，预计下半年到明年底陆续装设，完成测试之后投入运作。运输署在社交媒体话，设立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之后，车辆通过路口的平均等候时间减少大约 5%-10%， 提高了路口的运作效率。署方在规划和推展新发展区的时候，会配合土地发展和道路工程时间表，在合适路口一并推行有关系统，更具成本效益地加快应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时间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81%。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10: 外汇、
3: bitcoin、
10: 基金、
3: 黄金、
10: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讲钱讲讲故事，
1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3: 每个钱币
12: 扎地有声。主持陈以太、
13: 郑云泰、
12: 善志文，声音导航，
13: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4: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讲钱讲故事，我是 Esther 陈以太，请出郑云泰博士。Hello， 郑博士，
15: 你好 ，Esther。
14: 咁我哋最近呢个系列咧就系、是。

0: 讲紧寒战1994里面嘅内容啦，同埋我哋香港历史上嘅一啲嘅家族嘅对比，或者我哋从此去探究一啲家族史咁样样嘅。咁我有发现咧。博士你寫了幾篇跟寒戰有關的影評啦，咁喺其中有特別提呢個河東家族嘅，咁我哋上一集就有探討過啊，其實咧可能係編劇嘅有意為之，喺寒戰裏面我哋見到呢個潘氏嘅家族咧。佢冇辦法完全去套用到任何一個歷史上嘅原型去解釋到嘅，佢可能係專登令到佢似係一個獨立嘅或者虛構嘅家族啦，而佢亦都更加似係貼近一啲海外或者華洋人嘅家族多啲嘅。咁但係點解喺我哋有一個咁樣嘅理解嘅情況之下，會特別有一篇影評係要同河東家族掛鈎嘅？
1: 係啊，因為喺佢哋一啲嘅演員啦嚇嘅講法。入边咧有提到河东，包括呢个导演啦吓，佢都强调咧，佢呢套戏嘅创作咧就参考咗河东家族，李希慎家族，或者李国宝家族，而个演员啦，即系饰演呢个嘅舅父啊个家长啦吓，即系潘俊亨嘅即系个演员咧都强调佢自己咧系扮演以河东家族作为目标。咁所以佢喺个化妆上面咧，特登要突出某啲嘅洋人嘅成分，例如个鼻要整高啲啊，吓，即系皮肤要白啲啊，嗰啲咁嘅嘢。咁啊，令到佢睇起上嚟即系要有啲鬼鬼地嘅特点。咁所以喺某啲嘅层面上面咧，你都见到佢系以河东作为
0: 参考，
1: 因为佢话佢住喺高高在上嘅山顶。咁大家都知道，
0: 有钱人都住得高噶嘛，唔系咩？
1: 唔系。就是在山顶咧，我哋喺历史上咧，香港咧，华人可以住上去咧，就以河东作为代表。因为以前咧，华人系唔可以住上山顶嘅。除非你系佢哋嘅菲佣嗰啲，佢哋嘅佣人啦吓。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特点嚟嘅，有佢嗰个参考个价值。佢个选取用河东家族咧，都有佢个道理嘅。因为我哋上一集亦都曾经讲过咧，就系佢嘅原型喺我自己分析入边咧，就有洋人嘅特点。咁河东家族咧系一个混血嘅家族，咁所以咧佢一半系洋人，一半系华人吓。咁当然喺我哋中国人嘅概念入边，因为佢父亲系华人洋人噶嘛，咁母亲先系华人啫嘛，咁所以佢都应该系属于洋人嘅类别嘅吓。但系佢哋呢个族群呢一个特别点。在我哋香港开埠冇几耐嗰阵时咧，佢哋系属于叫做华人嘅多数都系佢哋嘅母亲，洋人嘅多数都系父亲多数都系洋人，母亲嘅多数都系华人，生咗之后嘅小朋友咧就混血啦咁但系个洋人嘅父亲咧，因为佢哋冇婚姻关系嘅，只不过系一个包养嘅关系，系短暂嘅，亦都系可以有变化嘅。咁啊，洋人咧多数都系好多情况即系都叫嚼完松，咁就唔会留喺香港噶。咁所以小朋友咧就只可以跟妈妈一齐成长。咁所以佢系学广东话啦，学中文啦，举止华化啦，即系同华人一样。佢其实基本上殖民地政府都唔会认你系洋人嘅，因为佢系种族主义嘅立场噶嘛。咁所以佢只可以认系华人，所以佢哋会改一个。中国人的姓名包括姓，所以河东严格来讲呢，他一个姓氏河呢是他发明出来的。跟着呢他其他的兄弟姊妹啦，可能都是来自不同的父亲的，但是同母都在河东的号召之下呢就改姓河。而且一直
0: 形成了家族。
1: 形成了家族。他们甚至不单止他自己形成的家族。当时很多的混血儿呢都走埋一齐，成一个群体叫勾亚混血群体。而呢个群体好特别嘅咧，因为佢系多数都系华人嘅母亲噶嘛，系好少同洋人嘅父亲一齐噶嘛。咁所以佢哋都有佢自己嘅自创嘅姓氏噶嘛。咁而佢喺社会上面咧，都系受到华人社会同埋洋人社会歧视嘅。但系
0: 两边都歧视，
1: 但系咧。就华人社会比较接纳佢，所以佢亦都只可以选择做华人。而因为佢哋咧跟咗母亲一齐成长嘅关系咧，日后亦都入咗叫做中央书院，即系我哋依家嘅
0: 黄
1: 仁书院读书。所以佢掌握咗中英文。咁掌握咗中英文喺当年嘅社会一出到嚟咧，
0: 就好晒食啦。
1: 系啦，绝对好晒食。

0: 咁于是乎佢会成为一个角色叫做买板。买板喺当时嚟讲好赚钱嘅一个职业。佢唔单止一个职业，佢开一种生意。
1: 嗯，
0: 因为买板呢作为中间人呢，佢带有一种角色呢就叫做既仆又主嘅身份。即係话买板系让人聘请嘅职员。但他负责所有的中国大陆、啊、或者对华贸易里面的、工作，所以他有很大的、决定权、甚至掌握了重要的商业资讯、所以他那个是属于他自己的生意的，可以赚大钱的、河东就怕这一样东西就成为首富，所以你可以看到买板的赚钱能力非常高、而这个群体这么壮大起上来呢，其实他们背后都是一个好好的妈妈，一个好能干的妈妈。这个妈妈不单止带大她，还比叫她们要 读书，读书完之后成为买板。所以这个家族的发展下去，就日后成为买板之后，就成为在香港社会里面就一个很有力的一个群体。哪怕洋人歧视你，哪怕华人歧视你，她都可以不断地壮大起上来。
1: 难道他们成为了一个这么厉害的群体之后，大家都还够胆歧视他们吗？
0: 所以就不再很歧视他，
1: 就摆脱了、靠能力摆脱了歧视，
0: 表面上就不会歧视你，私底下都还会骂你杂种，或者是你，
1: 或者没当他是自己人这样。
0: 是啦是啦是啦。
1: 讲钱讲故事。

0: 下昼5:18。
1: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

0: 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上嚟咧，体验一个护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发咗好耐嘅，而咧系效果好。
2: 因为咧而家湿啊嘛，就会有啲头油啦，同埋啲头发好扁嘅。呢一个疗程咧，最紧要系帮大家咧系平衡个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育事务所。
4: 陈以提、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5: 旅游、
4: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讲钱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6: 择地而生。主持陈以提、
5: 郑云泰、
6: 善之文。声音导航，
5: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翻嚟讲钱讲故事，我 Esther 陈以提，马上要请出 Thomas 先知文。
7: Hello，Esther。
5: 系啊，咁我哋又要同 Thomas 咧先知文咧一齐咧去睇下呢个嘅圣家堂啦。咁上一集咧，我哋叫做简单了解咗圣家堂一啲背景，亦都咧了解咗点解圣家堂即系缺一座塔也不能少啊。因为原来佢每一座塔咧都系代表一啲嘅圣经里面嘅人物啦。咁因为你个故事系咁样噶嘛，即系你就系有咁多人嘅，你少座塔，你个故仔就已经唔完整啦。咁然后每一道门都是一个去看耶稣不同时期的片段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很得意的，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设计，令到我们进入去这个礼堂的时候，去崇拜的时候，跟神更加接近的时候，都是要经过耶稣的一些经历，我觉得这件事都是很得意的，好像很呼应到本身宗教里面的一些思想样。
7: 是，就是这个是一个作为高帝对上帝的一个奉献，应该是这么说，就是一个奉献来的。所以其实它里面是充满了很多宗教的隐喻啦、故事啦，还有很多设计都是跟宗教有关的。特别是呢，如果大家即有跟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新闻，就是这个主塔楼的封顶，你知不知道封顶是封什么？就是那里是有一个十字架的一个雕塑呢，即是封在整个塔楼的钉钉那里，它不是一个尖钉，它是一个十字立体的十字架来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即是现在听节目，你可以去找一些即是这个塔楼的相，我就想讲少少，即是为什么呢，我是看到直头是毛管洞
5: 的。是怎
7: 样？那个封顶的这个十字立体十字架的雕塑呢，是怎样的呢？它是高17米，阔13.5米，
5: 哇，好巨啊！
7: 系成粒钻石咁样样插落去，
5: 好巨型。
7: 咁而呢个十字架咧，系呢个十字架嘅雕塑咧，系真系用石去雕出嚟嘅，系双螺旋嘅设计嚟嘅吓。咁而镶住喺呢个即系个接口位咧，即系个十字架好似粒宝石咁插喺个钉钉度啦。然后个接口位咧有，你见到咧系有三行字嘅，打直牌嘅西班牙文嘅，一个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唯有你是圣者，你系神嗰个你啦，吓，即系神字部嗰个你啦。然后唯有你是主，同埋唯有你是至高者，三行字咧喺下边咧。嗱，我想讲嘅就系、是、你可以想象 高帝嗰个设计系严谨到一个乜嘢嘅程度？
5: 就连嗰行字佢都要写埋出嚟，系咪？
7: 冇错。咁所以你睇到，即系我哋讲话封顶咧，原来封顶嗰个位咧，都已经系非常之精雕细琢，非常之严谨。
5: 仲要系喺182年已经谂好嘅嘢嚟，今日嚟封嘅时候嘅嘢。
7: 所以咧，即系点解高帝咧，就一路俾人觉讲咧，佢系即系呢个作品系。形容为是一个上帝的建筑，就是这样解。
5: 它本来是送给上帝的，本来都是。是我觉得都无啦啦有少少感人嘅，即系一个人佢嘅作品可以超越佢嘅寿命呢件事，即系我唔系净系讲佢嘅 after effect， 即系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嘅经典，佢喺早年嘅时候被创作出嚟，咁但系因为佢可能呼应到我哋人性嘅某啲嘅谂法，所以当佢死咗之后，百年之后都依然会有人明呢样嘢，我已经觉得系好感人噶啦。但系而家讲紧嘅系佢嗰件作品根本都冇完成，但系佢喺佢走咗之后，嗰样嘢都会 keep 住运作 ，keep 住可以落实翻佢本身嘅谂法呢件事。我觉得都挺令人感动
7: 的。是高帝，讲少少高帝啦，即是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名字很多好耐啦，或者你其实。
5: 但我突然间有个问题，就是刚才不是讲话呢，他的设计这么完善嘛，这么精彩，是不是这么复杂啦，又层层叠叠又成啦。上一集我哋系有讲过佢系一个三立面嘅设计啊嘛，我到而家我都唔记得点解佢唔设计埋最后嗰面咯。即系佢点解佢谂嘅嗰一个台系一个三面台嚟咩？点解佢唔系谂呢个系一个四面台？有人会有机会喺个背面嗰度见到呢座圣家堂？
7: 唔系，佢冇拒绝你喺背面睇佢，但系佢主要个故事咧
5: 系喺前面呈现嘅
7: 三面嗰度。咁因为嗰三面其实就系耶稣嘅诞生、受难同埋荣耀，荣耀即系复活啦。咁大部分圣经故事咧，同埋大部分西方嘅关于宗教艺术咧，
5: 都去到嚟呢度，
7: 都系将耶稣嘅生平。分为呢三个部分，所以佢唔系三角形已经很好啦吓。佢所以所有嘅立面咧，即系嗰三个立面咧，就系一个喺东面，一个喺西面，一个喺南面，三边咁围住嘅吓。咁而三个口进入咗去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其实高帝嗰个建筑风格咧入即系听众都可以入去睇下啲相，就系入到去之后咧嗰、那个。主堂入面咧，其实所有嗰啲柱咧，系好似树咁样样咧，生咗上嚟，好似 Y 型或者即系 E-set 型咁样生咗上嚟，系托住成个主礼堂嘅。咁所以其实大家都会睇到咧，就系高帝个建筑风格咧好特别。咁有人形容咧，就系高帝建筑风格系一个自然系嘅一个风格嚟嘅，即系话佢所有嘅谂法都系来自大自然嘅，因为佢觉得上帝创造天地。人类咧系好渺小嘅，所以咧佢所有嘅灵感咧都系来自大自然，因为大自然就系上帝创造嘅。咁而其中一个特点就系佢都分享过好多，即系好多人都 call 过，就系话人类嘅设计先有直线
5: 嘅，
7: 上帝嘅设计咧系只有弧线。即系或者一啲自然嘅线条。咁所以佢受咗呢个启发之后咧，佢嘅建築物，佢嘅作品咧，全部都係充滿咗呢種對大自然嘅，可以咁講。我用一個字啦，佢都應該唔介意嘅啟發同埋模仿，即係話好多時候佢嘅建築物咧，你會見到全部都係同 curvature 有關係，從弧面啊，從圓嘅線條啊，從一啲彎曲嘅線條開始，所以你。今次你見到成個聖家堂裏面咧，全部都係樹嘅柱，同我哋見到歐洲嘅所謂哥德式嘅教堂
5: 又有啲唔同嘅，
7: 好唔同，好唔同。喺佢在生嘅時候咧，佢已經知道自己同呢批以前嘅哥德式教堂嘅分別啦。佢就係因為咁樣樣咧，令到佢自己相當受觸目，因為佢自己嘅設計喺咁嘅邏輯喺自然嘅。脉络下面咧，佢要建造一啲咧充满咗曲线、螺旋、船形嘅柱，甚至形容为被好似一个沙漏咁嘅双曲面嘅天窗。双曲面嘅天窗即系话，我有一个窗冚住另外一个窗，两个都系 curve 咁样冚落去。所以有啲人咁讲吓，即系有啲而家嘅建筑师系咁讲啊。高帝喺188几年嗰阵咧，已经开始接手呢个圣家堂啊。佢接手嘅时候咧，仲未有电脑。而家我哋嘅电脑咧，先至我哋嘅电脑，即系你知道电脑有好多软件咧，建筑行业里面有好多软件系帮手做呢啲模型啊， 起呢个职啊等等。佢而家嘅时候，我哋先至可以将佢嘅设计咧，用一个数码化嘅方法咧，系去演算同埋丰富到佢呢啲扭曲咗嘅轮廓，同埋好圆润嘅线条，或者充满波浪嘅线条。咁呢个咧喺当时系匪夷所思。咁所以咧，其实高帝当时设计咧，佢为咗要明白嗰个力学咧，佢系用 model 去起嘅，即系话佢系砌咗一个真系圣家堂嘅 model 出嚟，睇下咁系得唔得？
5: 呢件事唔系喺建呢件事唔系喺建筑业界都系比较常见嘅事嚟嘅咩？即系先起一个 model。
7: 其实唔系噶，以前系好多
5: 以前唔兴
7: 好多嘅嗰啲嘅教堂嘅建筑物咧，都系画图嘅。以图去绘成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图迹，其实你知道教堂起了千几二千年的嘛，由小的到大的到中的到后期的哥德式的教堂，又特别是欧洲的教堂，很多都有现有很多都有现有的 model、所以用用图去设计是一个他们经常都会做的一样东西、以前建筑师是这样，但是高帝呢就是因为用模型去砌，所以才肯定在力学上面他的设计是 work 的，是啊，砌完才知道。亦都我们上集讲到呢，就是说为什么他搞了这么久，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模型呢是在被轰炸了之后呢，是很多都是散晒、
5: 连个模型都散
7: 晒，散晒，是啊。所以呢花了很多时间，他的后人以至他的继承者花了很多时间在他剩余的模型碎片上将整个圣家堂砌出来。
5: 即是你在他砌那个真的圣家堂之前，你先要砌好个圣家堂的模型先。
7: 是啊，所以你想想这件事是几严重的一件事。
8: 讲钱讲故事。
9: 下午5:30，
10: 我是 Amy Low。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一架小型飞机寻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内地官方证实事件造成一死十三伤。北京市朝阳区在微信公众号表示，寻日晏昼近6点，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只有一名机师已经死亡，现场13人受伤，受伤人员正获全力救治，相关情况由主管机关进一步调查。有即时航班动态应用程式早前指出，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亚若拉轻型飞机，自北京以东大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昨日挨晚6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有报道说，飞机撞向大厦之后，机身断裂，残骸散落在路面，大厦两面玻璃破裂，底层冒出浓烟，大厦内人员需要紧急疏散。南韩军方表示，超过10架中国和俄罗斯军机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南韩军方随即派遣战机升空戒备。中国和俄罗斯表示，相关飞行任务是两国在东海和西太平洋实施的联合空中巡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指出，早在中俄军机进入东海和南海上空南韩的防空识别区之前，南韩军方就已经侦测到对方，并部署空军战机升空，以因应各种突发情况，但未进一步说明军机数量、机型或者飞行路线等的细节。参谋本部在声明中说，中国和俄罗斯军机并未侵犯南韩领空。 委内瑞拉日前接连发生两场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至920人，3300多人受伤，至少仍然有170人被困瓦砾堆中。联合国就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伤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搜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5点，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地震造成380多栋建筑物受损，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至今有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在受灾

0: 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象。日本气象厅预测，受暴风影响，日本各地将会持续面临暴雨。千叶县君津市录得每个钟头雨量 55.5 毫米，创下当地6月份历来最高雨量纪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加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施政就好像耕种，需要心耕细作，包括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都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蓝图，为未来发展定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道指系新高嚟噶，
1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2: 终于咧第十次
13: 爆炸啦，
1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7: 每个钱币
16: 择定有声，主持陈以泰、郑文泰、善子文，声音导航，
17: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8: 翻嚟讲钱讲故事，我 Esther 陈以提，马上要请出 Thomas 先知文。
19: Hello Esther，
18: 系啊，咁我哋又要同 Thomas 咧先知文咧一齐咧去睇下呢个嘅圣家堂啦。咁上一集咧，我哋叫做简单了解咗圣家堂一啲背景，亦都咧了解咗点解圣家堂即系缺一座塔也不能少啊。因为原来佢每一座塔咧都系代表一啲嘅圣经里面嘅人物啦。咁因为你个故事系咁样噶嘛，即系你就系有咁多人嘅，你少座塔，你个故仔就已经唔完整啦。咁而每一道门都是一个去看耶稣不同时期的片段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设计，令到我们进入去一个礼堂的时候，去崇拜的时候，跟神更加接近的时候，都是要经过耶稣的一些经历，我觉得这件事都是很有趣的，好像很呼应到本身宗教里面的一些思想。
19: 是，就是这个是一个

0: 作為高帝對上帝的一個奉獻，應該是這樣說，即是一個奉獻來的。
1: 嗯嗯，
0: 所以其實它裡面是充滿了很多宗教的隱喻啦、故事啦，還有很多設計都是跟宗教有關的。
1: 嗯，
0: 特別是呢，如果大家即有跟上個禮拜我們講的新聞呢，就是這個主塔樓的封頂，你知不知道封頂是封什麼？就是那裡是有一個十字架的一個雕塑呢，是即是封在整个塔楼的钉钉那里，它不是一个尖钉，它是一个十字立体的十字架来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大家即是现在听着节目，你可以去找一些即是这个塔楼的相，我就想讲一点，即是为什么呢，我是看到直头是毛管动
1: 的。是怎样？
0: 那个封顶的这个十字立体十字架的雕塑呢，是怎样的呢？它是高17米。阔 13.5 米，
1: 哇，好巨啊！
0: 系成粒钻石咁样样插落去，
1: 好巨型。
0: 咁而呢个十字架咧，系呢个十字架嘅雕塑咧，系真系用石去雕出嚟嘅，系双螺旋嘅设计嚟嘅吓。咁而镶住喺呢个即系个接口位咧，即系个十字架好似粒宝石咁插喺个钉钉度啦。然后个接口位咧有你见到咧系有三行字嘅，打直牌嘅西班牙文嘅，一个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唯有你是圣者，你系神嗰个你啦吓，即系神字部嗰个你啦。然后唯有你是主，同埋唯有你是至高者，三行字咧喺下边咧。嗱，我想讲嘅就系、是、你可以想象。高帝嗰个设计系严谨到一个乜嘢嘅程度？
1: 就连嗰行字佢都要写埋出嚟，系咪？
0: 冇错，所以你睇到，即系我哋讲话封顶咧，原来封顶嗰个位咧，都已经系非常之精雕细琢，非常之严谨。
1: 仲要系喺182年已经谂好嘅嘢嚟，今日嚟封嘅时候嘅嘢。
0: 所以咧，即系点解高帝咧就一路俾人觉讲咧，佢系即系呢个作品系。形容为是一个上帝的建筑，就是这样解。
1: 它本来是送给上帝的，本来都是。是的，我觉得都无啦啦有少少感人的，就是一个人他的作品可以超越他的寿命。这件事我不是只是说他的 after effect， 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经典，他在早年的时候被创作出来，但是因为他可能呼应到我们人性的某些想法，所以当他死了之后百年之后都依然会有人明白，这件事我已经觉得是很感人的了。但是现在讲的是他那件作品根本都没有完成，但是他在他走了之后那件事都会 keep 住运作， keep 住可以落实他本身的想法，这件事我觉得都挺令人感动的。
0: 是高帝，讲一点高帝，即是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名好多好耐啦，或者你其实
1: 但我突然间有个问题啊，就头先咪讲话咧，佢个设计咁完善啊嘛，咁精彩系咪咁复杂啦，又层层叠叠又成啦，咁得上一集我哋系有讲过佢系一个三立面嘅设计啊嘛，我到而家我都唔记得点解佢唔设计埋最后嗰面咯，即系佢点解佢谂嘅嗰个台系一个三面台嚟咩？点解佢唔系谂呢个系一个四面台？有人会有机会喺个背面嗰度见到呢座圣家堂？
0: 唔系，佢冇拒绝你喺背面睇佢，但系佢主要个故事咧
1: 喺前面呈
0: 现嘅三面嗰度。
1: 嗯，
0: 咁因为嗰三面其实就系诞耶稣嘅诞生、受难同埋荣耀，个荣耀即系复活啦。咁、
1: 嗯、
0: 大部分圣经故事咧，同埋大部分西方嘅关于宗教嘅艺术咧，
1: 都去到嚟呢度，
0: 都系将耶稣嘅生平。分为呢三个部分，咁、所以佢唔系三角形已经很好啦吓，佢所以所有嘅立面咧，即系嗰三个立面咧，就系一个喺东边，一个喺西边，一个喺南边，三边咁围住嘅吓。咁、而三个口进入咗去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其实高帝嗰个建筑风格，你入即系听众都可以入去睇下啲相，就系、入到去之后咧，嗰、那个。主堂入面咧，其实所有嗰啲柱咧，系好似树咁样样咧，生咗上嚟，好似 Y 型或者即系二 set 型咁样生咗上嚟，系托住成个主礼堂嘅。咁所以其实大家都会睇到咧，就系高帝个建筑风格咧好特别。咁有人形容咧，就系高帝建筑风格系一个自然系嘅一个风格嚟嘅，即系话佢所有嘅谂法都系来自大自然嘅，因为佢觉得上帝创造天地。人類咧係好渺小嘅，所以咧佢所有嘅靈感咧都係來自大自然，因為大自然就係上帝創造嘅。咁、而其中一個特點就係佢都分享過好多，即係好多人都 call 過，就係話人類嘅設計先有直線嘅，上帝嘅設計咧係只有弧線，即係或者一啲自然嘅線條。咁所以佢受咗呢個啟發之後咧，佢嘅建築物、佢嘅作品咧，全部都係充滿。

0: 咗呢种对大自然嘅，可以咁讲嗱，我用一个字啦，佢都应该唔介意嘅启发同埋模仿，即系话好多时候佢嘅建筑物咧，你会见到全部都系同 curvature 有关系，从湖面啊，从圆嘅线条啊，从一啲弯曲嘅线条开始，所以你今次你见到成个圣家堂里边咧，全部都系树嘅柱，同我哋见到欧洲嘅所谓哥德式嘅教堂
1: 又有啲唔同嘅，
0: 好唔同，好唔同喺佢。在生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跟这批以前的哥德式教堂的分别了，他就是因为这样令到他自己相当相当受瞩目，因为他自己的设计在这样的逻辑，在自然 的脉络下面，他要建造一些充满了曲线螺旋船形的柱，甚至形容为好像一个沙漏的双曲面的天窗，双曲面的天窗就是说我有一个窗冚住另外一个窗，两个都是 curve 咁样冚落去，所以有啲人咁讲吓，即系有啲而家嘅建筑师系咁讲啊。高帝喺188几年嗰阵咧，已经开始接手呢个圣家堂啊。佢接手嘅时候咧，仲未有电脑。而家我哋嘅电脑咧，先至我哋嘅电脑，即系你知道电脑有好多软件咧，建筑行业里面有好多软件系帮手做呢啲模型啊，呢个积啊等等。佢话而家嘅时候，我哋先至可以将佢嘅设计咧，用一个数码化嘅方法咧，系去演算同埋丰富到佢呢啲扭曲咗嘅轮廓同埋好圆润嘅线条，或者充满波浪嘅线条。咁呢个咧喺当时系匪夷所思。咁所以咧，其实高帝当时设计咧，佢为咗要明白嗰个力学咧，佢系用 model 去起嘅，即系话佢系砌咗一个真系圣家堂嘅 model 出嚟，睇下咁系得唔得？
1: 呢件事唔系喺建呢件事唔系喺建筑业界都系比较常见嘅事嚟嘅咩？即系先起一个 model。
0: 其实不是的，以前是很多
1: 以前不兴
0: 很多的那些的教堂的建筑物呢都是画图的，以图去绘成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图迹呢，其实你知道教堂起了千几二千年的嘛，由小的到大的到中的到后期的哥德式的教堂，又特别是欧洲的教堂，很多都有现有很多都有现有的 model，所以用图去设计是一个他们经常都会做的一样东西，以前的建筑师是这样，但高帝呢就是因为用模型去砌，所以才肯定在力学上面他的设计是 work 的，是啊，砌完才知道。亦都我们上集讲到呢，就是说为什么他搞了这么久，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模型呢是在即是被轰炸了之后呢，是很多都是散晒。
1: 我连个模型都散
0: 晒。散晒，是啊。所以呢花了很多时间，他的后人以至他的继承者花了很多时间在他剩余的模型碎片上呢，将整个圣家堂砌出来。
1: 即是你在他砌那个真的圣家堂之前，你先要砌好个圣家堂的模型先。
0: 是啊。所以你想想这件事是几严重的一件事。
2: 讲钱讲故事。

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宏泰、善智文，声音导航，
5: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好，翻嚟讲钱讲故事，我 Esther 陈以缇 ，Hello Thomas，Hello
7: Esther，
6: 继续嚟讲下高低啦。咁其实我之前咧就有见到一啲嘅专业人士啦，建筑界嘅劲人啦，包括呢个巴塞隆拿嘅建筑学院嘅院长咧，咁咧就喺个毕业典礼嗰度咧就有讲过话，喂，各位眼前我哋而家见到嘅呢个唔系天才就系一个疯子，咁佢讲紧就系高低啦吓。咁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啊？
7: 天才通常都系疯子嚟嘅。
6: 哦，即系一线之差，或者佢根本就二合为一。
7: 如果你唔系有嗰种狂情咧，基本上喺即系嗱，我哋讲创作界先啦吓，唔好讲其他啦。即系如果你唔系有呢种狂情嘅话，喺创作上边咧，好难做出一啲咁厉害，即系点讲啊？
6: 惊天动地嘅作品，
7: 惊天动地嘅作品啊！呢啲真系呢种系上帝俾嘅天才添，系唔系讲普通嘅天才？
6: 所以佢又要回馈翻俾上帝。但系我就有个问题啦，即系好似我哋以前讨论过，好似达文西咁样先算啦。咁其实你就算再有才都好，你都需要当时嘅人类啊吓，唔系就系讲上帝赏识你啦。因为人类都要识得赏识你，你要有金主咁样诸如此类，你先至可以继续你嘅作品咁啦。咁其实呢一位又是天才又是疯子的高低，他作为一个这么不同众的可能可以叫做异类，为什么可以获得这么多人的委托和赏识，为什么大家都懂得欣赏他呢？在当代就
7: 其实不是的 Esther， 在他在生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的 partner 的，那个就是他的金主，这个叫做灰尔的一个商人，就是这个灰尔，就是我不懂读他的西班牙名，大家上去查一下。而实际上现在留低在巴塞隆拿主要高低的作品全部在巴塞隆拿，咁有20-30件嘅，有啲大大细细嘅屋咧，有7件咧系入咗去世界文化遗产里边嘅名录里边嘅，即系被。

0: 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嘅，联、合国嘅世界文化遗产。而呢七件里面有三件嘅作品咧系同呢个灰二有关系嘅，诶、两间系佢间屋嚟嘅。有一间咧系佢个花园嚟嘅，所以其实头先你即系 Esther 你都讲到嗰个关键咧，就系、是、虽然佢系一个天才，都要被人赏识，同埋佢要实现佢自己嘅作品咧，必须有一定嘅资金。咁呢个灰二其实系长时间去支持啊高迪咧，系成为即系去修建佢自己嘅作品啦。咁呢，大家如果去巴塞隆拿，佢可以逐个嗰啲屋去睇啦。咁佢最有名嗰几间咧，其中一间咧就叫巴特罗之家啦，吓卡萨巴特巴特罗，咁另一个就系卡萨米拉啦，米拉之家啦，咁第三个最出名嘅就系呢个灰尔公园，就系呢个财主佬嘅自己嘅屋企起咗之后咧，做咗一个公园，而后期咧，我哋睇到啲资料咧，其实高迪根本就住喺里边，佢俾咗间屋佢喺度住。
1: 住在个公园里面，
0: 是啊，佢、即系佢个财主的花园啊，即系咁里边有一间屋是俾高迪即系藏身或者即系叫做咩栖身嘅。咁、所以你看到金主对一个咁重要嘅天才的影响是几直接噶啦。咁但系我哋都可以讲讲啦，即系如果你唔完全唔识高迪，你筹期我头先讲嘅嗰几个建筑物咧，你揾张喺网上边就好自然揾到佢啲图片嚟睇。咁、高迪嗰个建筑嘅特色咧有几点嘅？第一咧就我哋上节咧我讲过啦，系以上帝做一个主要嘅核心嘅，包括佢个美学都系，因为佢系施承咗大自然嘅设计，所以里面咧有好多时候咧，佢唔用直线啦，佢用曲线啦，大量用咗好多动植物同埋自然景观嘅轮廓，包括树干啦、骨骼啦、贝壳啦、海浪啦等等嘅设计咧，做装饰，有时做主设计添。
1: 系，甚至话佢有时咧拣嘅嗰啲装饰物，佢都系取材自大自然啦。即系佢唔止系个设计系仿呢个大自然，佢真系用翻大自然嘅物料，同埋佢都好着重光线啦。咁我觉得佢都系将大自然嘅光线引咗入去佢嘅建筑里面。
0: 系，咁所以咧就系圣家堂嘅内部咧，有人咁形容咧，就系上帝嘅森林。走入去之后，你会见到好多好似我哋上节都讲过，好似大树咁样嘅柱。咁另外佢好中意用马赛克做拼贴，喺外墙嘅，咁变咗
1: 马赛克好自然吗？
0: 系啊，好佢系有啲即系当然唔喺圣家堂里边啦吓，即系佢其他嘅建筑物。咁你见到即系佢系用咗啲碎嘅瓷砖啦，啲其实某程度上嗰啲系某种嘅建筑废料嚟嘅。但系咁样嘅拼贴嘅马赛克加埋玻璃咧，就做咗一啲好色彩丰富嘅外墙，同埋我哋就个感觉咧就系佢唔好有童趣嘅一种 surreal 嘅一种效果，即系好似一啲。大家有冇睇过添布顿顿嘅戏啊？
1: 一定要有啦，一定要有睇过。
0: 嗰种 style 啊，即系添布顿嘅 style， 好细细路仔，但系天马行空嘅，但系有啲超现实嘅。另一方面咧，就系佢嘅结构上边咧，佢系离开咗传统嘅结构，所以好多人话佢系用哥德咧，我完全唔同意嘅。哥德唔系咁嘅，就个原因就系因为佢系打破咗传统建筑，尤其是系欧式建筑对梁柱梁和柱的依赖，所以它是用了一些我们叫做双曲面的设计，就是两个面这样叠住，就承托了很多主墙的力，射了下去很多主墙的力那里，这个是其中一个，包括就刚才你说就是里面很注重光，因为圣殿嘛，包括圣家堂，就是它很注重光的设计是怎样，还有里面充满了宗教的意味，加加埋埋，呢个就系我哋见到高迪点解与别不同嘅原因。做出嚟嘅时候咧，佢个细节系极度丰富，同埋好多好多唔同嘅寓意喺佢嘅建筑物里。圣家堂就可以睇到啦。
1: 我觉得咧，今日咧，我哋再去重新了解高迪呢一个建筑师啦。我哋讲到好多次，就系佢点样样希望用佢自己嘅创意去模仿翻大自然 ，which 系神嘅鬼斧神工呢件事，有少少令到我觉得，反而令到佢嘅作品直观地好摄人， 因为即系我想象嘅就系人喺大自然之间嘛，有时都会有呢个感觉嘅，系觉得呢个大自然系好震撼噶嘛。呢个震撼力系你好多人做嘅嘢都冇办法去匹敌噶嘛。咁我觉得亦都好好解释到点解好多人去到圣家堂面前，你就系一下折服嘅，即系你唔需要去谂咁多佢究竟靓唔靓嘅事咧，就系企喺嗰度你就觉得 Oh my God 咁样。我觉得有呢个效果喺度
0: 嘅。其实我哋到最嬲尾都系问人嘅重要性喺边度咧，或者我哋从一啲咁嘅天才或者好似高帝咁样样，即系佢个视野同埋佢个谂法超前咗我哋百几年。我到而家都，你头先讲我哋去到圣家堂嘅时候，我咧觉得根本系鬼斧神工，到而家都系。咁你可以讲咧，就系好适合。而家我哋再去谂翻，即系一个 AI 充斥嘅年代，乜嘢系人最重要嘅部分？
1: 嗯，
0: 我觉得其中一样咧就系创造力。
1: 嗯，讲钱，讲故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次详尽新闻。北京昨日有小型飞机撞向市内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内地官方证实事件造成一死十三伤。北京市朝阳区在微信公众号表示，昨日晏昼近六点，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唯一架机师已经死亡，现场十三人受伤，正获全力救治，相关情况由主管机关进一步调查。有即时航班动态应用程式早前指出，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亚约拉轻型飞机，自北京以东大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昨日挨晚6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有报道说，小型飞机撞向大厦之后机身断裂，残骸散落在路面，大厦两面玻璃破裂，底层冒出浓烟，人员要紧急疏散。有中国砖之称的中信大厦高超过528米，地上有108层，地下有7层，建筑外形类似中国古代酒器，是北京摩天大厦地标之一。北京对空域管制严格，近期禁止无人机飞行，官方在事发之后并没有即时通报事件，相关的社交媒体贴文亦都被删除，部分影片就外流至海外的社交平台。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发生军事对抗。美军空袭海峡沿岸军事和雷达设施报复。伊朗革命卫队就说，根据谅解备忘录，海峡管理权归伊方，批评美方借不按指定航行的船只生事，声称已经打击美军基地还击。袁家乐报道。
7: 一艘星期四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加坡货轮，据报遭伊朗革命卫队无人机袭击，船上的21名船员安全，已经驶离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的协议，但是没有表明会否令到双方重返敌对的状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虽然特朗普说伊朗违反了停火的协议，但是美伊之间的谈判预计仍然会继续进行。特朗普说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四架单向攻击的无人机，其中一架直接击中了货船的上层甲板，并造成损坏，好彩船只仍然可以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了另外三架的无人机。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 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当局警告，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会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的保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美军星期五出动的战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前一日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击的事。空袭主要针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和沿海的雷达阵地。美军批评伊朗针对商船的危险行为已经违反了双方此前的停火协议，并会强调美军将会继续保持警惕，确保各项的美伊协议得到全面的执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六凌晨发声明，指责美国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了停火协议之后再度违背承诺，以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为藉口，空袭伊朗的沿海地区。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了美军在那个地区的驻扎点作为回应。声明强调，根据意味谅解备忘录的条款，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权将会由伊朗负责，批评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承诺，对此已经受到必要的回击，并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日后反击的规模将会更加巨大。新城财经台记者袁嘉乐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 100% 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项新关税将会凌驾于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今年四月亦都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关税。英国的数字服务税率为 2%， 主要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Google 和 Meta 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委内瑞拉日前接连发生两场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至920人，3300多人受伤，至今仍然有170人被困瓦砾堆中。联合国就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会大幅上升，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搜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5点，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地震造成380多栋建筑物受损，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至今有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在受灾最严重的沿海城市拉瓜伊拉，救援工作已经由军方全面接管。60多名来自哥伦比亚的救援人员和近100名西班牙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灾区协助救援工作。台湾亦都宣布派出45人带同物资前往当地执行国际人道救援任务。南韩军方表示，超过10架中国和俄罗斯军机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南韩军方随即派遣战机升空戒备。中国和俄罗斯表示，相关飞行任务是两国在东海和西太平洋实施的联合空中巡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指出，早在中俄军机进入东海和南海上空南韩的防空识别区之前，南韩军方就已经侦察到对方，并部署空军战机升空以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但未有进一步说明军机数量、机型或者飞行路线等细节。声明中指出，中俄军机并未侵犯南韩领空。防空识别区并非主权领空，而是各国基于安全考量用以辨识航空器的预警空域。一般军机若果进入别国防空识别区，会事先知会对方，但国际法并未规定必须事先通报。 日本同时受两个热带气旋吹袭，多地出现水浸同山泥倾泻，波及最少97栋建筑物，造成3人受伤，1人失踪。由于暴雨持续，当局向奈良、福冈、佐贺同埋鹿儿岛县共约19万人发出避难指示，其中热带风暴海高斯位今日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另一个热带风暴米克拉就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日本气象厅预测，受风暴影响，日本各地将会持续面临暴雨。千叶县君津市录得每个钟头雨量 55.5 毫米，创下当地6月份历来最高雨量纪录。在暴雨之下，山口县平美町星期五晚发生山泥倾泻，波及附近民居，一个70几岁男人失踪，3人受伤。当局清晨向静冈、神奈川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出山泥倾泻四级警报，并呼吁民众注意洪水、水浸和巨浪等的风险。欧洲热浪预计今明两日达到高峰，英国和德国都刷新六月高温纪录。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 41.3 度，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较以往纪录高 0.1 度。德国气象局表示，这一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个礼拜。德国部分地区户外活动已经取消，铁路部门亦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至于英国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萨福克郡录得 37.3 度高温，连续三日超越英国六月历来最高 35.6 度的纪录。当局预计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会在周末逐步缓和。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加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布片段内容，形容施政就好似耕种，需要心耕细作。
8: 耕种分四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翻土就好像我们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我们的系统体系。到播种就即是等于我们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的政策，例如我们很多发展蓝图，我们现在又做五年规划，就是要为香港的发展定定方向。施政最重要呢，就是令到市民真正受惠，所以治理一个城市就是心耕细作。我们制定的政策让市民体会到实实在在的成果，感受到我们施政的好处。
6: 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电视节目表示，五年规划是宏观的规划，具有弹性，期间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能够提供因时制宜的机会检视怎样落实，而财政预算案亦都会提供适合的资源。粤车南下7月25号开始新增5个内地城市的合资格私家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至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申请抽签在措施扩展当日开始，预约入境市区的粤车数目已经超额3倍。
9: 当中有大概六成都是来自新增的城市，即譬如我们会比较见到多些的申请是来自深圳、佛山、东莞。其实我们过去看回第一阶段我们推出的时候，我们都会留意得到有九成的这些的家庭，他们来的时候在香港会是逗留一至两日的。有一成度呢就是留三日两夜，佢哋可能都要泊低架车啦，又会有一家人啦，会系成家人可以有消费啦，可能嚟购物、探亲啊，或者系参加一啲商务嘅活动，或者去一啲景点啊咁。咁嚟緊呢，我哋都会用呢一啲嘅数据同埋由啲佢哋嘅我哋嘅调查所得呢，就希望同业界进一步去推广，鼓励呢佢哋自驾游嘅时候嚟到香港呢就系留宿同埋系消费。
6: 一对夫妇早前在家产子以及涉嫌疏忽照顾，法庭寻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表示，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
10: 就先年法庭就颁咗保护令啦，吓个保护令嘅期限咧就系36个月嘅，吓大家要睇翻转头嘅，吓个保护令咧系社署向法庭申请，吓做之前咧一如我哋其他类似嘅个案咧，都会有一个多专业嘅跨部门嘅会议去睇嘅，即系睇一睇呢个个案就系阿 Danny 啦，吓要睇一睇佢个状况啦。多专业嘅团体嘅专业嘅一致嘅睇法咧，都系认为系。疏忽照顾嚟嘅，疏忽照顾大家要理解都是弱儿一种嚟嘅，所以都要从这个 BB 的最佳利益去出发，所以大家都一致认为要拿一个保护令。
6: 世界杯 H 组最后一轮赛事，西班牙小胜乌拉圭，以7分取得 H 组首名，进入32强。同组另一场佛德国0-0赛和沙特阿拉伯，分组赛3战3和得3分，力压乌拉圭取得次席，延续今届嘅神话，首度参赛就晋身淘汰圈。另外 ，I 组最后一轮赛事，法国以4-1大胜多名主力缺阵嘅挪威，分组赛3战全胜，强势夺得小组首名。出线，败阵的挪威仍然以小组次名晋级32强。同组另一场赛事，塞内加尔以5-0大胜伊拉克，塞内加尔排第三，不过成绩好过另一组第三的南韩，好大机会以其中一个最佳第三名席位晋级32强。相反，南韩晋级机会就有隐忧。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 G 组，比利时以5-1大胜新西兰，取得5分。同组另一场比赛，埃及同伊朗1-1平手，分组赛3轮对战结束，比利时同埃及同得5分，两队对赛亦都是和局，要计得失球成绩，结果比利时力压埃及取得首名资格，埃及只是能够以第二名资格进入32强，伊朗同新西兰出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4: FM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
1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5: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1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7: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9: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20: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9: 砖头事务所
2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9: 尽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2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2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1: 银色旅途，
22: 银色旅途。
21: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3: 好啦，咁开始今日嘅吓，我哋呢个节目叫做《银色旅途》，认得世昌把声嘛？大家好，
1: 大家好，
23: 淑敏你好，
1: 系啊，都认得我把声啦，
23: 系啊，

0: 唔该正传啦，大家收听嘅系我哋新城广播嘅银色旅途啦。今日仍然有卢世昌加上嘅好拍档林淑敏为你主持两小时嘅节目。
1: 系呢两小时里面咧，我谂你都应该会觉得好快过，唔会觉得好耐先过。
0: 但系听众朋友听就真系觉得好快过啦，因为内容太丰富啦。
1: 系啊，咁啊，首先咧讲下啦，唔使十分钟后啊，就会出电嘅。咁我哋继续咧都会请嚟咧生死教育嘅讲师啦，咁就系唐卓斌啦。同我哋讲下呢一个话题咧，就系要讲下啊生老死葬系呢样好现实嘅嘢嚟。
0: 冇错吓，大家唔好介意吓，点解话哎呀你哋个节目会讲呢样嘢咧？其实而家好多嘢都要预早安排噶嘛，你安排好或者你提过你嘅即系后人啊或者家人亲人咧，点样去处理你嘅后事咧？大家咧到时就唔使咁伤脑筋啦。第一，第二就系、是、即系你知遇到唔开心噶啦，譬如有我哋嘅亲人过世，当时已经好伤心，好难过，仲要筹备咁多嘢咧，就变咗好似百上加斤咁吓。唔紧要，大家听咗参考嘅啫吓。依样嘢系可以俾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然后你可以决定同你家人点样去安排啦吓。这个就系吓 plan 啦，即系唐卓斌啦，继续嚟同我哋喺生死教育嗰度讲俾大家听一啲资讯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继续用我哋个健康解码，咁都请嚟咧。今日好特别啦，除咗我哋嘅戴乐群医生啊，这个老人科专科医生之外咧，仲有一位咧。靓女中医师啊，阿杨明霞即系医师咧，又会同佢一齐讲一个话题，叫地中海饮食。咩为之地中海饮食咧？系咪嗰啲湿湿嘅饭啊，或者咩披萨嗰啲咧？听下佢哋点讲啦。
1: 系啦，咁啊，当然啦，我哋重头戏咧就系惺惺相惜。话呢一位嘅主角咧，我知道佢同你认识咗好耐嘅，但系我都真系平时咧就喺呢报章媒体嗰度认识佢啦。不过我同佢做完呢一个访问之后咧，我觉得我真系对佢有啲改观。
0: 有咩睇法呢？
1: 佢一定系一个好有性格嘅人。
0: 我都帮你补充翻啦，因为咧佢哋喺一个幕前演出咧，好多时你睇到咧系幕前嘅人，
1: 冇错，
0: 因为系表演紧，即系可能佢饰演紧任何一个唔同嘅角色嘅啫。但可能好多艺人朋友本身佢真实嘅性格啊，或者佢私人嘅生活咧系非常之即系克制啊、检点啊，同埋系佢哋有佢自己。嘅生活空間嘅，咁我哋講嘅係邊位咧？就係、是、歌手朋友啦，就係、是、關心妍嚇。嗱、啊，你講我認識佢好耐，呢個係事實嘅。佢係2002年出道嘅，今年就24年啦，嚟到2026嚇。咁、佢上一次同我傾都話咧，佢出年都可能考慮開25周年入行嘅演唱會嚇。嗱、呢20几年咧，我同佢經常保持聯繫，因為佢一入行做新人，我已經認識佢。咁正如你所讲，你睇嘅嘢都好准确。佢本身系一位非常之检点啦、自爱嘅即系歌手啦。因为你睇翻佢过去20几年咧，佢冇咩负面新闻噶，又唔会话即系特登出嚟抢风头啊。除咗试过有一次即系抢奖啊，人哋话佢其实佢系听错咗走咗出去嘅吓。咁咧就唔关佢事，即系听错咗啫。咁。其余咧，佢又冇话啲咩绯闻啊、绯闻啊、桃色新闻冇嘅，即系一路都好安心做佢嘅歌手，咁同埋咧佢好努力去唱歌之余咧，佢仲好多做一啲公益服务，所以佢系攞到咧呢个10大杰青奖，你谂下系咪先？咁人哋大会都唔会话乱颁奖噶嘛，一定系睇过你嘅背景啊，同埋你嘅服务同埋贡献，先至实至名归俾个奖你噶嘛。咁所以我好欣赏呢个女歌手，咁当然。佢有实力啦，唱歌又好啦，所以系点解会我哋惺惺相惜咧？就因为咁嘅原因啦，吓。
1: 冇错啦，吓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会讲下阿 J 啦，咁佢自己嘅心路历程啦，即系一路俾人哋扶贫嘅时候，其实佢点样挨过去？其实我都真系都几坚毅啊！
0: 佢好犀利噶，佢新人嗰阵时唔知2年到就已经喺红馆开咗几场演唱会啦，已经即系好难得咁短嘅日子，新人可以喺红馆开演唱会。当年啦吓，咁但问题咧，你谂住佢会嘭嘭声上咧，点知突然间就嘭嘭声跌喎？咁所以一个人要有好大嘅叫做本身嘅能量啊，先可以忍受到大起大落，然后点样爬翻上嚟？喺咁多年里边，点样挣扎求存，又可以攞翻个声明啊？嗱，佢而家唔算话非常之大红大紫，起码咧佢嘅工作不断啦，佢而家成日都喺国内开演唱会噶。即不停去唔同嘅地方开演唱会，咁所以咧，我几欣赏呢位女士嘅，同埋我好重视家庭嘅。咁佢之前结咗婚啦，跟住咧为咗要生 B B。

咧，佢都休息咗几年嘅。咁后来终于如佢所愿，就生咗个好可爱嘅女女。女女而家都大个啦，都有十岁八岁噶啦吓。咁咧，咁啊好大个啦，咁又好乖嘅，咁又好听佢话。而家成个久唔久见阿 J 同个女女又拍一啲视频啊，大家喺度厨房度整嘢啊，整餸啊。咁佢好享受家庭乐嘅，对家庭又好重视，你明唔明啊？咁有事业，有家庭，有好锡佢嘅女女同埋丈夫，其实我觉得佢都好圆满嘅，唔一定话即系其实做娱乐圈唔一定话你好大红大紫。人识旅途，识旅途。

0: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 清谢胡孟清，
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0: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5: 黄昏6: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星期五出动战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回应前一日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的事。美军在声明说，今次空袭主要针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和沿海的雷达阵地。美军指责伊朗星期四使用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旗正在亚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批评伊朗针对商船的危险行为已经违反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强调美军将会继续保持警惕，确保各项美伊协议得到全面执行。与此同时，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美国消息人士指责美国违反了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欧洲热浪预计今明两日达到高峰，英国和德国都刷新6月高温纪录。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41.3度，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较以往纪录高0.1度。德国气象局话，呢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个礼拜。德国部分地区的户外活动已经取消。铁路部门亦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至于英国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萨福克郡录得37.3度高温，连续三日超越英国六月历来最高的35.6度纪录。当局预计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会在周末逐步缓和，但强调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气候变化不断提高，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情况越来越常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和威尔士过千间学校全面或者局部停课，部分铁路服务亦都因为高温而暂停。翻回本港，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说，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对本港过夜旅客数字有一定影响，因为机票价格上涨和部分航班取消，令长途旅客数目下降。同时廉航机票价格急升，令亚洲区内的短程旅客减少。虽然近期战事稍微缓和，但对于酒店业营运成本压力仍然存在，例如电费的加幅仍然未完全反映，会有滞后效应。另外，政府建议在北部都会区放宽规划限制，在燕江和河上乡试行，容许现有村屋改装成食肆、零售或者旅馆，无需提出规划申请。乡民等非政府机构可以申请基金资助，修复或者改造建筑物作文化和旅游用途，上限1,000万。徐英伟在本台节目说，过往如果要改装村屋为更好的住宿 或者转为餐饮用途，需要在结构上调整，尤其是偏远地区需要更多资金。政府现时提供金钱资助是第一步，可以增加村民改装的诱因，未来如果试行计划做得好，可以考虑再加码。古洞首个新盘汇德丰地产旗下的项目最快七月推售，香港置业研究部董事黄品帝说，项目

0: 大幅调整，相信本港楼市都唔会坐火箭，预计今年楼价可以升8%至10%。运输署交通控制部团队凭东涌区域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获得英国特许公路和运输学会香港分会颁发香工程创新大奖。运输署话计划将系统推展到全港约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路口，预计下半年到明年底陆续装设，完成测试后投入运作。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82%。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7: Line up 世界杯，
8: Line up 世界杯，
7: Line up World Cup。
9: 分组赛准备踢完，真系风水轮流转。2026世界杯今晚分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 ，JKL 组踢完之后，48支球队嘅分组赛正式结束，跟住就会踢32强。由听日开始，赛事正式进入淘汰赛阶段，一场定胜负。好啦，先睇睇 J 组，阿根廷两战全胜，已经锁定小组首名。今晚对约旦最大焦点不是赢波或者输波啦，而是史卡朗尼会不会轮换主力，避免淘汰赛前出现伤兵。另一场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才是真正关键战，奥地利目前三分只要保持不输就可以锁定出线。阿尔及利亚都是的，就算和波攞到4分都仍然好有机会凭最佳第三名晋级，所以两队都未到非攻不可的地步，但相信不会踢得太保守，应该不是那些所谓默契球嘛。K 组方面，哥伦比亚和葡萄牙都已经提早晋级，今晚就是直接争小组首名。哥伦比亚只需要1分就可以保住榜首，葡萄牙就一定要赢才可以反级。虽然两队都不用担心出局，但首名和次名的淘汰赛走势不同，相信双方都会希望以第一身份出线。至于另一场刚果民主共和国对乌兹别克，刚果保留争取最佳第三名的希望，因此一定会全力抢分。最后 L 组，英格兰已经率先出线，面对已经出局的巴拿马，看看会不会大轮换，等主力以最佳状态迎接淘汰赛。而另一场克罗地亚对加纳就非常重要了，加纳目前形势稍为有利，而克罗地亚要抢分确保晋级，双方都没有退路，随时成为今晚最激烈的一场波。2026世界杯分组赛最后一日赛事，香港时间听日凌晨5点有英格兰的 L 组，听朝7点半就有葡萄牙的 K 组，听朝10点就有阿根廷的 J 组，各位 mark 实啦。
10: 冰镇奶茶
11: 正啊，
10: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11: 冰毒呢？
10: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11: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10: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11: 一齐企硬，唔剔嘢。
1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

0: 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2: 好啦，继续翻到嚟银色旅途嘅时间啊，今日咧继续都有Christine 啦，亦都啊，即系有淑敏啦，亦都有世昌哥哥啦。
3: 其实咧 ，Christine 咧系就阿世昌咧叫淑敏嘅，系咪啊？因为一路啲即系听众新城财经台都系听住叫你 Christine 噶嘛，
2: 系咁啊。不过唔紧要嘅吓，即系大家认识下我中文名都系好嘅。我觉得我嘅中文名都好优雅噶，系啊。
3: 但同个人一样咯，都叫咗半年啦，应该大家都记得啦。我都唔会叫错。你第二个敏啦，系咪都系熟敏熟敏啦。好 ，Christine， 咁啊考翻你啦。咁当然我哋嘅嘉宾坐咗喺现场啦，提翻我哋听众朋友啊，上一次请过佢嚟讲一啲关于生死教育嘅问题，咁就倾咗好多，唔系题外话，系附带嘅，亦都好重要嘅内容同埋重点问题。咁我同阿熟敏咧都觉得唔够。
2: 系，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咧，呢位唐卓斌先生啊 ，Pan 咧，咁啊同我哋一齐咧，即系讲下生死嘅话题啊。
3: 好，
2: 阿 Pan 啊，嗱，话说咧，上一次咧，你就同我哋讲啦，未讲死之前咧，就要讲下生之前要做嘅一啲吓，即系叫做平安三宝啦，
3: 准备嘢
2: 啦，平安三宝。好啦，去到准备好啦，咁我真系讲笑咁讲，咁啊 Pan，我哋今次死得未咧？系咪应该即系准备晒呢一个平安三宝之后，其实都真系差唔多可以吓，即系进入呢一个心态咧。我觉得好似死得未，好似好衰咁样。
3: 四个字系咪可以安寝无忧呢？
4: 如果我哋按照上一集所讲啦，做好晒嗰三宝啦，咁应该咧就安咗60%嘅心先啦，
3: 60%先
4: 安咗60%先啦，安住先。跟住之后接落嚟咧就系讲紧嗰个仪式啦，
3: 系
4: 大家都睇过破地狱啦，系咪先？人嘅最后一程其实同结婚唔一样嘅，其实我觉得系。结婚你可以结好多次噶嘛？
3: 系，你谂下先啦，你谂住先啦。
2: 嗱，你谂清楚啲先，
3: 唔好乱讲，
2: 都麻烦嘅。
3: 嗱，咁样我哋笑住嚟讲生死，其实系好噶，唔系真系要喊晒、流晒眼泪、鼻涕先至讲噶吓。好啦，嗱，结婚。算你啦，俾你结多几次啦，第日啦 ，touch wood 啊，讲笑啫。咁但系咧，当然咧，死冇死两次噶嘛，
4: 冇错。咁啊，所以咧，喺仪式上面咧，即系大家喺死亡嗰一刻，其实好多时已经唔系讲紧嗰个物品上嘅贵重啦，其实系讲紧心灵上面，到底我哋点样可以安抚到
3: 系
4: 呢个。在生嘅人啊嘛，
2: 系
4: 咪？咁啊，每一个人嘅离世，其实最心痛嘅唔系离世嗰个人本身。
3: 其实佢咩都唔，
4: 佢其实乜都唔知
3: 啊。
4: 咁我当然我而家讲紧嘅系家庭温暖啊，充满晒爱嘅家庭啦，系咪先？咁啊喺呢个过程里面，其实佢哋就选择仪式就非常之重要啦。仲有葬喺边度都好重要啦。
3: 头先你系提过话破地狱呢个系电影啦，
4: 咁
3: 当然因为我屋企都做过一啲仪式咧，系有破地狱嘅，有两次，譬如我父母过世都会做破地狱。好似系咪呢个系道教嘅仪式？
4: 系啊，道教仪式，
3: 道教仪式嚟嘅。
4: 系啊，我哋作为营运呢个葬方面嘅人咧，我哋系冇任何嘅宗教偏向。系啦，咁啊，特别系我自己营运紧嘅项目咧，其实佢系咩宗教都有，系啦，天主、基督、佛教、道教，甚至乎你冇任何宗教嘅都会有 service 嘅。咁所以唔同嘅宗教佢哋嘅处理嘅方法，譬如话破地狱，其实只不过系令往生嘅人可以喺极乐世界嗰度咧，可以更加嘅顺利咁样去通过，可以少啲痛苦啦，咁样样。咁点解喺嗱，譬如话喺佛教度有好多人就会揾和尚啦、啊尼姑啊，去做好多嘅诵经啦，系啊，而且系好长时间嘅诵经。我认识嘅一个好亲密嘅朋友咧，佢哋喺呢一方面嘅仪式，甚至乎系会

0: 捨得花30几万去做，斋一个仪式
1: 就系诵经，
0: 冇错啦。原因点解会系咁咧？因为佢哋往生咗个婆婆咧，佢系好相信佛教呢样嘢，
1: 虔诚佛教，
0: 好虔诚，非常虔诚。咁所以佢哋愿意去花呢个30几万去做呢件事咯。简单啲啦，四个宗教嘅啫，香港比较普遍，佛教、道教、天主仲有基督，主要嚟讲系围绕住呢四个。
1: 系
0: 咁呢四个嘅天主教同基督教雷同嘅，都系会喺教堂嗰度去做嗰个仪式啦。咁啊，道教咧就其实我哋道教佛教其实好多时都会喺殡仪馆嗰度，其实已经系主理咗噶啦。
1: 系啦，
0: 咁我相信我哋大部分人参加嘅嗰个仪式都系比较偏道教嘅。
1: 嗯，
0: 系啦，譬如话烧嗰啲纸啊，你即系见到好多习作嘢咧。其实习作方面，只要你烧得呢嘢嘅亲属咧，其实佢哋应该都系会比较少少偏道教嘅。
1: 咁佛教烧唔烧呢啲习作嘅咧？
0: 佛教有好多讲究，咁而家咧已经系冇。模糊咗噶啦，即系好多佛教嘅人可能都会我烧翻啲金文衣纸落去啊嗰啲。不过事实上嚟讲，佛教系好简单嘅，
1: 反为简单，
0: 好简单，系诵经啦，可能自己多啲去做下好事啦，
1: 系
0: 啦，跟住其实基本上来来去去抄下经文啊，咁样就冇噶啦。正式嚟讲系应该系咁嘅，咁所以大部分香港人，我个人认为我眼见咧，就算冇宗教，
1: 系
0: 啊，冇任何宗教嘅人。都应该是偏向道教比较多啲。
1: 会唔会呢啲经营呢个行业嘅朋友呢，因为当时可能啲亲属都六神无主啊，或者亦都未做过啦，冇经验啦。咁即係经营呢个行业嘅朋友呢，会鼓励佢做边样嘢，或者提议佢做边样嘢嘅
0: 呢？呢样嘢呢就真係好睇嗰个中介人。即係我哋叫做殡仪中介人，即係哈鲁文嗰个位置啦。係啦。咁咧，大部分嘅宗教人一定系比较偏道教噶啦，因为道教有一个好好嘅地方就系做嘅嘢好多即系譬如话你可以去诵经，你可以装香，你好似破地狱啊，你可以烧唔同嘅金文衣纸啊，你可以自己折纸啊，你可以专登去订做某啲烧嘅物品，譬如话喺电影度咪订跑车咯，系咪？房屋啊，嗰啲
1: 人啊都有，
0: 系啦，乜都有。咁呢啲全部就系道教。咁点解啲人又偏向道教咧？因为有好多人可能会觉得我生前嗰阵时我对得。好似唔够好喎、其实人生嘅最后一程我系咪可以即系点样喺呢个宗教氛围里面做到最尽俾佢呢，
1: 补
0: 偿返。即系有好多人点解会你会见到道教特别多吹晒啲打啊嗰啲，其实都系道教嚟。人识旅途，识旅途。

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0: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0: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咗辐射呢？
3: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4: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5: 我哋继续请嚟唐卓斌阿 Pan 啦，咁啊同我哋一齐讲下关于咧生死方面嘅一啲话题啊。咁我哋今次咧就集中讲下啦，咁啊关于咧死亡上面嘅安排啦吓，唔系话即系点样死，而系咧即系你喺呢个葬礼上面有啲咩嘅告别仪式啊。咁阿 Pan 其实咧即系喺香港嚟讲咧，大部分人都系选择呢个道教仪式啦，
6: 系好多人都。
5: 其实我觉得呢个电影咧都帮到手。以往我

0: 你觉得咧，即系啊呢一种仪式咧，其实都充满神秘，略带少少恐怖添啦。呢啲人系电影其实帮忙咧，令到你明白到嗰个背后嘅意义喺边度咯。
1: 电影嗰度咧，只不过系将嗰个故事嘅情节，将佢尽量电影化，
2: 系
1: 等大家睇嗰阵时候可以有翻少少共鸣啦。系啦，咁头先我哋讲嘅系仪式啦，仪式其实来来去去都系得嗰四五种嘅啫，冇更加多噶啦，系睇下你系俾多钱啲啊，定系少钱啲？你平嘅咪一两万蚊咯，
2: 即系豪华啲，
1: 豪华啲，系啊，你豪华啲，
0: 丰俭由人啦，
1: 系啦，好似我头先嗰个朋友咁，卅几万都会有嘅，甚至乎去到啲超级大富豪，几百万都会有。
2: 当然
1: 系啦，买到棺材去到金丝楠木，成个棺材都会有嘅。
2: 系
1: 系啦，咁跟住落嚟就系好啦，你做晒呢个仪式，啲人去边咧？嗱，呢个就系好重要嘅地方。
2: 你讲啲人系我哋去官礼嗰啲
1: 先人去边？先人，因为官礼嗰啲人其实简化嚟讲就系佢可以直接去火葬场嗰度做得噶啦，因为佢会有15分钟时间喺嗰度噶嘛。
2: 系啊，
1: 咁你直接入到去做晒礼，你可以叫牧师直接喺嗰度都得。
2: 嗯嗯，
1: 一揿个掣就冇噶啦嘛。
2: 系啦，
1: 系咪？即系最简单就系去到咁啦。
2: 好啦，先人去边？大家最有兴趣吓。
1: 先人去边呢？其实喺香港嚟讲选择都多嘅。
0: 嗯。
1: 啊、我哋可以放喺骨灰龛场。
2: 我哋讲安置啦。
1: 安置啦，而家已经跳到去。
2: 系啦。
1: 因为我哋处理完之后，其实最终都系要有一个安放嘅地方啦。咁安放嘅地方其实就系安放我哋在生嘅人嘅思念。
2: 系。
1: 系啦，放喺边呢？系啦。咁有好多人会选择政府啦，因为政府平㗎嘛。而且地方亦都相对方便，系严
2: 嘅。
1: 多啲选择嚟讲，佢唔会俾太多选择俾你嘅、哦，因为政府嘅位置你必须要有死亡证，你先申请到。咁你一有死亡证，即系你急啦。
2: 系
1: 你急又点会有咁多选择咧？
0: 嗯，
1: 系咪？咁所以政府嘅位置相对比较少啲，系咪唔好咧？又唔一定唔好嘅。
2: 系
1: 啦，咁就自己睇彩数咯。
2: 系
1: 啦，咁私营灵灰安置所就好似我哋上一集提及咁，可以提早去 planning， 又佢唔需要死亡证嘅、
2: 啊，
1: 你可以提早买，你可以提早选择。只不过因为佢有呢一个嘅特权。所以佢嘅價錢相對梗係會貴啲啦，
2: 嗯，
1: 不過環境亦都係相比政府嘅好好多啦，
2: 管理方面，
1: 管理方面亦都會係有好多保障啦，係咪？
2: 等於住酒店一樣啦，
1: 係
2: 咪？你五星級嘅同普通民宿嘅價錢係唔同啦，即係譬如呢啲叫做靈灰安置所啦嚇，總體嚟講咧，係咪都有級別？大概咩价钱左右咧？每个不同嘅级别，
1: 嗱又唔可以用级别去讲、嗯，因为每个灵灰安置所都会有佢自己嘅独特嘅宗教
2: 特色，系啦。
1: 咁你话以级别嚟计，我哋冇办法咁样去计啦。不过以地理位置嚟计嘅话咧、嗯，如果系比较偏近市中心，肯定系越好啦。即系系啦，如果系啦，如果室内嘅环境，譬如话佢有冇冷气啊，厕、
2: 嗯、
1: 所干唔干净啊？仲有每一次去拜祭嗰阵时，啲人逗留嘅时间嘅过程会唔会舒服啲啊？咁呢个就系我哋去评判一个私营灵灰安置所好与唔好嘅。其中一个好大嘅要素，
2: 我有位亲人啦吓、啊，即系好亲下嘅，我阿伯伯啊，伯父啦，佢过世嘅时候，我啲即系堂兄弟帮佢搞啦，咁佢就话咧，佢系私人嗰啲有少少宗教嗰啲啦吓，咁佢话平时咧就锁咗门噶，
1: 我锁门俾你，
2: 咁佢哋去亲即系要拜佢啊，或者装香咧，都要请啲人出嚟开翻道门，
1: 哦、即系而家都仲系咁样，
2: 呢个系几多几年前嘅事啦、
1: 哦，因为咧喺政府喺几年前嗰阵时咧就做咗。一个叫做发牌制度啊，
2: 系
1: 咁啊！而家目前嚟讲，我印象当中而家只有15个左右，唔知有冇更新到啦。
2: 系
1: 咁，我印象中15个嘅私营灵灰安置所牌照系发咗出嚟嘅。
2: 系
1: 不过正式嚟讲，香港有几多个灵灰安置所呢？其实系200几个嘅，
2: 即系嗰啲就冇
1: 嗰啲系冇牌照噶啦，系啦、啊，甚至乎有啲可能我哋听开啲比较出名啲嘅道观啊、佛教嗰啲嘅寺庙咧，好出名喎、啊，仲要
2: 系，
1: 佢哋都未必有嘅，未必有牌嘅、嗯。
2: 所以有一段时间咧，可能阿 Christine 嗰时冇咁留意呢啲问题，我就有睇到啊，叫做死亡安葬咩，
1: 冇错啦，
2: 地嗰咁样噶，
1: 系啦，
2: 过曾经系嘛，
1: 仲有好多嘅灵灰安置所系非常之唔合格嘅，
2: 哦。
1: 就变咗里面原本安放嗰啲，你咪要处理咗咯。你揾唔到后人，咁点处理咧？
2: 系系
1: 啊，咁我哋梗系唔好又多讲啦，系咪先？
2: 系咪我即系有冇记错？曾经有啲工厂大厦里面都改造呢样嘢。
1: 冇错，甚至乎喺啲嘅住宅嘅里面啊，嗰啲都会有改造。
2: 都俾啲住客投诉噶嘛？
1: 冇错，冇错。

0: 成日有人嚟拜拜拜，都好惊
1: 啊！咁所以而家政府又推咗好多绿色啊、环保状啊嗰啲，咁其实又好唔好咧？好嘅地方就系佢平咯，
2: 嗯，
1: 系啦。唔好嘅地方就系你到你拜祭嗰阵时，以前有一个专家就讲过啦，一个人嘅安葬可能喺开头嗰两三年，如果万一我 let's say 佢撒咗入海咁样，
0: 系
1: 前嗰两三年好似冇乜嘢嘅，不过耐咗。大家清明啊，重阳就有个地方可以去拜祭嗰阵时，佢变咗时间越耐咧，佢个心越空虚。
2: 嗯，
1: 系啊，所以葬嘅呢样嘢系好在乎于在生嘅人嘅心灵咯。
0: 最近同有啲朋友傾過，同我差唔多年紀啦嚇，咁佢即係都係獨身啊，咁佢父母又過曬身啦，都雖然有兄弟姊妹啫，咁但係佢都覺得，唔好麻煩佢哋嚟拜我啦，佢都講明話，我中意到時撒咗去嗰啲即係綠色嘅，
1: 綠色殯葬，
0: 殯葬啊撒咗去啲草皮啊咁樣樣。但係你頭先講到話，心靈空虛就嗰啲係可能佢依、這個先人啦嚇，佢有啲好至親噶啦。可能话仔女啊，或者佢啲家人啊，仲喺度啊，咁佢就会挂住，即系去拜佢咯。
1: 冇错，喺我接触过嘅客人当中咧，其实有啲系两公婆冇仔女，佢哋又系一样，就系有啲兄弟姊妹啦。不过佢哋最终都希望就系有个地方去葬住自己，
0: 系
1: 跟住约摸时间，亦都会有一个叫做律师行啊，或者佢哋自己嘅叫做，你记唔记得我哋上一集我哋提及有啲代理人啦，
2: 代理人
1: 有啲代理人会去代佢哋去续呢个管理啊，各方面嗰啲，其实佢哋系觉得自己个名系应该要留喺呢个世界上。
0: 嗱，我就傳統嘅，生我哋都要揾個地方住得舒舒服服啦。咁啊，到我哋人生最後一站，都希望有個地方住得舒舒服服咯
1: 啊，咁所以咧，其實母親人啊，亦都冇仔女，點解佢哋都會選擇去買一個咁貴嘅或者咁高尚嘅一個
0: 龛位？
1: 龛位咧，原因就係佢同傳統思想嘅人一樣，就係、是、我死前我住得舒服，我死後我。都要住得舒服，因为冇人知道死后系点噶。我讲紧万一啊，即系我哋点解我话我冇任何嘅宗教偏向咧？系因为我觉得我咩宗教我都 respect。我去到庙我拜，我去到 church 我又入一入咁样。
0: 尊重啫嘛。
1: 冇错，尊重。因为你唔会知道边个有定边个冇噶嘛。咁万一我全部入晒啦，第二时。万一哇基督教系存在，起码我都拜过先啦，系咪咁啊着数咗啊？
0: 你有个礼貌，有礼貌
1: 吓，系啦，咁啊着数咗，
2: 礼多人不怪，
1: 系啦。跟住喺骨灰盒里边，其实会唔会其实我哋个灵魂就跟住嗰嚿嘢？你葬嘅地方其实本应你系可以用嘅咧。我哋都唔知，
0: 系啦，
1: 所以我哋只能够话喺我哋在生嗰阵时候，我哋将所有嘅可能性。在自己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我们做齐了它先。
0: 是的。
1: 万一到你真的往生之后，这件事原来是很重要的，那起码你都做了。
0: 还有你都提示了家人或者亲人怎样帮你去处理这件事。
1: 没错啦，而且
0: 你、这个、很重要。
1: 有很多人往生了之后呢，他们低估了身边朋友对他们的思念。
0: 是
1: 低估了。
0: 你讲得啱，
1: 你存在嗰阵时候，可能大家哦 ，hello 咁样就算啦。不过你每日都 hello， 有一日你突然间见唔到嗰个人，
2: 冇得 hello 就系个问题嚟
1: 嘅。系啦，就已经出现咗好大嘅问题。可能就系因为嗰个 hello 啊，你唔好小睇一样嘢。每日你行过一个 hello， 有个营运咖啡厅嘅老人家，有一只狗金毛寻回犬，每日行过嗰阵时候，都会专登行过去，喐一喐佢只手。就咁咧，好短嘅啫，一分钟都冇啊。就走噶啦，嗰只狗每日如是。有一日突然间冇嚟，只狗冇嚟，
0: 系
1: 哇！嗰、那个老人家
0: 啰啰乱啊，
1: 啰啰乱就喺度揾嗰个狗。哇！发生原来嗰只狗真系俾车撞咁啊，发生意外，好少嘅啫。大家冇交流，只狗更加唔会同你交流，
0: 咁何况系人呢？
1: 冇错啦，所以大家真系唔好低估自己本身。因为每个人都有佢嘅存在价值嘅，我觉得
0: 啱嘅，啱嘅吓。
2: 好啦，嗱，我哋今日咧虽然啊，即系开咗个话题咧，就真系讲死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都系去开即系第一个 step 嘅啫。所以我谂咧都仲有好多。咁我哋留待有机会再揾阿 Pan 倾过啊。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七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架小型飞机寻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内地官方证实事件造成一死十三伤。北京市朝阳区在微信公众号说，寻日下午近六点，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只有一个机师已经死亡，现场十三人受伤，受伤人员正获全力救治，相关情况由主管机关进一步调查。有即时航班动态应用程式早前说，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 SA-60L 阿若拉轻型飞机，由北京以东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昨晚大约6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有报道说，小型飞机撞向大厦后，机身断裂，残骸散落在路面。大厦两面玻璃破裂，底层冒出浓烟，大厦内的人员要紧急疏散。南韩说，十几架中国和俄罗斯军机一度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韩联社引述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说，十几架中俄军机在上午相继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防空识别区之后离开，但军机未有进入南韩领空。韩军提前发现相关迹象，并派出空军战机采取战术措施以防万一。报道引述消息说，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的中俄军机是轰炸机和战斗机，是中俄联合空中演习参演战力一部分。这个是中俄军机继去年12月之后再次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当时九架中俄军机一度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的防识区之后离开。翻返本港，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怀疑有人在屯门一座工厂大厦盗取信箱内的支票，警方拉了两个人涉嫌盗窃，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被兑现。警方说，昨日有人报案，怀疑工厦信箱内有信件被盗，当中有两张面值分别8000元和800元的支票。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成功锁定三个怀疑涉案人。昨日在屯门拘捕一个53岁的男人和一个33岁本地女人，并检获他们犯案时穿着的衣物。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上星期五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掉了其他的信件，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已经被兑现，被捕两人正被扣查。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私家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自去年推出以来运作大致畅顺，节假日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因此扩展至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增加预约出行名额。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申请抽签下个月25号起预约入境市区的粤车数目已经超额3倍，60%是来自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和东莞等。他说，分析发现大约90%粤车南下家庭在本港逗留1至2日，小部分逗留3日2夜，希望酒店业界进一步推广，推出更多套票，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行政长官李家超。

0: 话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加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为社交媒体发文，形容施政就好似耕种，需要心耕细作，包括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都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82%。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8: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9: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8: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人色旅途，
11: 人色旅途，
1: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0: 健康解码。
12: 好啦，咁啊，今日世昌又请嚟两位好朋友，同我哋讲下啲健康常识啊，健康资讯。咁当然啦，讲得健康资讯，梗系有班咁上下份量嘅医护界朋友啦。身边有戴乐群医生吓，仲有我哋一位杨明霞中医师，两位好。
13: 大家好。
12: 嗱，今日呢个主题我觉得几有兴趣，因为咧，虽然我系唔识好多啊，关于医学上的资料啊，咁不过咧睇到呢两个字咧，我都会有兴趣，就是推拿。咁啊，关淋巴系统事嘅，咁啊，亦都系讲开推拿同淋巴咧，中医同西医有咩乜嘢吓系唔同嘅睇法咧？不如先请戴医生同我哋讲下啦。譬如喺西医个角度嚟讲咧，淋巴系统主要系负责乜嘢嘅呢？
13: 其实我哋西医咧好着重个循环系统嘅，我哋有动脉啊，有静脉咁样。
12: 嗯嗯，
13: 我哋嘅焦点通常冚唪唥等晒喺动脉同静脉，譬如
12: 动脉吓
13: 同埋静脉。但系咧，其实个淋巴系统系我哋忽略咗嘅。其实我哋淋巴系统咧，系将我哋嘅身体嘅一啲嘅即系污秽啊，咁其实咧就系透过呢一个循环系统咧，系去排除
12: 排出。
13: 好多时候我哋注意淋巴就系当出咗病嘅时候，譬如某啲嘅手术，譬如系某啲胸部手术，咁啊要割埋个架底嗰啲淋巴。

0: 手會腫啦。又或者喺啲老人家嘅時候，我都誒耐唔耐又會見到咧，喺佢哋年青嗰陣時候就只腳受過感染，於是乎只腳嘅喺骨溝嘅淋巴係硬化咗嚇，即係纖維化咗。於是乎咧，到年老嗰陣時候咧，那個淋巴系統嗰個循環唔好，只腳又腫咗，就唔係即係靜脈塞咗，其實係淋巴即係塞咗。咁但係而家更加我哋要開始明白咧，其實個淋巴系統當未曾有病嗰陣時候，喺我哋身體裏頭係。即是負責一個排除一些即是排毒啊，同埋排除一啲即系病理啊，好重要一个系统嚟嘅。
1: 系咁，听你讲话，除咗会有浮肿嗰个情况之外咧，仲会唔会影响我哋其他问题咧？例如会唔会发炎啊，或者又会唔会影响个免疫力啊？咁咧
0: 会啊，因为咧我哋个淋巴系统同埋免疫嘅系统咧个脾脏咧系息息相关。
1: 系系。哇！即真係有影響，
0: 有影響，
1: 所以大家要好注意先得嚇。嗱，呢個喺西醫嘅觀點同埋角度啦嚇。當然咧，我哋中醫師啊，楊醫師喺度都請教一下楊醫師啦。咁譬如咧，喺中醫講通啊，或者同於氣血嗰方面咧，即係淋巴或者推拿嚟。即係解釋又有啲乜嘢嘅概念？
2: 其實中醫所講嘅咧就係經絡系統，經絡系統，經絡系統咧其實係涵蓋咗淋巴系統、循環系統同埋我哋嘅神經系統嘅。咁所以頭先好似戴醫生講話，如果某一啲手術，咁佢因為割咗乳房，咁佢移除埋啲淋巴，咁我哋喺臨床上面都會見到啲病人咧，如果係有咁嘅情況咧，有時仲會有啲疼痛喺嗰啲位嘅，咁甚至有時即係打風落雨啊。佢会有啲风湿痛嘅情况，咁我哋会透过针灸或者系一啲推拿嘅手法，去帮助嗰啲人咧舒缓翻呢啲不适，因为针灸同埋推拿咧可以令到咧佢个经络气血循环改善翻，咁进而咧其实呢啲即系发炎嘅情况或者疼痛嘅情况咧可以有消炎同埋止痛嘅功效。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如果系for一啲认知上面嘅问题咧，咁我哋试过有啲 patient 咧本身系即系有时有啲认知嘅障碍啊，有啲轻度嘅话咧，经过针灸治疗之后，有啲对应嘅穴位咧，系见到佢记得翻以前嗰啲嘢嘅。咁甚至嗰、那个屋企人就话佢醒目咗，
1: 对记忆有帮助。
2: 系啦，对记忆有帮助。咁因为佢系涵盖整个身体嘅，咁五脏六腑对应嘅唔同经络，咁所以针灸嘅作用都几立竿见影嘅。咁当然啦，佢可以配合翻推拿同埋按摩嘅手法，咁都可以令到佢等于一个保健嘅作用咁。
1: 嗱，我想喺西医个角度听下戴医生嘅睇法。譬如头先杨医师讲嗰啲情况啦，你哋西医系点样去理解嘅咧？
0: 都系一理通百理明嘅，
1: 系
0: 即系都系讲个循环同埋个舒畅性啊咁样啦，同埋点样系点样嘅一啲技巧会令到一个人嘅健康改善，同埋佢啲症状改善啦。西医里头如果讲话即系减少一啲即系淋巴嘅阻塞產生嘅一啲嘅腫脹咧，都係透過我哋即係嘅物理治療咧，同時佢哋會係做一啲
1: 運動啊
0: 推拿。另外咧，又會透過我哋一啲職業治療嘅同時咧，係做一啲彈性嘅手套啊。腳都有喎，咁
1: 你
0: 著住咁，越嚟減少佢一啲即係浮腫啊咁樣。
1: 講翻我哋啲同齡啊，好似我咁啊，或者長輩啊、長者，其實適唔適合去做呢個推拿？好多時話推淋巴，我聽到係咪啊？有冇話即係要注意啲乜嘢咁咧？
2: 即係要睇個別師傅嘅手勢啦。因為有啲咧其實好熟悉嗰、那個經絡系統啊、穴位同埋即係淋巴嗰方面。咁即係手法咧，佢係輕度重嘅。但係有時咧有啲情況，我有時所謂叫做執手尾啊。
1: 係啦。
2: 佢哋有時整完之後咧，仲好痛，更加痛，就係因為用嘅力太勁。
1: 啊 yeah.
2: 因為佢一下子一痛咧，个肌肉就一收缩，咁佢会本身咧，都唔系太痛嘅，就系因为佢收缩嘅时候咧，会令到个肌肉有啲痉挛，咁变咗肿咗嚿嘢，会更加痛。咁所以推拿个过程咧，就可能就真系如果中意嘅话，就可以同个推拿师沟通翻，可以睇下会唔会轻到去舒服嘅一啲手法或者个力度，一定要出声，唔可以哑忍，
1: 出声
2: 系啦，唔可以哑忍。
1: 咁我哋有咩方法可以经常保养住我哋头先讲嗰啲情况咧？即系啲淋巴啊，等佢唔好即系话出咗啲咩问题啊咁咧，系咪成日要去推拿或者成日要针灸咧吓？
2: 唔系噶，其实我哋都有讲话，我哋所有嘅身体嘅经络系统咧嘅经络咧，其实系有经过我哋所有嘅大关节，
1: 系啦系

0: 咁关节嗰啲位置咧，咁其实喺淋巴系统个度咧，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啲位嚟嘅，都系淋巴结汇聚嘅地方。咁喺经络都系嘅，有啲主要嘅穴位都喺嗰度。我成日都会建议啲 patient 咧拍打啲穴位，譬如。
1: 哦
0: 腋下呢个位啦，可以多拍打；嗰啲大关节、嗰啲大髀位可以多拍打。佢透过拍打嘅过程当中咧，其实佢可以未病先防。系啦，我哋中医有句说话讲：不通则痛。透过通畅嗰个气血，而令到个痛症减少。
1: 啊，明解，唔怪得啊！你两位成日教大家拍呢度，拍嗰度啦。
0: 其实最紧要咧系腋下呢个位，腋下嗰个位置咧就系喺心经第一个嘅穴位。咁同埋咧，另外一啲即系四围穴，我哋讲四围。个位咧就系我哋手踭呢啲位啦，膝头哥呢啲位咧，尽量要保暖，系啦。拍打嘅其中咧都要保暖，就唔好吹到啲风咯。
1: 好嗱，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啊请两位分别同我哋讲一句说话啦，咁多啦吓，多一句都得嘅。即系点样可以教啊，或者俾个建议我哋啲哥哥姐姐咧？大医生讲先，
2: 淋巴畅通。身体健康。
0: 我会建议朝头早一起身嘅时候，我自己都会做嘅。喺百会穴呢个位置咧，多啲叩击。咁佢系人生最高嘅穴位，咁佢可以帮助咧预防好多即系唔同类型嘅疾患。即系譬如对认知都会特别好。我哋讲叫醒脑开窍。
1: 醒脑啊，头顶百会穴啊。好啦，今日咧就多谢晒我哋两位好朋友啦。包括系戴乐群医生啦，同埋杨明霞中医师嘅。人识旅途。

0: 晚上7:16。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5: 易醒啦，
4: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6: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資路上更加唔會由得你單打獨鬥。胡孟清、魏美珍雙劍合璧，幫你備戰一周股市，預早前瞻市場焦點，以及專題研習不同市場，同你一起長知識，全方位提升投資戰鬥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財智雙打。
2: 銀色旅途，銀色旅途，主持劉世昌、林淑敏，
8: 惺惺相惜。
9: 好啦，淑敏啊，咁又嚟到我哋惺惺相惜嘅环节啦。嗱，咁大家如果可以睇到电视版嘅咧，就见到我身边嘅老友记啦，就系关心妍阿 J。
10: 阿 J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西昌淑敏你好。
9: 嗱，好高兴同我嘅好朋友一齐倾偈啦。咁你喺我呢个节目就第一次出现啦，系咪啊？都要同啲听众朋友讲下，点解我会认识关心妍呢？就系、是、我以前都系做电台噶嘛，而家关心妍由做新人开始，我已经认识佢噶啦。
10: 点解我都会对阿 Jelly 嘅印象咁深刻咧？咁我其实我嗰时啱啱系入电台嘅，系啦。咁我记得咧有一日咧就喺我同事嗰张台度咧摆咗一份嘅小礼物，
9: 系
10: 再加埋咧有一张嘅 single。咁嗰个女仔咧就扎住条马尾咧，跟住我觉得哦好特别咁样。咁后来咧我

0: 見到有人就介紹啊，呢位女仔咧就喺加拿大翻嚟㗎咁樣，咁我哦，咁我聽完把聲之後又幾好聽喎，隻歌，咁所以咧我對阿 J 咧都好有印象，即係我自己本人認識你就透過一張嘅 single 啦。係啦，咁但係你自己係點樣入行㗎？
1: 我係參加新秀歌唱比賽，係加拿大。咁我係温哥華嘅代表，然之後代表加拿大。咁啊嗰陣時仲有個全球環總決賽，咁就喺上海舉行，咁我就去咗嗰度參加。
2: 係。
1: 咁然後就攞咗個最佢前質獎，咁之後就後尾因為咁樣就開始揾一啲唱片公司咯，係啊，咁就揾唔到嘅當然。
2: 唔係好多時咧，即係娛樂圈嘅朋友，不論係唱歌好、電視或者電影好咧，佢唔係第一個機會就成功嘅，可能係要屢試又屢敗，屢敗又要屢試嚇，即係又要講運氣。所以做呢行咧嚇，唔係我哋廣播界，係娛樂界咧，真係天時地利人和，先配合到。當然仲有自己嘅實力條件。
0: 系，咦？咁啊 ，Jada， 咁当年咧，想当年，咁我见到你嗰张 single 嘅时候咧，咁其实系你揾咗几耐？即系譬如你揾经理人啊，或者系你即系你寻追你呢个梦，
1: 我谂花几时间？出道之前可能都有两年多嘅时间。咁到到揾到再等下，咁即系两三年咁样咯。即系跟住你见到嘅嗰阵时已经系2012年咁样咯。系啊。
0: 系嗱，不过咁样，即系我觉得咧，其实有时候做娱乐界咧，其实都要几睇个韧力噶。即系譬如好似阿 J 咁，哇，你攞咁多嘅比赛啦，咁多奖，咁其实嗰阵时梗系谂噶啦，我咁有实力，一定会有人会签我嘅咁样。咁你又未必揾到经理人嘅时候，其实你嗰段时间系。系咧，即系感觉如何呢？即系
1: 咁，我觉得呢个系真系一个际遇咯。咁即系好似头先阿世昌话系天时地利人和，
2: 系
1: 咁同埋大家要求嘅准则都唔同。咁你话我哋嗰阵时系难，但系可能而家仲难。
2: 系啊，
1: 以前我哋都话啊，你唱得到好歌咁样已经好啦，未必个样要好靓咁样。咁但系而家你见到咧，已经系出道嘅年龄咧，可能系由十。零岁咁样系咪？我哋嗰阵
2: 有一位歌手九岁啫，
1: 系咪九岁？你话系咪？即系话哇！你话难，而家我谂仲难。我出道已经系迟啊，我差唔多20岁、21、22岁先出道。
0: 又系12岁都叫迟，
1: 嗰阵时系唔系即系迟啊？如果而家比系好迟，系啊，所以都我觉得都系缘分咯。我觉得我嘅唱片公司嗰时即系别具慧眼。唔可以话有眼，佢系别具慧眼。佢睇到一啲人哋睇唔到嘅嘢。
2: 不过佢好犀利啊！佢新人嚟讲咧，佢好快就搭上红馆开演唱会嘅，你知唔知啊？
1: 系
2: 好快啊！亦都有人咧讲过呢件事，话即系太早啦，太快啦，即系要睇佢嘅走势咧，就唔止到依个 level 噶，即系今日呢个 level 应该仲高啲添噶。你自己点睇当年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嗰个成败咧？
1: 我其实。我是近排先至知道，原來我都仲係未有人 break 到個 record， 即係喺紅館最快嘅女歌手係關淑怡，男仔係側田，即係 within 兩年內可以去到紅館。咁嗰陣時真係覺得紅館真係冇諗過會係自己係我嘅年代係妹姐啊，我睇嗰啲係哥哥啊、校長啊嗰啲，係嗰啲我嗰啲係呢啲嘅級數。咁嗰陣時覺得哇，唔係啩？即係我都覺得係好夢幻。咁一切都嚟得好快咁但係即係嗰時你要順住公司去啦，公司覺得我覺得要咁樣做，咁嗰時去到一個點嘅時候係都冇諗㗎，即係你要一路衝㗎啦，即係譬如等於盤生意，哇而家衝緊上去，你唔好話唔好發展住啦，等陣先，你唔會咁諗。咁而家諗翻啊，都係好 make sense 嘅。咁但可能做完之後好多嘅配套未必可以配合到好多嘢，咁亦都好快，亦都去到一個下坡咯。
2: 頭先講咗好多啦，天時地利人和啦，仲要系运气好紧要啦，同埋你间公司啦，因为有啲咧，你见佢一路哇红咗几十年，因为佢公司不断咁泵气啊、泵钱啊咁样嘛，可能佢嗰间公司以前就去到咁上下，突然间人事上啊、其他嘅配合做唔得够啊，咁啊令到佢曾经试过有段时间真系滑落咗咯吓。
1: 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咯
0: 但是你滑落的时候已曾经站在红馆、到你滑落的时候其实我想那个冲击都挺大的
2: 其实可能是打击添不知道冲击那么简单
1: 冲击就大因为很快嘛、短短可能是半年内即系
0: 半年
1: 嘅啫，起伏起伏，即系4月你仲二月开演唱会，9月你就差不多冇嘢做咁样，因为

0: 你知道当你有一个升势嘅时候，可能有好多接二连三好多嘅嘢都会喺你身上发生，即系可能唔同嘅新闻啊，好啊坏啊，对你嘅人啊评价嗰样嘢，咁可能有好多呢啲嘢喺嗰一刻冲击嘅时候咧，就好多人都会信啊，可能如果你一唔小心，你就系一个好串嘅人啊，你对人唔好啊，咁其实你会信噶嘛，即系当你即系你觉得诶好 make sense 嗰件事，即系嗰个人如果唔系特别有声势，你话佢好串，你唔会觉得系嗰个人好有声势，佢应该系好差或者点，都会信咯，咁好多人都会信，咁系嗰下就对成个人同埋人格啊嗰样嘢都变得系唔好，咁喺嗰刻就回落得好快。咁我记得系嗰阵时真系去到突然间，可能 within 九个月系冇晒嘢做，失业。
1: 有句即系老祖宗传落嚟嘅即系叫俗语啦，就叫人怕出名，猪怕肥吓。咁咧，但系做娱乐圈真系好尴尬，你又好想出名，一定噶啦，系咪？但一出名你就会好多，好似你头先所讲阿 J 讲嘅。接二連三好多唔好嘅傳聞又有，唔好嘅傳聞又有嘅嚇，真係面對真係唔容易嘅。嗱，你點去面對呢啲情況呢？我哋翻嚟再傾啊！
2: 銀色旅途，色旅

0: 成财经台，
1: 晚上七点半，
2: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架小型飞机昨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内地官方证实事件造成一死十三伤。北京市朝阳区在微信公众号说，昨日下午近六点，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只有一个机师已经死亡，现场十三人受伤，受伤人员正获全力救治，相关情况由主管机关进一步调查。有即时航班动态应用程式早前说，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 SA-60L 阿若拉轻型飞机，由北京以东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昨晚大约六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有报道说，小型飞机撞向大厦后，机身断裂，残骸散落在路面，大厦两面玻璃破裂，底层冒出浓烟，大厦内的人员要紧急疏散。南韩话十几架中国同俄罗斯军机一度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韩联社引述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话，十几架中俄军机在上午相继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防空识别区之后离开，但军机未有进入南韩领空。韩军提前发现相关迹象，并派出空军战机采取战术措施以防万一。报道引述消息话，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的中俄军机是轰炸机和战斗机，是中俄联合空中演习参演战力一部分。这个是中俄军机继去年12月之后再次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当时九架中俄军机一度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的防识区之后离开。翻返本港，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怀疑有人在屯门一座工厂大厦盗取信箱内的支票，警方拉了两个人涉嫌盗窃，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被兑现。警方说，昨日有人报案怀疑工厦信箱内有信件被盗，当中有两张面值分别8000元和800元的支票。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成功锁定三个怀疑涉案人，昨日在屯门拘捕一个53岁的男人和一个33岁本地女人，并检获他们犯案时穿着的衣物。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上星期五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掉了其他的信件，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已经被兑现，被捕两人正被扣查。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私家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自去年推出以来运作大致畅顺，节假日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因此扩展至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增加预约出行名额。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申请抽签下个月25号起预约入境市区的粤车数目已经超额三倍，六成是来自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和东莞等。他说，分析发现大约九成粤车南下家庭在本港逗留一至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进一步推广，推出更多套票，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

0: 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82%。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色旅途，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0: 星星相惜。
11: 咁啊，头先啊讲开咧，即系我就觉得话，即系人怕出名，猪怕肥啊。我唔系做娱乐圈唔紧要啊，但你哋做娱乐圈就好紧张，究竟我个名响唔响？我红唔红？但系当头先你讲到，哇，出道冇几耐开咗红馆之后，又好快滑落翻啦。咁嗰段日子点样挨过呢？
12: 其实都艰难嘅，因为嗰阵时自己都好细个，即系得廿零岁，谂下出道咁两年咁样。咁其实去面对一个咁重嘅得失，
11: 系
12: 嗰下系好唔明白，即系又唔知道自己做错啲乜嘢。咁即系可能自己乜嘢都冇做过，就可能要承受咁多嘢。咁嗰时好唔明，咁但系我都好感恩咯，我自己有信仰啦，我嘅信仰帮我好大，喺祈祷啊，或者喺好多人好多天使去支持我啦，即系鼓励我。咁同埋最重要喺嗰个跌嗰个情况，我认识咗一班义工，一班即系福音嘅歌手，佢哋就知道我冇嘢做啦，咁佢就话你不如跟我哋去做义工啦，咁。嗰陣時，因為前兩年係哇，一路打一路打，係冇時間，唔好講咩義工啊，即係嗰份工
13: 食飯都冇時間，
12: 食飯都冇時間，
11: 真㗎，
12: 係啊，真係冇，即係你連一個瞓覺時間都冇。咁但係嗰陣時間，你係大把時間。咁佢哋就話啊，不如你幫人。咁我話好啦，咁我可以做啲乜嘢？咁其實第一次我哋就係話唔緊要㗎，你去到咧，其實你好多嘢做到㗎，唱歌又得，你陪人又得，你可以笑又得，你可以擔凳又得，總之你嚟就得㗎啦。咁我記得第一次係去探访一个就嚟离开世界嘅人，咁佢可能要俾爱佢啦，咁我自己都好感动，即系原来我哋嘅即系歌手，因为你一出咗两年，全部都系摆喺搵钱啊，要快啲跑上去啊，咁你系冇话攞自己歌手嘅歌声同埋身份去真系分享爱同。

0: 去安慰人。咁嗰一刻我觉得啊，原来我都唔系冇用，原来我都可以、即系原来我嘅身份同埋嗰啲啲嘅知名度可以咁有用。咁然后就一路就去唔同嘅学校啊，去监狱啊，跟住慢慢去扩展到去第三世界啊、山区啊。咁、我就用嗰啲时间冇嘢做嘅时间，就去自己去做义工。咁啊做咗。做咗两三年之后就开始有返公司就俾返机会我继续再出唱片啦。咁但我都依然就觉得啊，其实我嘅 mission, as 一个歌手唔係只摆喺幕前、可能喺幕后喺即係个社会上面好有用。咁我就立志就我每一个月我起码要去一个礼拜起码有两个义务工作。咁其实都唔止一个月可能我係接10单、15单。即係我觉得呢样嘢係啊，原来我可以咁去帮直接咁去帮到人。唔係淨係话透过啊某一隻歌你听到之后先去，係我个人係可以去到鼓励1000个学生、或者去鼓励一啲哥哥姐姐或者一啲可能喺患病嘅人。咁我觉得好有意义，我就一路做啦。咁做咗一路做咗十几年，咁今年係24年啦。
1: 冇停过。
2: 冇停过。
0: 冇停
1: 过。仲攞埋奖，你可以讲下吓，义工嗰边先攞奖先吓。
0: 2011年就攞咗个杰出义工奖啦，咁亦都系2012年成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咁然后过咗几年之后，我就成立咗自己嘅言论生命慈善基金，咁就开始真系好。即是实在地自己去睇一啲即是 project 啊，或者去帮一啲我嘅机构就係专系情绪健康嘅。即是抑郁啊、自闭症啊、过度嘅症啊等等嘅家庭啊同埋年轻人啊。咁以前我就係做禁毒戒毒多嘅。咁但係后段我就开始有基金之后呢就开始关注情绪健康囉。咁就一做我今年就我嘅机构就10周年啦。
1: 嗱即係容许我喺度补充少少啦。即系淑敏，你听佢嗰个过程咧，以为咧跌咗落一个低谷，低处就未算低吓。只不过低谷里边咧就俾佢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佢唔系经过低谷，佢当时一路红落去，佢一路冇时间会做到佢而家所讲嘅嘢，啱唔啱啊？又唔会做咁多义工啦，又攞唔到义工奖，又未必攞到杰青啦，又未必成立到而家呢个十周年嘅慈善基金啦。所以一个连串咧，所以做人都系咁。不可以对自己失望，是不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好，自己要经历还有要想怎样企翻起身。
0: 是啊，这个我觉得是即是我想的人生是习然不同，即是那个跌，有时可能你现在听的朋友你都经历了一些艰难，但可能这些艰难你才可以令到你真的成长，即是有人说你有 struggle, 你才会 learn。from 你嘅 past， 咁我话呢个系真，我真系如果我冇咁嘅眼界睇我个眼界，净系我觉得净系搵钱
1: 唱歌唱歌
0: 系啦，即系自己跑，咁其实个意义系咪真系喺度咧？唔知噶，但反而而家可能我喺幕前唔系成绩非常之好啦，即系标炳嗰啲啦，即系唔系摆太多嘅时间，咁但系我反而喺后边嗰啲觉得哇好丰盛，生命系好开心，同埋我觉得好有 meaning， 即系我歌声唔系净系在于啊佢会攞冠军歌啊，或者佢会攞到咩，而系你歌声系可以救咗一个人嘅生命，我觉得呢个系真系好好。好大咯个意义对自己嚟讲。
2: 但系譬如你之前咧就话即系出嚟唱翻歌啦，咁你都坚持要做一啲义务工作。咁但系其实可能嗱，因为我唔系好知道娱乐圈嗰啲运作。咁喂，你要有 job， 咁你要拣点拣咧？系咯，即系公司嘅同即系你自己啲义务工作，咁你点样去分配咧？同埋即系当时公司系点睇嘅咧？
0: 嗰陣時又好好，公司又知道我係咁，我講明咗嘅，我話有啲嘢我一定係做嘅，咁我唔影響你要即係揾錢，你用到我喺邊一方面揾到錢 ，OK， 但係冇錢揾嗰啲，我亦都要擺好多時間，你都唔好阻住我。咁大家即係呢個係簽嘅時候就要 compromise 翻咯，即係我覺得係呢個係我嘅 meaning， 咁同埋我覺得呢個係我哋作為一个艺人的责任，我觉得艺人有这样的影响力，有这样的力量，如果你可以发开去做，其实真的可以影响很多人。
1: 我就补充在这里，即是我就觉得J 讲得非常好，因为作为一个艺人呢，你享受那个掌声，你享受那个财富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抽回一些时间去回馈社会，是吧，做回一些以你艺人的身份去影响其他的一般朋友，因为很多时候我讲的东西他们未必听，但可能 J 讲的或者刘德华讲的黎明讲的，他们

0: 会好听嘅，呢个就系嗰个影响力，唔系净系去赢我哋嘅掌声，仲要咧俾一啲实质嘅嘢我哋嘅听众或者歌迷嘅。
1: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9: 惺惺相惜。
10: 到嚟惺惺相惜的时间，今天直播室继续有世昌哥哥啦，有我 Christine 林淑敏啦，咁啊仲有咧 J 关心妍喺度啊，
11: 我要加一句，好朋友，
10: 系，
11: 我哋识咗好多年啦，
10: 点识噶你哋？
11: 唔系电台识，
10: 真系真系做嘢识嘅，
11: 系啊，我同佢做嘢识噶，
12: 佢系一个好好嘅前辈嚟，因为佢即系你入行先啫，其实差唔多年纪啊，
11: 多谢你啊，
12: 佢好锡后辈，同埋佢会即系佢会系真心真心讲嘢俾你听，即系你啱唔啱听都好，佢就佢系帮你，即系我觉得哇，有时喺呢个圈好少人会咁大胆，譬如咧，喂你呢个形象唔得咧，咁佢真系
10: 有听过，你嗰时听到嗰一下。你有咩感觉
11: 的？你点啊？即系
12: 我话，我话哇，呢个人咁直嘅，但系觉得 O K 喎，佢真系真心讲。即系有时候啲人话，可能你出晒丑，佢都唔会话俾你听你有事。
10: 哇，你真系 O K 喎，仲要。
11: 即系我提你嗰时系善思人啦吓，当然亦都系好直肠直肚。但系如果我讲过你唔好去做，唔系我嘅责任啦嘛。你自己或者唔接受咧，或者你公司一定要你咁咧，咁咪唔好违背你嘅原则咯。系咪？我一定尊重翻你自己嘅原则。可能佢觉得自己我咁系靓啊。譬如你明明每次嚟都整粒大粒麦嘅，咁我话俾你听，你又唔搣甩个粒麦，系咪啊？嘉燕姐，我都想提佢搣甩咗粒麦，原来佢系真嘅。
12: 所以佢系好好嘅，即系佢好大胆，但系佢又好识做嘅，即系佢知道乜嘢系乜嘢，咁同埋有时佢会

0: 系点我哋咯，即系阿咩应该点样咁好好咁，所以佢以前做每一个 event 咧，我都会去。
1: 佢有时间都嚟嘅，
0: 支持
1: 真嘅，唔系讲笑噶。
0: 同埋佢都系帮好多哥哥姐姐，我真系会好好尊重佢。
2: 世昌哥哥，你有翻咁上下辈份啊？系咪？都踏入银色旅途，但系。我啊出道嘅时候啊，阿 J 都系啱啱出道，仲要系即系后生咁多嘅。譬如系啦，好似你哋两个咁样，有时候即系都有代沟噶嘛，系咪先？
0: 佢冇代沟，佢好紧贴时事同埋时代，佢冇脱过，
1: 系
0: 脱都系我脱我谂。佢系好，佢系一个前辈，但系佢个人好玩得，系好。好正嘅，所以你同佢唔会有嗰个代沟，反而有时佢啲嘢佢话俾我听添，因为佢可能佢成日周围走咧，佢仲识得多啲啊。
1: 我八卦咯，即系成日 share 下啲新闻啊、资料啊。
0: 同埋佢最紧要系贪靓。
1: Oh my god！
2: 都系啊，
0: 佢好贪靓。
2: 呢个咧喺我识咗佢唔够三个月咧，我已经 feel 到噶啦。
0: 系啊，佢
1: 咁耐先 feel 到，人哋第一眼就话我贪靓啊，通常。
0: 佢系好贪靓，所以佢唔会脱轨。
1: 唔系啦，系啊，容许我又咗少少新城广播嘅时间。世昌唔系贪靓，我系尊重我嘅工作，因为每次佢哋即系见到我出嚟做录音好，或者喺出面做 show 好，佢见我都身光颈靓咁样啦。因为我工作系要见大家嘛，系咪先？咁仲有咩问我哋啊？
2: 我想问嘅就系、是、因为我而家都系妈咪，咁我知道 J 都系因为妈咪系啦，即系自己本身工作啦，要做义务工作啦，咁同埋要凑女啦，同埋我相信你都会将呢份义务嘅热情系即系带俾你嘅下一代。
1: 点啊？义务去凑女啊？
2: 有冇啊？
0: 都系义务嘅，
2: 佢冇钱收嘅，凑女真系冇钱收嘅，
1: 入紧钱啱啫嘛，定系倒翻出嚟？
0: 都有的，咁因为我而家其实一路都呢几年都有巡回喺内地演唱会啦，咁其实我譬如我去做演唱会嘅时候，女女都会上台同我一起唱歌，咁佢又俾佢感染到嗰啲呢个氛围系点样表演，咁因为佢好大胆，我细个好大胆，咁然后我去到譬如我唔系只香港做慈善嘅，我喺内地都开展咗好多嘅志愿者工作啊，同埋去探访，咁啱啱可能我哋去天津嘅时候，我都带我埋女女去福利院探访一啲可能脑瘫啊、唐氏宝宝啊，咁我都同佢讲，叫佢嗱，你就要将你嘅利是钱嘅可能 10% 或者20%，我哋一齐买啲嘢送俾啲小朋友啊。咁佢去到带佢睇嘅时候，即系我平时讲佢唔明啊，但系你去到睇嘅时候，佢发觉哇，真系好有需要啊！原来同埋啲小朋友，佢同佢一啲脑瘫嘅小朋友咧，去交流啦，咁佢就喺度揭紧啲字卡。咁佢个脑瘫小朋友，因为佢哋唔系好讲得到嘢，一喐唔到咧，系即系 mark 实晒嘅，连个头都箍实晒。咁佢嗰下开头一见到佢都有少少 shock。咁但系我话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 prep， 其实佢系咁样嘅情况，因为我自己去多见到，
2: 你见惯啦。
0: 系啦，咁但系佢可能未见过，咁但系佢都仲系好冷静，因为佢出惯大场，佢就忍住，咁佢就跟住就。同佢哋交流，就揭嗰啲字卡俾佢读。咁我话你睇下，佢哋老摊，佢哋都好努力咁去学字。我话我哋可以平时我妈咪同你学字嘅时候，你其实你快佢好多，
1: 自然啊，
0: 好自然就学到。咁我系咪你系咪容易过人哋好多？系啊，哇，佢哋真系好艰难，真系唔容易，要好多人照顾佢。咁我记得佢问我一句说话，佢话妈咪点解会佢哋会咁样嘅？咁点解会容许有呢样嘢？点解佢哋会天生会咁样？即系呢个问题我都问咗，点解上帝要做佢哋系脑瘫啊？或者点解唐氏宝宝？哇！佢一问啲问题好深喎、啊。
1: 系啦，
0: 嗰下我话你俾妈咪谂一谂先，我都要消化下点样答。即系佢真系会思考嘅、啊、小朋友。跟住我就后屘我就谂到一个答案，我话就系因为呢个世界佢有呢啲唔同嘅朋友，佢哋有呢个需要，俾我哋每一个人学习去做天使。
2: 嗯，
0: 如果个个都冇事冇干，大家都唔使帮大家，大家都唔使 share， 系咪？大家都唔使 share 爱，大家唔会识得去爱。
1: 系，
0: 但系你就要学识呢个世界上系有啲人需要你无私嘅奉献。咁、我话呢个就系我哋去学，我哋有几多，我哋就可以去俾人。你有能力，你就要去捐出去啊，或者你捐唔系一定钱嘅，你捐你嘅时间、能力、你嘅才干或者你。啲嘢，
1: 你个爱心
0: 系你个爱心。我话呢样嘢就系、是，可能就系点解呢个世界上要有一啲有需要嘅朋友？点解有啲系冇咁嘅事嘅，冇病嘅？咁但系佢就去 suppose 佢就去做天使嘅角色。哇！我真系觉得，我都喺里边学咗呢、這个，
1: 你系咪学到嘢咧？
2: 我学到嘢、啊，
1: 我真系一路听我就知道呢位妈咪啊，即系唔系啊 J 妈咪 系啊，我嘅熟问妈咪啊，
2: 你知我通，你知我通常会点答佢？
1: 点答啊？
2: 妈咪都唔知道，出啲脚。
1: 你唔系唔知道，你懒得去再思考点样答你啲仔女。
2: 好啦，嗱，我哋即系讨教咗。我今日其实好开心嘅，咁真人亦见到阿 J 啦，讨教咗佢点样去学识同。你嘅下一代啦，去相處啦，又或者即係其實你做嘢係好辛苦啊，即係我好有我名氣啊，但係其實阿達尼你名氣之餘，其實你可以追求得一啲更有意義嘅嘢咯，即係呢個就係你嘅義工服務啦，就係你嘅燃亮基金啦，就係你個愛心啦。咁我哋不如咁啦，將呢一份嘅愛啦，繼續傳承落去，同埋咧即係關於呢一個親子之道咯，仲好多嘢要問嘅。我哋留低下集再同阿 J 傾。
1: 咁下集交曬俾你啦，好嗎？
2: 唔好，下集再見，拜拜。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八点，
7: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0: 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日前接连发生两场7级以上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920人，3300多人受伤，至少仍然有170人被困瓦砾堆中。联合国就估计灾区有超过5万人失踪，预计最终伤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形容在庞大废墟中搜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确认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地震造成380多栋的建筑物受损，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外，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至今有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在受灾最严重的沿海城市拉瓜伊拉，救援工作由军方全面接管。60多个来自哥伦比亚的救援人员和近100个西班牙救援人员抵达助灾区协助救援工作。台湾亦都宣布派出45人带同物资前往当地执行国际人道救援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浙江调研的时候说，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夯实算力、算法、数据等技术底座，加快培育行业垂直模型，打造更多高水平智能体，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张国清在杭州和义乌参观多间科技企业，他说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续深耕前沿领域原始创新，加快突破核心技术樽颈。他说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标准，提升引领，加快技术改造和老旧低效设备工艺淘汰，促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翻回本港，为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项目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同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零时起会封闭，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同2条小巴路线会改道，的士站亦都会停用，改为在邻近现有4个上落客点供乘客上落，跨境巴士就改在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话，工程期间，裕民坊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开放，同仁街中段会开辟1条临时行人通道，方便市民往返港铁观塘站同位于协和街北行新增的巴士同小巴站。市建局系封路前后共2个星期，会安排多个公共运输资讯服务大使在现场协助市民。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说，过去几年环球经济动荡，企业仍然能够在逆境中找到新机遇。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是近年新高，增长基础广泛，涵盖出入口、旅游和零售等等，社会应该为香港经济发展感到骄傲。他相信只要本港经济持续发展，每个市民都能够从中得益。黄伟纶在一个论坛致辞时说，经济持续发展需要合法合规，强调要打击不合法的商业活动。他又说有很多参与政府经贸代表团外访的内地企业代表，反映感受到香港的国际联系性，在专业和商业服务等方面非常国际化，认为企业如果要出海，香港非常可靠。他又说政府重视银发经济，去年公布30项措施，涵盖消费、产业和 财务保障。绿领科技博览的内容亦都越来越丰富，不少企业参与企业扎根香港，产品非常实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84%。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9: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可以少过5100元。
8: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比少啲咪得咯。
9: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比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0: 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3: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4: 又是妙手人心，今天我们预告一下内容，第一、第二节我们讲手足口病。哇，即是传染病的种类都非常之多元化。
5: 哦，是啊，很多小朋友有的。
4: 是啊，第三、第四节我们会讲一下肝癌的治疗的新的突破。先讲了香港的手足口病疫情好像有些危险，是不是开始比较多？
5: 热天比较多。
4: 为什么呢？跟天气有什么关系？
5: 同天氣有咩關係？因為一般嗰啲病毒咧，喺某啲温度都係會係比較活躍啲啦。第二就係個人嘅行為啦，咁就咁變咗咧，就你熱天又出汗啦，咁你手足口病咧，其實好多時都透過身體液體去傳染嚇，咁就即係啲飲食啊嗰啲嘢咧，熱天嘅飲食亦都會容易啲嚇。即係手足口病咧，其實都係一啲病毒啦，咁通常都係啲小朋友就会有的，咁就咁一有嘅时候咧，所以其实学校咧即系都好紧张。你有一个小朋友有咧，其实成间学校惹到咧，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就即系家长们咧，要特别要小心啦。
4: 我哋先逐层就向你啦，我哋讲下病征先啦。咁佢一出嘅时候，究竟系用个咩状态，有咩病征咧？
5: 初頭咧都係啲病毒感染嗰啲症狀嚟嘅，發燒啊、攰啊嗰啲嗰類嘢。但係都講手足口咧，
4: 係咯，即係手足口有咩關係咧？
5: 咁你可能就會有啲粒粒啊、潰瘍啊嗰啲嘢出啦嚇。咁就咁你一呢度都呢幾個部分咧，都係比較容易去有影響有症狀嘅，所以都好易知嘅啦。其實就即係即使家長自己都可能都會知嘅咧，即係啲小朋友如果有嘅時候就
4: 係。咁小朋友即係翻學可能係一個場景啦，佢哋比較容易接觸到啦。咁高危族就係啲小朋友啦，係咪咁嘅意思？
5: 係啊。

0: 咁我哋傳播嘅途徑就係頭先話啲液體汗啊嗰啲。
1: 液体啦，最主要即系分泌出嚟嘅嘢咧，即系个身体吓，咁、就咁变咗就当然排泄物啦吓，咁、所以咧，点解小朋友容易有咧？就即系因为小朋友咧，啊，譬如你 B B 咁 ，B B 最中意乜嘢都伸入口噶，
0: 系啊系啊，
1: 系咪？咁、你喘手指又有，喘脚板又有，即系
0: 好犀利啊！吓，系咪？
1: 咁我哋同佢玩就好开心，
0: 系啊，好 Q 系啦。
1: 咁啊，但系即系有事嘅时候，咪就系咁样传啦。咁、另外你换尿片咧，又真系要特别小心啦。即系换尿片嗰晒嘅，或者个 B B 就可能掂到嗰啲粪便噶嘛，系咪？吓，咁啊 B B 跟住佢又只手又伸入去个嘴度，因为 B B 真系唔识噶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咧，点解嗰啲小朋友咧，即系即使大个少少嘅仔咧，譬如三两岁嗰啲咧，你知都挂住玩啊，
0: 系或者流鼻涕，跟住又摸手，跟住又同隔篱个小朋友玩啊，握手啊咁样。
1: 咁所以就点解呢？即系譬如大人一般，譬如大人，如果你话我哋去洗手间，哇！洗手洗几次啦，点、会仲周围摸啊？系咪先啊？即系咁啊！咁但系小朋友唔同啊，即系佢真系唔识噶嘛，好多呢啲嘢啊，咁就咁，所以个传染咧就即系除咗你话即系上边啊，即系啲口腔啊、上呼吸道嗰啲之外咧，即系下边啊，即系粪便嗰度咧，都系容易去传染啊。咁就咁，所以呢个亦都去牵涉到咧，就系、我哋去准备食物嘅时候，同埋进食嘅过程咧，要做功夫啊。即系所以呢啲几最。最基本的啲卫生，譬如你话我哋去准备食物，攞嚿肉出嚟，或者去煮咁样个砧板，咁你依啲你要好干净先得咯，你最好煮熟佢啲嘛，跟住就系嘛，咁你进食又系啦，即系咁你揾只手去攞，定系话我之前洗好晒手，跟住用啲干净嘅公筷啊、刀啊、叉啊咁样咧，咁梗系后者会好啲啦，吓、咁啊特别货，即系对呢一啲病嚟讲咧，系因为好容易经过。即係嗰、那個即係我哋叫即係糞便嗰個渠道去傳染嘅時候咧，即係呢樣嘢更加緊要。
0: 好，即係便便同埋食嘢嗰個過程都要小心啲。喺你哋實際嘅案例入面咧，有冇即係多唔多啲 case 咧？係由小朋友可能喺學校感染到，跟住帶翻屋企，帶翻俾屋企人咁樣㗎？
1: 我有，肯定有啦，係啊嚇，咁就咁變咗就即係你話一個細路仔喺學校惹到，咁跟住翻到屋企惹埋其他嘅兄弟姊妹。咁、就甚至乎惹大人都有嘅，不过就冇咁普遍啦吓，多数都系细路仔系吓，咁啊咁所以即系譬如喺学校嗰个层面咧，譬如我唔知有几多可能老师或者学校工作者，啲教育工作者喺佢节目度听都系，咁呢啲都系要都有晒个。个即系应变嘅计划同埋预防计划噶啦，咁所以呢啲要跟到足做啦。
0: 嗯，咁佢会唔会透过空气去传播？打个黑黐会唔会嘅？唔会嘅，
1: 机会好低啦吓。嗯，系。
0: 好，咁会唔会都有一啲好典型嘅症状？就系头先讲皮肤系咪啊？
1: 系啊吓，咁、你可能有
0: 会唔会发烧噶？
1: 有，会因会发烧嘅，系啊吓，咁就咁同埋即系啲。即系啲手啊、腳啊、口啊咁都會有啲嘢見到嚇，係、
0: 咁啊，通常佢哋又會潛伏幾耐咧？即
1: 係
0: 譬如可能個學校有個小朋友中咗，咁、我屋企個小朋友都驚嘅喎。
1: 係嚇，咁、就都係幾日啦嚇，咁、就咁當有事嘅時候咧，其實就因為都教育局。同埋即係衞生當局咧，其實都有曬指引，同埋一有爆發咧，或者有一個個案啦，如果爆發更加添，可能學校都封埋添啦，都冇翻學啦嚇。即係咁就，但係即係一有咧，因為呢個傳染病個傳染性都高嘅嚇，咁、就咁其實即係都衞生防護中心。都會同學校會即係會跟進，咁、就咁變咗嗰陣時就你跟翻嗰、那個做法就會好過自己去，我又記住呢個有幾多日，嗰、那個又點樣咧？咁、就反而仲自己亂曬陣，亂咗龍添嚇。咁、反而如果真係我自己建議就係、都係沉氣啲講，即係做翻足最根基本嗰啲嘢，即係話譬如我做小朋友嘅時候。先生點搞啊？食飯前就食嘢之前就要洗手咯，去廁所要點？又係去完又係洗手咯嚇。咁係有好高嘅智慧。咁嗰陣時冇咁多病毒知道啦，而家知道好多啦。反而有陣時仲亂曬龍，係咪？
0: 嗱，頭先咧就陸醫生你話呢個病嘅傳染性都相當之高，咁佢嘅危險性咧又高定唔高咧？
1: 哦，咁又危險性又低嘅喎。
0: 因為如果傳染性高就應該係危險性低。
1: 哦，係啊！而家你真係好犀利啊！
0: 你講噶嘛？

0: 如果个传染性咁强嘅话，咁即系话佢个危险性低啦。如果佢好危险嘅，一早就已经俾人揿低咗啦，系咪咁嘅逻辑咧？
1: 系、嗯，我就即系岔开讲一句，最好有冇啲即系有低风险高回报嘅？
0: 系啊，有同之相关。系，
1: 我要学你学下啲财经嘢。咁啊，讲翻即系
0: 唔使得噶，
1: 吓咁就咁啊，一般都冇事嘅。咁、嗯啊、就咁，所以亦都即系病几日咯，咁样。但系最紧要系隔离。咁、隔离嘅意思即系唔好返学咯，
0: 唔准返学，
1: 企亦都
0: 话个小朋友听到好开心。
1: 啊，系我，
0: 但大人听到好头痕，呢几日都唔知点照顾佢。
1: 咪咯，吓咁样。咁所以都系啊，都少咗烦嘅，事实系真系、
0: 好，咁我哋倾到呢度先，转头翻嚟继续。
2: 晚上八点十六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5: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6: 日出光满，
4: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7: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29，
8: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1: 民生无小事，
1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1: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1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2: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1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

0: 正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5: 好啦，继续我哋嘅妙手人心啊！头先嗰一节咧就讲咗手足口病，咁啊头先阿陆医生都讲过，个危险性就比较低，不过传染性咧都相当之高。如果真系确诊咗呢个病咧，记得做嘅一件事就系隔离，系啦，唔好传开去。咁因为而家去到六月尾啦，咁啊好多朋友或者啲家长都会 plan 定一啲嘅行程噶啦。哇！但系我哋上两集咧已经讲过唔同嘅传染病啦，又讲过伊波拉啦，我哋再较早之前又讲过汉坦病毒啦。医生啊，喂，旅行都系一个高风险嘅动作嚟嘅，其实
6: 系
5: 咯，
6: 啊，即系旅行你知啦，喺陌生环境。啊，即系我当你去过嗰个地方好多次都好，都唔系香港，唔系屋企咁样，系咪吓？咁就咁你林林种种嘅风险都喺度嘅，啊，咁啊咁你又周去劳顿啦，跟住玩又梗系玩到
5: 尽兴啦，
6: 系啦，系啊，
5: 咁食嘢又冇节制啦，当然系咪啊？咁啊，所以好多问题。咁啊，点样去 plan 我哋嘅行程呢？首先，地区嗰度，我哋系咪使唔使惊到真系避开嗰啲地方呢？例如邮轮，系咪唔应该坐邮轮呢？中非系咪都系唔好去呢？需唔需要惊到咁呢？你觉得呢？
6: 嗱，我就觉得呢，第一件事就睇下，政府同埋世界卫生组织，有冇边啲地方直头有旅游警告噶啦？系咪？咁有好多旅游警告。咁另外亦都唔係淨係衞生嘅旅遊警告啦，咁有啲地方打仗㗎嘛，即係好慘，
5: 係
6: 咪？咁你變咗有啲即係總之安全一定係行第一㗎啦，係咪？咁你玩呢個安全先，係
5: 啦，人身安全同埋健康嘅安全。
6: 咁所以呢就要睇返嗰啲，如果有已經有一啲權威係嘅機構已經有建議係話有啲地方係屬於高危，盡量唔好去。咁另外第二呢就去睇返即係天氣啦，因为譬如我哋喺叫我哋喺北半球，咁你即系咁你南北半球啲天气系调转噶嘛，咁你暑假譬如你暑假去澳洲，咁会点咧？去香港嘅暑假系嘛？咁就咁你所以即系自己要谂啦，即系喺天气上边，你系中即系想去啲好即系去咩地方咧？咁你有啲人中意去冻，有啲人中意去热，系嘛？呢个冇啱同错嘅。但喺健康风险度，咁你梗系你去好热嘅地方，就会有好热嘅天气带嚟嘅风险，系咪？咁另外调翻转啦，你冻嘅，冻到又冻咁，又系有冻嘅风险。咁呢个就睇翻即系你自己可以承受风险嗰、那个即系个能力喺边度啦。咁跟住就喺睇活动啦。咁你究竟系想天下海，定系美食团啦，定系购物咧？咁定系有咩体验咧？咁
5: 但系暑假都系家庭游嘅高峰期啦，好多时一家大细出发噶嘛。
6: 系啊。
5: 咁亦都可能有一啲人佢即系一个家庭成员入面，可能有啲嘅长者，佢有啲嘅长期病患。哇！呢、這个出行都要特别小心、
6: 啊。哦，呢、這个一定要嗱，如果同長者咧，頭先你咪提過遊輪嘅，
5: 係啊，
6: 嗱，其實遊輪咧對長者咧就係好嘅，因為唔使周圍去嘛，又唔使搬房嘛，係咪？係
5: 啊，
6: 咁
5: 啊，
6: 咁中意又咁啲行李又擺曬喺度咁樣嚇，咁就咁咁當然遊輪，你話誒頭先嗰啲即係老鼠引起嘅嘢，咁嗰啲係即係到目前為止都係即係一單半單啫嚇，咁、就咁又唔需要話去太擔心啦。咁所以對於長者嚟講咧，遊輪就都係一個選項嚟嘅。當然遊輪一般嚟講個價錢亦都貴嘅，係啦嚇。咁呢個就有另外啲考慮啦。咁我諗如果你話一家人去咧，最重要嘅係保護好有病嘅人，同埋即係容易有病嘅人
5: 嚇。
6: 咁、你一路一亂就。
5: 高危
6: 一定是高危少少啦。咁老人家通常都有啲慢性病噶啦。咁你变咗如果系简单嘅糖尿血压心脏嗰啲，咁都系可能食住一粒药都 OK。

0: 嗰啲咧，咁就冇咁擔心啦。但你有啲老人家十種八種藥嘅，咁嗰啲咧，我會建議咧，就真係如果去一個去旅行咧，真係可能覆診嘅時候提早啲，譬如而家都唔遲嘅，而家六月啫嘛，咁就咁咪同醫生講一講，你話我今次已經我媽咪會我譬如而家七月去會同佢去邊度玩幾日咁樣，搭飛機定乜嘢咁樣，咁要留意啲乜？咁醫生會根據嗰個病人個情況俾啲意見啦。咁你自己亦都一定要帶足夠嘅藥物啦，
1: 執齊啲藥啦，
0: 係啊，同埋唔好執咁咩啊，
1: 咁問啊，要起碼都執多幾日啦。
0: 係啊，同埋有啲資料咧就要寫清楚，一個唔覺意偷俾人偷咗跌咗咁點咧咁樣樣。咁同埋 check 定咧就你去個地方咧，如果要睇醫生，究竟安排係點？咁如果你話有你跟旅行團去咁，可能都要如果個領隊你信得過嘅，咪唔使自己煩啦。但你話自己去嘅時候咧，呢啲功課一定要做啊！即係咁就，咦？你去嗰啲地方，如果要睇醫生點睇咧？係咪拎住張信用卡度睇得咧？要俾幾多錢？或者你如果你又要買保險，係咪之前要搞掂咧？保險包括乜嘢咧？咁呢啲都係你幫自己。要保護翻自己嗰個屋企人啲健康嘛，同埋亦都唔好去到好掃興啦，係咪先啦？因為咧，其實你喺旅遊嘅情況之下，乜嘢都可以發生，係嘛？由即係扭親啊，輕嘅扭親，即係重嘅係即係撞車又有，乜都有。咁你淨係話你咪突然間發燒、肚屙，嗱呢啲好普遍。咁點咧？咁嘅樣啊，咁就咁呢啲自己 check 定咯。
1: 好，咁呢個就係長期病患要注意嘅事項啦，要帶充足嘅藥物啦，咁亦都要預備定可能到時要睇病嘅時候安排。如果係一般嘅大眾，佢哋我通常我都會帶定一啲嘅平安藥。
0: 我係
1: 係啦，所謂嘅平安藥，同佢講下應該要包含邊幾種啊？睇下我嗰啲係咪完整先？我有發燒啦，感冒啦，肚屙啦。
0: 我自己都是这几样咁就即係嗱，因为呢你傷風咳嘅藥咁止傷風嘅可以已经可以作為敏感藥用啦咁就咁咳水就個別啦，我自己就唔帶嘅咁就但你話帶定一樽咳水都可以嘅咁即係止敏感同傷風都係嗰種藥嚟㗎啦咁屙嘔呢就係好值得嘅因為都幾多人去旅行嘅時候即係我哋
1: 食
0: 如中國人就叫水土不服啦或者食錯嘢啦係咪即係特別我哋如果你熱天呢你去到有啲地方即係去日本咁佢嚟我又要想食下魚生啲生嘅嘢咁就更加個風險會高少少啦咁止痛藥啦咁止痛藥呢就建議都係即係啲退燒類嘅止痛藥啦即係嗰啲重嗰啲就唔好啦你真係諗清楚即係如果真係要食到好重嘅藥嘅話我相信係睇醫生㗎啦咁但你話退燒餅佢本身都係即係有個止痛嘅作用㗎嘛咁呢啲如果你簡單嘅即係都自己幫自己囉同埋外國咧，好多地方都係，即係香港，你知香港好多人都習慣咗中意睇醫生。
1: 係啊，
0: 但你話去一啲即係比較西方啲嘅國家咧，啲輕微事咧，其實佢唔鼓勵你睇醫生
1: 嘅。內地都係㗎，內地都冇乜街嘅診所㗎，你見唔見啊？係啊，佢
0: 要自己幫自己啦。
1: 好啊，咁係啊，同埋去到當地嘅時候食嘢就要小心啲啦。我試過有一次去泰國咧，開心得滯，咁啊食咗燒雞啦、牛扒，餐餐都係，跟住我第三日頂唔順，喺度病咗五日。
0: 系啊，即系所以嗱，譬如你话你去五日或者去几多日都好，咁唔好第一日就嚟
1: 尽啦，最后一日
0: 啊，
1: 所以自律系好紧要嘅，管理自己嘅健康咧，自律咧系好关键嘅啊，无论系即系平时喺屋企又好啦，平时出街啊、旅行啊，咁都系要好自律，
0: 同埋享受咧，即系系嘛，都系最初嗰一两啖。或者佢一兩嚿最享受，
1: 係最高點，係啦，跟住就降啦。
0: 講回報噶嘛，
1: 又陸醫生你幾好咧？喺我哋台開麥之後，而家呢一種 concept 咧好強啊！好，咁我哋今日多謝曬陸醫生你嘅分享先。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要講一下肝癌嘅治療新療法。
2: 妙手人心，
3: 晚上八點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日前接连发生两场7级以上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920人，3300多人受伤，至少仍然有170人被困瓦砾堆中。联合国就估计灾区有超过5万人失踪，预计最终伤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形容在庞大废墟中搜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确认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地震造成380多栋的建筑物受损，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外，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至今有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在受灾最严重的沿海城市拉瓜伊拉，救援工作由军方全面接管。60多个来自哥伦比亚的救援人员和近100个西班牙救援人员抵达了灾区，协助救援工作。台湾亦都宣布派出45人带同物资前往当地，执行国际人道救援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浙江调研的时候说，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夯实算力、算法、数据等技术底座，加快培育行业垂直模型，打造更多高水平智能体，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张国清在杭州和义乌参观多间科技企业，他说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续深耕前沿领域原始创新，加快突破核心技术樽颈。他说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标准，提升引领，加快技术改造和老旧低效设备工艺淘汰，促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翻回本港，为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项目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零时起会封闭，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2条小巴路线会改道，的士站亦都会停用，改为在邻近现有4个上落客点供乘客上落，跨境巴士就改在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说，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开放，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方便市民往返港铁观塘站和位于协和街北行新增的巴士和小巴站。市建局在封路前后共2个星期会安排多个公共运输资讯服务大使在现场协助市民。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说，过去几年环球经济动荡，企业仍然能够在逆境中找到新机遇。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是近年新高，增长基础广泛，涵盖出入口、旅游和零售等等，社会应该为香港经济发展感到骄傲。他相信只要本港经济持续发展，每个市民都能够从中得益。黄伟纶在一个论坛致辞时说，经济持续发展需要合法合规，强调要打击不合法的商业活动。他又说，有很多参与政府经贸代表团外访的内地企业代表反映感受到香港的国际联系性，在专业和商业服务等方面非常国际化，认为企业如果要出海，香港非常可靠。他又说，政府重视银发经济，去年公布30项措施，涵盖消费、产业和财务保障，绿领科技博览的内容亦都越来越丰富，不少企业参与企业扎根香港，产品非常实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84%。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道指系新高嚟噶，
9: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8: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0: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8: 终于咧第十次
9: 爆炸啦，
8: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9: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2: 继续翻嚟咧，系妙手人心。咁啊，陆医生，我哋转一转话题啦。咁去到呢个第三同埋第四节咧，我哋今日会讲下肝癌嘅治疗。
13: 哦，好严肃嘅话题
12: 啊。系啊，系咪都比较常见嘅一种疾病？
13: 我都算常见
12: 嘅。喺癌症之中，系咪都算多？
13: 都喺香港排第5嘅，如果系致命嘅排第3添。
12: 嗯。
13: 啊，咁就男人多啲嘅。咁诶，咁当然中国人都因为种种原因咧，特别系有肝炎嗰个，都系一个。即係會影響，會多咗嘅嚇，咁啊，咁飲酒嘅香港又唔係好嚴重嘅，即係外國可能有啲好多地方都嚴重過我哋嘅嚇，咁樣係啊，咁所以呢個係好值得關注嘅課題。今日又有專家，
12: 係啊，今日有位專家就係香港青年科學院嘅院士阿黃澤雷教授啦，同我哋深入講下喺肝癌治療上面嘅一啲新嘅突破。你好，
14: 你好，
12: 你好。咁我哋首先了解一下，了解多少少啦。肝癌嘅典型嘅臨床表徵咧，有啲邊幾類咧？
14: 咁肝癌咧好多時喺早期係好難 detect 到、發現唔到嗰啲病人。咁可能佢哋會有腹痛啊，或者個上腹會有啲脹啦。咁另外可能個面啦、眼睛有啲黃啦。咁同埋有食欲不振啦，腸胃唔係咁好咁樣咯。
12: 係，咁呢啲都係好典型嘅。係啦。咁你哋而家喺研究上面咧，係咪都有一啲新嘅治療嘅方法？
14: 咁可能我先講一講有唔同。

0: 嘅肝癌嘅种类先啦。咁因为唔同嘅肝癌种类咧，都会有唔同嘅治疗方法啦。咁我哋通常我哋聚焦而家讲紧肝癌就系原发性肝癌啦，就系喺个肝入边爆出嚟嗰啲 cancer 嘅细胞啦，癌症细胞啦。咁亦都有另外一种就系转移性，即系可能由其他器官转移去肝癌嘅。咁我哋今日可能就focus 喺讲紧系原发性嘅肝癌啦，都分两种噶。咁原发性肝癌咧会可以系大部分咧都系喺肝细胞发出嚟嘅癌症啦，或者系胆管癌嘅喺肝入边嘅肝内胆管癌。咁通常咧肝细胞癌咧嘅 treatment 咧就系手术啦。如果系
1: 即系切咗佢。
0: 切咗佢，如果切到嘅就切咯。咁但系有好多时肝癌嘅病人，佢会有一啲可能系肝硬化啦嘅一啲肝功能唔系咁好，咁可能佢唔系好适合resection 切除嘅，可能会考虑局部消融嘅手术啦。咁如果佢切唔到，其实 20% 即系五分一嘅病人系切到，大部分嘅病人系切唔到嘅。咁可能佢哋就会比较适合，可能佢哋 consider 叫做晚期啦，就是、比较适合一啲标靶药吓，同埋免疫治疗。
1: 我想了解多少少咧，讲得叫做原发性咧，其实嗰个原嘅意思系乜嘢咧？
0: 就系佢系边种细胞病变出嚟嘅癌症咯。咁原发性就我哋肝入边有肝细胞啦，可能佢做好多呢啲唔同嘅代谢功能啦，或者系胆管嘅细胞咯。咁两种细胞都可以变成肝癌嘅，
1: 同埋佢系会有个进程嘅，佢有个过程嘅，
0: 系啦。咁通常佢哋嘅病因好多时咧就系慢性肝炎导致咯。咁有两种比较普遍喺我哋中国人嘅人口入边咧多嘅咧就系乙型肝炎嘅infection 啦，咁令到个肝会有个慢性肝炎咯，会进展到肝硬化啦，最后会变成肝癌啦。比较喺西方社会比较多啲嘅啦。亦都其实喺我哋嘅社会，因为高脂飲食啦，个肝入面会积聚咗一啲脂肪啦，亦都会导致到慢性肝炎咯。咁都系一个而家系 cancer 即系肝癌嘅一啲重要嘅病因咯。
1: 因为讲到即系肝炎咧，咁我哋会联想到系咪都会有机会系一啲病毒感染出嚟？
0: 肝炎通常系病毒感染，乙型肝炎嘅病毒感染咯。咁我哋譬如喺80年代后期嘅出世嘅 BB 已经会有 vaccination 啦，有疫苗，咁佢哋就 protected 嘅。咁但系其实好似我哋呢个年纪嘅人口入边咧，其实好多人系冇一个即系一出世就会打呢个乙型肝炎嘅一啲疫苗。咁所以咧，其实都系仲有一个好大嘅人口系会有呢个乙型肝炎。
1: 咁我后补打翻得唔得？
0: 后补打翻都得嘅，但系要你之前系未被感染过咯，系啦。咁如果你已经感染咗嘅话，咁呢个通常都系母婴感染嘅，即系生 B B 嘅时候，咁就妈妈可能嘅血液可以感染咗个小朋友。
1: 带俾小朋友。
0: 咁所以就如果佢已经 infected。即系可能之后先发现打翻咧，咁都嗰个效果唔会咁好咯，都系已经感染。
2: 我谂起当年咧，我系第一批即系括弧啦，白老鼠去打呢啲肝炎嘅，系嘛？即系嗰阵时，因为政府要试下有冇用啊嘛，咁我啲志愿军咧，
0: 佢
2: 就吓八几年啦吓，咁后屘个发咗成功，咁就推广到个个都打啦咁样。黄教授，我想问下你咧，譬如内地喺接种嗰个疫苗方面，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咁因为而家都好多越嚟越多内地人系即系嚟咗香港住或者做嘢吓。
0: 咁其实喺内地都系80年代尾都已经开始咁，但系可能系比较发达嘅城市就会有一啲 vaccination program， 但可能喺一啲偏远嘅农村啊或者地区嘅嗰个普及就冇咁即系冇咁普及咯。咁但系而家基本上嘅人口都会去接种乙型肝炎嘅疫苗咯，喺发展嘅城市大部分。
1: 咁我哋头先咧讲咗其中一种方法。治療就是手術啦，在個肝癌的治療上面，咁呢個只是其中一種啫。仲有哪一些手術或者係邊一啲治療的方法？
0: 手術是最有效的，而家 so far 即如果切到就真係切切咗。咁另外其實大部分嘅病人如果佢唔適合做手術嘅治療嘅話咧，咁佢哋就會係比較適合做一啲標靶藥咯。我哋叫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咁一啲標靶藥咯。咁但係其實標靶藥只可以延長病人嘅壽命幾個月咯。咁另外而家比較呢十年新興嘅療法咧係比較有效嘅就係免疫治療啦。咁免疫治療咧就係激活翻我哋自己自身嘅免疫細胞去攻擊嘅癌細胞，咁就同標靶藥或者化療傳統嘅化療嗰個 concept 係唔同嘅。咁譬如標靶藥或者化療，我哋就係想殺死啲癌細胞，但係免疫治療就係激活翻我哋自己嘅免疫細胞，
1: 自己打翻。
0: 係啦，
1: 咁可以延長嘅壽命幾耐咧？
0: 可能會比起標靶藥再多三個月咯。系啦，再等三個月。咁但系咧，我哋喺臨床嘅一啲專家去睇到嘅話，就係、是、有一啲病人，有少部分大概20% 嘅病人係佢嘅反應係好好噶，個腫瘤可以縮到好好細咁樣。咁但系咧，其實亦都係大部分嘅病人咧，都係可能佢哋會有抗藥啊，或者冇反應嘅對於免疫治療。咁呢個就係我哋一啲clinical 上面的一些难题咯。那我们希望可以在即实验室、啊、或者我们做一些科学的研究，知道个机制去怎样可以即攻克这些这样的樽颈，即治疗的樽颈、
1: 我们可不可以同步的、即
0: 可以
1: 一時間，第一時間就是打活打死嗰啲肝癌嘅細胞啦。第二咧就激活翻自己有用嘅細胞，同步進行得唔得？
0: 你呢個問題係特別好，因為其實咧我哋而家知道好多時唔可以靠一個治療方法啦。咁譬如就算係做手術之前，我哋都有好多而家嘅臨床研究係話，我哋可唔可以用免疫治療先？再縮細咗個腫瘤，跟住再切。咁另外咧，亦都有頭先你講嘅研究，就係話有一啲病人佢可能對免疫治療嘅反應係唔係咁有效嘅，我哋就要即係勁啲啦，用啲藥就係、是、標靶再加免疫咁樣咯。咁但係呢一個都係帶出嚟我哋嘅研究，就係話我哋可以預測到呢啲病人係可能會對某一種免疫治療係特別有效嘅，我哋就俾佢用單藥咁樣做啦。如果唔得嘅，我哋如果可以知道佢多啲腫瘤嘅信息嘅話，我哋知道佢應該都唔會有咩反應嘅，咁我哋就會俾標靶再加免疫治療咯。咁好多呢啲都係要好多實驗嘅數據去支持咯。咁同埋另外一點就係、肝癌而家嘅 treatment 咧，基本上咧所有病人嚟到都係千篇一律俾標靶藥啦，俾免疫治療。其實我哋係唔知道點樣，可能 breast cancer 會清晰啲啦。咁但係肝癌係唔知嘅，咁我哋都係即係知道都是標靶或者免疫啦，咁就俾佢啦。咁冇一個好準確嘅可以去同佢哋分層咯。
1: 但我知道你哋團隊最近咧係有一啲突破性嘅一個治療上面，咁我哋一陣間轉頭翻嚟咧，就詳細睇下肝癌治療方面有啲咩新嘅突破性發展啦。
3: 捉緊下半年投資先機，新城財經投資博覽2026強勢回歸，盤點潛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4: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9: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11，
9: 新城财经台。
1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 好，继续翻嚟

0: 我哋系妙手人心，今日咧系有香港青年科学院嘅院士阿黄泽雷教授，咁啊好开心啊！头先我哋咧就话肝癌治疗上面咧，你哋嘅团队最近咧系攞到一个好突破性嘅研究，咁啊究竟系有啲咩新嘅突破性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咁头先我提及过免疫治疗啦，咁就系佢个 idea 就系激活翻我哋嘅自身嘅免疫细胞去攻打呢啲癌细胞，咁但系咧就唔系每个病人都适合用啦，咁我哋就做咗好多。测序啦，基因测序啦，同埋系我哋睇到我哋肿瘤入边嘅免疫细胞嘅一啲特征啦，咁然之后去分边一啲病人系适合做免疫治疗咯。个 concept 就系、譬如如果你嗰个肿瘤入边都冇免疫细胞嘅，咁可能佢对免疫治疗嘅反应就唔会咁好咯。咁所以我哋系结合咗一啲基因突变啦，同埋一啲免疫细胞嘅特征，去将啲病人去分层，去分某一啲病人可能比较适合免疫治疗。有呢啲病人咧，如果佢本身冇咩免疫细胞，我哋就要用标靶加免疫治疗一个一齐用药咯。咁呢一个系我哋比较新的一些研究啦。咁另外咧，我哋头先提及过，可能是脂肪性的肝癌啦，
0: 脂肪肝
1: 有关嘅引致嘅肝癌啦。咁其实佢嗰个对免疫治疗，我哋知道咧个反应系更加差嘅，比起其他嘅肝癌。咁我哋亦都系同时发现咗喺代谢肿瘤代谢入边咧，我哋发现咗一个好重要嘅代谢途径啦。咁而我哋有一啲药咧，就系他汀啦、statin 啦。咁呢一类型嘅药咧，其实系本身系用嚟降血脂嘅，但原来佢都可以抑制一啲肝癌嘅代谢途径啦。咁我哋就发现，咦，原来可以老弱分用嘅喎，
2: 吓，
1: 即系用嚟降血脂嘅。咁我哋可以用嚟同免疫治疗一齐用啦，他汀，同埋或者同标靶一齐用咯。咁我哋喺一啲临床前嘅动物模型，其实系已经有一个初步嘅成果，见到一齐用药系对于一种嘅肝癌、脂肪性的肝癌都很有效。
0: 他汀就应该是一些经典的降脂药嚟嘅，系啦。咁而家有一啲即系新嘅研究，就喺治疗肝癌上面都有一定作用。咁会唔会有啲副作用，或者系边一啲患者未必适合嘅？
1: 他汀其实都系相对安全嘅啦，其实一个好 common 嘅降血脂嘅药咯。咁可能如果一啲病人有机会系佢个 liver function 佢个肝功能可能好差嘅，或者未必适合用嘅。咁但系普遍嚟讲，他汀应该已经系 FDA approved 咗 for 即系其他好多降血脂呢啲咁样嘅病，所以其实佢嗰个安全性其实已经系即系有好多
2: 他汀有好多病人食紧噶啦，都
0: 即系旧药嚟，
1: 系啦旧药。
2: 我反而有兴趣啊，黄教授，点解咁突然间叮谂到呢个念头？
0: 点解啲旧药可以用喺新嘅用途咯？即系咁
1: 咁除咗免疫之外啦，我哋个研究团队咧，其实系聚焦喺一啲代谢嘅功能，即系代谢。譬如我哋去分究竟liver cancer、即是一些肝癌細胞和正常肝細胞它有什麼不同的代謝途徑，那idea就是我們只是攻擊那些在肝癌細胞的代謝途徑，那我們發現這個叫做 methylene 的通路就是很重要，對於肝癌細胞一直繼續去生長的這個途徑，那我們就想咦，其實這個通路是可以用他汀去抑制的，那我們就即係啟發咗我哋去開展呢一個研究咯。
0: 咁個研究初步好好啦，有一個新嘅即係發現啦。咁但係接下落嚟，我哋點樣將佢你哋呢個研究轉化為即係真係可以大眾可以受惠得到嘅一個即係治療方法咧？
1: 咁可能我哋喺研究方面，我哋而家就係一啲喺實驗室嘅小鼠的研究啦，另外有两个方面我们都是要去着手的，第一就是要做一些回顾性的研究，做一些流行病学的 study 啦，看看究竟现在这些病人服食他汀 的病人啦，可能是服抗血脂的，他们会不会少了生肝癌的一些可能性，即是减低他们的风险啦。另外呢就是要跟一些 clinician 去做一些临床的研究啦，是在一些肝癌的病人去用药啦，同埋加埋一些标靶药或者是免疫治疗咁样去用咯。咁如果有呢两样嘅研究都可以证明到嘅话，咁我哋就真係可以真係再推出去，就係话可以希望可以普及到去肝癌嘅病人用到咯。
0: 通常成个过程要几耐？你哋有冇一个初步嘅预估？
1: 如果呢係一啲老药新用的呢，其实这个过程是会快很多，可能3年至5年已经可以。如果你说是真的完全的新药，没有经过任何的临床测试，可能要10年以

0: 以上啦，咁如果系喺呢一种他汀类嘅药物咧，我哋因为已经 FDA approve 咗嘅，咁佢嘅安全性已经系证明咗嘅，咁所以其实我哋估计系三年至五年咁样都可以去做到。
1: 咁系咪因为佢系旧药，所以喺个审批嘅过程入面系加速咗？
0: 加速咗个审批嘅过程啦，因为佢系安全嘅啦，喺病人入边，咁亦都个毒性系我哋知道唔会系即系好似新药咁要好多 test 咁样咯。咁所以我哋都系有信心呢一只药其实系安全嘅喺病人度，同埋佢嗰个价钱系会即系。好平啦，可能幾百蚊嘅藥費一個月，咁亦都係 affordable 咯，即係喺時間上同埋 finance 上面都係可以 support 到，
1: 經濟上都
0: 經濟上係。
1: 好，咁啊，教授咧嚟自香港青年科學院啊，同我哋介紹下呢個組織啦，係點樣可以推動香港嘅科學研究嘅進步咧？
0: 咁青年科學院咧就係2018年成立噶啦，咁其實佢係喺香港科學院核下嘅一個機構啦。咁我哋有73位院士啦，係嚟自香港唔同嘅学院嘅青年嘅科学家，咁我哋咧就系其实系致力希望可以将呢个科学普及啦、普及化啦，可以启发到多啲嘅年青人啦，同埋另外就系我哋都会系为政府咧去倡议一啲新嘅政策啦，系关于可能系创科上边嘅。咁喺科普上边咧，其实我哋系好多即系譬如去中小学去做一啲 visit 啦，同佢哋去讲一啲讲座啦，分享我哋嘅研究嘅新嘅突破啦、成果啦。咁亦都系喺一啲专栏，我哋会去写一啲关于最新嘅科学。可能醫療科學的一些新的消息啦、資訊啦，可以俾大眾都會知道啊，而家有啲咩新藥啊，或者有啲咩新嘅突破咯。咁所以同埋我哋都會搞好多國際嘅青年科學家峰會啦。咁希望我哋可以促進跨地域。同埋跨學科嘅一啲合作咯，希望可以一齊帶動香港嘅創科咯。
1: 我細個都冇諗過自己要成為科學家，我覺得科學家對於我嚟講呢個夢想係遙不可及。
0: 我都冇諗過，
1: 但其實原來而家係可以嘅喺香港。
0: 其實我細個想做電台
1: 嘅，好彩你冇做啦。
0: 即係language唔係咁好，所以係啊，就轉咗。
1: 但係而家其實即係當年我冇諗過有可以做科學家呢一個咁樣嘅志願啦，但係同埋喺香港係可以實現嘅。咁你作为呢个科学家，有冇一啲嘅即系建议俾我哋有志投身呢个科学家行列？
0: 我都有少少准备嘅，即系两个 cop 系 COP， 系
2: 啦 COP。
0: 咁第一就系 curiosity 啦，有一个好奇心咯，即系你对即系一啲发生嘅事物系会感到兴趣，
2: 系咩？
0: 点解？点解？系啦，咁你先会去揾个原因啦。
1: 系
0: 咁，另外就系 careful。on details， 即係你要係對一啲細節係好小心嘅。另外咧就係 observant， 即係觀察力 O 啦，即係兩個 O 啦，一個 observant， 即係你要去有觀察力、洞察力啦。另外咧就係open minded， 要接受新事物嘅。好 open minded 咁去接受，
1: 唔
0: 好封閉自己啦。另外就係兩個 P， perseverance 堅毅啦。另外即係唔好咁容易放棄啦。另外就係 patience， 因為做科研其實就唔可以急功近利啦，或者冇 shortcut，
1: 唔係次次都成功，
0: 係啦，唔係次次成功，咁
1: 失敗係咪都好多嘅？
0: 基本上九成都係失敗嘅。咁我哋就要堅持相信可以做到嘅。咁一路去堅持落去，同埋一代要 pass 俾另外一個 generation 啦，即係將自己嘅知識去。教俾一啲新嘅年青人啦，希望佢哋可以传承到咯。
1: 所以每一个突破咧，我哋都要好重视噶。
0: 系，
1: 咁啊，多谢晒黄教授接受我哋访问，
0: 多谢两位主持，
2: 多谢。妙手人心，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九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架小型飞机昨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内地官方证实事件造成一死十三伤。北京市朝阳区在微信公众号说，昨日下午近六点，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

0: 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只有一个机师已经死亡，现场13人受伤，受伤人员正获全力救治，相关情况由主管机关进一步调查。有即时航班动态应用程式早前话，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 SA-60L 阿若拉轻型飞机，由北京以东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昨日挨晚6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有报道说，小型飞机撞向大厦之后，机身断裂，残骸散落在路面，大厦两面玻璃破裂，底层冒出浓烟，大厦内人员要紧急疏散。欧洲热浪预计今明两日达到高峰，英国和德国都刷新六月高温纪录。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 41.3 度，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较以往纪录高 0.1 度。德国气象局说，这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个星期。德国部分地区的户外活动已经取消，铁路部门亦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至于英国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萨福克郡录得 37.3 度的高温，连续三日超越英国六月历来最高的 35.6 度纪录。当局预计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会在周末逐步缓和，但强调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引证气候变化不断提高英国极端高温的底算，情况越来越常见。翻返本港，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同涉嫌疏忽照顾，法庭寻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由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孙玉涵重申，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困难的抉择。他说保护令期间，男婴父母每个星期可以探望，而保护令的期限不一定用尽，当局可视乎情况向法庭申请缩短时间。他又透露，男婴因为发烧入院，健康已经无大碍，但仍然需要留医观察一段时间，等完全康复就会回到收容所。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怀疑有人在屯门一座工厦盗取信箱内的支票，警方拉了两个人涉嫌盗窃，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被兑现。警方说，昨日有人报案怀疑工厦信箱内有信件被盗，当中有两张面值分别8000和800元的支票。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成功锁定三个怀疑涉案人。昨日在屯门拉了一个53岁男人和一个33岁女人，并检获他们犯案时穿着的衣物。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上星期五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弃置其他的信件，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就被兑现，被捕两人正被扣查。警方联同海关凌晨在西贡水域一带进行反走私行动，侦破两宗走私案，检获155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700万，应货税值约510万，并扣查两部有关涉案火车，货车未有人被捕。行动中，人员分别在斩竹湾和大网仔路附近岸边发现两艘冇亮起航行灯的快艇，有几个男人将货物由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货车，人员随即行动，两处涉案的男人立即登上快艇，高速驶往香港东面水域，并往内地方向逃去。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0: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84%。
2: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4: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9: 嚟到星期六嘅夜晚，好开心啦！我哋可以有好几个唔同嘅主题，最开心咧就系见到我好拍档，包括咗呢位中医师，就系梁秋容医师。梁医师你好啊！
10: 你好，刘远芬。
9: 嗯，梁医师今日咧拣呢个题目咧，其实我自己都中意嘅。点解咧？其实如果呢个题目搞得掂嘅话，呢个问题搞得掂嘅话，我谂你哋应该再搵多份 part time 都可能 OK。即系咪有呢个可能啊？
10: 系嘅，系好诶，好好好难去处理嘅，因为始终咧问题嘅成因好多啦，同埋咧即系有阵时咧，我哋讲话顽固性啊，
9: 系
10: 即系好多年啊咁样，啲病人嚟到，其实冇办法，真系食个西药啊，或者食个中药啊，或者任何嘅治疗啊，都唔得，或者会好反复，有阵时可能咧两日唔得，咁一日今日咪好啲咯，咁跟住过两日又唔得啦，咁咁啊呢个系咩问题咧？就系讲瞓觉嘅问题，
9: 又讲失眠啦。头先我讲话即系同阿秋容医师讲笑咁，因为我成日都谂，如果佢瞓得好咧，可能有好多身体，你我哋成日都讲康复康复，喺个过程嗰度，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关键嘅点嚟噶嘛，系咪
10: 啊？充一充电都要啦，
9: 系同埋你成日都讲咧，佢瞓得好，有好多嘅病咧都唔会出现，瞓得唔好咧咩都搞唔到，
10: 系啊，最起码就系个心情先啦，系啦，瞓得唔好，咁啊，有啲病人成日都会讲嘅，其实佢本身佢瞓得唔好，佢会临瞓之前就谂啦，今晚我瞓唔瞓到咧？咁啊，形成一个恶性嘅循环啦，即系个心理负担啦。咁啊，瞓嚟瞓去都瞓唔到啦。咁啊，今日就住咧呢一个嘅失眠嘅话题咧，我哋请嚟防怒会中医诊所嘅许卓轩中医师咧，同我哋分享一下。许医师你好，
11: 你好、
9: ，Hello， 许医师。头先我啱啱讲啦，即系真系好多人咧喺瞓觉方面咧都好多问题嘅。你今日够胆去挑战呢个问题，系咪中医喺呢方面系都系？都系强噶，
11: 系啊，一嚟系强项啦，同埋因为呢方面系我接触得比较多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就会比较有信心去讲呢样嘢。
10: 系，许医师啊，系咪咧？通常咧，即系譬如嚟睇中医啦，失眠嘅病人啦，系咪多多少少咧都可能用过好多方法都搞唔掂，跟住先过嚟揾你帮手嘅咧？
11: 系啊，即系佢哋有啲就话会经常即系例如食一啲安眠药啦，有试过会褪迟嗰个睡眠嘅时间啦，或者系做好多嘅运动俾自己好攰，咁但系呢个情况都系瞓唔到。 咁佢就会过嚟睇中医啦。
9: 嗯，明白。
10: 系咁啊，因为譬如我哋讲瞓唔到觉啦，咁啊有阵时都会讲哦，因为你年纪大啦，咁样所以瞓少啲啦，咁又或者咧，即系可能
9: 呢排好多嘢做，
10: 呢排好忙啊，稍微紧张啲啊，系啦，咁啊可能即系瞓得唔够，即系唔够熟睡啦，咁咁我哋讲话真系去到失眠啦，当然好严重嗰啲，佢知自己真系失眠啦。咁但系譬如我哋讲失眠嘅初期啦，或者真系要去到接受治疗嘅程度啊，要点样去即系揾嗰个嘅症状，去点样去分嘅咧？
11: 呢个就系睇。呢个失眠嘅症状到底会唔会影响到你日常嘅生活，同埋影响到你嘅精神状况？咁假如我哋系话临时可能因为考试啊一啲短时间之内嘅失眠，过咗个考试啊，过咗嗰啲压力之后就冇事嘅，咁呢种我哋当然系唔叫失眠。咁同埋头先你讲过话，例如长者啊瞓觉嘅时候个睡眠时间比较短啲，咁如果佢喺日头嘅时候，佢嘅精神状态系正常嘅，唔影响到佢日常生活嘅。咁嗰啲其实我哋都唔会叫佢失眠，系啦。最主要就系睇下会唔会一个好长时间持续性咁样影响到佢嘅日常工作表现啊、日常精神状况啊，咁样我哋先至会叫系一个需要治疗嘅失眠咁样。
9: 我想问下医师咧，你觉唔觉得喺即系香港呢个地方咧，失眠都系好普遍，尤其是你啱啱都讲啦，你接触得比较多嘅都系呢方面，系咪实在太普遍？同埋失眠咧，对一般人嚟讲咧？其实佢最终嘅瞓少啲咯。如果我哋个个人都系唔够瞓噶啦，边个你有时佢哋成日都讲笑，你话帮得边个起身系精神噶？好惨啊！我觉得听到都
11: 当然啦。其实香港系因为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压力太大。咁压力太大咧，会令到嗰啲人咧瞓得真系唔系咁好。咁其实失眠唔系简单话我纯粹瞓得唔够咁轻松，因为佢哋。剛才講過影響日常工作表現，咁你話平時如果係文書啊，或者學生上堂嗰啲都還好，你如果係需要一啲精細啲嘅，或者係需要一啲操作一啲危險機械嗰啲咧，咁你嗰啲瞓得唔好就真係好危險啦。
10: 系，因为譬如我哋讲失眠啦，瞓唔着啦，咁啊，成晚都瞓唔着，咁啊失眠啦。事实上咧，有啲嘅朋友话唔系，瞓得着噶，但系可能发好多梦啦，又或者好似头先咁讲，佢好似瞓咗，又好朦朦胧胧咁样，可能系成日都譬如睇住一啲嘅手表啊，哇，其实我冇乜点样深层睡眠噶，咁经常都系浅层嘅睡眠咁。譬如我哋讲呢一类咧，呢一类又算唔算系失眠嘅情况？
11: 呢类都算系失眠嘅，即系失眠唔单止系讲紧话瞓唔到觉咁简单，咁瞓唔到觉自然系啦。咁但系如果佢睡眠嘅质素好差啊，经常性发梦咯，或者每瞓一两个钟就要醒一次，一晚醒四五次咁样，咁根本就系佢攞唔到充足嘅睡眠，咁呢种我哋都系当系失眠嘅一种情况嘅。
9: 通常失眠有咩原因嘅咧？头先你啱啱讲可能压力大，你咁压力大。嗱，好老实讲，有啲人咧就成日都有计一对夫妇啊，有啲太太就话我最憎佢一落瞓落去咧就好似死猪咁样噶啦。喂，大家一齐翻工嘅啫嘛，点解佢可以瞓得咁好，我咁辛苦嘅咧？
11: 咁头先讲过啦，就系压力大系一个因素啦。咁其实我觉得失眠咧，除咗系我哋有个叫精神上或者内在嘅因素之外，仲有一个叫物理嘅因素嘅，即系例如啲咩啲噪音啊。有阵时其实瞓觉个床板嘅问题啊，个床褥嘅问题啊，个环境会唔会太过热啊？呢啲嘢都会令到你有失眠。咁呢个系一个原因。咁呢个其实系反而容易啲解决嘅，系因为你只要将嗰个噪音源啊嗰啲情况移除咗之后咧，咁佢就可以瞓得着噶啦。咁但系我话难搞啲系一啲内因嘅情况。咁例如啲咩？头先讲过精神压力因为你。有啲嘢记挂住，个心成日啰啰挛，定唔到，咁令到你瞓唔到觉，更加容即系好常出现嘅就系喺工作上面嘅压力啦，考试上面嘅压力啦，咁样。咁第二种咧，我哋成日讲嘅咧就系一个肠胃消化唔好咧，都会导致失眠嘅。
9: 肠胃消化唔好会导致失眠？
11: 系啦，因为中医有句嘢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系啦。咁有冇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即系食完放屁啊，食自助餐食得好饱好饱，成个胃顶住啊。咁你瞓喺度嘅时候。你个胃系会唔舒服，唔理你平瞓又好，打侧瞓都好，都觉得好似有啲气会想拱上嚟，
9: 好似胃酸倒
11: 系啦，咁就会导致你瞓得唔好，咁呢个都系一个原因。咁而第三个原因就系有阵时我哋病完啦，太过虚弱嘅情况都系会瞓得唔好嘅，
9: 系
11: 啦，
9: 明白。咁啊，当然啦，我好相信你成日都讲五脏六腑，同埋一个病都总有好多不同嘅症型嘅，然后按住不同嘅症型咧，总有一啲治疗嘅手法。咁一阵间亦都你话。 中医在这方面很强，那究竟怎样强呢？跟西医的治疗有什么分别呢？可以详细讲一下。
10: 嗯，没错，大家听了就是关于许医师讲失眠啦，不同的原因啦，或者即你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失眠啦，想跟许医师倾下解决下自己的问题呢，可以打电话上来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12: 晚上9:15，
1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

0: 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只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3: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4: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5: 好啦，翻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防老会中医诊所嘅许卓轩中医师。咁啊，呢一节咧，同我哋讲下啦，点样好好地可以处理失眠嘅问题。因为其实咧，坊间咧成日都会有啲嘅广告啊，讲话啊，食啲咩嘅成药啊，或者食啲咩嘅营养补充剂啊，可以帮助即系舒缓失眠嘅情况咁样。咁啊，即系当然一个方啦，其实我相信就唔系个个病人都会啱嘅。好似啊，即系广告前啊，许医师有讲过嘅，其实失眠原因好多嘅，除咗我哋成日都讲嘅压力之外，你可以系因为即系个身体唔好啊嘛，你病完啊嘛，气血唔好，你都可以系失眠。咁啊，佢意思啊，其实咧，即系喺中医嘅角度啦，失眠嘅唔同嘅类型啊，系咪啊？即系我哋讲，可唔可以介绍一下？
6: 好啊，咁头先我哋讲过，即系有阵时大病完之后啊，都会容易有失眠嘅。咁我哋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呢？就是、因为我哋大病完之后，导致一个气血亏虚嘅情况之后，阳气喺度喐。咁夜晚嘅时候咧，阳气内收，咁阴平阳秘先至可以瞓到觉嘅。咁、当你气血唔系好够嘅时候咧，就做唔到呢一样嘢。咁呢个人咧就会出现咗一种瞓唔到觉之余咧，佢日头咧会特别容易攰啦。冇乜气啊，冇乜力啊，咁我就可以知道系佢气血亏弱嘅问题啦。咁如果佢系一个阴虚火旺嘅症型嘅话咧，除咗瞓唔到觉啊，好容易发梦之外咧，佢会容易出汗啦，个人心好烦、好烦躁嗰类啦，跟住就会容易口干啊，跟住仲会有阵时会有啲腰膝酸软嘅情况。咁我哋都话系一个阴虚火旺嘅问题嚟嘅。咁第三个常见咧就系肝郁化火型啦，咁就系当一个人好大嘅精神压力。好容咁佢就会导致佢好容易嬲啊，好急躁啊，咁、除咗瞓唔到觉之外咧，佢仲会有一个好容易我哋有见到眼红啦，个人块面好兴啦，
5: 好似好热
6: 系啦，跟住就好容易会同人哋有啲起争执啊，脾气比较暴躁啲嘅。
5: 因为我听到你讲肝郁化火，
6: 系啦，
5: 个火已经好清楚表现到嗰种状态。
6: 冇错啦，咁、最尾一种咧，我哋就系痰液型，痰液内扰。咁呢个好多时候就系头先讲嗰个话食嘢嗰个问题啊，就系、是、因为可能进食啊，或者系一啲脾胃消化本身比较差少少啦，咁导致我哋话痰液。影响到我哋嘅心神，咁、除咗瞓唔到觉之外咧，佢个人都会比较软赖赖啲啦，个脾胃会胀，即系脾胃胀啲啦，唔好想食嘢啦，跟住有阵时会成日嘔气啊、放屁啊、大便比较差少少啊，咁呢种情况咧就叫痰液型嘅。
5: 咁系咪都亦都会有啲人系混合型噶？佢未必一定系单一噶嘛。
6: 系啦，其实喺临床上面好常，因为即系知道大家压力又大，嘅食嘢又。唔系咁平衡，系啦系啦，跟住有阵时你又病完又冇乜点样调养过，好多时候我哋系虚实夹杂嘅，即系同时我哋见到佢又唔系好够血，但系佢人又好容易上火，好容易嬲咁样，系啦。
5: 咁啊，当然啦，如果啲听众头先你听到许医师所讲咧，即系有关呢啲症型啦，你觉得你咩都好似有啲嘅，但其实你唔系话唔想处理，因为你都好知道瞓得好咧，好多身体嘅问题都可以系有帮助。咁但系真系揾唔到方法，咁可以透过呢个机会啊，难得啦，我哋今晚咧同阿许医师一齐倾下偈，亦都可以咧等啲听众问下许医师，咁你可以打电话嚟登记，跟住我哋就将个问题交俾佢啊。
7: 冇错啦，咁啊电话号码咧继续开放嘅，热线号码就系1834104 1834104。
5: 4, 咁打通咗嘅朋友先登记啦。许医师嘅同事呢喺稍后嘅时间回复返大家㗎喇。咁许医师其实呢即係头先你都讲咗啦，譬如失眠有唔同嘅分型啦，即係可能有熱啦，或者可能头先你讲有虚都会㗎。咁喺个治疗上面呢，因为其实呢好多嘅朋友呢佢失眠嘅问题可能困扰咗二年计都唔出奇㗎。咁大部分呢都会觉得哦可能即係中药慢啦，或者可能见效其实冇西医咁快啦，因为其实可能食一粒安眠药其实嗰晚佢瞓到㗎啦已经係。咁当然大部分嘅朋友都唔想即係依赖呢一类嘅西药嘅。喺治疗上面呢可以点样帮到呢一类嘅失眠嘅朋友
6: 㗎？咁当然啦，我哋话中药呢佢嗰个治疗方面嘅成效就唔似安眠药咁快捷。咁当然但係佢嘅依赖性都系低啲嘅。咁喺临床上面我哋就系会根据佢唔同嘅症型去俾返唔同嘅藥，例如我哋先讲气血亏虚嘅，咁自然就係补返佢嘅气血啦。如果个人好容易上火嘅，我哋会用啲清火嘅藥咁样去帮手嘅。咁呢个就係喺临床上面治疗上面嘅。咁但係其实喺患者嚟讲，喺屋企呢平时都可以有一啲其他嘅方法去帮助自己睡眠嘅。例如我哋话浸脚啊，一啲穴位按摩啊等等呢都可以帮助到佢哋。
7: 同埋如果你讲开浸脚，有啲人就话我浸咗仲瞓唔着啊，系咪佢浸得唔啱，或者佢浸嘅材料唔啱，浸个位置唔啱咧？
6: 系啦，咁其实浸脚咧，我哋唔需要用到一啲太过兴、太过热嘅水啦。咁我哋浸脚，其实你单单用暖水浸都已经可以噶啦。咁当然，如果你想去药效、功效再好啲嘅，我哋话可以加啲吴茱萸啊、肉桂啊、夜交藤等等嘅药落去煮。咁点解会用呢几只药咧？第一样嘢就系、肉桂咧，我哋话系比较温性嘅药嚟嘅。咁佢个作用就系有一个引火归元啦，即系我哋头先讲话啲虚火上头影响到你嘅心神，咁啊将佢拉翻落去，咁啊俾你更加容易瞓觉。咁第二就夜交藤，夜交藤呢个系个特别嘅药嚟嘅，佢叫因为夜交藤咧，佢系朝早嘅时候佢个藤蔓系分开，到夜晚嘅时候就会纠缠埋一齐，咁就系代表紧我哋夜晚瞓觉嘅时候阳气同埋阴液咧会可以结合一齐，咁就更加容易到瞓觉，系啦。咁用呢一种药去煮嘅时候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会更加放松啦，系啦。咁你肌肉放松嘅时候，那个血管循环更加好，咁对瞓觉都系有帮助。
7: 咁会唔会有啲人系唔啱？因为头先佢讲嘛，佢唔火嘅，佢系阴虚嘅，咁
5: 即系佢虚咯，本身系
7: 虚嘅。
6: 如果系虚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去帮助嘅，系啦，只系喺用药嗰方面可能要改一改啦，系啦，或者我哋可以唔用呢啲药都冇问题，净系用暖水咁样去浸咧，都有一个舒缓嘅作用。
7: 系，同埋浸嗰个高度有冇关系？有啲人就我要浸到小腿，有啲人唔系啊，浸到脚眼已经够。
6: 最主要嘅其实就系要去到脚板底嗰个位，
7: 即过咗脚板底，
6: 脚板底啊，系啦。
7: 咁系咪即系脚踭咁样？
6: 系啦，系去到脚踭嗰度，系因为最主要就系我哋要最主要就系放松脚板底嗰度嗰啲血管，系啦。咁你又唔需要浸到上去大髀啊、
7: 小
6: 腿啊，
7: 大髀好难浸，
6: 嗰啲又唔使，小腿都唔使啊。
5: 咁你话临瞓之前咩时间浸啊？
6: 大约临瞓前半个钟左右啦，系啦。咁就唔好话啱啱好临瞓一瞓浸完即刻瞓，咁样就反而唔系咁好。
7: OK， 明白。咁啊，当然咧，瞓觉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真系好大学问。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其实我唔系话我唔努力，不过我可能搵唔到个方法，或者个方法好似硬系唔适合我，个个人都话好，但系就唔啱我啦。
5: 系啊，咁啊，当然啦，听咗咁多啦，如果大家咧即系就住许医师讲嘅失眠啦，头先话譬如有一啲嘅居家嘅方法啦，或者譬如有啲嘅中药嘅治疗啦，针我哋讲话辨证论治啊，针对自己嘅情况，咁啊想同许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7: 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许医师咧，下个礼拜咧都会再上嚟同我哋倾另一个话题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噶咯。
6: 好
7: 啊 ，OK， 唔该晒，昌，我下个礼拜见啦，拜拜啊！
8: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只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

0: 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半，
2: 我是 Amy Low。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架小型飞机寻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内地官方证实事件造成一死十三伤。北京市朝阳区在微信公众号话，寻日下午近六点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

0: 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只有一个机师已经死亡，现场13人受伤，受伤人员正获全力救治，相关情况由主管机关进一步调查。有即时航班动态应用程式早前话，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 SA-60L 阿若拉轻型飞机由北京以东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昨日挨晚6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有报道说小型飞机撞向大厦之后机身断裂，残骸散落在路面，大厦两面玻璃破裂，底层冒出浓烟，大厦内人员要紧急疏散。欧洲热浪预计今明两日达到高峰，英国和德国都刷新六月高温纪录。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 41.3 度，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较以往纪录高 0.1 度。德国气象局说，这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个星期。德国部分地区的户外活动已经取消，铁路部门亦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至于英国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萨福克郡录得 37.3 度的高温，连续三日超越英国六月历来最高的 35.6 度纪录。当局预计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会在周末逐步缓和，但强调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引证气候变化不断提高英国极端高温的底算，情况越来越常见。翻返本港，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和涉嫌疏忽照顾，法庭寻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由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孙玉涵重申，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困难的抉择。他说保护令期间男婴父母每个星期可以探望，而保护令的期限不一定用尽，当局可视乎情况向法庭申请缩短时间。他又透露，男婴因为发烧入院，健康已经无大碍，但仍然需要留医观察一段时间，等完全康复就会回到收容所。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怀疑有人在屯门一座工厦盗取信箱内的支票，警方拉了两个人涉嫌盗窃，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被兑现。警方说，昨日有人报案，怀疑工厦信箱内有信件被盗，当中有两张面值分别8000和800元的支票。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成功锁定三个怀疑涉案人。昨日在屯门拉了一个53岁男人和一个33岁女人，并检获他们犯案时穿着的衣物。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上星期五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弃置其他的信件，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就被兑现。被捕两人正被扣查。警方联同海关凌晨在西贡水域一带进行反走私行动，侦破两宗走私案，检获155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700万，应货税值约510万，并扣查两部有关涉案火车。货车未有人被捕。行动中，人员分别在斩竹湾和大网仔路附近岸边发现两艘冇亮起航行灯的快艇，有几个男人将货物由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货车。人员随即行动，两处涉案的男人立即登上快艇，高速驶往香港东面水域，并往内地方向逃去。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6: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5: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5: 几好见到太阳啊。
6: 系啊，
5: 有暑假时啊，
6: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5: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
9: 来到我们第二部分的时间，当有我的好朋友，这位的好拍档就是约翰教授李康善教授。你好啊。
10: 你好主持。
9: 有时你有没有觉得烦啊？我成日都会是无啦啦突然间，教授说其实这样是不是会这样的？教授说这只药可不可以这样用啊？有没有时候觉得我烦啊？教授，
10: 我不会，这些都是尽我哋所知，大家倾下嘛，
9: 同埋研究下。系，其实因为点解我咁烦咧？就因为我好好奇，原来我有好多嘢都唔识，亦都未听过。咁人话好，系咪真系好咧？咁同埋个药学个原理系咩咧？你知道而家好多药出到好千奇百怪嘅，又可以呢样嘢可以处理，嗰样嘢可以处理咁。甚至乎咧，我最近有个体会嘅教授，我都系。教授啊，点解得嘅？点解喺我身上系得嘅？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咁样？咁啊，我通常就系想收集咗不同嘅个案，或者有冇啲解释嘅原因啊，都可以能够带俾听众。我都好想带俾听众。教授，我想同你同埋啲听众咧讲我最近一个经验或者经历啦。嗱，我唔知道系咪人人都可以，我相信未必一定吓。但我先讲下我自己先啦。大家都会如果有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都知道我的左髋关咧，就是、因为骨头坏死，所以我系换咗啦。喺大概喺2年几前，咁啊一路我就谂，哎呀，希望只右髋关乖乖地啦。咁我知道咧，我啲骨头咧都系有啲遗传性嘅问题嚟嘅。医生讲啦，啲骨头咧即系俾啲同龄人即系坏得快啊咁样。咁我所以我对于痛呢样嘢喺我个髋关节出现，或者我啲骨头出现咧，我会特别系会留心多啲嘅。近期咧喺呢一年里面咧，我右髋关又真系唔舒服喎，咁我就去照 X 光啦，就知道骨头咧系冇坏死，不过系蚀咗啲，但佢唔应该影响到你，好似而家我成日都讲嘅，即系有嗰啲痛症喺度嘅，咁我个痛系去到咧系你会夹下嘅咁，咁原来咧系咩嘅原因咧？就系佢里面发炎啦，点解会发炎咧？就系因为我软件好薄，所以啲骨头成日都撞到啊，令到佢产生发炎嘅反应。咁我就你知道我不死心㗎嘛，係咪先？我好想去试下其他方法，如果真係冇方法先再决定係咪手术啦咁。咁我就去喺广州我做咗一段好长嘅治疗，大概係半年到。其实做嘅时候呢非常之有效，头嗰两三日。但好快呢其实佢又唔得啦咁。咁我亦都食好多消炎药，但我知道唔得㗎嘛，教授係咪食得多消炎药系咪对个胃唔好㗎？
10: 胃啊，各样都有啲影响。
9: 系，所以其实我心里面成日都记住呢件事。咁有时我会睇下人哋写嗰啲咩研究啊，呢样点样。我哋其实而家打消炎两个字咧，就好多文章会出咗嚟噶嘛。咁我就成日都了解。

0: 下系点样呢？咁最近呢，我就开始大概要系三个礼拜到啦，我用咗三个礼拜到。咁就系、是、因为我知道有几样嘅元素呢，对嗰个消炎都系好有好嘅反应，但我都系讲嘅啫，我自己未亲身经历过。可能好多人都会知道姜黄啦、肉桂啦，同埋呢有一个叫做奇亚籽。咁我自己就有以前都有饮过下奇亚籽，就觉得冇乜味，就实在系唔系几难，唔系好好受吓。咁我饮咗大概几日，我就放低咗。咁但系因为啲研究话佢都有佢嘅药效，即系嗰个药效系咩咧？膳食纤维你会知道噶啦，嗱，亦都有 omega 3。原来有啲研究讲咧，佢仲有一个好好嘅消炎效果嘅。咁我唔识啦，咁后来我就见到原来姜黄啦、肉桂啦，同埋佢咧都系有个消炎效果。唉，我胆粗粗试下佢咯，不如我就将我早餐系变成咩咧？系用姜黄、肉桂、黑胡椒，因为佢哋系要用黑胡椒带动佢嘅，尤其是喺姜黄方面。咁我就再加埋呢个嘅奇亚籽，做咗一大樽。呢阿教授而家见到我呢樽啦，啊，我都系一路饮啦。咁就系一公升水，啊，我就饮咗一日噶啦。咁吓，当然呢个系我胆嘅早餐啦。咁啊，去到有时饮唔晒啊嘛，咁慢慢饮。咁啦，我喺呢三个礼拜里边咧，头先我问阿教授，你入嚟嘅时候，你觉唔觉得我行得好咗啊？因为我自己好深刻嘅体会就系、是。我觉得个痛减少咗好多，如果系十嘅话咧，佢系减少咗七。咁我觉得对我嚟讲就好好噶，所以我就即刻WhatsApp 啊，教授，你哋做药嘅时候呢几样嘢有冇摆喺你哋止痛药里面啊？咁样嗱，我唔知道其他人得唔得，但系喺我嘅身上咧，我就发觉哇，原来佢唔系一加一，佢系一加一嗰个反应系大，佢一加一再加一啦，我三样嘢，佢对我个带嚟嘅好处。好大啊！所以我就将呢个问题交俾教授。
1: 我唔好客气。第一，首先你发现咗呢个复方，
0: 好
1: 呢
0: 个
1: 呢个咁有效嘅方法咧。
0: 对我系
1: 啊，睇下第啲听众睇下会唔会又尝试咗又发觉，有效。相信都帮到唔少人。咁刚才都讲过啦，你入面嗰几样嘢呢，有譬如姜黄同呢个肉桂呢，我就比较熟一啲。奇亚籽呢我都系第一次听见，佢话有你话有 omega 3, 咁我相信份量唔会好多嘅。咁但系呢中药呢，我觉得始终佢神奇嘅地方呢，我用神奇呢两个字呢，唔系贬低佢，而系事实上有好多嘢我哋现今嘅科学呢暂时系未解释得到、知道得到。咁起码正话你讲嗰几样嘢呢，姜黄我哋根本系知道呢系对呢个免疫系统系有压抑嘅作用嘅。咁至于肉桂呢，就更加多嘅研究做过。咁呢就系、是、对一系列引起发炎嘅因子呢，系亦都有一个压制嘅作用。即系话呢，单单用姜黄或者肉桂呢，起码喺试管里面佢系可以将发炎呢件事呢减轻减低。如果你可以减低嗰个发炎呢，基本上就已经系将嗰个痛嗰个来源呢消灭咗。咁所以呢，其实佢有冇真系医好嗰个髋关节个问题呢，个答案呢系负面嘅，佢冇医好到，
0: 系佢唔系医好噶。
1: 但系咧，有好多时候喺呢啲情况，其实病人最需要嘅咧，就系将嗰个痛楚或者嗰个唔舒服嗰个感觉咧，搣走佢就已经够啦。
0: 已经
1: 谢天谢地噶啦。咁所以你话我就算食消炎药，都系去到七成。如果呢个方法亦都可以令到你嘅感觉去到七成，甚至无可能更好一啲。咁因为佢个副作用事实上理论上系应该比药系少一啲，
0: 因为佢都系草本嚟嘅啫嘛，
1: 草本食物嚟嘅，根本系咁，所以喺各方面嗰、那个权衡嗰个效益同埋副作用咧，好似呢个就比较容易啲接受，尤其是最紧要就系有用嘅，
0: 系冇错冇错。

0: 埋咧，我觉得有一个好重要嘅恒心啊，即系好老实讲，佢唔系神药嚟咁，佢好似你讲，佢只不过系一个食物。以前咧，我哋从来都唔觉得食物真系有咁劲抽嘅效果啊。一翻嚟啦，我想同阿即系教授讲下，其实好似我咁咧，我觉得最紧要啊，能够达至有效系点咧？系你将佢变成系你生活嘅一个部分啦。
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晒啦。
7: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0: 继续啦，同我拍档啦，就系李康正教授啦，即系讲开今日我哋讲嘅唔系一个西药，不过我有时想讲下啊，其实西药本身佢哋都有做消炎药噶嘛，咁佢哋会唔会有个胆？个胆都系讲紧系头先我讲嘅姜黄啊、cinnamon 啊，或者有奇亚籽咧咁。不过喺教授你解释嘅时候，我想讲多一样好重要嘅。嗱，我今日同大家去分享下我自己嘅经验啫，我嘅体会。但系咧，我觉得有一个好重要嘅，必须要达到嘅系恒心。其实咧，第一二日。有我有听人讲，哎，好神奇啊！第一日我食完之后就好咗好多，我冇，我完全冇，我都系经历咗大概可能系4日、5日吓。喺之前咧，我一路都系食紧消炎止痛药，同埋咧我就系拍住一齐用嘅。咁后来我就谂，诶，会唔会其实系个消炎止痛药系，所以我有呢个改善咗70%嘅效果咧？咁我就将个消炎药停咗，我就继续饮。我而家饮到系第3个礼拜尾噶啦，已经系。咁呢种效果咧，就喺我1个礼拜后咧，我就感受好深。到佢慢慢去到而家第3个礼拜，佢成为咗我生活嘅平日，即系头先我啱啱讲嘅早餐啦。如果我出去食早餐都好，或者屋企食早餐都好，但我今日呢一支水咧，系一定会摆呢3个元素喺我个水里面嘅，咁样就饮完一支佢啦，咁样。咁教授话，我想问下你咧，其实呢一个嘅喺你哋做西药有消炎药噶嘛？有冇呢啲成分喺当中嘅咧？
8: 应该我所知就冇。
0: 嗯。
8: 咁做药有起码我估大略讲2个方法先啦。第一种咧，譬如我哋喺啲草本植物嗰度咧，就抽取一啲所谓有效嘅、
0: 嗯。
8: 因素出嚟，或者
0: 有效分子啦，
8: 系咪？化学物啦，咁通常咧，嗰啲化学物就咁抽出嚟咧，一般都做唔成药嘅。咁啊，因为有好多问题，起码喺实验室里头，佢有好多问题。咁要将嗰个抽出嚟嗰个分子变为一种药物咧，就系用一啲化学嘅方法咧，将佢左改右改。即是大補小修咁樣啦， 改一改。

0: 改佢，令到佢可以譬如食得落去啊，減少咗個副作用啊，吸收到啊，咁咁呢啲咧就佢就會拎出嚟變咗做藥。
1: 嗯，
0: 咁曾經有一段時間喺西藥呢個行業嗰度，佢哋做過統計嘅，好大部分差唔多去到30% 以前啦，即係起碼廿年前，30% 嘅西藥嘅來源咧。是在草本植物那裡提取出來的、所以其實那個影響是很深的，
1: 即草本本身是
0: 草本本身、所以你說西醫知不知道中藥物那個
1: 好處
0: 藥效呢、或者那個好處呢，絕對知道、但是呢因為太多東西解釋不到呢，同埋抽取唔到出嚟，经过佢哋所谓西方科学嘅认证咧，所以喺嗰度就打咗个折扣。但系即系如果我哋承认自己，就算科学几而家几超越都好啦，都仲系有限嘅，即系冇办法知道晒大自然嘅嘢咧，我哋就会更接受呢个中医药嗰个效果。
1: 嗯，
0: 咁翻翻嚟做药咧，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刚才你都提到过，我哋会揾到一个引致一个病状嘅原因。
1: 嗯，
0: 咁呢个原因咧最好就系一个蛋白质，系、一啲嘢我哋可以针对佢，压制佢又好，增强佢又好。咁增强佢或者压制佢嗰种方法咧，就系我哋落嘅药啦。
1: 嗯，
0: 咁呢个蛋白咧，我哋就系我哋所谓个药胆。
1: 哦，
0: 例如佢会引起发炎嘅。
1: 系。
0: 哦，原来系呢个因子。
1: 系。
0: 咁我哋只要压抑呢个因子，咪冇啲少咗发炎咯。咁、咁所以有好多消炎药咧，就系咁样样做出嚟嘅。
1: 嗯，咁系佢喺一个化学合成揾到呢个蛋白质啦，跟住就系谂嘅一个化学合成去抑制呢个蛋白质咯。
0: 系啦，嗱、个蛋白质就唔系化学合成嘅，个蛋白质咧系喺我哋人体嗰度哦引起发炎，哦有呢个蛋白质咧就有发炎。
1: 嗯，明白。
0: 咁佢就会认定呢个蛋白咧，就用一啲化学物又好，用一啲生物嘅技术又好，去控制佢啦。
1: 系，
0: 一系压低佢，揿住佢；一系咧就将佢扩展。啊，有啲时候可能我哋少咗呢个蛋白，所以会发炎。
1: 嗯，
0: 咁如果我哋加强翻佢，咪希望又减少发炎咯。
1: 嗯，
0: 咁个呢个胆咧。就是我哋所谓做药嘅一般嘅所谓基本嚟嘅根本嚟。咁所以有两个方案。一个呢就跟住一啲草本植物提取出嚟嘅化学成分将佢改。另外一个呢就係、真係要寻根问底，
1: 揾
0: 到问题个基本原因，然之后去做一啲药物嘅控制。咁所以喺大学入面呢，第二个方案呢，他们找一些原因，一些病状，一些病征引发的原因，这些学术研究呢就做得最多。所以很多时候药厂就会喜欢跟大学合作，就是这样。
1: 所以刚才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两个去找药的基本那个胆的时间，怎么控制到这个病呢？以前可能是用草本多一点，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一半一半啦，但系
1: 而家都仲系有一半嘅。
0: 三分一到啦，
1: okay,
0: 三分一到啦。而家咧，我相信都仲系有用。
1: 嗯，
0: 但系咧，因为新出咗好多种治疗嘅方案，而家嘅药已经唔再系化学物咁简单啊嘛。
1: 嗯，
0: 有啲系抗体，有啲系细胞，
1: 冇错冇错。
0: 咁虽然咧喺嗰度，我哋化学物嗰、那个即系一粒粒嘅药丸咧，嘅出现咧，其实系减少咗。
1: 系系，即系好似头先啱啱讲嘅干细胞治疗，咁已经系一种药啦，系咪？咁啊，下个礼拜咧继续会同阿教授去倾下。因为啱啱你讲呢个胆，最近咧我听咗一种新嘅药，我系孤陋寡闻，系我唔识啫。咁可能好多朋友都有听过，呢个系专系针对坏胆固醇嘅。以前我哋听嘅话食胆固醇就系食一粒药落去啦，但我真系最近先知道，原来佢系有针剂，甚至乎咧对于心脏血管系有问题嘅朋友咧，对呢一种嘅药咧，唔知你有冇听过？原来都系有一个比较有效嘅成分喺里边嘅。咁啊，下个礼拜我哋会详细讲下。当然啦，如果头先你听到我讲，即系无论系要记住下我嘅做法就系姜黄加 cinnamon， 即系加肉桂，呢两样都唔系我中意食嘅。

嚟嘅，尤其是好多时候饮咖啡咪有呢一个肉桂咖啡嘅，我从来都唔加嘅，因为觉得个味好怪。咁原来咧佢有嘅，原来对姜黄嚟讲咧，佢加一个黑胡椒咧，对佢个药效嗱嗰个草本药效嘅成分系会提升嘅。咁所以我就将呢三样嘢加埋奇亚籽，每日冲咗樽水，咁对我嘅消炎咧都系一个几好嘅效果。如果你都有我即系头先讲嘅，成日都发炎啊，成日都有痛症，不妨可以试下。但系记住系要有恒心嘅，唔好谂住食两日佢会哇突然间变晒冇事，唔系咁咯。喺我身上就系，我都食咗差唔多三个礼拜，我先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经验嘅啫。好啦，今日下个礼拜再同阿教授再倾下。

0: 晚上十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惩教署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四种常见毒品拟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段短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在社交专业发文说，对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短片时，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接受程度。又说会将市民意见好好整理，令未来工作做得更好。这段名为 Obsession 糖衣陷阱的短片，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

0: 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好像是宣传毒品。厨方一度在凌晨发布重新剪辑的快速现形版本，说可以更快带出抗毒主旨，但最后删除整段短片。将军澳运动场一个男童跑步的时候怀疑中暑，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在下午五点几，那个十几岁的男童跑步的时候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之后证实不治。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工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五年规划是宏观的规划，具有弹性，期间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能够提供因时制宜的机会检视怎样落实，而财政预算案亦都会提供适合的资源。谢小华在电视节目说，任何规划都需要有中期检讨，五年规划可以提出较为宏观的指标，但不会很细致，每年施政报告都会检讨落实进度再作修正。他又说，至今收到多个团体过千份意见，当局并没有指定方向，期望所有市民和团体都能够提供意见，除了民生议题，亦都会探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和突发灾害的抗禦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浙江调研的时候说，要深入拓展人工智能家，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夯实算力、算法、数据等技术底座，加快培育行业垂直模型，打造更多高水平高智体，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张国清在杭州和义乌参观多间科技企业，他说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续深耕前沿领域原始创新，加快突破核心技术樽颈。他说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标准，提升引领，加快推进技术改造和老旧低效设备工艺淘汰，促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日本同时受两个热带气旋吹袭，多地出现水浸和山泥倾泻，波及最少97栋建筑物，造成3人受伤，1个人失踪。由于暴雨持续，当局向奈良、福冈、佐贺和鹿儿岛县共大约19万人发出避难指示，其中热带风暴海高斯今日会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另一个热带风暴米克拉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日本气象厅预测，受风暴影响，日本各地将持续面临暴雨，千叶县君津市录得每小时雨量 55.5 毫米，创下当地6月份以来最高的雨量纪录。暴雨之下，山口县平美町星期五晚山泥倾泻，波及附近民居，一个70几岁的男人失踪，3个人受伤。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84%。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

0: 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2: 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一生都背着两个包袱，一个叫成长伤痕，一个呢就叫人性的阴暗。自己都来自不开心的家庭，我都未被人锡过。
1: 新盛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5: 上个礼拜咧喺呢个时间咧，我两个拍档啦，咁特别系超英哥啦，即系讲到热，其实要关心多啲嘅，除咗照顾自己身体之外咧，都应该系咁噶。个社会应该有多啲对其一啲我哋叫做比较弱势嘅社群啦。你咪讲开系啲做户外工作嘅人啦，系咪？例如喺地盘啦，或者喺扫街噶啦，好多呢啲好努力做紧工嘅人喺度噶嘛，
6: 仲有嗰啲就系、路边嘅摊贩啦，
5: 冇错冇
6: 错，即系你去深水埗啊、福荣街啊、呢个鸭寮街啊，其实佢哋嗰啲街边摊贩，其实好多啲街市边嗰啲街咧吓、其实嗰啲摊贩仲阴功过扫地嗰班，摊贩咧佢看住个档，佢唔行得开，咁咧、你扫地嗰个咧，仲可以聪明啲去个啊遮阴地方、或者你扫得多，你知道边度有风啊嘛。
5: 我哋觉得摊贩就系佢哋有个遮阴嘅缝啊，即系起码有个缝。但系咧，可能即系你又做扫地好，做地盘好，其实你真系日光日晒，晒得好紧要啊嘛。头先我哋未有开麦之前啊，超英哥啦，同埋李石宏啦，我哋喺度倾偈啦，我两个拍档咧喺度讲开一样嘢。有啲人因为喺呢啲季节嘅里边太过缺水啊、所以饮好多好多水，甚至乎饮坏咗个身体添。
6: 咁样。即系我哋啲所谓读书人啦，咁咧喐下就同人哋讲，喂，你癫事啦，饮多啲水啦咁样。咁实际上你唔使你讲，佢都饮嘅，因为佢哋做地盘啊嗰啲，佢真系热到成身汗咧。咁佢真系你唔叫佢都饮嘅，但系咧，即系佢有啲人同我讲话饮到啊。有啲叫做个口都刮晒、又或者饮到觉得啲水苦嘅，系、啊，饮到觉得啲水苦嘅，唔想饮嘅。咁、咁就点样咧？其实呢样嘢咧，就世界卫生组织咧，即系都过去嗰几年咧，开始发觉有个世界现象。
5: 哦，
6: 有个世界现象就系咩咧？就系、佢发觉呢个世界多咗有啲人咧、就有啲慢性肾病。嗰、个肾咧，好似纤维化之类咁样。总之个肾咧。就唔正常噶啦、即系好似做嘢做得过劳咁样。咁谂起佢哋研究一轮之后咧，就咦呢种人出现喺咩地方咧？就唔喺温带，而喺热带地方。
7: 系，
6: 然后嗰啲人咧，好多时就系中年嘅男人。呢样嘢咧就唔系女人嘅问题，系男人嘅问题。
7: 点解局限咗男人？
6: 嗱，咁咧，咁我哋用普通常识去谂，就因为。好多譬如呢啲咁嘅地盘啊，
7: 粗重嘅
6: 呢啲咁嘅粗劳嘅工作咧、就会系男人去做，一啲劳动力啊嘛，即系要力嘅。
7: 系
6: 咁结果就系、其实个结论就系原来咧喺热嘅地方，咁喺全球暖化嘅情况之下，就越嚟越多咁样嘅地方啦，系、嘛？香港以前我哋都冇谂得咁紧张嘅。
7: 系
6: 咁，我哋香港以前每年酷热天气两三四日嘅啫，古代啊，而家系就嚟两个月。
7: 系
5: 喺一年你讲。
6: 系一年，咁以前而家饮成两个月嘅好多水，同埋以前饮几日嘅好多水，好大分别，十倍啊嘛，系嘛？

0: 咁所以呢，其实我哋要有少少留意，同埋要諗下点处理呢个问题，就
1: 係
0: 佢唔飲又唔得，
1: 係囉，
0: 但係佢飲到佢嗰个个肝唔係嗰个肾呢不断做嘢，做到佢真係顶唔顺。咁所以我真係好，我好想就推动呢，就即係医疗界呢，即係諗下办法点样处理，因为呢个问题基本上冇人提过。但係我自从睇嗰个世界卫生组织嘅报告之后呢，我都几大感触。
2: 係可以做嘅系咩呢？
1: 即
2: 我即刻都諗唔到。
1: 你需要嘛，要降温嘛，咁又唔可以飲咁。
2: 同埋因为佢一定系出好多汗，喺我哋嘅心里面系一加一减。咁嘅数理咁，
0: 系啦，
1: 会唔会系一啲嘅降温嘅措施，令佢觉得饮唔需要单靠饮水？
0: 系啦，冇错啦。咁咧，咁啊，我喺街头都做过套滑稽片嘅，就吓去鸭寮街买嗰啲风扇背心啦，吓，即系而家好多啲有，唔好话好多，即系我谂你地越嚟见得多，有啲人着件衫好似吹胀
1: 背心，
0: 吹
1: 胀
0: 咗
2: 金线
1: 衫啊，嗰啲
0: 越嚟越多。喺后边就
1: 以前好贵啊，而家都开始普及咗，即系比较亲民咗啲价钱。
0: 而家百几蚊都得咯噃，
1: 即系
0: 未计嗰个电池，贵就贵在电池啫，件衫唔贵嘅。
1: 电池个安全都好紧要啊，真系。
0: 嗱，咁咧就我着过啊。咁咧嗰次我喺实地度咧，就即系当然我比较粗咁度啦。咁发觉就对于个身体嚟讲咧，着住佢同唔着住佢咧，同埋佢开住风扇咧，其实嗰个感觉增五度嘅。
2: 哇，咁真好远啊！
0: 系啊，咁所以就系
2: 五度，
0: 系五度啊！我嗱，当然我强调，当时喺你知喺鸭寮街，我哋有少少拍紧嘢嘅，唔
1: 系
0: 好准确咁度。但系咧，我真系带住支嘢去度自己身体皮肤温度。发觉当时发觉相差五度，其实呢因为我面对热嘅时间多啲，所以我比较有经验。其实争两度就争好远噶啦。
2: 系，同埋你唔使咁样讲啊。你讲三十五度同三十度啊？
0: 系啊，
2: 即刻你就知道个分别。
0: 就算三十五度同三十二度咧，都好大分别嘅。点解咧？你嘅皮肤系三十六度到，你嘅皮如果出边个系三十二度咧，就有四度距离。咁你咪散热容易啲咯。但如果你是36度出面是35度得一度距离是不是散热会难了一点、就是那个差距是一度同四度、你是不是可以想象到就那个散热的能那个方那个程度呢那个流量呢是一对四。所以呢这样吹住个身呢、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帮到他们的方法。而且还有那件衫呢你吹胀会漏气啊，喺个颈嗰个位漏出嚟啊嘛，啱啱吹住条颈同埋个头。嗱，我哋做人咧，保持即系保持温度最紧要就个头，系条颈，因为我哋因为你知啊，我哋头脑一发热咧就会晕低噶
1: 吓，
0: 所以咧，我觉得件衫非常好噶，我大力推荐，其实好平啫，百几蚊，地盘供应埋啦，咁样
1: 系，
2: 系，不过我觉得好有意思就系。我哋諗嘅唔係點樣去，因為而家我哋通常睇到嗰啲廣告係咩呢，你飲啲咩啦，你知道呢啲係商品嚟㗎嘛，係
0: 啊，
2: 極力去推呀，又飲電解質啦嗰樣嘢。但我喺度諗飲得多都唔係辦法嘅，事實上要點降溫呢、這個真係實在。
0: 降溫係黃道。
1: 系，即系变咗饮水系要正常嘅摄取啦，即系唔系因为哇好热哇，即系过多饮水真系搞唔掂。
0: 嗱，话与其饮入去，不如喷支水喺个身度。
1: 哦，系啊，
2: 然后咧面度
0: 啊，喷喺个面度，即系喷水，咁咧，然后等佢蒸发，就唔使你自己嘅水。
1: 即系我上集都讲话有啲即系新款嘅风扇产品咧，即系缺货得好紧要，即系卖断咗，又话要订成个月。咁我自己都。订咗一部嚟试下，都等紧。咁嗰啲就系喷雾嘅风扇
0: 啦。而家咧，而家个原理就是用人哋嘅水，水点化解，即系一蒸发嗰下攞走啲热，就唔系用自己嘅汗去攞走啲热。
1: 系。
2: 咁我想知道喷雾嘅，即系嗰个，
1: 即系都系一把风扇，不过佢有个少少嘅储水嘅地方，咁你就可以禁制去喷。咁你又同时间吹嘅时候咧，佢声称即系最犀利嘅时候，最夸张咧，可以即时好短暂降温十度咁样咯。
2: 唔系呢句，
0: 喺佢好近距离，好近距离，同埋咧要嗰个空气比较干燥。如果个空气湿咧，始终都系冇咁好嘅。但其实最简单就
2: 系
0: 好。嗰啲創衫嗰個節水嗰個係黐自己個面，
1: 即係有啲人就話啊訂你訂唔到嗰個啊等唔到或者覺得嗰個貴啦，咁就不如一把風扇一個噴霧。咁當然你喺街度你即係兩隻手兩支嘢咁就難啲咯。
2: 嗱，川哥講噴霧呢個
0: 噴自己，
2: 其實都已經係我甚至乎我自己最中意戴。

0: 冇跟出街。
1: 系啊，冇错。
0: 其实我抹一抹块面，成个人已经系舒服咗。
1: 咁呢个你就系用人哋嘅水嚟量自己嘛。
2: 系，
1: 我哋出汗都系为咗呢个目的。咁如果我哋令到自己嘅汗唔好走出嚟，用出边嘅水嚟蒸发嚟量自己咧，咁就唔使饮咁多水啦。
2: 我都见即系坊间都有人就讲，唔使买嗰把啦。咁即系一系喷雾啦，一系就系嗰啲湿纸巾或者嗰啲所谓冰巾嗰啲咧，咁帮自己系啦块面。
1: 其实咧。即系躺衫嗰个接自己个面，代替自己出汗啊嘛，即系其实就系人哋帮你做汗，咁你咪唔使出饮咁多水咯。
0: 阿 Sir 啊，你依家翻嚟仲有啲咩降温嘅？
1: 唉，仲有好多嘅。
0: 好啦，既然系咁，我俾你哋一齐再发挥啊！
3: 晚上10:1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系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g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点，是尽量走慢点。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6: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2: 刚才讲热啦，咁我哋香港就好似都比较即系觉得啊，都平时都热噶啦，咁只不过而家热啲嘅，咁大家都惯咗好多即系降温嘅措施，咁但系譬如有啲地方佢本身唔系咁热嘅，咁但系因为即系气候暖化嘅问题咧，即系咁好似有啲配套系跟唔到。我上年譬如去日本嘅时候，就发现哇，有啲啲车站咧又冇冷气啦，又冇风扇啦，嗰个设计啊成个玻璃罩咁唔通风，咁
1: 变咗做温室效应，
2: 系咯，觉得吓咁你有排追啲嘢咁，但系佢哋都有啲景點係有啲窩心嘅措施啦，咁就係逢親入場嘅時候就俾啲冰咗嘅嗰啲叫不織布，
0: 已經係冰
1: 濕濕地嘅，
0: 硬嘅，
2: 咁你拆完之後再俾你搭下面又好，乜都好啦，咁跟住你慢慢佢隨住暖咗融咗之後咧，咁你就可以攤開嗰塊不織布，咁就再點樣樣啦，咁直至到你行完曬嗰個景點，咁可能嗰塊嘢個歷史任務就完咗啦，咁佢又有地方俾你掉翻嘅，咁我覺得都好好，呢啲其實都係好平嘅方法咯。
0: 係啊，其實有我2年前啦，有個 friend 就送咗一個咧，箍喺頸度嘅一個圈咁樣，係擺喺冰格裏邊冰咗之後俾你攞出街。我當時咧就哇凍到咁，凍到抽筋，大佬冇可能戴。
2: 嗰個就好似好難控制嗰、那個即係温度咯。
0: 佢可以擺喺條筋噶上邊，即係假設你箍住條毛巾，咁我就覺得 OK 啦。
1: 係好，即係咧，我哋要降低温度咧，我成日講最緊要就係條頸同個頭啫。咁即
2: 係嗰啲太冰嗰啲係咪老人家都唔係
1: 太冰咧就唔需要嘅。其實嗰啲好似條啫喱咁樣啊嘛，其實你唔需要擺冰格嘅，你擺喺個雪櫃下邊都得。咁咧即係。咁你，
0: 但可能因為佢嘅時間可以長啲，
1: 係冇錯啦。咁你覺得當你咪好似你話齋，你揾條毛巾包住，或者做雙機咧，做一條袋包住佢咯。
0: 唔使啊，毛巾 OK 嘅啦。咁咧唔會俾人有雙機。
1: 咁咧就咁跟住咧就係暖咗啲，就唔使條毛巾直接咯。嗱，佢嗰個熱

0: 容量，即系佢入边装住嗰啲凉气，佢或者吸你嘅热气，嗰个量都几大嘅，都冚得几耐下。
1: 系啊，
0: 咁、所以如果你系出街去买啲嘢啊咩剩咧，咁、你系可以喺嗰段时可以。咁如果你有两条嘅喺屋企，咁啊搞成日啦，系嘛？咁嗱呢个咧就系静态嘅，即系佢其实就利用佢嗰个物质咧，就有啲人话其实。你摆屋企阴暗地方都得噶啦，佢都有某啲地方摆阴暗地方，佢都已经结翻硬噶啦。
1: 系咩？
0: 系啊，我唔知。即系佢个，因为佢个呢啲设计问题啫。咁、
1: okay.
0: 所以唔使冰嘅，但系你摆下边嗰架都系几四度到啦。咁、你摆条颈度都凉好耐。但对于一个长者嚟讲咧，佢都觉得凉咪隔条毛巾啦。咁但系咧喺屋企咧。佢就令到个人舒服好多。喂、如果其实你如果系做体力劳动嘅，你都一路保障住条颈。唔好头脑发热、因为我哋最怕就系头脑发热啫嘛。因为点解我哋喺地盘会有意外咧？热都晕晕地，咁于是就有时嗰个集中注意力都有啲困难咧、有时整亲只手脚啊，有时又高空跌落嚟。其实旧年嗰啲喺高空跌落嚟意外，我自己直觉嘅，其实佢同嗰个热都有关系嘅，
2: 即系晕晕地啊，脚软软。
0: 系啊，咁所以咧就戴住喺条颈度啲动态嗰啲咧就系、是，呢啲啊石宏哥最熟噶啦，即系有一啲其实就会把风扇仔吹住，仲、咧，而且咧后边块金属就会凉凉地添，系嘛？咁、
1: 但我想问一样嘢，其实呢个啱啱系倒转嘅。以前我哋成日都讲，喂，你去到啲公共交通工具，因为好冻啊啲冷气，唔好俾佢冻亲条颈啊！即系我唔知道从中医嘅角度，如果我哋咁样做 ，O 唔 O K 嘅咧？
0: 条颈，但系如果好热嗰阵时，你又要凉啦嘛？
2: 系，
0: 其实咧。其实呢啲说话就强调咩？其实我哋人对热嘅感觉咧，都几集中喺条颈后边，
2: 系
1: 同一对温暖嘅感觉。
0: 因为佢嗰度咧，一啲就必须要灵敏嘅。如果唔系你个人咧，就嗰个脑袋嗰个温度嘅调节有困难啊嘛。其实我哋中医有西医又好啦，最重要就是保持住个脑袋适当地冷静、这个冷字唔系随便讲嘅，因为我哋个脑袋咧谂嘢嗰时发热噶嘛，咁一定咧要，其实我哋啲血上嚟。经过脑袋发热、就靠个头壳啲热走出去噶嘛，
2: 所以我觉得嗰啲有得教温度嗰啲会安全啲，即系如果即系纯粹系哇有咁冻得咁冻啦，咁嗰啲咁或者有啲人系即系个心态就话哇咁我梗系要降温啊嘛，梗系教到最冻啦，有啲可以即系最夸张可以教到十几度，但系十几度嗰啲我觉得有啲危险，
0: 有危险，
2: 即系譬如话你出边个户外系35度，咁其实你教到26度已经好舒服噶啦，同埋悭电啲添。
0: 其实我成日讲人体。觉得最舒适的温度咧就系27度。其实我哋只要调节到我哋条颈同个头嗰种感觉靠近27度。其实当然咧，27度系最舒适啫，但系我哋可以接受嘅，随时去到32度噶嘛。因为32度离开你嗰个皮肤嗰个36度温度，仲有4度可以放热。所以其实就
1: 系
0: 控制住，令到呢、这个，总之唔好太过近36。咁咧就我哋有可以静态嘅嗰啲啫喱咁戴喺度。动态嘅就你嗰啲而家最摩登啲吓，呢啲系石宏哥将来喺其他节目讲、你其实最紧要咧就系，譬如喺地盘咁，真系要啲时间俾人休息嘅，因为你夹硬撑住耐，都系对于嗰、其实佢成个身体咧、要调节咧，都要动脑筋噶。
1: 不过我好相信咧，呢个都系一个工业安全嚟。讲真，即系如果你话而家今时今日，即系你嗰个地盘，然后冇休息嘅时间，仲系好耐先有一次咧，别滚鬼帮你做咩？
0: 系啦，冇错啦。咁咧就工业即系做，始终人命系第一嘅，呢个系冇得讲嘅。
2: 就算你搵机械人做，机械人都会烧机啦，咁热。
0: 哦，系。有次嚟有个电视嚟我屋企拍嘢，拍佢嗰个机。热到唔肯开、
1: 嗰、个都未系机械人。不过我觉得头先我哋就讲啊，原来你点样去嘅减热咧，都系要有啲方法嘅、
0: 其实全部都讲科学嘅。
1: 系你头先嗰啲咩诶喷咗落去之后咧，即系啲喷雾咧喷咗落去啲水嚟嘅，就系等啲其他嘅水唔好俾我哋自己嘅汗，
0: 唔使嘥自己嘅汗。
1: 原来呢个系一个物理原理。
0: 系啦。
1: OK， 好啦，咁啊，当然我希望大家咧。真系嘅，呢啲热系啱啱开始冇几耐吓，仲要系有段好长嘅时间，起码系咪两个月啦？
0: 唉，大概两个月啦，大家心理准备。
1: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再同佢哋两个再倾下。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惩教署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四种常见毒品拟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段短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在社交专业发文说，对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短片时，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接受程度。又说会将市民意见好好整理，令未来工作做得更好。这段名为 Obsession 糖衣陷阱的短片，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好像是宣传毒品。署方一度

0: 在凌晨发布重新剪辑的快速现形版本，说可以更快带出抗毒主旨，但最后删除整段短片。将军澳运动场一个男童跑步的时候怀疑中暑，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在下午五点几，那个十几岁的男童跑步的时候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之后证实不治。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工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五年规划是宏观的规划，具有弹性，期间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能够提供因时制宜的机会检视怎样落实，而财政预算案亦都会提供适合的资源。谢小华在电视节目说，任何规划都需要有中期检讨，五年规划可以提出较为宏观的指标，但不会很细致，每年施政报告都会检讨落实进度再作修正。他又说，至今收到多个团体过千份意见，当局并没有指定方向，期望所有市民和团体都能够提供意见，除了民生议题，亦都会探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和突发灾害的抗禦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浙江调研的时候说，要深入拓展人工智能家，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夯实算力、算法、数据等技术底座，加快培育行业垂直模型，打造更多高水平高智体，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张国清在杭州和义乌参观多间科技企业，他说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续深耕前沿领域原始创新，加快突破核心技术樽颈。他说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标准，提升引领，加快推进技术改造和老旧低效设备工艺淘汰，促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日本同时受两个热带气旋吹袭，多地出现水浸和山泥倾泻，波及最少97栋建筑物，造成3人受伤，1个人失踪。由于暴雨持续，当局向奈良、福冈、佐贺和鹿儿岛县共大约190,000人发出避难指示，其中热带风暴海高斯今日会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另一个热带风暴米克拉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日本气象厅预测，受风暴影响，日本各地将持续面临暴雨，千叶县君津市录得每小时雨量 55.5 毫米，创下当地六月份以来最高的雨量纪录。暴雨之下，山口县平美町星期五晚山泥倾泻，波及附近民居，一个70多岁的男人失踪，3个人受伤。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84%。
7: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8: 是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不是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7: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和权益先。
8: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昼六点新闻后播出。
2: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3: 嚟到我哋最后一站咯吓，咁啊同阿法师倾下偈先。呢位就系显空法师，法师你好。
4: 你好啊，刘先
3: 生。法师啊，今日咧我系一开始嘅时候咧，想同你倾下偈咧，讲下啲比较令人哋伤心嘅事。不过我想用一个正面嘅态度去同大家一齐倾下咁样吓。我如果我冇记错，喺六月十一号定系十二号，有一单惨剧发生啦，就一对母女先后咧就跳楼身亡。一开始嘅时候呢，据即係报道讲呢，就因为两个人呢因为一啲教育嘅问题引起争执。咁啊妈妈就可能係激起就跳咗落去。咁啊嗰个係朝头早发生嘅事。跟住呢就係个女女就夜晚亦都相继跳咗落去咁样。两个人都死咗。係一件係好伤心。我当日咧，我嘅好朋友就即刻 send 咗一个呢个新闻俾我睇，因为当时我未即刻睇到。佢就话点解人生会有呢啲惨剧嘅？
4: 人生其实真系即系你做人做得耐，就真系有好多惨剧嘅。咁譬如话喺我哋香港，即系讲听到一个人跳楼已经好哀伤啦。咁跟住仲有
3: 跟住佢
4: 女，
3: 跟住佢去
4: 个女，咁你谂下。即系谂下佢哋两个嗰个心情先啦，即系首先听闻话系因为教育问题啊嘛，咁
3: 即系因为讨论教育问题而争执
4: 咁。你谂下阿妈，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即系香港讨论教育嘅问题，十个家庭都有九个半个讨论教育嘅问题噶啦。咁点解即系讨论教育问题，或者由教补习啊读书而产生拗撬嘅？必定会有，
3: 日日都发生。
4: 咁而去因为教育而搞到自己要去跳楼，咁其实
3: 激气到咁，
4: 系啦，就一定唔系教育问题咁简单。
3: 所以因为我见到好多人就闹香港嘅教育制度啦，咁我反而就系、是，我哋其实应该好好咁样讨论一下，我哋自己去管理情绪嘅问题，系咪有其他嘅家庭问题？两个人点相处咧？咁样
4: 咁即系冰冻三尺不即系不日之寒啦。咁所以可能系教育问题啊、家庭问题啊、夫妇问题啊，即系你总唔知要搞到咁即系因为激烈，因为一个。教育问题而要去了断自己的生命，你想想那个妈妈那个即是那个愤怒啊，那个激气啊，还有那个无奈啊，他一定是想到没希望，或者我怎么教你，还有他一定是教女是很恳切很迫切，即是很担心我教不到个女那怎么算呢，那我又即到底佢谂咩我哋唔知啦，但一定是已经是穷途末路，冇晒希望，或者佢猛整到癫咗啦，同埋或者要嬲到你仲唔读书，我死俾你睇啦！即系嗰个
3: 冇咗理性去分析啊！
4: 已经不合逻辑地去要因为去用水嚟死嚟控诉，咁系控诉俾女睇，控诉俾自己睇，控诉俾所有人睇。咁所以当时嗰个妈妈嗰个精神状态系。点样嘅嘢咧？咁其实一定系已经系
3: 去到好极端，冇出路，
4: 好极端啦。咁一个人点解会先去到呢个位咧？其实就唔止系即系话啊，阿女考试唔合格啊，而系因为里边好多好多嘢。咁所以呢个就系、是，但可以发生啊。即系阿女唔读书可以自杀失恋可以自杀，或者我生意失败可以自杀。咁一定係嗰个精神状态已经去到一个不可逆转嗰个。
3: 即係再加埋个女跟住妈妈跳。即係我觉得喺成个事件一啲都唔合理嘅。一啲都唔合理。但係我哋呢啲唔合理唔等于佢係唔会发生，唔等于嗰件事其实係唔会再发生
4: 㗎。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同埋嗰个女点解会自杀。咁其实亦都係因为阿妈因为读书，因为我读书而阿妈跳楼死，咁佢孭嗰个罪名，即系佢呢世
3: 好痛苦啊！
4: 佢呢世佢都冇办法搞。

0: 冇办法搞啊，因为你要写俾我睇嚟控诉我，我估就系你完全抽象，因为我唔知嘅情况，而系要去自杀，咁你写俾我睇。咁你死俾我睇，我咪死埋俾你睇咯。即系可能系咁啊。即系点解阿妈死咗？咁阿女顶唔顺。即系如果你谂下，你如果系阿女，我阿妈走去自杀，因为同我讲我读书唔啱，唔生性。咁我呢世嘅罪名就孭咗。我阿妈嘅死系因为我，
1: 咁可能佢自己嘅内疚感会好强噶，
0: 一定好强啦。咁因为阿妈自杀，咁但系我面对阿爸或者唔知边个咁，喂阿妈死咗因为你咁，咁你佢咁话我都唔使啦，咁你既然系咁一齐一拍两散啦咁，即系但系呢个就系我哋喺度测同埋估，咁我哋测同埋估个嗰、那个唔系下茶余饭后讲啊，而系想去。自己去反思一下为什么社会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怎样可以去关心，怎样可以去帮助，
1: 甚至乎即对我来说我未去到个社会层面，我反而是觉得我要警惕自己怎样去控制到个情绪，还有我跟人同人之间的关系，我要怎样去维系一个好的关系。
0: 我觉得你这样讲就很好了，即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呢，任何一件事都要出问题的嘛，是吧？譬如说经济，刚才读书，所以你要求没有事发生是不可能的，即你做人做得久，梗有些事搞下你的，现在太平盛世可以，太平盛世三日已经很好了，你明白吗？跟着又有些事发生了，所以那个问题不是说要求没有事发生，而是要求有事发生的时候，我怎么
1: 应对它？
0: 怎么应对呢？我有没有这样的空间，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而在一个混乱和我们叫这个是无常的世间里面，我们有一首偈叫做八大人国经，八大人国经的第一首偈就说世间无常，国土危脆，即是世间是一定很无常的，那些国土一定成日
1: 很脆弱
0: 的，很脆弱的，四大苦空五运，我们的身心世界其实都是不稳定的，成日变的，你只能今天开健康，明天过两天又不知道什么事发生，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你没办法去控制，在这个世界没办法控制的东西里面，你怎样去生存，怎样去自主，还有最重要是怎样去准备。
1: 所以我今天跟、就是、法师说，这件事是一个人间的悲剧，但我很想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就是我怎样去令到自己有更加坚强的能力去应对这些不幸的事会发生。
0: 是的，是的，即我们因为你想要世间是没有太平平咧，其实太奢侈啦、而系
1: 奢望啊，
0: 奢望系啦，系啦，系啦。咁你而家系反而学下，不如自强不息啦。我点样可以令我自己嘅心灵，就算面对阿女唔读书唔好，或者世界打仗，或者
1: 咩事都好，
0: 系咪股票点啊冧，或者唔知乜嘢咁，我都可以咬住牙根生存嘛，去或者去活得更好，而系将呢个烦恼变为菩提，将呢个污泥变为莲花咧。咁呢啲系咯，
1: 应该我哋讲
0: 好。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 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4: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3: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4: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3: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4: 接收创业。

0: 加思维，
1: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6: 其实咧，我好同意阿显空法师讲咧，人越大咧，即系你遇到嗰个不幸啦、无常啦，你解决唔到咧，系点解仲多过以前嘅？点解嗰啲事系多到咁紧要嘅咧？
7: 系啊，即系我哋人类就有不断咁嘅进化啦，由野人一路到我哋今时今日啦，有 AI 又上太空，又去到火星啦，而家话要去到咁。但系都系人间嘅悲剧啊，人间嘅战争啊，好似都
6: 无人无知
7: 嘅，无人无知
6: 嘅，只会有多而冇少嘅。
7: 咁所以就算你将来过多唔知几多百年啦，我相信人世间有痛苦啦，呢样嘢都好难避免。
6: 嗯，
7: 所以其实首先即系你，如果我哋头先咪讲话系点样去面对世间嘅不如意事啦。嗯，咁我觉得首先其实你就要学下，即系学乜嘢呢？其实学下你自己嘅心有不安同埋担心呢係正常。即系如果你感觉喂我又唔知乜嘢啊，对读书又唔开心啊，或者我啲股票又跌咗啊，话我又唔知乜嘢唔满意啊，咁而我个心好担心，咁话你好正常啦。香港人十个有八个都有嘢担心，有嘢唔正常。咁，反而你首先学下点样去同呢个唔开心或者你呢个猛整同埋激气共存。
6: 嗯，
7: 即系你要话我下下都开心，下下都快乐咧，其实系太奢侈咯，系嘛？咁反而首先，我觉得做香港人或者做人啦，做香港人，你而家以前话咩瑞典啊，什么什么嗰啲系好开心嘅国家，喂，而家佢哋有种种问题啦，而家又冇咗个苏联电邮啊，唔知总唔知好多嘢担心。咁所以你喺世界里面，你活着做人，你自己感觉哎我而家唔开心啊，哇你普通人嚟㗎，咁即係普通人就有唔开心㗎啦，咁你感觉你唔开心好 normal 啊，你係普通人嚟㗎嘛。咁所以首先就觉下啊，如果我喺人生里面有啲不如意嘅事，
6: 嗯，
7: 而感觉有啲担心或者有啲唔开心呢，话啊你好似大家一样啦，普通人嚟㗎，咁唔好咁
6: 埋身，
7: 唔
6: 好咁埋身，
7: 唔好咁埋身同埋唔好咁大惊小怪，即系 normal 嘅，
6: 系好难嘅，
7: 好难要求你。你有冇嘢唔开心，有冇嘢担心啊？
6: 系啊，真系好难嘅，
7: 系啊，
6: 少少嘢我都瞓唔着嘅。
7: 哇，你咁样真系惨啦，系咪？即系人就系咁啊！你点可以点样要求自己冇嘢唔开心啊？咁，所以就觉下，首先我哋学下啊，原来有唔开心。咁你就问题其实就系点样有点样可以去有嘢唔开心？人都可以瞓得着，咁，
6: 嗯，
7: 其实咧就系你睇嘢嗰个阔同窄嗰个问题，
6: 嗯，
7: 譬如话啊，因为我今日坐船翻大陆，或者我走班船，我嬲惨死嘅咁，我明明讲到嘛，嗰个
6: 你系咪讲我啊？
7: 唔会，
6: 我时时都发生嘅，因为
7: 佢开早咗3秒，咁啊闩一闸我入到，激惨死嘅咁。咁你就可以嬲好耐㗎嘛。
6: 我即係某某人得罪你啦，係咪？
7: 係啊。
6: 某某喺公司上面嗰人啊，硬係已经係碍你眼㗎啦。佢今日仲硬你添。
7: 係啊，我都係半个公众人物嚟㗎嘛。咁即係喺你喺我 Facebook 度闹我。佢话我乜乜乜啊，喺度扮嘢啊咁。
6: 你会唔会激气㗎？
7: 都有少少噶嘛，
6: 人人都系人之常情。
7: 喂，我都系好普通嘅人嚟噶咋，
6: 都有情绪噶。
7: 系啊，咁人哋。

0: 嗱，我喂唔做啦 ，delete 咗佢啦，咁系嘛？咁即系个问题系，但系嗰个问题就系你嗰个 focus 啊，你嗰个专注位。嗱、我因为有人闹我，我好唔开心，我嬲到点解会咁啊？西人，即系我做咁多嘢，点解人哋咁啊？你可以谂好多嘢。如果你继续谂好多嘢咧，你系可以谂到自己个心咧好唔开心，因为你专注咗喺嗰度。咁、其实嗰个关键位咧，其实啊。我今日做呢样嘢，诶，有人闹，诶，系，但呢样
1: 正常噶啦，
0: 有人正常，但我隔篱有人赞，原来我又做咗嗰啲嘢好，咁嗱，我佢睇下人生，啊，原来个人生我有成十样八样嘅单位嘅嘢嘅，我呢个位俾人闹，我嗰个位俾人赞，我呢度以前啊，我以前有啲嘢做得好开心，但我嗰度又衰咗，啊，睇完，咦，喂，原来有啲唔开心嘅嘢好正路啊，因为我都仲有好多开心嘅咁。咁你睇翻一啲阔啲嘅嘢，或者啲开心啲嘅嘢，咁假如睇翻啲阔啲开心嘅嘢，跟住总结，其实都好正路啦。即、就、系、是、我做十样嘢，有三样嘢俾人闹，咁仲有七样都唔错啊。咁你自我温下一轮，咁你其实已经可以好开心啦嘛。
1: 不过当然啦，有时候系可能有正反两方面都可以出现嘅。
0: 系啊，
1: 但系有时候嗱，我最近就见到香港个失业率咧系创咗新高啦，有三万人失业。其实我自己身边嘅里边咧，都会有唔少人咧，因为公司系条数唔系几好，要裁人啦，都被裁出嚟。甚至乎有一日咧，我见到我个做西嘅朋友咧，佢急急都讲救忙，请大家嚟帮衬下我啦。咁我自己有时都会谂，头先你就。讲有正有反，但系啲嘢可能系冇正反，喺呢一刻咧系反，完全系一个逆境得好紧要。嗱，留到下个礼拜，因为时间关系，法师喺下个礼拜，咁我哋可以讲下，唔系我哋管唔管好情绪嘅问题，系唔好嘅事接踵而嚟，其实真系令人哋唔安心，亦都会令人哋。冇出路啊！当我哋冇出路嘅时候，真系太辛苦啦，系咪？我哋下个礼拜可以讲点样令到自己过得好啲。
0: 我想答一答你嗰个问题。其实人生有啲位真系冇办法喐嘅。咁嗰阵时候就冇办法啦，咬住牙根顶硬上。陣間你就過咗
1: 啦。好，咁啊，我記得有四埲牆啊嘛，或者成日都講。
0: 咁你真係冇噶嘛？我冇理由咁樣放咗你走噶嘛？
1: 即係不過我好相信就係我哋聽緊我哋節目嘅朋友，好多你覺得冇可能過得到個關，其實你都過咗噶啦。如果唔係，你唔會聽緊我哋做節目。
0: 係啊，聽得我哋節目就有希望。
1: 好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哋再傾好嗎？
0: 好，拜拜。
1: 希望大家都每日都係能夠生活得心安理得、舒適、自在。
0: 冇錯冇錯。
1: OK， 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霍尔木兹海峡接连有货船同邮轮遇袭，美军空袭伊朗海峡，沿岸军事同雷达设施报复。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升至较高。公告话，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双船遇袭，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然继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然有双船通过。而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阔。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克兰同阿联酋迪拜的航班下个月1号起恢复营运。中国国防部宣布，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韩联社就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说十几架中俄军机在上周相继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的防空识别区，之后离

0: 开，但军机未有进入南韩领空。韩军提前发现相关迹象，并派出空军战机采取战术措施以防万一。报道引述消息话，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的中俄军机是轰炸机和战斗机，是中俄联合空中演习参演实力的一部分。今次是中俄军机继去年12月之后再度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当时有9架中俄军机一度进入有关的区域之后离开。翻返本港，将军澳运动场一个男童跑步的时候怀疑中暑，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下午5点多，警方接获男童教练报案，说那个11岁的男童晕低。据了解，那个男童跑步的时候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之后证实不治。为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项目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同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途经裕民坊18条巴士线同两条小巴线会改道，的士站亦都会停用，改为在邻近现有4个上落客点俾乘客上落。跨境巴士就改在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话，工程期间裕民坊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开放，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方便市民前往港铁观塘站同位于协和街北行新增的巴士同小巴站。市建局在封路前后两星期安排了多个公共运输资讯服务大使在现场协助市民。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私家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自去年推出以来运作大致畅顺，节假日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因此扩展至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增加预约出行名额。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申请抽签下个月25号起预约入境市区的粤车数目已经超额3倍，60%是来自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等等。他说分析发现，大约90%粤车南下家庭在本港逗留1至2日，小部分逗留3日2夜，希望酒店业界进一步推广，推出更多套票，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他相信粤车南下扩展之后，口岸和本港道路的能力承载足够，目标明年首季进一步扩展到广东省全部21个城市。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半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83%。
7: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万。

0: 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4: 无论散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今集有我梁文基主持。在每一集里面，我们会邀请到不同的嘉宾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屈伟豪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欢迎你啊，屈牧师。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屈牧师呢也是伯特利神学院的院长，我想很多人都认识他的、又或者甚至会听过他讲嘢啦。我又想问一下你啦，你呢阿威牧师呢在婚姻和家庭治疗方面呢都是有很丰富的经验的，也都是做了这个院长的要职啦，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那个信仰成长是怎样的
2: 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阔的问题啦。我想我是中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信主啦，一路参加团契翻教会啦，我想去到我读大学初的时候我就经历上帝的呼召，我蒙召啦，清清楚楚蒙召，完了毕业呢就入神学院读书啦，受完训练就去教会侍奉啦。所以好即係有时呢个都可能係我生命嘅限制，就係我冇乜喺职场上面呢商界呀嗰啲即係有咩经验。咁一路都係侍奉经验啦。咁我牧会咗七年呢就我又有我叫呢个我第二个嘅 calling,second calling, 第二个嘅蒙召就係服侍婚姻服侍家庭，咁我就去再接受训练。咁完咗咪返嚟一路我的领袖在婚姻家庭的服侍，也希望训练人训练特别牧者在他牧养的当中有婚姻家庭的观念以至他服侍弟兄姊妹，自此就一路到现在了几十年了真的时间很快了。
1: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很平顺的人生，非常之好，很令人羡慕
2: 我不知道平不平顺，但是中间有上帝啦，
1: 是
2: 风雨是没有人没有的，我笑即是人生几时都有逆境的，但是重要的是我怎样行怎样过，我仍然坚持清楚的上帝在我旁边，
1: 这个会不会跟你的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无论在生命啊或你人生价值啊或者甚至乎在你的侍奉方面都会有影响的呢？
2: 我去想啦，即是我觉得万事非有缘啦，上帝有很多计划，上帝有很多心意，可能是很多很多年前的部署。正如摩西在宫廷的训练旷野那个的经验到最后带领色列人。我想我都有一样啦，我们有一个笑就是我们做辅导做得很投入的，对心理治疗很认真投入的，通常都来自不健康的成长的嘛。我想即是我样样都平顺啊，哇家庭幸福啊，父母恩爱啊，即是我见过那些人是这么幸福成长，他对人的痛苦的敏锐度是很低的。可能你跟他傾他就说哎呀看一点啦不要啦什么啦，咁就即是掂不到。但我想我自己一路的成长不健康，我的婚姻家庭不是好，不是我的父母的婚姻我的家庭都好有好多的难处。所以我小个好贫穷，我做过好多童工地盘啊什么都做过，你一路维持读书啊各样嘢。所以到我而家同人同行的时候，对人所经历的挣扎啦，面对的试探啦，跌倒啦，但是怎样再起身来到回到神里头呢，我想我有更深的经历和感受，所以我想我容易去跟人联系啦，跟人去明他们啦，我有我的立场但亦都明他们的挣扎，我不会放弃一些原则，但是我愿意陪伴同行。我想你刚才问到我的成长啊，我想可能上帝就是这样预备一个人去服侍上帝啦，所以好得意嘅，我谂上帝总有佢心意啦。正如你提到，我系做伯特利神学院院长嘅服侍，我有时都笑噶。我嘅强项系 relational， 系点样同人建立深入嘅关系。但系呢个我亦都系我嘅弱项。这个世界系咁噶，好多嘢强就系弱，弱就系强。重点系摆喺边度。 是不是个圈放在坟场殡仪馆，就叫花圈咯，放在殿中就是对上帝的一种的敬拜咯。咁我想我的弱项很 relational，所以到我做行政去做一些事我是很挣扎的。我是有些事我真的可以几个星期都还介怀，当我要做一些决定，当我要做一些行政，因为你做行政决定几时都要有人很开心有人不开心，太多持份者。所以我自己我都跟同事分享，我说我做一些决定，一定是没有私人恩怨，第二一定是没有个人利益，第三我是喜欢集体领导，我有一个行政的 committee，一个委员，咁我哋好多嘢仔细商量，咁呢个亦都有时自然就拖慢咗嗰啲嘅进度。不过我又觉得可以始终回望系心安理得，人生就系咁噶啦。我嘅强项用喺某一个地方，或者我嘅弱项，但上帝又用嗰个地方，咁就一切按照上帝心意啦。呢个系我嘅主观领袖。
1: 冇错冇错，我哋跟住上帝嘅路行就系最顺利噶啦。咁我知道你刚才话咧系有第二个呼召，系做呢个嘅婚姻同埋家庭治疗方面啦，直至到今日啦。咁有啲咩契机咧？点样呼召你呢？上帝？
2: 嗱，我最初清楚系蒙召服侍主嘅啫。我其实坦白讲，我都不知道做乜嘅。我嘅即系，既然讲啲咁即系经历，咁就回望啦。我系喺教会崇拜里头嘅主餐蒙召嘅。我守主餐嘅时候，我攞住饼，我攞住杯，我好深嘅经历感动系呢个主嘅身体，主嘅血。咁既然主为我擘开流出，我凭乜嘢系？走我自己的路呢，咁所以嗰时我即係冇讲完呼召㗎，冇举手决志㗎，咁我自己同上帝私下嘅对话，我愿意让上帝使用。咁即係做乜我唔知，但係好自然我就同牧师倾偈呀，同慢慢我就好孕育咗我要做传道人。咁所以毕业咪去读入神学院读囉，咁咪完成咗三年之后读完啦，咁咪入教会服侍囉。我第一间牧养教会细细，几十人，一路慢慢增长，不过好得意，喺几十人嘅当中呢，我慢慢掂到好多人嘅挣扎痛苦同矛盾。啲人少少，婚姻家庭问题好多啦。我嗰个撞返个执事，佢话哎，我仲一路唔会忘记我点呀。佢话嗰陣时我打电话俾你，我两公婆闹交，你系搭个几钟头车嚟同我倾偈，然后一年嚟咗几多个礼拜，我唔讲地点呀，因为咁即系佢，我觉得呢啲就系根本系传道人应做嘅嘢啦。咁我有弟兄姊妹有啲好唔开心嘅家庭啦，父母婚姻啊各样嘢。咁教会细细，但系当我牧养接触同我哋倾嘅时候，好多呢啲，我同佢哋一齐流泪，但系我唔识得帮佢哋，我只能够陪伴，我冇即系冇一个真系有效嘅。即系我谂嗰种无奈啊，就好似我哋喺床边、病床边去陪病人，你陪佢斟水俾佢饮。

0: 咁同佢抹汗乜都好啦，你系冇办法做到任何嘢去减轻佢病情噶嘛？你唔系医生嘛？咁我觉得我系关心紧、支持紧、培养紧，但系帮唔到。我又慢慢孕育出，我可唔可以去做多啲呢？佢哋有两公婆半夜打交揾我啊，有啲离家出走，即系好唔开心父母啊。咁点啊？咁嗰度我做多啲嘢嘅。咁最后我就觉得。上帝有一个 calling， 是我去服侍婚姻家庭。
1: 明白。好啊，咁我哋喺下一节再听你嘅故事啊。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晚上11: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Music on board。
6: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
1: 刚才我们介绍了屈伟豪牧师，咁佢讲到咧，佢嗰个嘅蒙召啦，点样去参与到呢个嘅婚姻嗰个辅导啦，系咪啊？嗱呢度咧，我哋又想问下啦，喺普通嘅辅导治疗过程同有信仰嗰个嘅辅导过程，会唔会有咩唔同咧？
2: 我可以讲好大嘅唔同啦，
1: 系
2: 专业界别未必同意，但唔紧要嘅，可能各人都有个人嘅执着，
1: 冇错。
2: 所以我接受训练翻嚟香港，我就一方面我有做家庭婚姻嘅治疗，同样地我都投入喺仇院啦，因为我希望唔系净系我去做，如果啲牧者都有呢个观念，以至佢识得牧养。所以我譬如我设计课程，巴德利仇院好清晰。就是叫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疗、
1: 嗯、
2: 我特登加个 Christian 基督徒这个所谓 Mass of Christian 什么什么什么、嗯、为什么呢？如果我去从我的专业角度去分析，我够胆说没有一个辅导学派是跟信仰相同的、
1: 嗯、
2: 也都跟我们的我哋信仰嘅原则同基督嘅立场、教会嗰种嘅原则系一致。
1: 系、
2: 调翻转头，最近有人都问我：，喂，而家啲学派好？

0: 个发展你点睇啊？佢哋即系合唔合信仰啊？冇过合噶嘛。有弗洛伊德开始都强调性，而且强调好多嘅嘢都同信仰冇关噶。
1: 嗯。
0: 后来其他嘅好多学派都系强调嘅冇信仰啊，譬如人民主义啊嗰啲，好多学派都系反对我哋上边就有个神噶。所以我是最重要，我的需要最重要，所以现在我们笑这个是 I 世代嘛，不是 AI 世代，是 I 世代。我要话晒事，你看看现在整个世界是几咁主观自我。其中一个影响到感我的看法是，很多心理学派很多的社会原则都是我最重要的嘛。所以我的需要是最重要，我完全合你们拿我需要。因此如果我真的跟足这个的信仰，喂，婚外情合理啦，我婚外情仲系受害人添啊！我老婆对得好，我使鬼啊！我去可以，你听过呢啲啦？
1: 嗯，
0: 点解我吸毒啫？
1: 嗯，
0: 个世界个社会对我好，我点解要吸毒咧？点解我咩？嗱，即系佢将一切都合理化，我嘅需要去摆到最高嗱。有时心理学里头，佢哋好强嘅帮人自我接纳，
1: 嗯，
0: 我欣赏嘅，
1: 嗯，
0: 但系有冇底线嘅咧？是咪？我真系好需要，我好闷，所以我需要踩快啲个油门。点解要跟足八十公里系限制呢？我医过一个病人系由龙虎滩出到尖沙咀，我唔记得七分钟定八分钟，佢揸220噶。我同佢倾嗱，佢系有需要啊。佢话我好体谅嘅，所以我半夜先去揸噶。我话半夜冇车啊。你掂一掂佢，系啊，撞到唔使救啊，应该系全家散噶啦。
1: 嗯，
0: 如果我用咁嘅角度，我帮人自我接纳，呢个世界可以好恐怖噶。
1: 嗯，冇错，
0: 可以好可怕噶。
1: 嗯，
0: 所以我点解婚姻要忠诚啫？
1: 嗯，
0: 点解我阿爸要为阿妈，唔系阿爸阿妈要为仔女牺牲啫？
1: 嗯，
0: 你完全我，所以我强调就系我系用紧呢啲治疗学派嘅技巧。
1: 嗯。
0: 但我不会接受它最底线的 core value，
1: 嗯，
0: 那个最核心价值，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生命的核心价值已经不是我，是基督耶稣，是圣经的原则，嗯，是上帝怎样看人与人的交往，
1: 嗯，
0: 什么叫切实相爱，
1: 嗯，
0: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全心信服，是咪？你睇到基督耶稣嗰个态度，我落到去难道我可以同我嘅配偶讲我嘅我咁样需要系合理嘅咩？
1: 嗯，
0: 咁我觉得我嘅学院里头所教嘅辅导学派，我符合专业要求，我攞到世界嘅认证。
1: 嗯，
0: 即系吹下就系我全香港得两个课程系攞到美国。臨床院士 clinical fellow 的認證，
1: 嗯，
0: 我們是其中一個，但是我們拿這些技巧，但是我的 value 很不同，我說明是 Christian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嗯，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課程，
1: 嗯，
0: 什麼就是我會相信聖經所給的美善，耶穌所帶領人類那種的理想，婚姻不是我 happy， 婚姻是透過愛犧牲父奉献的时候，我们是生活出上帝的形象，
1: 嗯，
0: 我找到的不 是美善而不是自私嘛，
1: 嗯，
0: 那这个才是真爱嘛，定是只是情欲，定是只是掠夺呢，
1: 嗯，
0: 是不是我家暴都很快乐的，打得很兴奋的，但是那是不是人类很可怕，所以你问我有没有相元素，有啊，
1: 嗯，
0: 我哋喺辅导，我哋训练学生辅导的过程，唔系猛噏圣经，只系用嚟指责，
1: 嗯，
0: 而系我哋帮佢睇到某一种生命价值嘅美善。
1: 嗯，
0: 你两夫妻，你睇到你太喊里头系乜啦？
1: 嗯，
0: 你丈夫嬲，其实佢背后系乜啦？你点样可以更开心嘅一切？咁，
1: 嗯，
0: 我觉得我嘅主观啊。我觉得圣经里头特别讲到人际人伦关系的价值不应该只是基督教，
1: 嗯，
0: 而是普世的。有哪个民族是鼓励我两公婆周围滚？有哪一个民族是鼓励任打不休的一对仔女或一对父母？我觉得圣经里头所讲的那种人类的那种理想。

0: 讲切实相爱彼此谦卑说，好多嘢爱第一句就恒久，即系唔系短暂啦，唔系温馨啦，唔系惋惜啦，系忍耐，系彼此嘅接纳，彼此嘅付出。咁我觉得呢个系普世嘅，我唔喺度宣扬紧我嘅信仰或者踩别人，我系讲紧一个更美善追求嘅渴望。所以呢个系我对辅导嗰个训练里头我嘅理想，我嘅核心价值执着咯。
1: 明白。有冇一啲嘅个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觉得系难忘嘅？
0: 哇，好多啊！我做咗三十几年，我
1: 随便举一个两个啦。
0: 咩都古灵精怪，咩都有啦。
1: 你最深刻
0: 可以，我唔好讲最深刻，好多都好深刻噶。但系即系乜嘢古灵精怪都有啦。有人为啲好小事嘅可以离婚啦，调翻转问你啊，结咗婚，你估最快几耐可以离婚？就嗌离婚就离婚。
1: 我听到最快三个月。
0: 啊，三个月有冇短啲？
1: 冇，唔识。
0: 冇啦，仲有冇短啲？一个月、一个礼拜、一日、当晚啊！我做过啲，我做啲当晚嘅。当然，法律系一定要结婚一年先有得搞嘅，先可以申请嘅，先可以发，即系入纸嘅。但系你睇到人类。即系人要自私系可以乜都做得出嘅，我亦都见过啲好怕个案打到好劲咯。我见过有啲屋企父母或者哥哥对妹妹啊嘅侵犯啦，但系佢哋嘅二次伤害系当佢向父母表达，通常都系保护嗰个犯罪者啦。我见处理嗰啲好破碎嘅生命，慢慢逐渐执翻啦。我见过啲我又。好感恩嘅，我见过啲好破碎嘅婚姻，最后上帝介入，佢哋重组啦。嗱，呢个系我嘅偏见嚟嘅，我唔觉得信仰同我嘅辅导有矛盾嘅。我唔会喺我嘅辅导过程个当中加入宗教仪式。但系我引用嘅，我亦都唔会引用圣经帖撒罗尼加前书讲乜，但我用嘅一路都系基督教嘅价值。因此的时候我就看到那种不同咯。
1: 即是用基督教的价值去做这个辅导工作。好吧，我们在下一节再听你的分享。
2: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和我们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晚上11:30，
5: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霍尔木兹海峡接连有货船和邮轮遇袭，美军空袭伊朗海峡，沿岸军事和雷达设施报复。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升至较高。公告话，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然继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然有商船通过。而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阔。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克兰和阿联酋迪拜的航班下个月1号起恢复营运。中国国防部宣布，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韩联社就引述南韩联合参

0: 俄本部消息，十几架中俄军机在上午相继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的防空识别区之后离开，但军机未有进入南韩领空。韩军提前发现相关迹象，并派出空军战机采取战术措施以防万一。报道引述消息说，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的中俄军机是轰炸机和战斗机，是中俄联合空中演习参演实力的一部分。今次是中俄军机继去年12月之后再度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当时有9架中俄军机一度进入有关的区域之后离开。翻返本港，将军澳运动场一个男童跑步的时候怀疑中暑，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下午5点几，警方接获男童教练报案，说那个11岁的男童晕低。据了解，那个男童跑步的时候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之后证实不治。为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项目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同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途经裕民坊18条巴士线同2条小巴线会改道，的士站亦都会停用，改为在邻近现有4个上落客点俾乘客上落。跨境巴士就改在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话，工程期间裕民坊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开放，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方便市民前往港铁观塘站同位于协和街北行新增的巴士同小巴站。市建局在封路前后两星期安排了多个公共运输资讯服务大使在现场协助市民。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私家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自去年推出以来运作大致畅顺，节假日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因此扩展至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增加预约出行名额。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申请抽签下个月25号起预约入境市区的粤车数目已经超额3倍，60%是来自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等等。他说分析发现，大约90%粤车南下家庭在本港逗留1至2日，小部分逗留3日2夜，希望酒店业界进一步推广，推出更多套票，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他相信粤车南下扩展之后，口岸和本港道路的能力承载足够，目标明年首季进一步扩展到广东省全部21个城市。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半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83%。
7: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 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
1: 又翻嚟恩与同路人。今日嘅嘉宾系屈伟豪牧师。阿屈牧师咧，刚才都讲到咧，佢点样去做呢个嘅辅导啦，用呢个基督教嘅价值吓核心价值去做呢个辅导嘅工作。咁咧，佢个基督教价值咧，其实都影响咗佢教育儿女嘅，会唔会啊？阿屈牧师你，
2: 我会更阔少少，就系我基督教价值嘅影响我哋生活啦。
1: 嗯，
2: 我觉得信仰生活系唔会分割嘅。
1: 冇错。
2: 即系如果我嘅信仰只系限于教会或者神学院，而冇影响我嘅婚姻，冇影响我同仔女关系嘅时候，我又觉得，咦，有啲嘢真系要优化，甚至我要反省我嘅生命啦。咁、所以你问有冇影响，我都肯定影响。咁、即系坦白嘅分享就系立志为善由得我咯。即系大家都挣扎噶啦，人人生活都有困难压力噶啦，咁系大家都朝着美善。喺我夫妻嘅相处，我学习相爱；喺我同仔女嘅当中，我学习关心。不过亦都要面对承认，就系世代唔同咗啦。第一，佢哋信二代。最后是要他和上帝有亲密关系，我坚定的要求回教会啦，一起带他啦。但到他结婚，他又在外国生活那样东西的时候，真的他要回应上帝。我坚持的爱我的仔女，但 是一样各个家庭都面对风暴期的，即是青少年。我记得有一次很得意，我大女咁，我同太太讲，咦，个大女好似翻翻嚟咯，我太太话系啊，翻翻嚟啦，就系因为佢风暴期都系，即系总之嗰种要建立自我，你叫我行我就企，你叫我坐低我就企身咁噶嘛，系一定对立对抗噶嘛。咁我呢个唔系因为牧者嘅家庭或者做辅导嘅家庭，我哋一样。重要嘅就系我自己嘅委身，就系我讲嘅嘢，我教嘅嘢，我尽量努力做。系咪一定成功呢？我觉得上帝知啦。我只有谦卑话求天父帮助啦。因为人一定挣扎嘅，正如我头先都分享过人生我嘅睇法啦，我嘅狭窄就系每一个人，包括你同我，一生都孭住两个包袱，一个叫成长伤痕。一个呢就叫人性的阴暗。成长伤痕我咪提到我自己都来自即是不开心的家庭。我仲记得我大太太第一次怀孕，我有个挣扎就是点呢，我都未被人锡过，我冇乜经验被人锡氹抱的。我女儿出世之后，我会不会都锡锡佢呢？咁到最后我觉得我在上帝面前做了个立志，就是我冇嘅嘢我唔要佢冇。我经历过嘢，我唔想佢再经历。咁呢个系原则，我对我啲女、我啲首歌就系咁样，尽量努力做好。系咪完美咧？唔知。系咪叫就系人嘅榜样咧？我绝对不敢证。我话立志由善为得，我行出行去不得，我都要即系专家还专家，火滚还火滚噶嘛。人性系真系会有咁噶嘛。咁我谂呢个就系我努力啦。咁即系努力地唔俾我过去影响我嘅现在。第二就是我想提到就是人性的阴暗，我不会忽略我信了主，上帝改变我生命，人性仍然有阴暗，我仍然可以被试探，仍然有不同各式各样，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挣扎，每一个人都有弱点，那我就很小心谨慎，求天父保守我，不要失脚，不要即是令人跌倒，这个是我想每一个人一生都是真系让圣灵去医治，亦都让圣灵去管教，呢个系我嘅睇法咯。
1: 冇错，好啦，咁嗱，你刚才讲紧啦，你都面对有唔同嘅嘢噶啦，咁都系一个人啦，系咪都有软弱噶啦？咁你每天去

0: 见咁多嘅个案，总会累积一啲嘅负面情绪。你点去释放呢啲负面嘅情绪？
1: 所以我都癫噶嘛，我都好病态噶嘛。系嘅，即系所以我记得我女嗰时细个问我爹哋你做乜噶？我做倒垃圾。吓、啊、倒垃圾，我倒个心嘅垃圾，倒个脑嘅垃圾，系、啊，我哋揾得我哋嘅人都唔健康噶嘛，健康唔会揾我哋噶嘛，咁、我哋听埋听埋，所以你问我嗱，如果我从向上嘅就系我同上帝有亲密嘅关系啦，我必然有我嘅灵修啦，必然有我嘅安静啦，喺、然后我同我嘅家庭系好亲密嘅，我花好多时间俾我仔女嘅、认识我嘅人咧，即、系我即系刻意嘅安排同佢哋做家庭活动嘅。我搭船去一家人搭船去越南都去过几次。咁啲人都问我喺船度有咩做，我冇啊，食份拉嘅啫咁。咁点解你去啊？我哋又孤寒啊嘛，因为上船又再俾钱，所以唔上岸嘅。咁、但系点解就只船嘅好处就系困住我一家。咁我哋一定喺里头上边有无限嘅嗰啲 board game 嗰啲游戏，我哋一家人倾偈，我哋好亲密。我刻意玩同啲女去钓鱼啊，喺日常我做好多嘢，就希望建立。因为有一日我要祝福佢哋飞走嘅。我会接受，因为佢哋要揾佢哋自己，我哋要保持佢哋。但系我知个心底，佢始终知道我爸锡佢。所以我啲女结咗婚，我都话唔使你阿爸，你两公婆亲密掂就掂啦。我从来都话中秋节你去同老爷奶奶添，中秋节个正日你唔使同我，你老爷奶奶之前翻嚟之后，我唔觉得需要为嗰啲嘢争嘅。系咪？咁佢而家啲细佬哥，我啲细佬哥好忙啦，放大假你两公婆去旅行啦，你唔使得噶啦。即系我而家都系咁，我觉得我知道佢哋爱我，我又知道我好清楚爱佢，我又唔使揽到实，始终要祝福。咁呢个系我同细佬哥嘅关系啦。咁人生就系不断咁样学习爱，但系又学习放手咯。
0: 系，咁你又好忙噶，我知道。咁但系好似听讲你喺教会都有好多侍奉嘅，系咪啊？
1: 我唔敢咁讲咯，我又唔觉得有咩特别。别咯，嗱，我唔知啊，我调翻转头问你，咁你食唔食饭噶？你都忙噶嘛，你而家好得闲啊！我哋食唔食饭咧？我哋会唔会做下运动咧？我哋会唔会乜咧？咁嗱，如果我哋觉得生命嘅一部分，你自然就做噶啦。系咪？我而家老啦，即系攞咗绿油卡啦。咁医生就话俾你做个运动、保健。咁我每日，我每朝同夜晚都做十分钟喐下咁。你觉得重要就做咯，我唔觉得要即系，所以你头先问我啊，搞好多侍奉嗱，我就喺神院侍奉啦。咁我喺教会由我翻教会都有，我嗰阵时嗱后生嗰阵时就帮人搬屋又有啊。我哋成日仲笑我边个离婚结婚，我哋帮你搞掂，因为教会我哋啲后生仔咪做啲粗重嘢咯。咁而家冇人叫我噶啦，去搬凳啦，我帮你搬。咁但系你咪照生活咯。我一样教主学，我一样带幸福小组，我一样带方正查经，我又即系我觉得呢个系生命嘅一部分，你自然就做啦。我唔会觉得冇咩特别咯。我当呢个就系我所有基督徒一生嘅本业。
0: 冇错，咁我哋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睇个本业。咁你都有做咗好多行啊，你正话都数咗，咁你嘅本业都好多嘅。我哋下一节再听你嘅分享啊。
2: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4: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至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在上一节的访问，我们听到屈伟豪牧师讲分享到他那个日常的生活啦，怎样去安排啊，同埋肩负不同的工作。虽然他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但其实这个都是要付出很多心力的，还要愿意好觉得是即系好自然咁去做。咁我知道咧，温牧师唔止系做咁多，正话佢刚才数嗰啲，听讲咧你好热心去传福音噶，透过唔同嘅途径，包括咗食饭。咁你可唔可以讲讲你点样去透过食饭去传福音啊？
1: 我一路都唔系好捉到，就系我真系唔觉得好特别噶。我谂食饭瞓觉系生活嘅一部分嚟噶嘛。咁即系我觉得好自然呢样嘢。所以你剛才提到咩教會侍奉，我覺得喂，個基督徒生活嘅本業就係咁噶啦。我所以成日都同啲同事笑我，我隨時可以退位，我個位係應該退嘅，要建立下一梯隊。但係休咧就冇得退嘅，我一生都係咁噶啦。即係同人傳福音，我作為神嘅兒女，一生嘅本業就係同人分享福音，就係彼此關心建立啊嘛。咁你覺得好嘅嘢，自然就同人講噶。我哋經驗幾多人叫我哋上深圳啊？深圳有乜？深圳有乜？深圳有咩食標有得賣？我後來興得滯。即系我讲到有一次，我一个题目叫做胜过山姆，唔翻崇拜我打得少，即系咁样我。但系即系买唔紧要，你崇拜完咗先去啊，下昼去夜啲翻咧，即系攞崇拜时间去。嗱，我自己觉得，譬如我同人分享福音，我即系嗱，我头先讲就系、是，你觉得深圳正，你就系同人讲噶嘛。即系我即系走噏乱咗啦。你觉得山姆啲嘢平，你同人讲噶嘛？咁我觉得耶稣系真系好噶嘛？我的生命因为佢唔一样噶嘛？咁我有时同人倾咯，同埋我自己你头先提到咩？即系我觉得好生活嘅，我唔系讲篇道出嚟啊。
0: 冇错，
1: 我唔系去背三福啊。今晚你死咗点？我成日笑三福第一句，你今晚死啊？咁我即系我都受过三福训练啦。咁嗰啲。你好自然将你经历讲出嚟，咁同人倾。我记得我去睇中医，后来佢哋中医夫妇都信咗主嚟我屋企查经啊。我去按摩，咁按摩嘅好处系我唔走得，佢又唔走得。我去趴度，我因为我自己颈痛膊痛系我生命嘅一部分。咁我佢度捻到我痛，佢仲我好记得有一次，哇！佢痛到佢用尽各种方法折磨我，又咩刮痧，又咩拔罐，整到我背脊瘀晒。我痛咧就系、是、我好痛，我心谂边咁蠢，俾钱人折磨自己嘅咧？哇！瘀晒，咁我就我好嬲，我就话我想趌起身，我就话钱我照俾我走。但我趌起身嘅时候，我就有一样嘢闪过我脑就系、是，咁耶稣咧，耶稣痛过我好多。如果耶稣喺十字架都话咁痛，我唔玩，我走，咁我哋点？咁我就趴翻喺度，我就一路停唔到眼泪，就吓亲嗰个人咯。咁佢又问我点解啊？乜生你咪整咩伤？唔系啊，我同佢讲方，佢又翻咗教会啦。咁我觉得系好 natural 啊，即系有时同埋我唔系好捉住人讲哇乜乜救恩神学，但系有时即系食饭啊、倾偈啊、吹水啊、饮茶啊。

0: 咁唔知點呢，咁我又一路都有講報道會㗎嘛，咁我就鍾意即係我又散吹㗎啦，即係嚟聽我講報道會啦，特別我好鍾意我啲叫我啲中學同學啊，中學同學我同佢講返又話你唔好嚟煩我啦，我認識咗你幾十年啦咁。咁但係我講報即係報道會佢嚟聽佢去喎，我叫呼召佢唔出嚟決志㗎喎。咁唔緊要，我覺得講咗啦嘛，即係我講咗，即係我都好亂嘅。總之你覺得咁好嘅嘢，你自然同人講嘅，所以介紹人去深圳食乜買乜。咁我覺得咁好嘅點解我唔同人講？除非我翻教會真係我嘅日常生活習慣算罷啦，咁冇計。如果我翻教會敬拜，嗱我自己再分享一樣嘢，我個個星期日都有講到嘅。我一個星期日好多時候講三堂兩堂咁，但我堅持我星期六去翻教會聚崇拜。有晚堂崇拜，我好 enjoy 我坐喺度。咁衰啲，有啲人都话：喂，讲亲到嗰啲你学生嚟，我话咁点啊？学生即系唔够你料。我话我敬拜啊，我唔系俾分啊。我讲到学就俾分啦、但我系去敬拜啊嘛。即系我谂我哋，我即系我希望大家都投入个教会生活。我哋唔系做俾人。在教会每一样的活动你参加什么都是亲近的上帝为上帝的嘛。当我以那个是我最核心价值最追求目标就享受过程咯。我这样回应咯。
1: 这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要活出信仰。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将我们那个信仰的价值呢是怎样去展现出来而不是用个口去讲。因为讲呢就是人家只是听到的、但是活出信仰人家对眼去看你的行为、你各样的东西。那么、牧师呢有另外一个难题想问一下你、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香港的社会呢有部分人呢那个关系是很疏离的。即是好像你说都比较只是想着个 I 世代即是顾着自己的。你怎么可以鼓励到大家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亲密啲嘅关系。
0: 当我咁哀嘅时候，咪孤单咯。咁我谂，我仍然我唔觉得用说服咯。冇一个神学道理系可以说服人。而知同经历系两样嘢咯。咁我唔会说服，但系如果我得嘅开啲，接近啲，去同佢有啲活动啦。我唔知啊，我好中意食嘢噶。咁咪喂饮茶啦，喂小美咯，边度有嘢食啊？边度啊？听讲哇，嗰度有咩食啊？喂，深圳有人介绍我任笔噶嘛？嗰啲海鲜咁嗰啲，食下食下，咁咪即系好多嘢就即系我成日笑。越讲得废话多个心先开㗎嘛。我唔知我哋大家相即係我哋嘅彼此嘅心係好似啲弦咁够熟先至打开㗎嘛。如果熟咗都唔打开嗰啲弦就係坏㗎啦。係咪所以我哋係大家接触下慢慢嗰啲咩 I 世代都变成 V 世代啊我哋一齐㗎啦。如果都系我哋好多接触好多冇压力嘅食个饭倾下偈，喂行山咯，我同啲人去行马骝山，我都享受噶嘛。我哋都唔好带胶袋上去防马骝咁，即系好多笑好多偈倾。但如果都绝对我仍然保持佢哋嘅时候，我谂佢真系可能都心中有啲更深嘅伤痕。我只能够等候啦，
1: 冇错，
0: 我只能够等待咯，求上帝开个心啦。
1: 最后咧，我又想请阿威牧师俾我哋一个你最喜欢嘅经文。
0: 哇，好多经文都喜欢，不过唔好讲罪啊！我但系有一句有一节我好，即系我都好享受嘅，系帖撒罗尼加五章啦，16-18节啦，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喺基督耶稣里头向你哋所定嘅旨意，上帝嘅心意，我哋嘅生活有质素，真系开心嘅生活。是喜乐，嗱呢个系一个互动嘅循环嚟嘅，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有嗰种谢恩嘅心态，总系正向，总系欣赏，总系感恩。我哋好自然就喜乐。呢、这个喜乐点嚟啊？心中喜乐点嚟自上帝？你自然就祈祷，你自然祈祷有更多数算主恩，有更多感谢，有更多喜乐。所以我好觉得即系同系好吻合。 在我们生活的一个很正向的能量，让我们真的经历上帝与我同行那种的平静，那种的安稳，那种的快乐咯。
1: 好多谢啊，温牧师嗰个分享啊，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无论我哋遇到咩情况啊，如意或者唔如意嘅时候咧，我哋都要喜乐，唔系净系话我哋话开心嗰种喜乐，而系就算遇到困难，我哋仍然喺耶稣里面，喺神里面有一个嘅信服嘅心，有呢个信心去行前面嘅路。多谢你，温牧师。
0: 好多谢，多谢。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十二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惩教署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四种常见毒品以人化的禁毒宣传院顶短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段影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夜晚在社交专页发文说，对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短片时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接受程度，又指会将市民意见好好整理，令未来工作做得更好。这段名为 Obsession 糖衣陷阱的短片，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同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好似宣传毒品。署方一度在凌晨发布重新剪辑的快速现形版本，说可以更快带出抗毒主旨，但最后都是删除整段影片。网上流传一段片段，怀疑有人在屯门一座公厦盗取信箱内的支票，警方拉了两个人涉嫌盗窃，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被兑现。警方话，寻日有人报案，怀疑工厦信箱入面有信件被盗，当中有两张面值分别是8000元同800元嘅支票。警方经深入调查，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成功锁定三个怀疑涉案人，在屯门拉咗一个53岁男人同一个33岁女人，并检获佢哋犯案时穿着嘅衣物。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上星期五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嘅信件，盗去内有支票嘅信件，并且弃置其他信件，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已经被兑现，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香港

0: 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话：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对本港过夜旅客数字有一定影响，因为机票价格上涨同埋部分廉航取消，令长途旅客数目下降，同时廉价航空机票价格急升，令到亚洲区内短程旅客减少。虽然近期战事稍为缓和，但对于酒店业营运成本压力仍然存在，例如电费的加幅仍然未完全反映，会有滞后效应。另外，政府建议在北部都会区放宽部分规划限制，在燕江和河上乡试行，容许现有村屋改装成食肆、零售或者旅馆，无需提出规划申请。乡民等非政府机构可向基金申请资助修复或者改造建筑物作文化旅游用途，上限1000万。徐英伟在本台节目说，过往如果要改装村屋成为更好的住宿或者转为餐饮用途，需要在结构上调整，尤其是偏远地区需要更多资金。政府现时提供金钱资助是第一步，可以增加村民改装的诱因。未来如果试行计划做得好，可以考虑再加码。一架小型飞机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内地官方证实事件造成1死13伤。北京市朝阳区在微信公众号说，星期五下午近6点，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途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只有一个机师已经死亡，现场13人受伤，伤者正获全力救治，相关情况由主管机关进一步调查。有报道就说，小型飞机撞向大厦之后机身断裂，残骸散落在路面，大厦两面玻璃破裂，底层冒出浓烟，大厦内的人员要紧急疏散。日本受伤台风吹袭，多地出现水浸和山泥倾泻，山口县有民居发生山泥倾泻，一个70几岁的男人死亡，另外有3个人受伤。而大风暴海高斯和米克拉已经在日本以南海域演变成温带气旋，其中海高斯靠近日本本州一带，米克拉就会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水浸和山泥倾泻在当地波及最少97栋建筑物。由于暴雨持续，当局向奈良、福冈、佐贺和鹿儿岛县共约19万人发出避难指示。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85%。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环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Graduates 任你点播。 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0: One。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2: 好啦，又嚟到原味生活馆嘅时间，除咗有 Clement 之外咧，当然有我嘅拍档 Camille 啦。
3: 大家好啊，
2: 系啊，咁我哋继续咧透过阅读啦，我哋学习咧，或者同听众一齐咧学习点同年青人沟通啊。好多时我见啲父母咧同啲仔女咧细个都好 close 嘅，但系唔知点解越大咧就越冇嘢讲咁样咯。
3: 嗯，我谂其实咧呢个都系大家嘅必经阶段嚟嘅，即系我自己都谂翻咧，即系我同我仔细个嘅时候都会系 close 啊，其实而家都唔系，而家唔系话叫唔 close， 不过即系而家系青春期呢个时候咧，太多嘢会令我好懵咧，搞到我都唔想同佢讲嘢。
2: 我见啦，有啲身边有啲人啦，咁可能佢好锡佢啲仔女嘅工作。事業有成，咁就即係喺物質上面好豐富咁樣啦。咁細個嘅時候，你覺得啊、哦，人生勝利組啦，又入到名校啊，又跟住物質好豐富咁樣。但係咧，好快到咗啲仔女成長咗之後咧，哇，佢哋嘅關係好差。跟住咧，佢就話：哦，啲仔女唔睬我啦，咁樣。唉、哎，而家即係咩嘢都要經過阿媽同我講啊，或者經過老豆同我講啊，咁樣。
3: 咁咧，我自己咧成日都谂翻嘅，即系有时我成日都会同我仔讲啊，你还翻个 B B 俾我啊，即系见翻有时啲 B B 啲相咧，你真系觉得哇，好得意啊！点解而家个样咁样噶？咁样咁我谂咧，其实呢个系讲紧大家都可能有啲接受唔到嗰个转变期，始终 B B 嘅时候，大家都好听话，好得意噶嘛，唔驳嘴驳舌噶嘛，但系
2: 唔识讲嘢噶，
3: 系咁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哋仲系会我哋个初心啦，即系父母都系话所以哋健健康康啫，但系。越大嘅时候咧，啊，父母咧亦都开始贪心咗啦，即系我哋自己都会系嘅，即系除咗健康，我哋因为已经开始要读书啦嘛，我哋就会想去某啲嘢做得好有成就呢样嘢，咁好自然啦，我哋对佢嘅要求多咗咧，咁你嘅争拗亦都会多咗啦。
2: 嗯，尤其是读书啦，又会同身边啲朋友比较，点解人哋嗰、那个即系成绩好啊，又攞晒奖啊，咁点解你啊又攞唔到奖啊，又唔合格啊，咁样咁就会成为咗嗰个张力咯，即系见亲佢都系所谓。出成绩咁样咯，咁又会反弹啦。
3: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无可避免嘅。即系其实一到咗读书，其实一个都唔系小学，系幼稚园啫。你见嗰啲竞争已经咁大，嗰阵时即系我仔嗰间幼稚园都尚算系 happy school。跟住我都成日听我啲仔嗰啲同学仔就话：，喂，完咗去 monkey tree 咁，即系要去学英文，跟住学普通话添。我就话吓幼稚园啫，咁样样。咁就算你话我唔系一啲要比较嘅一啲父母，但系其实我亦都有压力，就系因为我想继续佢好 happy。但是你在香港其实很难的嘛。咁当佢个成绩唔好嘅时候，学校都会捉你的嘛。咁我就变咗夹生阶层啦。即我都会顶咗嗰啲，即要受咗啲压力，就係我唔想我仔咁辛苦。但同一时间其实学校都俾压力我。跟住我啲压力其实亦都会俾咗我仔，就我唔係要你追成绩，但係你都要搣到某啲嘅 criteria， 你先可以升班㗎嘛。我都唔想你留班，大家折磨你。所以其实就算你哪怕係有比较冇比较，其实父母活在这个社会，我相信都是一个压力来的。
2: 是除了读书之外，可能是一些生活习惯啊，执房啊，或者叫了你的东西不做啊，叫你帮手等个垃圾车又不等啊，那那些那变了好像来来去去都是讲来讲去都是这些这样，一是出成绩，一是就是生活的责任。系啊，即系事务性嘅嘢咁样。
3: 系啊，即系近期我自己都同翻两个旧同事即系犯罪，跟住我哋自己妈妈又开咗个组，我哋都喺度呻紧同啲仔女嘅嗰啲冲突。跟住实实话，佢哋个脑都未开啊，未开窍啊。跟住同埋每日放学咧，即系我哋好习惯性，好似就系见到朋友啊食咗饭未？我哋见到啲仔女就话、今日有冇功课做咁样样，今日考成点咁样。即系我哋好自然就会有呢啲咁样嘅问题。但系其实可能我自己都话，我都唔会期待佢俾我。

0: 我答，因为问亲佢咩都唔知嘛，跟住当佢唔知嘅时候，我又好懵。咁、但系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唉，我都有啲废话，即系实明知问咗佢都系唔会有答案，但我又要问，咁你就嗰个冲突就又嚟啦，那个 tension 就喺度啦，咁所以就变咗可能啊，点解越嚟越嗰、那个关系会咁紧张，或者越嚟越疏远呢？
1: 有时有啲唔开心嘅事件发生啦，即系譬如话轻生嘅事件，咁可能啲父母吓乜、原来佢系唔开心噶，乜原来佢喺学校俾人欺凌噶，话够唔开心我都唔知道，直到吓、即系去到冇得挽回嘅时候先至知道。咁咪就係可能平時大家都冇機會去互相去知道咯，即係點解阿爸媽咁粗嘅？原來佢可能阿爸媽做嘢好辛苦咁樣，咁好大壓力都唔出奇噶嘛。咁其實如果大家互相有機會，唔需要太過知道所有細節，但起碼掌握到大家嗰個情緒嘅狀態都係好喎。即係可能係阿爸媽喺公司俾人屈，或者好辛苦好多冤屈咁樣，都知道阿爸媽唔開心啊，或者阿爸媽失業啊，咁都有擔心嘅時候，子女知道又好啦。咁又或者阿爸媽知道子女原來喺呢間學校唔開心，或者同人相處有問題，咁大家一家人嚟噶嘛，咁理論上係互相支持噶。
0: 系啊，但系点解开始就会我哋会去到一个地步，就系可以个个关系咁疏远，即系我哋好似已经唔系好关心对方。即系呢本书都提出啊，开始大家系咪中咗个功能，即系问嗰个问题啊？大家个谈话内容系个功能上面多过个关系，个功能上面就系、好多时候我就系要问你某啲嘢就资讯，即系就话你今日放学有几多样功课做，考试考成点，你今日即系你温咗书未，即系都系一啲好好功能性嘅嘢，就系要你做咗，你今日做咗家务未啊？做啲乜，做咗啲乜咁样。但是就不是说你今天学校怎样啊，开不开心啊，那些这样。跟着可能父母自己又是工作上面啊，生活上面啊，即都很多东西，很多压力要快啊。即我不想再，我没时间跟你谈心啊，我只是想知道那些东西，我就快点解决了眼前的，就久而久之大家的关系就变了，真的不是那么亲事咯。
1: 你说吃饭坐在一台会不会有机会谈呢？有时都未必的，有时可能是即要赶着做功课啦，又或者是大人可能是迟了回来啊，那未吃得切啊，那你不要理我啦。你食咗先啦，你食完快啲做功课啦，咁样有时连可能系坐埋一齐食饭嘅机会都未必有噶。
0: 系啊，甚至真系坐埋一齐咧，其实都唔想再讲嘢啦，食饭手攰啦。
1: 睇下讲乜嘢咯，如果平时讲开都系冇瘾嘅，咁啊唔想再讲落去啦。
0: 系啊，
1: 如果你不嬲都系冇沟通嘅空间或者冇沟通基础，都唔想同你倾。慢慢惯咗，我有嘢都唔同你讲，有嘢宁愿同朋友讲，同其他人讲嘅时候，咁咪变咗。感觉上好似啊，佢系咪唔再需要我啦？系咪就系见亲我都系净识问我攞钱咁样？咁但系有啲嘢都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系你有冇心态上有进化过咧？即系咪由头到尾都系当佢 B B 仔啊？咁其实可能佢都系需要你嘅，但系可能需要个方式可能唔同咁解啫。
0: 所以有啲嘢都系双向嘅。有时其实我哋都即系忘记咗，其实佢哋已经进化啦，即系佢哋系有成长，佢哋系咩阶段就需要嘅嘢系会唔同，即系唔再系 B B 咁样样。咁佢而家大个，可能大家个话题已经唔同啦，或者确实有啲话题佢系唔想同父母倾，或者佢每次同亲戚倾，其实你都系讲过啲嘢，佢都搣唔到佢想要嘅，佢久而久之就会揾朋友，咁跟住我又会发觉我开始不被重视，又或者我唔再佢唔再需要我啦，我又觉得好纠结。父母都要学啊，其实佢某啲阶段佢确实系唔再需要咁多父母，唔代表佢唔要你，只系可能啊，你未必俾到佢所需要嘅，我哋就要调教啦。
2: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咧係效果好。
3: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咧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系新高嚟噶，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

0: SpaceX 啊，終於咧第十次
1: 爆炸啦，
0: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計有冇機會跟下升上太空啊？
1: 都已經喺大氣層啦，係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點，
3: 陳俊文、朱家明、道指、納指話你知。
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4: Kimmy 话，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父母可能同青少年嘅仔女咁就越嚟越好似冇沟通咁样啦。咁我又见好多家庭咧，佢哋系好着重即系 family time 啊，即系家庭嘅时间咁样啦。但系咧，好多时候我见到系有咁嘅形式，但系冇咁样嘅氛围咯，即系系形式上做咗，但系实质上咧，哦，一齐去旅行，一齐食饭，咁但系其实大家系冇偈倾，咁做嚟又好似冇乜意思咁样咯。
5: 系啊，我都听过咧，啲小朋友分享话，问佢喂，你暑假去咗边啊？去旅行咯，喂，去旅行咪好咯，
4: 系咯，即系唔开心嘅，但系
5: 系，即系佢哋觉得好似咧，好公式化，系啊，咪去咯，同屋企人一齐去咯，但我 feel 唔到嗰种开心，但系正常应该系好开心噶嘛。
4: 即系可能嗰个行程嘅设计，咁净系就晒大人，甚至乎大人都可能求。其实即系可能去旅行社咁样参加个旅行团，咁总之嗰个行程都唔系大家想要嘅嘢，总之就去咗咁样。
5: 系啦，或者即系纯粹真系一个旅行，但系里面可能冇一个系好嘅交流或者点啦，即系佢哋觉得可能都我纯粹跟阿爸妈去嘅啫，我唔系咁 enjoy， 即系我每年咪去咯，可能每年已经唔系一次啊，去几次咁样样。所以我成日讲即系我哋系需要有啲所谓家庭嘅 happy hour， 但我哋系要重质。多个重量嘅，即系唔系话我日日都同佢哋去玩，每个礼拜我都有个 happy hour， 唔系要一定要咁样样，或者我要好多个钟，我哋都一齐嘅。但你如果成日都一齐，但其实大家都灵魂出窍，其实就冇意义咯。
4: 譬如如果中意食嘢嘅话咧，我觉得系一个好嘅共同嘅活动嚟嘅，即系大家都系探索啲咩新奇啊、好食嘅嘢啊，咁食咗大家都开心，或者大家倾下，喂呢、這个好食定嗰个好食啊？呢间好食定上次嗰间好食啊？唔系净系食咯，机同埋怼晒入口咁就埋单咁走人咁咯，咁又或者可能喺个过程里边，大家都可以透过嗰个交流，可以知道大家个变化咯。我呢排牙痛啊，或者我呢排换紧牙，咁食唔到某啲食物啦，又或者咦，你以前中意食呢啲，你而家转咗中意食边种嘢啦咁样。
5: 即系我觉得有时唔需要话要好特别，好花好多心思要去谂一啲嘅 happy hour。即系有时大家好忙啦，咁但系终于有时间安静，可以大家一齐喺屋企就咁样 hea 下休息下，咁但系就系好 enjoy 大家系一家人一齐齐齐整整嘅。咁我自己感受。受住最深，咁我都有段时间就系同老公分开嘅，咁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其实我哋一家人齐齐整整已经系好难得嘅事噶啦。咁我屋企因为有个仔就大，跟住个女又差五岁，所以有时要谂一齐会玩得到嘅，其实有啲困难。但后屘其实打羽毛球都得噶，即系虽然我女唔系好识，之后咪分下咗，有时我陪下个女打，我老公又陪下女打，跟住我同阿仔打，但系我哋都系会有一齐玩嘅时候，一啲其实好简单，咪就 book 个场啫嘛，或者喺屋企就系一齐打 Switch 咁样咯，咁可能就啲 game 系我个女都玩到嘅，咁就打下机，咁其实就又已经好开心啦。
4: 最简单可能系一齐睇场戏啦，即系去戏院睇又得，即系屋企嗰啲串流嗰啲一齐睇一出大家都中意有兴趣嘅戏，咁睇完之后大家咪倾翻，咦喂咁你头先嗰段嘢你睇唔睇得明噶，或者你知唔知点解噶？咁可能明，可能明，咦明喎、好嘢喎、咁你都观察到，或者唔明我解释翻俾你听，因为咁其实都系可以制造好多嘅共同。话题啦，咁呢啲就系欢愉啲噶啦。咁有时一家人所面对嘅都未必一定系顺利嘅事，有时可能系啲危机啦，吓、即系譬如可能系有开工人姐姐照顾嘅，咁好地地嘅，咁但系突然间可能工人姐姐债务缠身，搞到屋企好多骚扰啊，又或者可能要炒咗工人姐姐啊，咁跟住自己要照顾翻自己，互相补位啊，咁大家喺嗰个过程里边有机会去互相合作啦。咁我咁样凑咗。阿妹先，然之后咧，凑阿妹翻屋企，你帮我照顾佢啦，即系可能系咁样样交收嘅时候，咁其实都系喺个危机或者困难里边，系建立紧大家一家人嗰个关系嘅。
5: 即係我覺得係著重參與啦。即係有時候我哋覺得可能啊，佢好細個啊，即係唔好俾佢知咁多嘢，或者我哋自己解決咗。但哪怕可能佢有啲嘢真係未必做得到都好，我覺得有啲嘢都係要同佢分享嘅。即係屋企啊嘛，係咪大小事都好，我都有時都會係同佢講我發生啲咩事，我解決咗，但係你都要知咁樣。至少你知道發生咩事，喂，大家屋企人嚟嘅喎，係咪先冇可能因為啊呢樣嘢你解決唔到，你做唔到，我就唔俾你知噶嘛。阿仔又開始大啲，其實有啲嘢係可以商量，係可以問嘅。所以我就覺得。即系呢样嘢，父母我哋自己都要提醒咯，唔好话觉得样样啲小朋友唔应该知，唔好有呢个咁嘅谂法咯。
4: 即系阿爸阿妈有时可能转工或者失业，咁可能屋企嗰个环境可能转变咗嘅，咁可能以前有啲嘢系老讽嘅，即系使钱唔使睇价钱啦，又或者系以前系有啲嘢系一定有嘅，譬如去交流团，咁可以去好远都得啊，好贵都得嘅，咁而家可能可以可能需要调整啦，咁去嘅次数少啲啊，或者系嗰个地点可能系啲。平少少嘅地方，咁其实呢一个都系需要俾大家知道。如果唔系，佢都唔知道你搵钱少咗好多，或者唔知道你失业，跟住话点解人哋有得去，我冇得去？点解以前有得去开啊？我而家冇得去啊？系咪有啲咩问题啊？咁样
5: 系啊，即系都要俾佢知道时啊。就算哪怕我有，即系屋企有呢个能力，但系系咪真系要咁样去做呢？即系有时啲父母都好怕俾啲小朋友知道嗰啲钱啊嘅嘢点样。咁我都会好直接讲噶，系啊，爸爸系赚到钱，咁但系有啲嘢唔系必然噶嘛。即系有啲嘢你都要点样悭住啊，或者嚟紧屋企有啲乜嘢嘅转变。或者即系嗰阵时，即系冇咗姐姐，跟住话大家要合作啦，你又要喺婆婆度玩，再你要帮手啊，要自己做功课，好多嘢要兼顾。我觉得呢啲都系即系一个家庭系可以一齐去讲嘅嘢嘅，就唔系好似我觉得我哋以前嗰一辈都系好多嘢，其实我哋都唔知道发生咩事，我哋都系你叫我做咩就做咩，但系我唔好知道究竟
4: 系我哋以前见开边个亲戚，突然间我哋唔见嘅咧，咁拗晒头，可能我哋细个嘅时候可能隔咗几十年都唔会知嘅。
5: 系啊，系啊，系啊。
4: 咁但系而家我觉得都可以嘅，即系解释翻俾佢明白咯，吓，即系唔系父母就系，总之，你听我讲啦，你唔使知点解，咁就唔好咯。
5: 系啊，即系至少知啫，即系可能你未必理解嘅，但我就俾你知道啊，有呢件事发生，到你可能大啲嘅时候，我就再讲啦。即系可能我女真系细嘅，即系有时惊佢哋即系会乱咁讲嘢，但系可能都会大概讲有呢啲事发生，不过你自己在心中你知道就得啦。
4: 我哋之前节目都有讲过啦，即系可能关系就好似一个。钱啱咁样啦，即系你要成日储住啲正面嘅嘢，储储钱咁样，都可能真系需要闹啊，要管教嘅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啲扣噶嘛。但系如果你个根基打得好嘅话，咁就算扣咁啲，你都大把啦。
5: 系啊，呢个真嘅，即系我发觉其实我闹完啲仔女，其实系我仲有嘢，但其实佢哋又好快冇嘢。
4: 系因为知道爸爸妈妈锡佢。
5: 系啦，或者佢真系可能佢反驳唔到啦，即系或者可能我闹佢嘅时候有啲嘢，咁我通常都系讲我讲过噶嘛，你知噶嘛，即系就算哪怕佢嗰阵时系嬲，好唔接受都，但其实佢知道我讲嘅嘢又唔系蛮不讲理嘅，即系唔系话佢唔系委屈嗰啲，即系佢嗰下嬲啫。但系佢转个头，其实佢自己都会有少少睇到佢服软。或者佢好快又冇嘢，即系唔会话有条刺。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建基于大家嗰个关系，唔会话因为咁样佢同我冷战，唔会噶。佢好快又同我冇嘢，继续同我倾偈噶。咁我觉得呢个系真系要嘈嘅。但系即系如果你本身个关系唔好嘅，我觉得唔好成日觉得太迟。我觉得由而家呢一刻开始啦，有啲嘢系要真系咧个亲子关系好，你好多嘢就会容易讲噶啦。
4: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就算你有一个家庭活动咁样，咁千祈唔好将嗰啲管教挤咗落嗰度咯。啊，明明我哋一齐去旅行啊，或者食饭庆祝啲咩嘢，你突然间喺嗰度咧喺度狂教训啊、狂闹咁样，你会觉得边个都食唔落啦。
5: 系啊，即系我好多家长都系嘅，明明嗰件事好开心嘅，跟住咧突然间就说教又变咗一个即系好似上堂毛咁样样，即系话喂呢、這个字典读系，你中意食呢件蛋糕，咁呢个蛋糕点叫啊、点串啊嗰啲咁样，即系确实系有呢啲，哇就好破坏气氛。咁有时系嘅，有啲位你系可以想佢学下嘅，咁但我觉得即系睇情况啦，即系你啱啱考完试就唔好再咁样做啦，即系啱啱早排考完试，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再 loop， 等佢唞下先咁样样。

0: 闹剧对满页面，大大细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
1: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2: Keep your eyes on me。

0: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午夜12: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霍尔木兹海峡接连有货船及邮轮遇袭，美军空袭伊朗海峡沿岸的军事和雷达设施报复。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海上安全威胁 等级，由中等升到较高。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水域接连发生双船遇袭，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会持续，预计将会有海军力量在相关的水域活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遇袭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双船通过。然而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亚曼一侧南部的航道亦都已经被拓宽。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克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下个月1号起恢复运营。就黎巴嫩、以色列及美国早前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讲话表示，框架协议无效并且是没有约束力。他说应当执行美伊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的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卡西姆称三方框架协议在没有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下向以色列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是放弃国家主权的行为，有机会令以色列占领的状态长期延续，并剥夺黎巴嫩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他说将以色列撤军和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并且已经越过所有的红线。他强调真主党将会通过一切必要的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撤军。日本受双台风吹袭，多地出现水浸及山泥倾泻，山口县有民居发生山泥倾泻，一名70多岁的男子死亡，另有3人受伤。热带风暴海高斯及米克拉已经在日本以南海域演变成温带气旋，其中海高斯靠近日本本州一带，米克拉就会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水浸和山泥倾泻在当地波及最少97栋建筑物。由于暴雨持续，当局向奈良、福冈、佐贺、鹿儿岛县共约19万人发出避难指示。日本气象厅预测，受台风影响，日本各地持续面临暴雨。千叶县君津市录得每小时雨量 55.5 毫米，创下当地6月份历来最高雨量的纪录。当局向静冈、神奈川、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出山泥倾泻4级警报，并呼吁民众注意洪水、水浸和巨浪等的风险。惩教署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4种常见毒品拟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条影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晚上在社交专页发文表示，对禁毒短片表达的方式和制作引起的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短片时会确保防毒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会平衡创意和大众接受程度，又至将会将市民的意见好好整理，令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这段名为 Obsession 的糖衣陷阱的短片，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及伊托米子，化身成旅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是宣传毒品。署方一度在凌晨发布重新检测的快速现形版本，称可更快带出抗毒主旨，但最后删除整条短片。为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项目地下管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行车道周日凌晨0时起封闭， 途经粤文坊的18条巴士路线及2条小巴路线会改道，的士站亦会停用，改为邻近现有4个上落客点供乘客上落。跨境巴士则将改为粤文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表示，工程期间粤文坊及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开放，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方便市民往返港铁观塘站以及位于协和街北行新增的巴士及小巴站。市建局在封路前后共两星期安排多名公共运输资讯大使在现场协助市民。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联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Graduates 任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2: 咁因为一路我哋讲緊呢，即係点样可以令到同青少年沟通嘅 moment 啦，或者个氛围呢係大家都 enjoy 啦，大家都觉得舒服咁样啦。咁点解咁讲，就係、是、因为好多人都係处理得唔好㗎嘛，都係嗰个氛围係大家都唔想讲吓。坐埋一齐都系唔开心咁样，咁点样开始咧？如果想改变嘅话，本书就教咗一啲方法嘅。
3: 系，咁当然啦，即系我觉得系自己去参考翻适合自己屋企嘅嗰个生活模式去做啦，唔系硬性话一定要咁做先会谈到心嘅咁样样。咁呢度咧都会建议就系话，可以一家人一齐，即系一日。在一起，咁我哋就至少可以点样咧？一个钟，你一个固定时间成为习惯。嗱，我先系香港嘅群啊，一个钟系咪？大家即系放工啊，嗰啲都好晏或者好攰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你自己嘅决定。不过即系佢建议，即系我每一日我哋都要差个固定嘅时间咧，去倾下偈咁样样啊。饭后十五分钟、半个钟咁样样，咁你可以同一个仔女或者一家咁样样，你都可以嘅。呢个系你自己去选择，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一个恒常嘅习惯。即系如果本身你系冇谈开心嘅话，
2: 一下子一步登天就难嘅吓、啊。本书咧嗰啲方法就系比较有少少公式化嘅，即系可能好似人哋开嗰啲小组咁样，我哋坐定定，咁我哋一齐讲啲嘢啦。咁你觉得今日开唔开心啊？一至十分俾几多分啊？又或者我哋一人一句讲啲欣赏对方嘅说话。咁如果你觉得咁样唔够自然嘅话，咁其实可以系呢啲咁样嘅系成为你个内在嘅价值咯，你嗰个谂法。你想倾偈想赞赏对方想知道对方，咁你咪可以喺不经意日常嗰度讲啦，你唔使日日规定要做一次咁样㗎嘛，但係可能你记得间唔时问下佢开唔开心啊，或者见佢开心定唔开心个样，你可以问下佢，咦今日好攰呀，咦今日系咪唔开心啊，或者今日比赛比成点啊，咁或者关心嘅角度而唔系质问啦，即係譬如考完试咁样，咦点啊今日点样样啊咁样。咁无论佢话好同唔好你都接受，即係冇理由哇都叫咗你啦，见你都冇认真读所以咪唔识囉，咁样你咪死梗囉。
3: 係或者有时你都要呢观察多，即係你啲即係知道佢究竟佢今日放学佢个样系点样样。即係如果你见到佢今日呢好明显系好负能量嗰啲咁样，完全唔想讲嘢，你就由佢有啲俾啲空间佢，就唔好质问佢喂今日点啊嗰啲，可能佢根本就唔想讲住嘅。咁所以就话可能我哋都俾啲空间去等佢，你见佢好似舒服咗啲嘅，我哋先再去问下啦。但我哋真係我哋係要聆听而唔係一个裁判嘅，即係可能其实佢讲啲嘢觉得吓咁嘅事真係抵佢啦咁样，咁但我哋都要忍住，我哋都係纯粹俾佢抒发咗出嚟先，到真係适合嘅时候，适当嘅时候，我哋先可能俾啲意见佢咁样，咁我哋先可以延续嗰个亲子嘅嗰个交谈嘅。或者头先讲啲方法佢即係叫佢点样描述自己个心情用啲天气嚟去形容自己呢啲嘅情绪，我谂呢啲可能係适合细少少嘅，或者你本身真係唔係好识得同啲小朋友相处嘅时候，我谂可能用呢啲方法，固定嘅时间或者欣赏对方，头先你所讲嗰啲，跟住点样去描述自己呢啲心情，可能系比较细啲嘅。如果你从细咧就用呢啲方法咧，其实大咗就唔需要再沿用呢啲方法，因为已经建立咗个关系啦嘛，即系关系好咗，其实好多嘢就自然就会表达到咁样样噶啦。
2: 系，譬如话可能系去完买嘢咁多重嘢嘅，咁可能咧如果啲仔女肯帮手拎嘅话，咁。就即系不妨肯定下佢咯，咦，唔该晒你，即系好过话变成一件差事咯，点啊，唔使拎啊，钱我俾啊，咁即系嗰啲咁。
3: 系啊，即系唔系单单打打嘅，或者你真系需要佢帮手嘅时候，哥哥可唔可以帮我拎到嘢啊？咁样我好重，即系直接咁样去讲，就唔好好似话单单打细话。咁重又唔帮妈咪拎咁样，因
2: 为睇唔到嘅咩？
3: 系啦，即系呢啲嘢好似好硬意嘅，即系我自己都要提醒自己，即系我真系需要佢嘅，你可唔可以帮我拎？直接咁样讲，其实佢系会拎嘅。
2: 系咁有啲嘢可以大家日常都可以提出下嘅，即系譬如话，即系爸爸咧，琴晚咧邀请咗啲朋友翻嚟一齐开 party 或者睇波，咁佢哋夜啲走会唔会阻住你瞓觉啊？会唔会嘈住你瞓觉啊？咁咪倾下咯。系啊，嘈到噶，咁可能都真系冇办法。咁其实都唔系好多次。即系一次半次啦，唔会成日嘅，或者唔会喺考试之前嗰晚咁做嘅咁样。

0: 即系我觉得有啲嘢都要预先同佢哋讲定啦，无论你觉得即系好似即系头先我哋都讲佢帮唔帮到手或者佢需唔需要参与都好，但我哋都要俾佢知道嘅，即系我哋约啲人嚟玩啊，或者我哋有啲咩转变，即系头先你都讲，好似我之前即系翻嚟香港嘅时候，啲人都成日问有冇同啲仔女讲，我梗系有同佢哋讲啦，咁样样，我梗系有问佢哋意见噶，咁样样，咁当然即系我会解释啦，咁样，咁佢哋话，咁佢哋 O 唔 O K？ 佢哋又 O K， 因为。即系其实有啲嘢系你唔系佢哋 say no 你就可以唔做噶嘛，而系有啲嘢我即系解释翻啊，一定要咁样做。我系问翻佢嘅时候，佢觉得都应该系要咁样嘅，翻嚟照顾屋企人，我觉得系需要嘅。呢、這个都只系唯一个方法系最好。即系我觉得至少系你要俾佢知道，佢知道成件事，跟住佢就开始有时间慢慢接受，同埋佢觉得哦，我 OK 啦咁样样，我都明白。咁佢哋就会觉得啊，我哋系一份子，或者我好清楚，佢哋就唔会觉得好彷徨嗰、那个转变。我都记得其实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系有一段日子系话突然间去咗台湾噶，后屘听翻其实原来我系会移民噶，但其实从来冇人同我哋讲过发生咩事，好似就突然间话要搬屋就搬屋，退学就退学咁样样噶啦。其实我谂翻，我都好唔中意呢件事，我觉得好似好不安咁样。咁但系虽然即系因为经历过之后，我就觉得啊，有啲呢啲咁大嘅转变，其实咧就唔需要怕俾小朋友知道。我觉得呢啲嘢系更加要拎出嚟去讲。
1: 嗯，系因为有时系。每个人啦、啊，即系接受一啲嘅转变嘅时候，都要一啲嘅时间嘅。即系大人你自己去接受一啲转变，都要消化啦。咁你唔可以期望、即系个仔女系，总之你讲出咩嘢就啪一个掣，跟住就、我已经 ready 啦。咁样冇噶嘛。咁你自己需要一段时间消化，佢都要噶。其实
0: 系啊，但系当然啦，有啲嘢咧，我哋亦都系要好小心，就唔系乜都讲嘅咁样样。即系呢度都有提到咧，唔适宜谈论一啲关于自己夫妇同埋亲属之间嘅一啲问题。即系可能我两夫妇嘅关系，即系我同我老公嘅关系，我哋总会系有啲嘢咁，但系就唔系拎呢件事去讨论。因为如果我喺佢哋面前讲爸爸嘅时候，佢哋点样去睇爸爸咧？系咪先？即系佢觉得吓爸爸咁样嘅，但系有时呢啲嘢系两夫妻，即系夫妻之间先会明。明白嘅一啲嘢，有时唔系外人会睇得明噶嘛？可能即系其实可能我自己都有问题，但我通常如果我讲出来，我肯定系讲对方不是噶咁样样。咁呢样亦都会令到佢哋会见到啊，夫妇关系啊会有啲啊，原来爸爸妈咪咁样噶，佢哋可能就会有啲不安啦。咁当然我成日觉得你夫妇关系其实好同唔好，其实小朋友已经看在眼里噶啦，即系唔需要有时你特登要刻意讲出嚟。但我有时都会坦白讲，我系噶，即系就算有啲嘢会唔啱都好，但我哋都要即系我都尊重啦。我成日举例子就俾佢睇，我就算有啲嘢唔中意爸爸咁样做，但我会唔会唔 respect 佢，或者我会唔会同佢闹交？我哋唔系用呢个方法嘅。咁 so far 至少佢哋系睇得到我哋夫妻嗰个关系系好嘅。我觉得呢个对佢哋嚟讲个稳定性同安全感系好重要，因为至少佢知道爸爸妈咪唔系乱咁闹交，
1: 系
0: 佢哋唔系闹交，佢哋系真系相亲相爱嘅一对夫妇嚟嘅。我觉得呢个系对于佢哋嚟讲系好重要，因为其实我自己有时都谂翻以前，可能我哋上一代啲爸爸妈咪都会多呢啲。争吵 conflict 嘅时候，其实见到咧，我自己个心里面都好惊，都会谂佢哋会唔会离婚？因为小朋友好简单啫嘛，佢哋闹交个关系唔好，其实会唔会离婚？就呢样嘢，有啲好多时啲父母都好中意喺小朋友面前就喺度不断讲对方不是。其实呢、大家真系要注意咯。我哋要讲嘅话，都要谂下我哋系咪好客观地去讲件事，话系我有啲嘢唔开心，但就唔系讲是非嗰种。
1: 系都系建立紧一个氛围，就系冇嘢系。绝对唔讲得嘅，即系睇下你点讲嘅啫，
0: 吓、
1: 即系如果咩都喺屋企，但系哦唔讲秘密咁样，即系都灌输咗一个观念俾佢听，就系、是、哦系咯，有啲人唔讲得噶嘛，咁调翻转佢都可能有嘢唔同你讲噶咯，
0: 系啊，即系佢哋会觉得哦，原来唔开心嘅嘢系要隐瞒嘅。我头先讲嘅嗱两样嘢，即系有啲嘢系唔系
1: 唔好似搬弄是非，
0: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自己嘅感受呢啲其实可以讲，即系可能温斯喺英国，我自己都话系啊，我都挂住爸爸噶，即系我自己讲，我都会同佢讲，我揸车其实好惊噶，我即系未熟啲路啊，差啲撞车，头先我真系好惊，咁但系所以你哋一齐同我祈祷啦，咁样我哋祈住祷。如果突然间落雪，啲天气好差咁样，落晒大雨，我都喂骑下肚先，即系有啲惊噶，即系完全睇唔到前面架车咁样样。即系我都会俾佢知道，其实我都有彷徨恐惧嘅时候，但系我自己嗰、那个即系盼望啊，或者我自己嗰个力量喺边度咧，我都会同佢哋讲啊，我哋一齐去有信仰嘅，我哋要点样坚持啦咁样样。即系呢样嘢，佢哋就会觉得啊，其实妈咪都可以面对得到，我哋可以同妈咪一齐去应对嘅。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3: 如果你对

0: 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道指系新高嚟噶，
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4: 终于咧第十次
5: 爆炸啦，
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8: Camilla， 今晚我哋就讲緊啦，即係点解啲父母咁就同啲仔女讲心事啦，倾偈嘅时候呢啲仔女会唔受啦咁样，因为讲嚟讲去三幅屁啦，咁就令佢哋生厌咁样。咁系咪专业人士有多咗知识啦，即係读多咗书啦，有啲专业资格就等于佢会知呢，例如可能系做社工做辅导啊，咁就会容易啲啦。
11: 嗯，这个就是真的，我想我有资格答了。就都说刚刚早排就是跟市一些旧同事去吃饭，其实就是这旧同事就是社工嚟嘅，即系我哋都系呢一行嘅妈妈啦。咁其实我哋讲起这支仔女嘅时候，我哋都好嬲，即系好猛震。我哋都话咧，其实即系我哋其实除咗系辅导啊或者社工嗰个角色之外，其实我哋都系妈妈角色啫嘛。其实妈妈都系一个人嚟嘅啫，即系普通人对住仔女，其实我哋就系 switch 咗就系一个普通妈妈。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哋当然我哋要知道嘅嘢，我哋系会多嘅。我哋点样沟通技巧呢啲，可能我哋系会俾人哋知道点样同小朋友去倾啊，点样样。咁但系当然。某啲位咧，即系其实转换翻妈妈嘅时候，我哋有时都呢啲技巧我哋 apply 唔到，而系我哋因为好懵啦，我哋有时都会讲咗一啲系唔应该讲嘅说话，我哋都知道，不过之后我哋会好快就反思到啊，我哋唔应该咁样做，我哋只要点样调节自己，我哋会多咗呢啲可以帮到自己嘅啫，但系唔代表我哋完全系冇下次嘅。
8: 嗯，即系人人都有自己嘅盲点啦，又或者你作为世界上嘅一份子，咁有时你都无可避免俾身边嘅氛围啦、个环境去影响到你一啲价值观。即你理性上知识上系知，但系实际上有时都可能忍唔住啊，又跟咗人哋嗰套比较啊，好紧张啲成绩啊，成绩大过一切咁样，唔觉意都会嘅。
11: 系啊，即系或者好多时我哋父母都惯咗咧，唔解释就会觉得好多嘢我系为佢好嘅，总之佢跟住做就得啦。跟住但系我就唔系好俾对方知道，俾自己啲小朋友知道，其实我哋点解要咁样做咧？即系正如呢本书佢俾到个例子就系话啊，一对父子其实都我谂一个好 common 呢个情况就系、可能大家都唔系好讲，有时啲父子有啲都系噶嘛，唔识表达咁样样，咁可能就会好多时啊，佢为咗个仔着想，但系好多嘢佢唔讲，可能啊想要个仔去学某样嘢，学空手道。咁样咁咧，但系我仔其实唔想学噶，但爸爸一定要佢学。咁但系原来带出咗个问题就系，点解要佢想学咧？就是、因为爸爸以前俾人恰，所以就好想阿仔自己好似强身健体啊，学个空手道就可以保护到自己。
8: 但其实系戆居嘅，因为咧，就算你识武功都唔代表你可以随便打人噶嘛。
11: 但系当然呢个爸爸嘅出发点系好啦，系咪先？但系佢唔讲出嚟，咁其实个仔咪就觉得，喂，你话晒事啦，点

0: 我唔中意学嗰样嘢，你要逼我学咧，即系正如其实游水好多家长我哋都会想啲小朋友学游水嘛。我一樣嘅，但我好清楚同啲仔女講咧，其實我意思我想你學游水係因為我想你有個求生技能啫、嗯。因為其實以前細個我冇錢，特登要去學游水。咁其實而家大咗我好想學，但係大咗就即係困難啦，我覺得再去學。但我就話呢個係一個求生嚟嘅，你中唔中意另一回事。咁我個仔又明又好彩，佢都中意游，但係佢學到已經可能啊都差唔多啲泳式學識咗啦，跟住佢就話我唔學啦，夠啦，話 OK， 咁你冇再好有興趣繼續學，咁就算至少你識游水。我女咧就學咗一陣咧，就又係話。我唔中意学啦，咁样佢中意玩水，但唔中意学嘅。我觉得呢啲又系逼唔到，但我就解释咗点解要佢哋学嘅原因，咁佢哋就会明白咯。咁好多时就系父母就觉得唔需要讲啊。我总之为佢好，但其实有时仔女嘅角度，我真系唔明你点谂，我就会觉得你好专权咯，好霸道咯。
1: 父母可能都唔系完美嘅，即系总有佢嘅盲点啦。咁但系究竟俾唔俾到仔女觉得父母系可以沟通得到嘅人啦，或者父母做嘅嘢啦，或者讲嘢都系为我好，呢一个先系最重要，唔系你话我为你好就得噶嘛？佢感唔感受得到呢？即系如果你佢感受得到嘅时候咧，即使大家可能有分歧，佢都会接受大家嘅唔同咯。
0: 系啊，即系我成日觉得父母出发点系好，但系到最后子女佢所得到嘅嘢唔系你所认为嘅好咯，可能好多时就会觉得你哋好多嘢就系咁好强迫性要去做，佢睇唔到你背后嗰个爱啊，嗰个目的啊，所以其实佢 enjoy 唔到呢个过程，所以点解成日咁多争拗、咁多怨恨喺里面啊？即系明明系大家系有爱噶嘛，但系点解到最后件事会变成咁唔好嘅咧？咁唔理想嘅咧？我觉得就系翻个我哋起初所讲就系嗰个沟通问题，其实点解唔可以好好去讲俾佢听咧？即系问下佢意见，哪怕佢唔中意都好，但系如果你觉得呢样真系对佢好，你咪讲咯，你可能说服到佢就俾佢知道。你真系爱佢嘅，但系当然啦，父母都要聆听，即系你中意，你想佢学空手道啫，佢真系唔中意啊嘛，佢唔中意，佢学得唔好，佢点保护自己咧？系咪先？咁呢样嘢都系即系冇意义噶。咁搞到即系大家嗰个童年，即系一直嗰个相处都咁唔好嘅时候，你个关系唔好，其实你仲点样去讲其他嘢咧？
1: 甚至乎可能根本都冇机会去沟通到大家个谂法，即系点解我要咁做啊？点解你咁唔想咁做？即系大家一路。经年啊，都系唔明白大家嗰、那个隔膜系咁犀利嘅时候咧，就好难搞咯。
0: 系啊，即个怨恨系充满成个家庭，多过个爱咯。哪怕好似佢哋成日啲父母都话我爱你啫，我爱你咪要你做呢样做呢样，但系
1: 有时都系口噏嘅啫。
0: 系啊，
1: 唔系未必真系嘅问心。系啊，
0: 同埋有时即系我 feel 唔到啊，系咪啊，爸妈 feel 唔到你嗰种爱啊？就算我认知上面觉得父母应该系锡自己啲仔嘅，但我真系 feel 唔到啊嘛。你都冇谂过我感受，你完全 ignore 咗我嗰种开心啊！即系我想我嘅意愿呢样嘢，其实系我觉得系。成日都会发生嚟嘅呢个年代。
1: 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见啦。
0: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凌晨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报复，伊朗对巴林发动无人机袭击之后，最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袭击，成为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最新信号。据 CNBC 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表示，有船只被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幸好船员全部安全。这宗袭击在美伊双方进行60天停火谈判期间发生，目前两国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称，伊朗愚蠢地违反停火协议，在海峡利用无人机袭击船只。美军已经对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储存点及沿海的雷达站发动打击。美方称，伊朗无人机日前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邻国巴林亦谴责伊朗的无人机袭击是公然侵犯主权。伊朗方面未有直接评论袭击船只的报道，不过当地国家媒体称，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向未经批准试图通过航道的船只鸣枪示警。就黎巴嫩、以色列及美国早前宣布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讲话，表示框架协议无效，并且没约出力。他说应当执行美伊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卡西姆称，三方框架协议并没有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下向以色列作出政治的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进行的直接谈判是放弃国家主权的行为，有机会令到以色列占领的状态长期延续，并剥夺黎巴嫩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他说将以色列撤军和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的极其危险，并且已经超越所有的红线。他强调真主党会通过一切必要的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撤军。欧盟委员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表示将会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及监管自主权。欧盟发言人说，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坚决捍卫自身权益。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将会立即遭到美国征收 8% 的报复性关税。他更表示，这个关税将会取代美国和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近年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和苹果等美国的企业在当地经营的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但遭到美方强烈反对。特朗普

0: 早前亦都多次威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关税报复。惩教署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四种常见毒品以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条影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晚上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对禁毒短片表达的方式及制作引起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短片时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会平衡创意和大众接受程度，亦只会将市民的意见好好整理，令未来工作做得更好。这段名为 Obsession 的糖衣陷阱的短片，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这个是好像宣传毒品。警方处方一度在凌晨发布重新检测的快速现形版本，称可更快带出抗毒主旨，但最后是删除整条短片。粤车南下7月25号起新增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私家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至200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粤车南下自去年推出以来，运至大致畅通，节假日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的需求，因此扩展至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会增加预约出行的名额。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申请抽签下月25号起预约入境市区月车数目已经超额三倍，六成来自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等。他说分析发现，约九成的月车南下家庭在本港逗留一至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进一步推广，推出更多套票以吸引更多高端的消费客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是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系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起写真啦。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6: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8: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7: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8: 民生无小事，
7: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 新城财经台。

0: 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他們通常用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6: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個，而最受歡迎呢就離不開是個
7: 壽
6: 大壽的壽字。但是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在這個這樣的環境，
5: 是咯，
7: 還開實體，
6: 有個信念覺得現在整個環境都是聽到一些比較負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結業潮，令到人家好像很沮喪。不是因為我們多錢，也不是因為我們有財團 support， 反而是我們想做一件開心的事。
7: 不是沒得做的，有希望的，這些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經營。今天慶生
8: 辰，風味旅程，
9: 范振峰、程海欣，
8: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3: 外汇、
4: Bitcoin、
3: 基金、
4: 黄金、
3: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0: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新闻报道。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袭击，成为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最新信号。据 CNBC 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表示，有船只被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幸好船员全部安全。这宗袭击在美伊双方进行60天停火谈判期间发生，目前两国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称，伊朗愚蠢地违反停火协议，在海峡利用无人机袭击船只。美军已经对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储存点、沿海的雷达站发动打击。美方称，伊朗无人机日前亦都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邻近巴林，亦都谴责伊朗的无人机袭击是公然侵犯主权。伊朗方面未有直接评论袭击船只的报道，不过当地国家媒体称，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向未经批准试图通过航道的船只鸣枪示警。以色列国防部卡茨发表声明，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卡茨称，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有望在几十年来首次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和黎巴嫩塑造一个全新而且更加安全的现实。卡茨说，以色列将会在黎巴嫩维持现有的部署，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包括博福特高地。他强调，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他说，伊朗试图通过威胁和对美国施压来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但最终是失败。他警告，如果伊朗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来阻止协议的落实，以方将会予以强力的反击。委内瑞拉日前接连发生两场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至920人。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委内瑞拉过去星期三发生的两场强烈地震可能影响大约700万人的生存状况。组织强调，根据现有人口统计资料以及灾害分析，超过670万人可能受到这两场破坏性的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单是委内瑞拉首都洪都拉斯估计已经有200万人受灾。当局称，这两场极浅层的强震在不足一分钟之内接连发生，对当地造成大范围的严重破坏。目前当局和多国搜救队不只是进行救援，虽然已经有国际社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不过由于当地基建设施受损，加上预测灾区将会迎来降雨，预料会令到救灾工作面临更多的困难。欧盟委员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表示会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和监管自主权。欧盟发言人表示，欧盟以及其他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坚决捍卫自身的权益。

0: 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将会立即遭到美国征收 8% 的报复性关税。他表示，这个关税将会取代美国和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近年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的企业在当地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但遭到美方强烈反对。特朗普早前亦都多次威胁对英国和法国进行关税报复。惩教署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四种常见毒品拟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惹起市民的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条短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晚上在社交专页发文表示，对禁毒短片表达的方式和制作引起的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又指会将市民的意见好好整理，令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这段名为 Obsession 的糖衣陷阱短片，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及伊托米治，化身成为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才指出只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像是宣传毒品。惩教署一度在凌晨发布重新剪辑 快速现形的版本，称可更快带出抗毒主旨，但最后删除整条短片。听听本港地区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翻嚟，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发。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3: 外汇、
4: Bitcoin、
3: 基金、
4: 黄金、
3: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

0: 用的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

0: 尖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袭击，成为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的最新信号。据 CNBC 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说，有船只被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幸好船员全部受伤。这宗袭击是美伊双方进行60天停火谈判期间发生，目前两国都互相指责对方是违反协议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伊朗愚蠢地违反停火协议，在海峡利用无人机袭击船只。美军已经对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储存点沿海的雷达站发动打击。美方称伊朗无人机日前亦都袭击一艘悬挂在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邻国巴林亦都谴责伊朗的无人机袭击是公然侵犯主权。伊朗方面未有直接评论袭击船只的报道，不过当地国家媒体称，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向未经批准试图通过航道的船只鸣枪示警。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三发生连续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据官方通报，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报最新的灾情，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当地已经发生了432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这两场破坏性地震可能影响大约700万人的生存状况，灾情非常严重。组织表示，根据现有的人口统计资料以及灾害的分析，单在委内瑞拉首都洪都拉斯，估计就已经有200万人受灾。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宣布多项的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亦都陆续向当地提供震后援助。目前当局和多国搜救队伍亦都进行救援，由于余震不断，预计救灾工作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欧盟委员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表示将会迅速及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及监管自主权。欧盟发言人说，欧盟及其他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坚决捍卫自身的权利。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将会立即遭到美国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他更表示，这个关税将会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及苹果等美国的企业在当地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但遭到美方强烈反对。特朗普早前亦多次威胁对法国及英国进行关税报复。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接近允许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恢复旗下 AI 模型 FBO5 的访问权限。内部人士预料，当局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解除限制，结束这一款模型因为政府安全担忧而被强行下线15天的局面。美国商务部部长卢德尼克致公司的信件中表示， Anthropic 已经与美国政府合作，共同应对相关的风险，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五已经率先允许公司向有限数量的受信任用户恢复开放另一款网络安全模型 Mifflin5 的访问权。FBO5 被宣传为有史以来向公众发布功能最强的模型，不过在发布短短3日

0: 之后，就因为美国政府直接的干预而被强行下线。当时大批开发者的自动化工作在执行中途被冻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的赛道，提升市民的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施政就像耕种，需要深耕细作，包括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的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及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他强调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要根据各种因素应变，坚守用心服务社会的精神，相信香港未来定必会有更丰硕的成果。听听本港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务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8: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劲！
8: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鵝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晝2点，新城資訊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9: 開心大派對，
10: 每一個星期六。
9: 開心大派對，
10: 每一個星期六。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4: ，More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3: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4: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3: 嗰種煙韌。
4: 係啦，
5: 星期日下晝1:30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6: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0: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袭击，成为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最新信号。据 CNBC 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表示，有船只被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幸好船员全部安全。这一宗袭击在美伊双方进行了60日停火谈判期间发生，目前两国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称，伊朗愚蠢地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海峡利用无人机袭击船只。美军已经对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储存点、沿海雷达站发动打击。美方称，伊朗无人机日前亦都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邻国巴林亦都谴责伊朗无人机袭击是公然侵犯主权。伊朗方面亦未有直接评论袭击船只的报道。不过当地国家媒体称，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向未经批准试图通过航道的船只鸣枪示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官方目前正严阵以待，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企图破坏以来最新签订的框架协议。该名官员称，将会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作出最严厉及强烈的回应。当天较早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曾发表讲话，谴责由美国、以色列立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有关的协议完全无效。另外，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格维尔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之下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他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格维尔说，黎巴嫩政府根本是不会真正解决真主党的武装。他称这一点是只会以以色列国防军先可以做得到。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三发生连续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据官方通报，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报最新的灾情，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当地已经发生432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这两场破坏性的地震可能会影响700万人的生存状况，灾情非常严重。组织表示，根据现有人口统计资料以及灾害的分析，单是在委内瑞拉首都洪都拉斯，估计就已经有200万人受灾。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亦都陆续向当地提供震后的援助。目前当局及多国搜救队伍亦都进行搜救援，由于余震不断，预计救灾工作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惩教署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则利用 AI 生成将四种常见毒品二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条短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晚上在社交专页发文，表示对禁毒短片表达的方式制作引起的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楚明确，亦会平衡创意和大众接受的程度，又只会将市民的意见好好整理，令到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这段名为 Obsession 糖衣陷阱的短片，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及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才指出糖衣陷阱，网民质疑似是宣传毒品。惩教署一度在凌晨发布重新剪輯的快速現形版本，稱可以更快帶出抗毒主題，但最後刪除了整條影片。為了配合市建局觀塘市中心項目地下管線改道的工程，觀塘漁民坊及同仁街 行车道周日凌晨零时起封闭，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以及两条小巴路线会改道，的士站亦会停用，改为在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供乘客上落。跨境巴士则将改于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和站上上落。市建局或工程期间，裕民坊及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开放，同仁街中段开辟了一条临时行人通道，方便市民往返港铁观塘站以及位于协和街北行新增的巴士及小巴站。市建局在封路前后共两个星期，安排多名公共运输资讯服务大使在现场协助市民。听听本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3: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2: 你有电工牌啊嘛？
3: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6: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的，亦都是追不返的。
1: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order错误，一嘢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袭击，成为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最新信号。据 CNBC 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表示，有船只被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幸好船员全部安全。这宗袭击在美伊双方进行60日停火谈判期间发生，目前两个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称，伊朗愚蠢地违反停火协议，在海峡利用无人机袭击船只。美军已经对

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储存点沿海雷达站发动打击。美方称伊朗无人机日前亦都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邻国巴林亦都谴责伊朗的无人机袭击是公然侵犯主权。伊朗方面未有直接评论袭击船只的报道，不过当地国家媒体称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向未经批准试图通过航道的船只鸣枪示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卡茨称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有望在几十年来首次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和黎巴嫩塑造一个全新而且更安全的现实。而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官方目前正严阵以待，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企图破坏以黎最新签署的框架协议。该官员称将会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作出最严厉强烈的回应。当天较早时间，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曾发表讲话，谴责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并称有关的协议是完全无效。另外，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格维尔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之下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他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格维尔说，黎巴嫩政府根本不会真正解除到真主党的武装。他称这一点只有以色列国防军才有能力做到。巴基斯坦南部顺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三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当地警方表示，恐怖分子驾驶一辆载满炸弹的汽车撞向部队的建筑大门，安全部队随后与恐怖分子发生激烈的交火，当场击毙四名恐怖分子。目前大批安全部队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展开清剿及全面排查的行动。当地警方消息称，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已经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此前巴警方消息人士称，巴安全部队在现场击毙了五名恐怖分子。就苹果公司早前宣布对 iPad 及 Mac 进行涨价，其中 Mac 电脑的价格上涨约 15%-20%，iPad 的价格涨 15%-25%。苹果 CEO 库克近日亦都称，当前的记忆体储存晶片短缺令到成本上升，情况有如百年一遇的洪水。瑞银发表报告表示，苹果公司提高产品的价格主要是为了兜入占苹果公司

主要是为了突变。报告预计苹果将会在秋季发布的新款 iPhone 时，估计将会规格以抵消 DRAM 和 NAND 快闪记忆体价格的上涨。瑞银说，以一部售价1000美元的典型 iPhone 而言，记忆体成本占总物料清单成本约 5%-6%。这个是意味着苹果需要全面涨价接近100美元，才可以能够完全抵消记忆体成本的冲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行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的赛道，提升市民的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形容，施政就好似耕种，需要深耕细作，包括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的政策蓝图。

0: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8: 做中文纸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寿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7: 系咯，
9: 仲开实体，
8: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9: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10: 神，风味旅程，
11: 范振峰、程海欣。
10: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7x24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

0: 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至6:00，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在当地时间清晨发生 6.1 级地震，当局表示目前无需担心会引发海啸灾害。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5:21左右，震央位于北纬 40.2 度，东经 142.4 度，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个地方都录得明显震感。岩手县近海在过去星期四亦都曾经发生过 7.2 级强烈地震。气象厅早前已经呼吁当地居民在地震发生后大约一个星期内仍然需要提高警惕，防范可能出现的强烈余震。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三发生连续强烈的地震，遇难的中国公民人数上升至8人，而委内瑞拉当地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0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

0: 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这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官方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都录得超过400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这一次破坏性的地震可能会影响大约700万人的生存状况。组织表示，单是在首都洪都拉斯，估计就已经有200万人受灾。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袭击，成为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最新信号。据 CNBC 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表示，有船只被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幸好船员全部安全。这一宗袭击在美伊双方进行60天停火谈判期间发生，目前两国都互相指责对方是违反协议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伊朗愚蠢地违反停火协议，在海峡利用无人机袭击船只。美军已经对于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储存点、沿海雷达站发动打击。美方称，伊朗无人机日前亦都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邻国巴林亦都谴责伊朗无人机袭击是公然侵犯主权。伊朗方面未有直接评论袭击船只的报道，不过当地的国家媒体称，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向未经批准试图通过航道的船只鸣枪示警。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接近允许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恢复旗下 AI 模型 F5 的访问权限。内部人士预计，当局最快可能在本个星期解除限制，结束这一款模型因为政府安全担忧而被强行下线15天的局面。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致公司的信件中表示， Anthropic 已经与美国政府合作，共同应对相关的风险，并且取得尽大的进展。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五已经率先允许公司向有限数量的受信任用户恢复开放另一款网络安全模型 MIFO5 的访问权，而 F5 被宣传为有史以来公众发布功能最强的模型，不过在发布短短3日之后，就因为美国政府直接的干预而被强行下线。当时大批开发者的自动化工作在执行中途被冻结。惩教署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4种常见毒品拟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条短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晚上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对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的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会平衡创意和大众接受程度，又只会将市民的意见好好整理，令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这段名为 Obsession 的糖衣陷阱短片，4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及伊托米子，化身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才只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是宣传毒品，好似宣传毒品。惩教署一度在凌晨发布重新剪辑快速现形的版本，称可更快带出抗毒的主旨，最后是删除整段短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

0: 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4: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詹天文无疾而终。嚟到8月28号啦，唔知大家有冇睇世界杯呢？啲分组赛呢应该係踢埋今朝呢就踢完㗎啦。听日开始呢都係踢淘汰赛啦。我唔知道可能之前分组赛呢大家

都可能有啲赛事系会拣嚟睇，但系嚟紧淘汰赛应该比较刺激咧，就要抖足精神先至得啦。嚟紧星期三咧，七月一号会有假期嘅节目啦，下昼4点至6点，千祈唔好错过啦。如果仲想点唱嘅话咧，可以赶尾班车，透过听说我爱你 Facebook、IG 网上点唱，假期节目都系一样啦。抽中嘅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今次首先就有肥谷上电俾 Jackie 仔嘅，同佢讲呢个系生日专属点唱嚟嘅。阿哥你30号就生日，多谢你呢段时间帮咗我咁多，我哋呢段旅程仲有好长啊，但唔怕，我哋有大家一齐撑住，生日快乐啊！祝我哋早日放学啦。其他人今次就唔点啦。今日送俾你刘晓颖嘅《志气》。

文清呢就想同 Jackie 仔讲，兄弟你30号就生日啦，生日快乐，呢个系你嘅专属点唱，对唔住上个礼拜冇嚟到，真系好挂住你啊，你我最好嘅朋友，最后提早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听讲你鍾意听维兰嘅歌，所以呢今日揀咗首送俾你，记住要开心，生日快乐，送俾你维兰嘅心乱如麻。

0: 丽欣的新歌，歌名叫做《仍留在这里》。继续下来呢，就有王爷想点给王子的，跟他说，正因为人总爱后悔，三对自然会期许多种的如果。如果可以重来，创造出很多穿越剧，现实中是没有如果的，但要勇于面对，直面向前。今日送俾你，晚安你嘅。如果花火可不消散，
1: 你知唔知？有时望住啲烟花，我会以为自己见到你。如果可以同你睇一次烟花。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日前再度发射无人机袭击一艘商业邮轮。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的目标进行打击。声明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了伊朗之后，原本给予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籍油轮。伊朗方面对此暂时未有回应，不过当地消息说，伊朗南部石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传出多次爆炸声，有军方消息人士表示，爆炸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讯塔引致，另外亦有炮击中南部的加扎姆岛。据 CNN 引述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正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

0: 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官方目前正严阵以待，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企图破坏以黎最新签署的框架协议。该官员说，将会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作出严厉和强烈的回应。当天较早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曾发表讲话，谴责由美国、以色列及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并称有关的协议完全无效。另外，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格维尔发表声明说，在美国的斡旋之下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他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格维尔说，黎巴嫩政府根本不会真正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他称这一点只有以色列国防军才能够做得到。委内瑞拉上星期三发生连续的强烈地震，遇难的中国公民人数上升到8人，而委内瑞拉当地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0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这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官方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都录得超过400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这次破坏性地震可能是会影响大约700万人的生存状况。组织表示，单是在首都洪加拉斯估计就已经有200万人受灾。就苹果公司早前宣布对 iPad 及 Mac 进行涨价，其中 Mac 电脑的价格上涨 15%-20%，iPad 的价格上升 15%-25%。 苹果公司 CEO 库克近日亦都称，当前的记忆体晶片短缺令成本上升情况有如百年一遇的洪水。瑞银发表报告表示，苹果公司提高产品价格主要是为了抵消记忆体价格大幅上涨的冲击。不过，由于 iPhone 收入在苹果公司未来数季将占整体产品收入约80%，短期内 Mac 和 iPad 的毛利率对公司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瑞银预计，苹果公司将会在秋季发布的新款 iPhone 时，会将实际售价上调50-100美元，并可能调整规格以抵消 DRAM 和零快闪记忆体的价格上涨。瑞银以一部售价1000美元的典型 iPhone 而言，记忆体成本占手机总物料清单的成本5%-6%，此意味着苹果公司需要全面涨价接近100美元，才可能够抵消记忆体成本的冲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4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一个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的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形容，施政就好像耕种，需要心耕细作，包括找出问题，透过要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要确立方向，推出出不同的政策蓝图，为未来的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要运用好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他强调，心耕细作不是1年半载的事，要坚守用心服务社会的精神，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哋应该点做啊？
6: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10: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
9: 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美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10: 但有苦茶先喝完。
1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的有泳儿的散光。继续下来， Effie 提纸包想点给她的满分男朋友 Will 仔的，跟她说今天点的这首歌呢，是想令你回忆我们的开心日子，我对你的爱是有增无减，我好挂住你啊，黄雅泳，知道你最近不开心，情绪酒包煲，你撑了我这么久，现在到我撑回你了，我一定可以令你去回满电的状态的，我会给你感受到我对你的爱是有几坚定，女朋友知道你累，你难受委屈了，我在这里，我会将你心里面那条刺掹走，给你知道我一直都没变，还记不记得我们的 100% 信任 100% 坚持，我的未来有你才叫完整，所有的约定都等你和我一起去完成，想你知道我一直都在这里，无论你几时放学都好，我都会等你，我爱你，今天送给你黎展锋的宇宙烟火。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8: Mr. 张就话专属点唱俾银 B B， 同佢讲 B B 啊，我知道你最近少咗收我嘅信，但你千祈唔好乱谂嘢。虽然信少咗，但我对你嘅爱从来都冇减少嘅，亦都永远唔会变。仍感激你给我像诗篇的爱慕，落在艰苦岁月里，仍然是你在陪伴我。听到这首歌呢，即刻又挂住你啦，放心啦，无论几时都好，我心中都只有你。今日点这首歌呢，亦都代表咗我嘅心声，记得留意歌词啊，爱你，送俾你郭富城嘅爱的呼唤。
9: 请宽恕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七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的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日前再度发射无人机袭击一艘商业邮轮，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的目标进行打击。声明称，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了伊朗之后，原本是给予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籍油轮。伊朗方面暂时对未有回应，不过当地消息说，伊朗南部石里克地区有一个村庄传出多声爆炸声，有军方消息人士说，爆炸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讯塔引致，另外亦有炮弹击中南部的加扎姆岛。据 CNN 引述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正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自战争以来，以军已经击毙逾9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并且正是在安全区之内清除对方的武装基础设施。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讲话说，单是过去两个星期，以军就击毙200多名武装人员，以方

0: 将会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直至真主党解除武装。内塔尼亚胡话，以黎美三方日前达成的框架协议是向伊朗传达信号，表明伊朗和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事务。不过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胡应称，三方签署的协议无效，而且是无约束力。他表示应当执行先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全面撤军。委内瑞拉上星期三发生连续强烈的地震，遇难的中国公民上升至8人，而委内瑞拉当地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0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这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官方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是录得超过400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这次破坏性的地震可能会影响700万人的生存状态。组织表示，单是在首都洪都拉斯、洪加拉加斯，估计已经有200万人受灾。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接近允许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恢复旗下 AI 模型 F5 的访问权限。内部人士预料，当局最快可能在本个星期解除限制，结束这一款模型因为政府安全担忧而被强行下线的15天局面。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至公司的信件中表示， Anthropic 已经与美国政府合作，共同应对相关的风险，并已经取得尽大的进展。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五已经率先允许公司向有限数量的受信任用户恢复开放另一款网络安全模型 MIFO5 的访问权限，而 Apple5 被宣传为有史以来向公众发布功能最强的模型。不过在发布短短3日之后，就因为美国政府直接干预而被强行下线，当时大批开发者自动化工作在执行中途被冻结。惩教处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4种常见毒品拟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惹起市民讨论。处方最后删除整条影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处晚上在社交专页发文，表示对禁毒短片表达的方式制作引起的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影片时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会平衡创意和大众接受程度，又只会将市民的意见好好整理，令未来的工作是做得更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0%。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两点半接录重温。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虽然7月1号星期三有假期节目，星期三晚在资讯台也都有听说我爱你的时段，不过呢都不会一窝蜂涌去假期节目，星期三这样个个涌去星期三晚和假期呢就很难抽得中，好像排队一样，个个排在那边，你排周末的话呢就反而容易一点抽得中的。继续下来呢，就有陈先生上电俾黎小姐跟他讲，虽然我们最近见少了，我知道你发生了很多事，好忙好辛苦，在这想跟你讲声对不住，我早排咁任性令你好大压力，我以后都不会的了，现在发生的事你都不要给咁大压力自己，因为一定可以解决到的，千祈不要灰心，知吗？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还记得大家的约定吗？你说要树熊抱我的，所以你一定要撑住，知道没？我们一起努力吧。听完点唱，插完电，记得好好休息一下，不要乱想嘢。我依然是八年前那个咁爱你的陈先生。今日点俾你的呢首歌，我最近好鍾意听，希望你都鍾意啦。想你念你爱你，我嘅黎小姐，送俾你周恩婷嘅《今世情人》。
4: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烦。

思晴 BB 咧就想同子轩讲，我哋嘅感觉永远都唔会变，我会乖乖地等你，等你翻嚟同我过一辈子。今日送俾你泽田嘅30日。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番薯就话想点俾六月生日嘅俊仔同埋希仔，细佬们生日快乐啊！兄弟，我见你哋生日，所以点首歌俾你哋，细心听下歌词啦。冇生日蛋糕整俾你哋，但系生日快乐系唔会少咗嘅。仲想点埋俾我嘅猪猪、彤彤，我知你呢而家一个人好辛苦，等我翻嚟啦，我会补翻啲爱俾你。不常见，常在心 ，miss you and love you all。今日点嘅有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早上7:30，
8: 我是 Amy Low。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的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日前再度发射无人机袭击一艘商业邮轮，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了伊朗之后，原本给予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籍邮轮。伊朗方面对此暂时未有回应，不过当地消息说，伊朗南部石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传出多次爆炸声，有军方消息人士说，爆炸是由数枚导弹击中一座通讯塔所引致，另外亦有炮击中南部的格萨姆岛。据 CNN 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正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三发生连续的强烈地震，遇难的中国公民人数上升至8人，而委内瑞拉当地累积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0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这次7级以上强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官方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录得超过400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这一次破坏性的地震可能影响大约700万人的生存状况。组织表示，单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就已经有200万人受灾。英国伦敦西部发生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当地警方事后拘捕一名34岁男子，涉嫌谋杀未遂以及危险驾驶。伦敦警察局表示，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2:30左右，地点位于伦敦西部伊灵白老汇地区。伤者当中有2人需要现场接受救治，另外3人被送往医院治理，所有人目前均无生命危险。警方称，涉事司机在肇事之后并没有停车，执法人员随后在附近一个公园截停涉事车辆，并拘捕该名出身于索马里的男子。警方说，目前尚未将这一宗案件列作恐怖主义事件处理。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在当地时间清晨发生6.1级地震，当局表示目前无需担心会引发海啸灾害。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5:21左右， 震央位于北纬 40.2 度，东经 142.4 度，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个地方都录得明显震感。就苹果公司早前宣布对 iPad 及 Mac 电脑进行涨价，其中 Mac 电脑的价格上涨约 15-20%， iPad 的价格涨 15-20%。 苹果 CEO 库克近日亦都说，当前的记忆体晶片短缺令到成本线升飙升，情况有如百年一遇的洪水。瑞银发表报告表示，苹果公司提高产品价格主要是为了抵消记忆体价格大幅上涨的冲击。不过由于 iPhone 的收入在苹果公司未来数季占整体产品收入约八成，短期内 Mac 和 iPad 的毛利率对公司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瑞银预测苹果将会在秋季发布新款 iPhone 时，会将实际售价上调50-100美元，并可能调整规格以抵消 DRAM 及靓快闪记忆体价格的上涨。瑞银以一部售价1000美元典型的 iPhone 而评估记忆体成本占总物料清单成本约 5-6%， 这个意味着苹果需要全面涨价接近100美元才能够抵消记忆体成本的冲击。世界杯 L 组赛最后一轮分组赛已经提早出线的英格兰，以2-0正胜巴拿马，顺利以小组首名资格晋级32强。三狮兵团在今场赛事只要打和就可以锁定首名。正选阵容作出多个调动，由拉舒福特等正选上阵。上半场战争胶着，两队踢成0-0平手。换边后英格兰加强攻势，先在62分钟凭角球攻势由比灵咸撞射入网打破僵局。5分钟后哈利简尼接应传中头槌建功，攻入个人在世界杯第11个入球，成为英格兰史上在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协助球队奠定胜局。英格兰最终以分组赛3战得7分，以首名身份打入淘汰赛。同组另一场赛事，克罗地亚以2-1击败加纳，积分榜上升至第二位，加纳亦成为8支小组第三名之一，与克罗地亚携手出线。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
1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谣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接下来有巧瑶想跟刘佳文说，我知道你现在的生活一定很难捱，亦都知道你很坚强，分隔两地的感觉并不好受，我好挂住你，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你都要啊，总有一日我们会重逢的。今天送给你，眼人中的嗜好。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Anson Lulu Pick 咧就想同嘉嘉 Pick 讲，唔经唔觉都已经识咗半年有多啦。由最初知道有你呢一个女仔，发展到而家，确实系好难得嘅。所以我会好珍惜，包括我哋之间嘅承诺。我相信你，亦都相信自己能够达成每一个承诺。呢段日子里边建立嘅、感受嘅，每一样都系深刻嘅。感恩有你嘅出现，感谢你嘅付出同埋陪伴，所以我都会尽我自己所能去支持你、保护你，直到我能够翻到去你嘅身边，可以亲自为你打造未来。放心啦，我会如期翻嚟，日日都唔会迟。因为你，我嘅时光亦都变得美好。因为我，你嘅未来都必定能够变得美满。期待嗰一日嘅你谂啊！今日送俾你 Jeffrey 魏俊生嘅 Textbook Romantics。

记住啦，嚟紧7月1日星期三下昼4点至6点喺新城财经台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啦。夜晚7点至8点喺新城资讯台有树窿78号。平时我哋星期三晚嘅听说我爱你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Mirror 嘅新歌 Attention。我哋星期三下昼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排除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届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不复存在。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战机刚刚再次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以及沿海雷达站。点原因是对方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不会学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届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的目标进行打击。声明称，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了伊朗之后，原本给予对方履行停火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籍油轮。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三发生了连续强烈的地震，遇难的中国公民人数上升至8人，而委内瑞拉当地累积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0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这一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官方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都录得超过400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这次破坏性的地震可能影响大约700万人生存的状况。组织表示，单是首都加拉加斯估计已经有200万人受灾。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特朗普